0: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之声的民生热线，我是付鑫。
1: 我是于纯。
0: 您现在可以通过辽宁之声的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是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024-8321-8550，在工作时间打电话咨询或者是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1: 那在这一时间段呢，您通过公众号的方式留言，同时呢，大家呢也要关注北斗融媒，随时可以在北斗融媒的这个官方的平台上收听民生热线。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辽宁国庆电影票跻身全国前十，惠民观影政策持续发力。
0: 辽宁国庆消费市场火热，以旧换新拉动消费增长。
1: 国庆辽宁交通运输运行平稳，客流车流高位有序畅通。
0: 沈阳国庆异地打车订单量全国排名第一。
1: 沈阳市民注意，10月11号前可以办理冬季停工热手续。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十一啊，这个国庆节相关的消息呢还是热度居高不下哈，我们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来聊了，在这个十一国庆节的时候呢，这个辽宁的文旅热啊，吸引了全国啊四面八方的游客啊，来到了辽宁，消费、旅游、度假、观光、打卡。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啊，在这个国庆档啊，辽宁电影总票房达到了4621.9万元，跻身全国前十啊。那今年呢，国庆档呢，辽宁累计观影人次是133.6万，全省票房全国占比由去年的2.8%提升到了3.9%，市场贡献度的是持续增强，全国票房排名从去年的第15名跃升到第10名，提档进位的势头非常明显，领跑东北区域电影市场。
1: 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政策精准赋能。国庆假期前夕，光影嘹亮，惠润万家。2026辽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启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2.0。政策围绕着精品创作生产、电影市场培育、影院提质升级、优化审批服务这四个方面，制定了16项具体的举措，其中呢就包括对于剧本成熟、市场潜力大的优秀影片创作生产项目，给予每部最高1000万元的扶持额度。利好政策的发布，有效地提振了国庆档电影的信心。
0: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100万张，观众呢可以领取50元、30元、20元到5元不等的面额的补贴券，来用于观影。这是真金白银的降低了群众观影门槛的政策，点燃了大众走进影院的热情。那么另外呢，我们从辽宁省电影局了解到，在国庆期间呢，我省共发放观影优惠券是15.1万张，补贴是72.8万元，带动了全省电影票房增长182万元，有近10000人在云闪付 APP 上上传了电影票根兑换商家优惠券的礼包，共带动电影以及相关消费增长大约是1000万元。
1: 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啊，多部电影也是佳作陆续上映，犯罪嫌疑、亲子家庭、爆笑喜剧、硬核动作等影片类型齐聚，能够满足不同的观影群众的需求。省内的各大影院人气持续的高涨，而且呢，在电影院内啊，也是光影流转，观众沉浸式的享受假日观影的乐趣。10月1号呢，在沈阳的奥体万达影城就迎来了大批的观影人群。那有一位观众呢对记者说，我喜欢喜剧电影，而今天上映的什么意思夫妇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准备先睹为快。这部剧呢是辽宁籍演员小沈阳主演的电影，主创团队在上映前夕就看好辽宁市场。9月27号，导演兼主演沈春阳携主创来到辽宁路演，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截至到10月8号上午10点，该影片已经累计票房 2.45 亿元，位列国庆档的家庭片票房榜首。该片呢在辽宁的票房成绩也十分亮眼，从10月5号到7号连续3天位居省份票房的榜首。
0: 嗯， 那么在政策引导与消费券红利的双重驱动下，影院也跳出单一的观影模式，加速转型升级，积极探索跨界融合新路径。那么业内人士介绍啊，沈阳电影有限公司作为已经有90年历史的电影院，光禄电影院啊，锚定了博物馆式影院的全新定位，常态化上线脱口秀啊、音乐会、儿童剧、研学实践、赛事直播等特色活动，全天精彩不断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国庆期间很多观众打卡沈阳老字号影院用券观影，那么对于不了解这项活动的观众呢，影城的工作人员也会主动的提醒帮助观众领取相应的补贴。
1: 嗯，
0: 那目前呢，省内有多家影院正在拓展自己的业态，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经营模式，从单纯的卖票观影向聚人引流转变。那么为此呢，辽宁省电影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啊，说辽宁呢正在不断探索电影家跨界玩法，聚集人气，创新经营，让荧幕上的光影走向更宽广的消费新场景。
1: 在这个国庆假期，除了观影很热之外呢，有一项体育赛事啊，在国庆假期真的是燃爆了辽宁的整个文旅市场。国庆假期2026年东北地区足球联赛东北超迎来了收官之战，大连蓑衣湾足球场联赛单场上座记录再次被刷新，63259名球迷的欢呼声在海风中回荡，十公里外的青泥洼商业步行街第二现场的大屏前早早聚集了近千名的观赛市民和游客。东北超决赛适逢国庆假期，为全省消费市场带来了双重的利好。决赛当日，全省各地的第二现场直接营收实现了 2.3 亿元，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过了15亿元。
0: 嗯，那么通过东北超，辽宁国庆假期消费市场呢，也是供应稳、人气旺、活力足，这种良好的事态清晰可见。重磅赛事、展会打开了流量的入口，多元的场景让流量呢变成了流量啊。那么政策的杠杆降低了消费的门槛，激活了消费的意愿。那么据省商务厅统计，国庆期间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4.8%， 家用电器以及音像器材、化妆品和体育以及娱乐用品分别增长 21.2%、 27.7% 和 21.9%。
1: 足球激情从赛场之内啊，向城市的商圈、街区和夜市延伸。东北超决赛当晚，大连市抢抓赛事引流契机，198个第二现场同步激活，组织了161家知名餐饮商企联合推出了东北超美食优惠活动，外地游客凭借着居民身份证可以享88折，同步发布了消费大连系列地图，开展票根打卡活动，带动了4万余名外地游客来连消费。全省各地也同步放大了赛事效应，丹东市创新推出了五彩手环消费凭证，联动200余家商户，而朝阳市依托第二现场联动了市集展销，当日啊就吸引了游客 5.8 万人次，销售额增长了 7.2%。 盘锦市将观赛大屏搬进了夜市、景区、商圈，销售额增长了 28.82%。 那么在调查的期间呢，这个东北超比赛期间，全省各地第二现场的客流量比平时高出了 30%， 周边的商户的销售额也增长了 15%。
0: 是的，那么说完了赛事，我们再来说说展会，因为展会同样也是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2026沈阳国际车展集中展出了1000多台热门展车，展期到场的观众呢是 36.3 万人次，意向成交额突破了 25.7 亿元。那么鞍山呢，也是结合了地方的产业实际，同步举办了秋季汽车国际汽车博览会和首届宠物产业源头博览会。其中呢，宠博会汇聚了参展商500多家，吸引了观众3万多人，形成了看车、逛宠、休闲消费一体化的假日体验。 那么全省也在持续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统筹国家地方补贴和商家门店让利的叠加。记者呢，从省商务厅了解到，10月1号到7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商品20多万台，实现了销售额 12.9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商品是3863台，实现销售额 6.3 亿元。家电销售商品 8.9 万台，实现销售额 3.6 亿元。智能数码产品销售 9.4 万台，实现销售额 2.7 亿元。智能家居产品销售 1.3 万台，实现销售额 3042.1 万元。
1: 同时呢，政策红利也在加快着向县域乡镇延伸，各地创新服务模式推动以旧换新政策下沉，把换新服务延伸至了乡镇的农村市场，打通惠民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铁岭推动以旧换新向乡镇下沉，调兵山供销市集接待了市民游客共计是 2.5 万余人次。在葫芦岛市，惠民消费券加快核销，城市商圈、县域商业、城乡大集多点发力，城乡消费协同增长。假日消费活跃的同时呢，市场保障也同步的在加强。截至10月7号，全省21家重点蔬菜批发市场货源储备量达到17650吨，当日交易量8250吨，全省政府储备猪肉7210吨，肉类应急保供基础稳固。节日期间，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为市民游客营造了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庆假期辽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情况的相关发布。那么在10月1号到7号呢，全省交通运输营运性的客运量达到了1619万人次，平均每天是 231.3 万人次。那么全省的高速出口流量是1099万台次，日均157万台次。那么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节前呢，省交通运输厅对国庆期间安全防范、运输保障、应急值守等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安排部署，组建了7个由厅领导带队的专项督导组下沉一线，开展实地督查，累计检查各类企业496家，排查发现安全隐患是605项，全部建立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深化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累计纳入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的企业是 2.3 万家次，落实提及管控措施 19.7 万件，排查发现各类风险问题5200个，已经全部落实整改和管控措施。
1: 聚焦一堵拥堵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和路段，我省落实了一站一策一段一策，逐一制定保畅方案，落实特勤一分钟响应处置机制，全省157个运营服务区全部对外开放，增设服务志愿站230个，投入充电车位1254个，配备了移动充电车仓88台，假期期间累计充电49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65.2%， 充电车辆 20.5 万台次，同比增长 54.5%， 同时依托部省联动的宣传渠道，开展了高速路况新媒体直播，及时的推送出行指引及安全提醒，引导群众合理出行。在做好综合运输服务保障的同时，我省统筹公路水路运力资源，加大了一线执法力量的投入，维护运输市场运行秩序，加密重点路段、客运场站等巡查频次，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营运行为。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十一期间啊，这个沈阳在打车出行异地订单总量的排名当中位列全国第一。
1: 嗯，
0: 那么10月8号呢，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十一期间国内打车订单数

0: 同比增长了 7%， 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 54%。 那么就在这个异地订单的总量上，沈阳排名在全国首位。应该说啊，这个一到这个十一假期啊，大家啊也都是这个纷纷用不同的方式哈，来度过这个美好的节日。
1: 嗯，
0: 很多网友也是在网络上玩梗不断，什么这个句式写字楼，散式满地球哈，说这个大家这个放假之后呢，纷纷到各地去旅游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因为这种超长假期呢，人们有机会走得更远了。那么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说打车城市距离常住城市2000公里以上用户发出的订单，它同比增长了 25%， 那么增速呢也是高于其他的距离段。
1: 嗯，
0: 那么和这个走得远相比，你看有一些走得慢，还有这个奔现游啊，这个就去这一些的县级城市哈，一些郊县去旅游也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旅游方式。还有像这个文旅游啊，这都是非常强势的一种增长趋势。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周边游订单啊，这个也就是说打车城市距离常住城市不足300公里的，这叫周边游订单啊，占比达到了 38%， 是出行的主体。那么这个顺风车300公里内的短途订单占比达到了 94%， 这个数据都是较去年同期是有显著提升的。
1: 嗯，那么在异地订单的总量上呢，排名前十的城市呢分别有沈阳、重庆、太原、成都、北京、广州、厦门、长春、上海、青岛这十座城市。与此同时呢，其实传统文化呢也正在成为年轻人旅游的重要主题。那他们呢既是热爱着这种历史文化为底色，包括有一些 NPC 互动的沉浸文旅，也把古迹啊、博物馆呢这些文化旅游呢纳入到自己的订单当中，而且还愿意去探访那些相对于小众一点的石窟、寺庙等文化遗产地。相对这种今年十一啊，科教娱乐场所的订单量就增长了112%，而博物馆打车的需求就增长了97%，石窟寺打车需求增长了198%。在博物馆打车需求的排行榜上呢，在咱们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居全国首位。
0: 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和国庆相关的消息。那么就在昨天啊，我们从省林草局了解到，辽宁中秋节和国庆节期间全省没有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省呢从10月1号开始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综合气候趋势预测和林区物候及火源等因素来分析研判，辽宁两节期间东部、西部地区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呢为较高危险，达到3级，其他地区的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为中度风险，是2级。那目前呢，全省有9000个防火检查站点，4.2万个防火网格呢已经全部启动，确保将火源火种挡在山下林外。同时我省还综合运用了卫生遥感、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护、塔台瞭望、地面巡查、舆情监测6位一体的监测手段，全天候不间断实行监测火情，确保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科学安全高效处置，切实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1: 在今年的十一假期当中啊，咱们大家都在欢度国庆，而辽宁的各级综合中心节日期间服务不打烊。为了有力地守护今年的中秋、国庆两节假期全省的社会大局稳定，全省各级综合中心科学统筹人员全力开展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各级综合中心接待群众来访5873人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3664件，及时化解率达到 88.1%。
0: 那么为了全力保障群众诉求随时受理、高效流转，全省各级综治中心统筹调配力量，市县乡3级综治中心同步落实在岗服务，1.7万余人次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确保服务不缺位，线上平台不间断，在岗人员保障平安，辽宁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平台视频调度系统正常运转，主动下沉不等待，各级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景点、市集、商圈等人员密集区域来倾听群众的诉求，变坐等上门为主动发泄，通过主动下沉发现矛盾纠纷1272件，及时化解率达到了 94.1%。
1: 本溪是本溪满族自治县，聚焦着本溪水洞、风铃谷等热门景区，设立了旅游矛盾纠纷流动调解室，派驻了专职调解员和网格员现场值守。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效能，各级综合治理中心立足实际，创新方法，沈阳市沈北新区在方特欢乐世界、盗梦空间等重点景区设立的综合中心流动工作站，区委、政法委牵头统筹了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力量联动值守，而大连市建立了涉及旅游矛盾纵向横向信息归集机制，将商区、商圈的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等领域涉及旅游纠纷及时推送综合治理中心，实现了矛盾纠纷全量汇集。本溪市聚焦了本溪水洞、风铃谷等热门的旅游景区，设立了旅游矛盾纠纷流动调解点，派驻了专职的调解员、网格员现场值守。而在铁岭、调兵山市小明镇，把服务阵地搬到了市集，组织开展两节不打烊、平安赶大集宣传活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群众家门口。
0: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条这样的新闻啊，对于有一些今年家里面不需要供暖的朋友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截至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两天后啊，这个不需要供暖的朋友必须去办理停供了啊，必须办理停供了。因为根据辽宁省气象供热条例第23条，既有建筑室内供热设施已经分户且供暖设施保修期已满的用户要求停热停供的，那么应当在供暖期开始的20天前告知供热单位，那么已办理暂停供热的用户需要恢复供热的，应当在供热期开始前或者是按照供热合同的约定及时交纳热费。
1: 嗯，
0: 所以说今年冬天想办理停供的这个用户啊，务必啊要在10月11号前去所属的供热公司办理停供，那么逾期办理的就视为欠费了，那么会在11月份结束之后呢断管停供，并产生一个月的供热费。
1: 是的，那大家呢最近如果要想办理停供的话也要注意这些条件，那以下的情况可以办理停供：已经过了2年质量保证期的啊，还有就是已经分户可以独立关阀停止供热的，且不影响周围邻居或者是居民或公建住房的，满足这2点才可以办理停工。因为有一些新房呢，它这个2年必须要有质量保证期，这是必须要缴纳供暖费的。
0: 对，
1: 还有一些这种情况呢是不能办理停工，就是新建筑投入供热的前2年，还有就是房屋同一用户为多个供暖系统的都不能办理。然后贷的话要把这个房主的房产证、身份证还有供热公司网上办理，代办人的话需要拿房主的身份证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我是付鑫。
0: 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一同关注啊，沈阳有八类市容问题呢，现在目前可以扫码及上报了啊，包括占道拥堵、街面脏污、乱丢垃圾，在沈阳遇到这些市容问题呢，别光皱眉头吐槽啊，咱们拿起手机拍张图上报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1: 是的，那么近日呢，沈阳市城管执法局开展了市容环境线索征集活动，市民和外地来沈的游客呢，可以使用沈阳数字城管小程序来报送市容环境问题。城管部门呢核实之后，将立即组织专项整改，并通过小程序反馈结果。那么这次市容问题征集范围呢，包括占道经营、油污污染、街面污脏，还有就是乱堆垃圾、方砖破损、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花卉枯萎、树木折损倒伏这八类市容环境问题。那么市民和外地游客可以微信搜索沈阳数字城管小程序，点击市容乱象问题收集进入端口。那么进入页面之后呢，手动选择填写所在区县、街道、具体路名、细化路段、点位、门牌号，确保位置精准可核查。然后呢，勾选对应的问题类别，拍摄清晰的现场照片上传，简要填写问题现状、发生位置等信息，可自愿预留联系电话，核对无误之后提交就可以了。
0: 此外呢，从即日起到10月15号，沈阳市呢将开展市容问题专项征集活动，对有效上报数量达到规定标准的市民和外地的来沈游客，那分档赠送沈阳市植物园、北陵公园、东陵公园的门票和文创产品。活动结束后呢，有效线索上报数量前三名将会列为2027年度沈阳环境体验官候选人。
1: 那么近日，哈尔滨到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行了。那么依托哈伊高铁呢，大连到伊春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全程仅需5小时53分钟，两地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超过11个小时。那么此前大连至伊春呢，仅有 K1021 和102次普速列车运行，全程大约是17小时。哈伊高铁通行之后呢，那么哈尔滨到伊春最快1小时46分就可到达，向绥化、伊春等地市接入全国高铁网。那么大连新增直达伊春的高铁车次为高519次，每日是13点34分从大连北站始发，途经沈阳北、长春西、哈尔滨西、哈尔滨等站，19点27分抵达伊春西站，全程5小时53分钟。返程方面呢，伊春西至大连北的高712次列车于9点56分从伊春西站发车，16点03分抵达大连北站。那么在票价方面呢，高519次一等座的票价是994元，二等座是622元。开通初期执行市场化浮动折扣票价，实时这个价格呢是以12306查询为准。
0: 好，我们继续关注大连公积金二套房首批阶段性利息补贴已到账。10月8号大连公积金二套房首批阶段性利息补贴已经发放到了209户借款人银行还款账户当中，单笔最高补贴近770元。整个发放过程无需提交任何的申请材料，全程免申即享，直达惠民。家住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的市民李先生一家呢，在8月完成了一笔二套房公积金贷款审批，贷款金额为79万元，贷款期限为25年。当时呢，李先生说啊，办贷款的时候，公积金前台的人员就告诉他呀，这个二套房贷款可以享受阶段性的利息补贴，不用额外跑窗口交材料，补贴会自动打到还款卡里。今天第一笔460.36块的补贴资金就已经到账了。李先生算了一笔账， 按照当前 15% 的补贴比例，前三年他累计可以享受到利息补贴大概是 1.03 万元，相当于节省了两个多月的本息支出，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家庭的资金压力。和李先生一样，不少在今年7月24号之后完成二套房住房贷款的这个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们，都在本月迎来了首批补贴资金的到账。根据政策规定，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2026年7月24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住房贷款，包括纯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商转公贷款、商转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按照借款人正常还款实际利息支出给予最高 15% 的阶段性补贴，补贴期限最高是三年，补贴实行按月核算，按季发放机制，每季度首月将上季度正常还款月份的贷款利息补贴发放到了借款人银行的还款账户当中。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鞍山啊。就在这个国庆假期呢，许多市民都惊喜地发现，鞍山啊，从这个烈士山正门到胜利广场的路灯啊，换新了。这个莲花形状的路灯啊，温柔别致，路面照得更亮也更通透了。那么作为鞍山市路灯智化节能改造工程的重点路段，胜利南路莲花灯示范段已经于10月3号全部完工点亮，新旧光影交相辉映，让钢都的夜晚多了一层既温柔又奋进的独特气质。那么路灯升级呢，应该说是市民期盼已久的民生设施改善。受历史建设条件限制，鞍山市有不少路段的路灯设施老旧，全市超70%的路灯还都是高能耗的钠灯、汞灯和老式的 LED 灯，耗电量大，并且灯光昏暗，亮度不均，部分路段夜间视线不清，走路骑车非常不方便，存在着安全隐患。老旧路灯的照明效果已经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那么为了彻底改善市民夜间出行环境，鞍山市正式启动路灯智化节能改造能源托管项目。那么项目通过公开招标引入北京富润城照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不增加政府支出的前提下，对全市大约 4.8 万盏市管路灯及相应的设施全面更新改造，将高能耗老旧灯具统一更换为节能高亮的新型 LED 灯，同时对破损老化设施全面检修维护，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市市管路灯呢，还将安上智慧大脑，搭建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监测每盏路灯的运行状态与能耗数据，精细化管控开关启动，还有就是亮度调节。北京富润城照明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呢介绍说改造工程在今年的8月28号开工，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分批落地，全部维修改造力争在2027年元旦前完工。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饮食健康啊。可以说啊，鸡蛋是家家都吃，而且呢，鸡蛋呢做法多样，营养丰富，也是不少家庭的必备食材。不过呢，如果鸡蛋处理不好，可能会有潜

0: 空洗或者是浸泡，这层膜啊就会直接遭到破坏，导致弹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便会侵入弹内，即使放在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如果不小心的清洗了鸡蛋的话，应该赶紧去烹饪食用，或者是放到冰箱冷藏，并在3天内吃完，通常的风险是可控的。对于表面上咱们有时候买鸡蛋呢可能会上面带一些污渍的鸡蛋呢，咱们建议用干布或干湿巾轻轻擦去拂垢即可。如果蛋壳上有粪污或血渍特别多，可能啊鸡蛋本身就是不新鲜的啊，就应该尽量的避免选购了。
1: 那么如何选购新鲜鸡蛋啊，这个有几个方面的注意事项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首先咱得摸一摸啊，如果这个鸡蛋过于光滑，说明那个蛋壳的保护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这个新鲜度会明显的下降。第二呢，咱们就什么呢，晃一晃，就拿起鸡蛋呢在耳边上来晃一晃。新鲜的鸡蛋它晃动的声音啊比较小，不新鲜的鸡蛋啊，咱就说这个老话讲这个散黄了啊，因为这个蛋清变稀，蛋黄变散，会发出这种摇晃的咕噜声啊，这个就是挑选鸡蛋的两个小方法啊。那么挑选完之后呢，这个储存很重要，首先啊这个千万不要冷冻储存，冷冻会改变蛋白质的性质，造成蛋黄凝固，还有可能撑破蛋壳。第二呢，不要混着放，鸡蛋的外壳呢它附着着不少的致病的细菌和污垢，不能将这个裸蛋呢直接放到冰箱，应该隔离收纳之后呢再存放，这样的话避免和其他的食物啊造成交叉污染。
0: 还有就是呢，这个鸡蛋呢咱们应该是大头朝上放，这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储存的时候啊大头朝上呢，这个放置的时候呢它能够保证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或者变质的风险。那在冰箱的0到4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的新鲜鸡蛋一般放1到2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冷藏鸡蛋呢要随取随用，冷藏鸡蛋取到室温的时候呢会发汗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冷热交替之后呢，它会凝结有小水珠，这时候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了，而且更容易穿透蛋壳，造成蛋液的污染。因此呢，冰箱取鸡蛋呢，不能够长时间放置在常温，也不建议再次放回冰箱继续冷藏了。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嘞，开始今天的节目了，欢迎大家来收听，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今天是周日啊，我们全线开通热线，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来可以拨打啊，来提问了，也可以对食材呢有一个反馈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两部直播热线啊现在就开通了。如果大家打不进电话，也可以在魏诗老师的个人微信订阅号上来留言啊，留言的时候呢大家把问题讲述清楚啊，这样我们方便在节目中能够明确的回答您的问题。那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有一点耐心啊，因为每个朋友打电话都希望把自己的问题呢表述的更清楚，都希望跟韦诗老师能多交流交流，尤其是反馈食材的朋友哈，大家可能要讲的稍微多一点，所以其他朋友在等候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点耐心，咱将心比心吧，对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韦诗老师。你好，韦诗。
1: 哎，小娜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诗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这个今天是周日，全线的接听各位电话啊，这是这个惯例，我们到现在已经有将近6年的惯例了。为什么会开通这个周六全线接电话呢？因为打电话不太好打，属实很难啊，因为很多人电话打不进来经常，所以我说呢咱就周日就不接电话，不就不合菜了，你全接电话吧，这样的话呢大家伙也可以提供一些问题过来，真挺好啊，因为你只有跟听众之间呢有一个很好的桥梁，对吧，互通有无，大家伙还可以聊聊天，说说你的想法，说说你的看法，包括你提问题，那我通过这个我就能够分辨出来，哦，大家伙需要什么，对吧，这段时间我应该跟大伙讲点什么，对不对，有益于我们节目的正常健康的成长起来啊，真挺好的，欢迎各位吧啊，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也欢迎各位关注韦诗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诗两个字，伟大的韦诗，词歌赋的诗，关注韦诗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那么我昨天下午的时候下节目以后我接了一个电话，我这两天我事儿也多，我难得休息，对吧，我难得，我说把我给自己放个假啊，这两天虽然说有节目，但是呢我把别的活吧能推我就推了，为什么推了呢，但是说一天也挺累，那么还给自己放松一下心情，是吧，哎挺好啊。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寻思在家里头做俩菜啊，我吃菜我们喝点小酒不挺好吗，对不对，哎小日子过得嘚嘚的，人呐你得有这个状态，我说哎呀都累成啥样了还有那解释，人不就累吗，你干啥不累，对不对，你体力累心理累，对不对，你肯定有累的地方，但是为什么累，是要把日子过得好所以才累，那你别光累了你日子没过好，我觉得你就得不偿失，一定要有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活色生香，这是本事。那么昨天晚上，我昨天我徒弟给邮来了螃蟹啊，然后呢这个我又炒了点小青菜，炒了个土豆丝儿啊，然后呢整的那个核桃仁拌的黄瓜啊，然后又清蒸了一条鱼，对吧，然后呢做了一个这个肘子，因为孩子们得吃饭呢，对吧，做了一个蜜汁的陈皮肘子啊，就这几个菜吃了一顿饭挺开心啊。昨天我跟师太唠嗑，我说我们呐、这40多奔50的人啊，我们一定要有学习幸福的能力，知道吗，我们要有没有这幸福的能力传达给孩子，孩子他的日子会过得不如我们，知道吗，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会幸福啊，人得会过日子啊，你难免你这是那事儿的，对吧，长点长底下短的，对吧，哎，东面热西面凉的，南面风北面雨的，难免会有这些破事儿啊，但是呢一定要有什么呢，抗风险的能力，首先你得有心力再说能力，对吧，你才能把日子过得每天都好，而且是越来越好，您说是这道理，所以我说各位一定要学会先让自己幸福，因为我爸我妈我也这么说， 啊，我说你俩得先把日子过得好好的，对不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啊，日子过得美美满满的。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对吧？老有老的日子，小有小的日子，老的日子把日子过好了，小的不会怕，老的过得都一地鸡毛，对不对？那小的过得好不到哪去，真是如此。我说你们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你知道吗？身体是一切一切的本钱和根源，对吧？我说你们不能把日子过好，哎呀，这有的很多老人，对，我妈知道我这个十一要回家，跟我说，哎呀，我得去买点菜去啊，我得做饭。我说妈呀，我说咱不学吃的，对吧？我说你们冰箱里头别存太多破烂，对吧？该清清，该扔扔，对不对？哎，那东西存着干啥呀？没有意义，对吧？哎，该清清，该扔扔，完事之后了，你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对吧？哎，你年吃年用，你该吃吃，该喝喝，你别等着。好，我这东西可好了，我放了2年，过期了，好东西变成坏东西，那你何苦来哉呢？你要这道理吧，一定要学会幸福，尤其是年长的。而且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做菜别太多。我今年我家中秋节啊，没留剩菜，一点儿都没留，然后最后还缺点，知道吗？就最后吃饭的时候还欠吧点，家老二说爸爸还没吃饱，我说没事。我说还有月饼呢，对不对啊？对吧？吃点月饼吧。啊，老家老二特别爱吃我那个椒盐肉松的月饼，家老大爱吃那个食人馅的月饼，对吧？哎，他们又吃了点月饼，你说这不挺美满吗？家里都不缺吃的，别把菜做的满满登登啊，不行啊！你做点少了，招点顾客，招点家人，对不对？你招点客人，你显得小气，小气不是靠一顿饭显出来的，各位。你知道吗？你一定记住，要不然你看那剩饭剩菜，你扔不扔？对吧？你不扔，你吃了，你下顿不好吃，是吧？你说你扔了，还是浪费钱？您说是这道？行吧，书归正传吧。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啊，包括聊聊天啊，反馈食材，对吧？哎，你可以来反馈一下食材了啊！今年我们对食材呀、啊、也有很多的改变。对吧？然后呢，包括还有粉条啊，什么腐竹啊，啊，今天我还订罐头了啊，过两天还能上罐头，对吧？哎，都挺好。然后大家伙吃什么我食材呢？可以这个打电话来反馈一下，告诉我你吃的怎么样啊？
0: 嗯，还有你还想吃啥啊？比如说韦师老师刚才说又有罐头了，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哈、啊，我都不知道过一段时间要有啥罐头啊。然后您还想吃一些什么啊？食材什么也可以跟咱来聊一聊，见一见，看看咱能不能帮您做到啊。好了，现在线上有一位朋友哈、啊，已经等候一段时间了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我们先来听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内容。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小妮和韦师好，
0: 嗯，
2: 我想问问韦师啊，有一道菜啊，这是过去吧，因为我甲状腺不好，所以常吃这道菜，现在我就不清楚怎么做了，我想韦师应该会，就是把海带和鱼卷在一起放在高压锅里压。
1: 你哪年出生的？
2: 我不知道是什么鱼，我56年呢。
1: 56年了，你说这菜应该是70-80年代的菜，
2: 哎，差不多，
1: 是吧？
2: 对对对，
1: 你要50年代生人的话，那回你就20多岁呗。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就是那个年代的菜，现在少。其实里面裹什么鱼呢？你比如说裹鲫鱼的也行。
2: 哦。
1: 知道吗？裹什么呢？青鱼的多。
2: 嗯。
1: 对，鲫鱼、青鱼、鲅鱼，这都可以裹。
2: 嗯嗯，
1: 知道吗？但是这里面吧有个问题，
2: 嗯、
1: 知道吗？你说是高压锅压是吧？
2: 嗯，
1: 其实以前最早的时候不是高压锅压，要是有高压锅的话，都得是90年代后。
2: 对呀、啊，
1: 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都少，知道吗？最开始高压锅是干什么用的？医疗消毒的。
2: 嗯嗯嗯，
1: 知道吗？顶上带个表啊，压力表。
2: 嗯，
1: 是吧？然后呢，医院消毒的，医院为什么用它消毒？因为在战场上，你不可能长时间去煮。啊，然后呢，用高压锅的啊，要是这么通过这种方式来煮的时间短，那、啊、消毒高压锅慢慢的从战争到演变到日常，
2: 嗯，
1: 对、
2: 嗯、
1: 吧？缩短了烹饪时间、
2: 嗯。
1: 你看你说这个鱼呢，其实是哪儿呢？山东菜，
2: 嗯嗯嗯，
1: 就胶东半岛的菜，
2: 嗯，
1: 你知道吗？叫海带酥鱼，
2: 对，
1: 知道吗？你这鱼我跟你说老简单了，
2: 嗯嗯。
1: 你知道吗？就是你买那个大长叶的海带。
2: 嗯。
1: 啊，这大长的海带。海带拿完还洗干净，海带要是宽的话，中间破开。
2: 嗯嗯。
1: 你知道吗？中间给它破开，破开之后了，然后呢，准备鱼。一般来说，我建议你做鲫鱼。
2: 鲫。
1: 哎，做鲫鱼，鲫鱼呢，买半斤到七两左右的鲫鱼就好。你知道吗？鲫鱼拿回来了，开膛去内脏，做了黑膜去的干干净净，鲫鱼不用收拾啊，别的这。

0: 用烟味儿啥的，啥都不用烟，知道吗？然后这时候把这鲫鱼拿过来，啊，鲫鱼拿过来之后了，然后呢放在旁边，准备点葱啊姜啊塞到鲫鱼肚子里去，就葱姜就行了，别的不用。啊，然后呢海带拿过来，啊，海带呢宽，海带呢就给它整成什么样呢？就比鲫鱼稍微宽一点就行。啊，这海带不是卷上那个鲫鱼了吗？卷两圈就行，别卷多了啊，卷多了整不透。
1: 嗯，
0: 就两圈。
1: 嗯嗯，
0: 两圈以后，知道吗？然后给它摆在那个高压锅里，大锅底下吧，垫上帘儿。
1: 嗯，
0: 是吧？以前呢垫竹达，没有竹达你就垫不锈钢帘子。
1: 嗯，
0: 啊，顶上放点洋葱啊，放点姜片啊。
1: 嗯，
0: 把这鱼卷完的鱼的这个海带一个一个摆在上面。知道吗？我说摆在下面得放多长时间呢？时间呢不用，就是挤得紧点，然后贴上水就行，搁锅里先烧开。
1: 嗯。
0: 比如说我调个味儿，不要调味儿。
1: 嗯。
0: 知道吗？你先给它烧开。
1: 嗯。
0: 开锅以后呢，底下再放一个帘儿，知道吧？
1: 嗯。
0: 啊，再放一个沉一点的碗。
2: 魏师老师，
1: 听着呢。
2: 哎，魏师老师，刚才说到再放一个沉一点的碗。
0: 啊，你这不就压上了吗？
1: 对
0: 不对？嗯，对。你这不就压上了吗？好了，压上了以后，啊，然后呢，你咕嘟咕嘟开锅了，好吧，就放酱油。
1: 嗯。
0: 酱油放多少呢？就是如果说是六条鱼的话，六条鱼以我们的经验呢，你想啊，一条鱼是六两，对吧？就四斤左右，是吧？海带呢，一张海带的话，大概也得是十斤。这七八斤没过水，水大概得三斤半到四斤左右的水。那好了，这时候我们放酱油，吃饭的小碗一小碗。
1: 哎，我放一小碗。
0: 哎，是不是觉得咸了？对吧？一点儿也不咸，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一共全下来十二斤的东西，你知道吗？它肯定不咸。
1: 那我可以减少点量吗？
0: 你可以减少点量，这玩意儿做的没有口，它不好吃啊。
1: 哦，
0: 盐口不足，你不好吃啊。你即使是不放酱油，你最后你也得放盐呢。
1: 嗯嗯，
0: 对吧？还有啊，陈醋。
1: 嗯嗯，
0: 半碗。
1: 嗯，
0: 一碗酱油，半碗醋，还有半碗糖。
1: 嗯，
0: 知道吗？爱吃辣椒的，放点干辣椒里头，对吧？搁点花椒粒里头，完事儿了。盖上锅盖，知道吗？你不放酱油色不对啊，我告诉你啊。
1: 嗯嗯。
0: 哎，然后盖上锅盖上气儿，压四十分钟。
1: 嗯。
0: 上气儿了，你记住啊，记住压四十分钟。
1: 嗯嗯。
0: 这个火不要太小。
1: 嗯嗯。
0: 得用什么样的频次呢？就是，呲呲呲，停个三两秒，呲呲呲。
1: 嗯嗯。
0: 你能明白吧？就是看压力。
1: 嗯
0: 嗯、你说你拿过来，呲呲呲呲呲呲，一直呲。
1: 嗯嗯嗯。
0: 那鱼就压碎了，
1: 嗯，
0: 知道吗？呲呲，然后停个十来秒再呲呲，那不行，压太小了，
1: 嗯，
0: 知道吗？中间停个两三秒、三四秒钟就行，呲呲，呲呲，就这个节奏就行，知道吧？
1: 嗯嗯，
0: 四十分钟，你也不用担心它糊锅，你也不用担心它干不锅，为啥？那鱼和海带那玩意儿还出汤呢，
1: 嗯嗯嗯，
0: 知道吗？你就压它就完事儿了，啊，压好了之后不许碰它，到点四十分钟了关火，别碰它，知道吧？
1: 嗯嗯，
0: 闷着它自然放凉。
1: 嗯，
0: 放凉了以后你都不能碰上，搁冰箱冷藏的一宿。
1: 嗯嗯，
0: 你再早你知道搁啥不？就我以前，我为啥我知道这菜？我爷山东的。
1: 嗯嗯，
0: 山东家就做这个菜。
1: 嗯，
0: 啊，做完了天热呀，往哪儿放啊？
1: 嗯嗯，
0: 搭个绳儿，知道吗？把这高压锅系上，给它放井里去，知道吗？给它吊在井里头搁一宿。第二天你再拿出来，哎呀妈呀，底都成豆，知道不？啊，那个菜往桌上一放，那盘子里头拿小刀给它哗哗哗一划，连着海带带着鱼全吃。但现在啊，咱说实在话，就我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我都没见过这个菜，你知道吗？你要不提啊，我跟你说，我可能我也想不起来这个菜，知道吗？海带素鱼。嗯，
1: 我吧想到了鲫鱼，还有这个燕鲅鱼，还有那什么鱼青鱼，
0: 嗯，
1: 但是我就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想确定一下。
0: 就是玩意儿，别人做不了。
1: 啊，那韦师老师，我就说把这个鱼和海带的量减点行不行？

0: 可以少做，
1: 可以少做，
0: 但是很现实一句话，你做完了做少了，不如做多的好吃。
1: 嗯嗯，
0: 这是什么呢？这是聚众的菜，就是说白，你做的多才好吃。
1: 哦，
0: 你做的少了，它不得味。
1: 哦，
0: 我跟你说啊，我做这法子是解法子，是简单的。
1: 嗯，
0: 我姥爷还做过什么呢？就是拿那个大块的肉，
1: 嗯，
0: 知道吗？和这鱼一起烘。
1: 嗯
0: 啊，因为这个里头它没有油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我姥爷那会儿那个猪为啥印象深刻呢？我就是我姥爷就整这个鱼嘛，对吧？我爷爷整过啊，我姥爷整。我姥爷整这个鱼呢，里面呢放了那个四指标，我不知道我说四指标有可能年轻的不知道啊，岁数大的能知道。
1: 嗯嗯。
0: 对吧？那猪背标四指厚。你知道吗？就整个四指边，我姥爷给搁里头，我哪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对吧？我唰一口我就照上了，哎呀妈，给我恶心完了！你想啊，一嘴油，对不对？那不要了命了吗？对吧？但是呢，咱说那个肥边不好吃啊，但是那个有的肥边那个鱼做出来真好吃。
1: 嗯嗯嗯，好，我听明白了，非常感谢韦驰老师啊，感谢小宁，
0: 嗯，
1: 哎，好了，就这样，拜拜，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嘞，嗯。好，02483216888，02483216888啊，我们接下来来继续请出下面这位朋友啊，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都不吱声了，
4: 因为
3: 到你了，你好，
4: 哎，
3: 你好，我是韦驰。
4: 啊，祝小宁姐、韦驰老师身体健康。
3: 好，谢谢。
2: 嗯，也祝您快乐。
4: 送来一条那个金华的火腿，刚硬，我也不会做呀，怎么做呀？那玩意儿，
3: 这玩意儿不太好做，
4: 这个不好吃啊，那玩
3: 意儿。你做不好，你听我话，我要是你，整个的还是切块的？
4: 整个的。
3: 我觉得吧，你做不好，知道吗？金华火腿呢是浙江金华出的，那种猪呢叫两头乌，170-180斤，知道吗？然后呢有前腿有后腿来做的，啊，然后呢这个猪呢后腿的是吧？
4: 嗯，那上面有签儿，金华火
3: 腿老咸了，老咸了，
4: 啊，
3: 老咸了。
4: 我舔一下是咸。
3: 对我们正常来说呢，用这个来吊汤用的。
4: 哎呀，刀都砍不动啊，更硬啊。
3: 对，你得是啥呢？用温水泡。啊，温水浸润了，给它泡了。泡好了之后呢，加点葱姜啊、黄酒啊、绍兴黄酒啊，给它蒸了。知道吗？蒸好了以后，然后呢，把外面的辣皮子给它削掉，然后呢，里面的取肉，它回软了嘛，刀就能贴了，否则也能砍了。要不然它太硬，你根本也砍不动，除非拿锯拉。你知道吗？你
4: 不行，我自己
3: 看，
4: 我给别人吧。
3: 我觉得也是，知道吗？你得给什么呢？你得给厨师，知道吗？不是厨师
4: 家里那亲属呗，给他们得了，咋整？拿锯拉我也不管了。
3: 啊，那行，你自己整不好。
4: 拿斧子砍。
3: 那玩意儿还有哈喇味儿，你到时候整完了就糟践东西了。
4: 哈喇味儿倒没有，他那新做的那是。
3: 我知道，就说呀，那东西能放得住。放10年20年都行啊，
4: 行，不会送人吧？不要了。
3: 这我也这么想。行，
4: 你知道我是谁不？
3: 我不知道啊。
4: 没听出来，我去光荣。
3: 你再说点别的事儿。再说
4: 我收藏东西的。
3: 哎呀，我记着了。
4: 80岁今年。
3: 啊，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4: 我一年没去过药。
3: 啊，我记得，我记得，提名我记不住，但是你说事儿我就能对上号。
4: 嗯。
3: 嗯，挺好，给人吧，送人吧，
4: 这么送人吧，
3: 送完不留。对对对对，行，
4: 谢谢你啊。
3: 嗯，好，
4: 我想上你那店里看看去，没时间，等仓仓库我过去看看去。
3: 对，慢慢的，不着急，找时间啊。
4: 不是吃你那一顿面条，不说15块钱吗？我看看怎么回事。
3: 好家伙，怎么回事？嗯，
4: 咱捧捧场呗，还不行吗？
3: 太好了，欢迎你啊。
4: 嗯，
2: 好，再见。
4: 我上那去，我给你带个二胡，我给你演奏演奏，吹个口琴。
3: 这家伙，你上我这儿，
4: 40岁获得辽阳市口琴冠军，我是上海口琴大师施英旺的学生。
3: 哎呀，行，来吧，来吧。
2: 嗯，
3: 好好好，
2: 好，
3: 嗯，
4: 我挺佩服你，还有小宁姐。
2: 哎，太客气了啊！好， 好嘞，
4: 啊、
2: 那咱先聊到这儿啊。好嘞，
4: 嗯、
2: 再见。
4: 嗯，
2: 好，嗯。好，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今天是周日吧，我们全线开通热线啊，大家也可以就美食来提提问，还有呢，过一段时间我们有哪些食材哈，你感兴趣也可以提前来，了解了解，来问一问啊，你还想需要哪些食材，在节目中也可以给我们建议建议啊，然后用过哪些食材，有什么感受，也可以在节目里来反馈反馈，024-8321-6888，024-8321-7888。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3: 你好。
5: 你好。
2: 您说，把收音机关掉，好吧？
5: 我收音机关了，先。主持人好，伟军好。
3: 哎，你好，你好。
5: 伟军老师，我就问一下子，就你上回讲一回，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辣椒大酱，那个辣椒酱。
3: 嗯。
5: 啊，我做一回挺好吃，这玩意儿给忘了，做完了又。
3: 你做啥？你做牛肉的辣椒酱还是啥辣椒酱？
5: 猪肉的，猪肉的，跟那个蒜蓉酱那个。
3: 李锦记不是那个天津利民蒜蓉辣酱啊炒的？
5: 对对对对对，就蒜蓉的那个辣酱，完搁了一袋素蒜蓉辣酱，那个完搁完辣酱是甜面酱啊，是什么酱啊？又我搅好像、
3: 嗯。哎呀，炸的肉酱。哎、
5: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肉酱。
3: 甜面酱，洋葱。
5: 啊、嗯。你说吧。
3: 对，把洋葱炒好了，啊，
5: 嗯、
3: 炒香，放肉，炒香。
5: 还搁籽？还搁姜吗？
3: 姜末得搁呀，没有姜末啊。
5: 然后把姜切成末，完搁圆葱，他俩一起炒，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5: 炒完以后焦黄，炼完把肉再搁里头一边。
3: 哎，完事之后放什么？
5: 放那个蒜蓉酱。
3: 对，蒜蓉酱炒到什么样？放甜面酱。
5: 发那个油汪汪的那种亮光，
3: 哎，油汪红亮的，是不是？
5: 那再搁是甜面酱啊，是搁啥酱了？我给忘了这个。
3: 再搁甜面酱。
5: 甜面酱和那个啥蒜蓉酱，它俩的比例都差不多少，都一百来克。
3: 一比一的比例，这个就行。
5: 完了再炒完这两样还搁啥呀？
3: 炒完这两样可以压点白糖。
5: 搁点白糖。嗯、
3: 对，然后就完事儿了。
5: 还搁那啥吗？老抽吗？
3: 老抽是想搞就搞，可以不搞。
5: 啊啊啊！完了，这会儿还搁点别的酱吗？
3: 不搁了。
5: 你搞好像这会儿好像还搁点别的酱似的，我记着好。
3: 没有，记错了，香油。
5: 对对对，还搁这会儿盛出的时候可能搁点香油，是那意思吧？
3: 对对对对。
5: 那我跟别的菜可能整混了，我就搞好像再搁一样酱似的。我做过一回，做完一回挺好吃的，完我先再做出点吃面条啥的，弄点儿。
3: 那不
5: 行，这就忘了，这就把这个东西。哎，他要如果再加量的话，完如果是搁两袋蒜蓉酱，完了甜面酱也得搁两袋。
3: 都得提高啊。
5: 都得提高，肉呢？
3: 肉也得提高。
5: 头一次要如果搁一袋的话，是搁半斤里脊肉，是搁多些里脊肉啊？
3: 不要搁里脊，搁那个梅花肉。
5: 梅花肉，我上回搁是里脊肉。
3: 里脊太瘦了，柴。
5: 是吗？嗯，这回买梅花肉就，我就这个问题，啊，就这，反正还红圆葱是吧？
3: 呀，对，紫皮洋葱。
5: 红色的，就那紫色圆葱是吧？
3: 对的。
5: 要如果炒一袋酱的话，搁一个紫圆葱；要如果炒两袋的话，搁两个圆葱。
3: 对，就多放油了，油也得多啊。
5: 嗯，这个我知道了，就，谢谢你啊。
3: 哎，没事，
5: 好了，
2: 嗯，好嘞，再见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线上还有一位朋友等候一段时间了啊，来听听，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派一个人来发言就可以了啊。如果说那个要有其他人再来讲话的话，然后提前做好沟通啊，不然的话我们直播间里就听不清您要表述的问题了啊。
6: 我是在不？
3: 我在，说话吧。
6: 我前两天买的蜂蜜吧，是惊喜的，三百一，三桶，和以前买的蜂蜜不一样，以前是干的。是方桶的，现在是圆桶的，它只能有啥区别呢？
3: 没区别，就是这个时候段不一样。你买的那个呢是伟师家的那个蜜，对不对？
6: 哦，
3: 对，正常。
6: 不， 我觉得那方的好，是不是方筒的好？
3: 不能那么多。
6: 240啊？
3: 我知道，244斤的。
6: 240跟你啊，跟你家买的吗？
3: 对，我知道。
6: 啊，是哪个好啊？260是那个310那个不也你家的吗？
3: 你那个对，那个是洋槐蜜，你拿的那个叫洋槐蜜，知道吗？
6: 啊，
3: 方的那个是椴树蜜。
6: 啊，是椴树蜜好吧？
3: 椴树蜜呢是可以入药的，但是不是总有，洋槐蜜是总有的，明白吗？
6: 啊，你给我拿的是洋槐蜜啊？
3: 野生的蜂蜜啊？
6: 那是洋槐蜜啊？
3: 对，这是洋槐蜜，你拿的这个是洋槐蜜，花香更浓。
6: 我也不知道啊嘛，我喜欢那个方筒的。
3: 啊，都一样。
6: 都一样，
3: 我能上的都是它很好的。
6: 这个价钱好像贵点，是不是？
3: 对，这个能稍微贵一点。对对对对、
6: 啊，
3: 这
6: 个
3: 稍微贵
6: 的。
3: 对，也是我的，
6: 啊、
3: 也是我的。
6: 也是你的。
3: 就是没有椴树蜜的时候，就用洋槐蜜，就上洋槐蜜。
6: 啊，你椴树蜜没有了？
3: 对，没有了，就得上洋槐了。
6: 我哪知道？知道我要那个椴树蜜就好了。
3: 椴树蜜没有了，你上哪整去？
6: 哦，
3: 对呀、
6: 啊。我这个留着以后换不行吗？
3: 你别留着换了，要不你就给他退了，要不你就留下。
6: 退了我喝了他妈的，喝了点尝尝。
3: 喝了你就留一个呗，你把没喝的可以退了呗。
6: 行。
3: 对吧？
6: 我问你哪个质量好？我记得那个方筒的好。
3: 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说，你说爷们儿、
6: 啊，
3: 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就是他两个，我既然能上，他质量肯定没毛病；家里有毛病，我也不能上，对不对？知道吧？
6: 啊，我觉得
3: 没问题。
6: 我觉得好像那个洋槐蜜好啊，这个。
3: 你自己感觉的，这两个都好。
6: 啊，都一样。
3: 对，我既然能上，他肯定不能差呀。差我敢上吗？我也不能上啊，对不对？
6: 行。
3: 嗯，
6: 那你再来，我就换了呗。
3: 你不用再来换，要不你就不要，要不你就留着。
6: 换我都喝了一他妈的，打开一桶了，多不好。
3: 打开一桶没打开的，不就能换了吗？
6: 啊，行。
3: 没打开的，你跟他说就可以退。啊，
6: 我老听着。我老听你的节目，听你的节目有10年了，
3: 是吧？
6: 啊，要不
3: 你喝吧，你喝完之后你还得买，
6: 变成精气的了，啥玩意？以前的肝就多好呢。
3: 你听我说，
6: 啊，
3: 不用看肝和心，蜂蜜看的什么？一是波美度，二是纯度。为什么叫洋槐蜜呢？因为洋槐蜜我能保证它的纯度是100%的纯的洋槐。知道吗？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不是什么糖蜜呀、啊、这种东西，它是真正的花蜜。那别的蜜我就没有了，因为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那种的就是糖啊酿的蜜，你能明白吗？所以我说就是这两种是正经八经的花蜜。因为我跟你说哈、啊，蜂蜜当中只有椴树能够凝结成块儿。成固体，别的其他的蜜全凝结不了，知道吧？
6: 嗯、
3: 对，
6: 我
3: 建议你说什么蜜最
6: 好的？
3: 听我说，什么蜜最好呢？
6: 嗯，
3: 蜜不掺假是最好的。
6: 嗯，
3: 知道吧？蜜只要是不掺假，不是说那个拿人工拿养蜂的那个蜂子去吃配糖，是吧？不是拿糖浆勾兑的，这个蜜都行。但是蜜要看年头、
6: 啊、
3: 你还是今年的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对不对？
6: 我今天给送错了呢，送成惊喜的呢、
3: 哎、
6: 那个。
3: 这个蜜还贵呢。
6: 这蜜是贵。
3: 对呀、啊、这蜜比椴树蜜贵啊，但是好啊。
6: 310吧。
3: 对呀、啊、这蜜还贵呢啊。嗯，行，有什么事你跟师妹联系去吧，好吧。
6: 行。我不用，我就和他换一换也可以哈。
3: 对，你要跟他说没有我就退了，我想要椴树蜜没有我就退了，你把你喝的那个留着，你没喝的那个你就找他给你退了，是吧？
6: 行
3: 啊，好的，
6: 拜拜。
2: 好嘞好嘞，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嗯，一婷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就是对我们的食材非常了解。好了，韦氏老师，咱前半段先聊到这儿吧，好吧，进一段片花，然后后半段咱继续来回答大家问题啊。好嘞，024-8321-6888 024-8321-7888啊，两部直播热线。今天呢是周日版，我们全线开通热线啊，大家打进电话啊，别着急，因为每个朋友来打电话问问题呢，都希望说的详细一点，包括对食材啊，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在节目中都来积极的来分享哈。后半段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7: 韦氏食材啥最强？
8: 一年一度海参王。
7: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8: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7: 因为海参王品质
8: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7: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8: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7: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8: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7: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8: 您记好了，
7: 10月28号到31号
8: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7: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8: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9: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好，后半段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

0: 好，今天是周日版啊，我们全线开通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啊，大家打进电话呢可以提问，同时呢也可以来反馈食材啊，有一些什么对食材的一些建议也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周日版确实大家很珍惜这难得的时间啊，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啊就没断过啊，不停的闪，现在又有两位朋友在等候了。好，韦世老师，我们按顺序先来请出第一位朋友吧。你好。
1: 嗯。喂，你好。
0: 哎，请讲。
2: 嗯，你好。
1: 那个，哎，你好，韦世。我这两天听电话，听的那个买的那个刺梨啊。
2: 嗯。
1: 啊，我昨天挂的电话，完了今天给送来了。那个怎么吃啊？
2: 早饭后含着烟。
1: 晚上一天吃一顿，一天吃一回啊。
2: 对，一天一次就行，早饭后吃啊。
1: 啊，晚上后完了搁嘴里。
2: 早饭后。
1: 早饭后，啊。
2: 对。
1: 完了搁嘴里含着吃啊。
2: 对，搁嘴里含着，然后尽可能的不咽，越慢咽越好啊。
1: 啊，越慢咽越好啊。
2: 对。
1: 啊，就喝一袋啊。
2: 对，一天你第一回喝呗。
1: 啊？
2: 我说第一次买，第一次喝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头一回买，原来没听的啥，今天这两天听着完了买的。
2: 那为啥要喝刺梨呢？什么情况？
1: 就是那个上厕所大便那个费时间长费劲。
2: 哦哦哦，多大岁数？
1: 50。
2: 你这么的，一天两袋。
1: 一天
2: 早饭后一袋，晚饭后一袋。
1: 早上一。

0: 袋满汉一袋是吧？
1: 对。
0: 还有啥？要啥卖呢？那你报那个海参什么时候卖呀？那
1: 海
0: 参
1: 王是不是？海参王得十月中下旬吧？
0: 啊，十月中下旬呢？
1: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批海参王我已经送检了，知道吗？我得有检测报告了。然后得我得等着检测报告出来。我现在就有，但是我现在检测没出来呢，结果没出来呢，我得等。对，等它出来了咱们就上啊。
0: 我买了是990块钱，那个那是
1: 三送一。
0: 就按那个不管多少盒，我看三十二盒，
1: 对，
0: 买的12盒。啊，12盒是吧？
1: 对。
0: 我没买过东西，我不会买，头一回买。
1: 头一回买，你先尝尝。
0: 我打电话都不会打，头一回打来回打。
1: 你这个吧，你听我说哈，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药，它是来的慢，你就坚持每天，你就喝一个月以后改成一天一袋，就早饭后一袋就完事了。头一个月一天两袋。
0: 一天两袋，早一袋晚一袋。
1: 哎，对了，然后一个月以后了，改成一天一袋啊。
0: 一天一袋是早上还是晚上？
1: 早饭后。
0: 早饭呢？那好了，谢谢你啊。
1: 你看看你有没有改善啊？然后完了之后回头给我回电话。
0: 啊，我也不会挂，这挂的搁那坐着都挂老半天了都。
1: 啊，没事，练一练呗，谁也不会什么都不会的，对吧？
0: 我真大岁数
1: 就好了。
0: 我真大岁数没挂过电话。
1: 啊，没事啊。
0: 啊，好，谢谢你啊。
2: 谢
0: 谢。
2: 哎，好，再见啊。好嘞。我们电话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比较难打啊，所以说大家觉得这个反复打怎么跟正常我打电话不一样？正常电话一打就通是吧？一样的啊。所以说大家有点耐心就可以了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1: 是的，您好。
3: 您好，韦师好。我想请教韦师老师，我女儿产后现在12天，她有点便秘，怎么调理呀？
1: 产后12天便秘是今天才便秘的，还是怀孕的时候便了？
3: 怀孕时候也有点便秘。
1: 对。那现在是母乳喂养啊，还是
3: 啊母乳喂养，母乳
1: 是母乳是吗？
3: 对。
1: 它是剖宫产呢，还是自然分娩？
3: 顺产自然分娩。
1: 多大岁数？
3: 33。
1: 33，第一胎。
3: 第一胎。
1: 33，顺产自然分娩。12天，身高体重。
3: 他身高是1米66，然后体重是100几斤，105-106的样。
1: 一百零六，
3: 比较瘦，106。
1: 比较瘦，还行。他吃饭吃的怎么样？
3: 他吃饭吃的就正常，不多不少的。
1: 吃青菜呢？
3: 青菜也吃，但青菜吃的稍微不多，有点少。
1: 青菜吃的少哈，然后便秘，青菜吃的不多
3: 啊，也是都啊，对，他用如果糖都不好使，
1: 没有用，用我说啊，
3: 那你说
1: 给你个法子，我想想，我现在能给你个改善的法子，你去买香蕉去，
3: 香蕉，好，
1: 香蕉呢买回来之后别直接吃，放了几天。把香蕉那脸上都晃都放黑了，
3: 放成点了，放黑呗。
1: 对，放黑了。完了之后呢，拿火给它烧了，知道吗？火烧这个香蕉，把香蕉烧糊了，烧热乎了。然后呢，拿起来晾一晾，香蕉扒皮儿，给它碾碎，香蕉碾碎啊。
3: 好。
1: 然后呢，先吃一回呢，吃两根。什么时候吃呢？上午的9点以后，下午的3点以后，但是不要超过10点，不要超过4点。知道吧？然后你就吃2天，你看看效果怎么样？ 如果说以我的经验啊，以我说就是都很好，
3: 嗯，
1: 知道吗？两年以后就应该好使了，就是低了头颅了，啊，但是呢，有可能两年以后没好使，有可能啊，那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加一条香油拌上。
3: 加香油拌呢？
1: 哎，加一条香油拌。
3: 加一条香油。
1: 知道吗？要再两天，那基本上那就老快了。
3: 就好使。
1: 你又买好香油啊？
3: 嗯，好香蕉，什么香蕉？佳农香蕉，啊，
1: 佳农肯定放老，但是香油很重要啊，香油。
3: 嗯，行，
1: 对，如果说这四天过去了，说哎呦没见效，有改善，但是见效不明显，你再找我。
3: 嗯，那好嘞，好了，也是，谢谢。
1: 行吗？
3: 嗯，对，上午两根，下午两根呗。
1: 对，你不能等猛了，你别吃时间太长，知道吗？
3: 啊？
1: 你别吃时间太长，每一回吃两天。
3: 对，那好，
1: 最多吃四天，对，你吃太多了会影响奶水啊。
3: 对，吃两天要好使见效了就先停啊、
1: 哎、
3: 如果要不见效再吃加试
1: 的。对对对对对，吃下个靶子。
3: 嗯，那、啊、好了，也是谢谢啊。
1: 嗯、
3: 哎、
1: 拜拜。
2: 好嘞，再见。
3: 好的。
2: 好，024-832-1688，024-832-1788啊。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喂。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这怎么没有声音？是等候时间长了吗？好，大家打电话的时候有点耐心啊。好嘞，导播老师还在接下面的电话哈，不要着急啊，我们一会儿再来接听。
4: 美食食材啥最强？
5: 一年一度海参王，
4: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5: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4: 因为海参王品质
5: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4: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5: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4: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5: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4: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5: 您记好了，
4: 10月28号到31号
5: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4: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5: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2: 好嘞，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024-832-1788啊，现在有两位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按顺序啊，来请出第一位朋友，你好。哎，你好，哎，是您，请讲。
1: 好，
2: 嗯，
6: 我想咨询美食老师，就是那个咱那个，他那个我有个我孙子啊，他那个脚哈，头年让蚊子叮下吧，叮下就是发紫。发紫，昨天在那个北京那个儿童医院确诊，说是那个血管炎。
1: 什么炎？
6: 血管炎。
1: 就蚊子咬成血管炎了？
6: 他都说是血管炎。
1: 嗯。完事儿啊。
6: 啊。
1: 你要问我啥？
6: 我问你，他能吃点啥？怎样处理啊？
1: 他咋的？
6: 我说他能吃点啥？不能吃啥？
1: 他吃不了太多东西，他就吃点，哎呀，汤汤水水的就完事儿了，他吃不了别的呀。
6: 他那个就是脚老一流水，
1: 那不行，他吃不了别的啊，
6: 吃不了别的。
1: 对，
6: 他说这个不好治啊，是吗？
1: 不好治。
6: 他说就他说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个静脉血栓一种。
1: 对，不好。 不好调，费劲。
6: 不好调。
1: 对，你要听医生的吧，看医生咋说吧。
6: 啊。那你那
1: 对没招
6: 了。委屈了，实麻烦你了啊。
1: 啊，没事没事，他不是说饮食，说我吃点什么不吃什么就能调整的，不是啊，做不到。
6: 调整不过来。
1: 调整不过来。
6: 啊。
1: 嗯。好吧，
2: 嗯，好嘞，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好嘞，嗯，好，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7888，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你好，
2: 哎呦，你好，请讲，
1: 嗯，你好，
7: 我想请问李老师那个李树老师的那个生豆苗怎么生啊？黑豆的，
1: 生什么？
7: 喂，
2: 您是说生啊？是黑豆苗吗？是黑豆苗吗？
7: 是黑豆苗啊。
2: 嗯，黑豆苗，韦师老师。
1: 嗯，黑豆苗就正常，黑豆要提前呢，浸泡一下，泡半个小时之后呢，拿温热水激一下，就70来度的水激一下，知道吗？
7: 嗯。
1: 然后激完事之后了呢，凉水过凉，然后呢，泡凉水泡它个12个小时以后。啊，然后呢，底下垫上纱布，然后呢，把黑豆放在里面，然后就搁里面泡着就行了啊。
7: 哦、
1: 嗯，对。
7: 我说你这那个用货，我没少买你东西呀。
1: 嗯，你都吃过啥？
7: 哎呀，买过你的土著粉条、挂面、银耳、大枣，还有年货。
1: 还有年货。
7: 嗯。
1: 嗯，吃怎么样？
7: 哎呀，没问题。
1: 我说吃的怎么样？
7: 啊，
8: 挂面。
1: 我说吃的怎么样？
7: 吃过什么呀？
1: 我说吃的怎么样？
7: 吃的都挺好的。
1: 哦，那行。
7: 嗯，
1: 挺好就行。
7: 我今天主要是问你这个黑豆豆苗的事，怎么生？我头你说没听明白。
1: 没事，你这回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吧？
7: 啊，你再说一遍啊！
1: 你到底听没听明白？
7: 啊，
1: 黑豆提前泡半个小时。
7: 啊，我现在就听见。
1: 75度的水激一下。
7: 75度的水。
1: 3秒钟。
7: 啊，你再说一遍啊！
1: 你把收音机关了行不行？
7: 你到底听没听明白？我关了。
1: 行行。然后呢，75度的水激它个10来秒钟，凉水过凉。
7: 75度的水过凉。
1: 我说你别重复，我说你别重复，你重复你就糊涂了。75度水激一下，激完10来秒钟就行，凉水浸泡24小时，24小时之后呢，然后底下呢铺上纱布，然后呢让它含着水，不能让它有汪水。知道吗？然后顶上盖块湿布，然后呢，把这个，黑豆啊，就放在上面就完事儿了，是吧？2天之后就长芽了，每天一块水，啊，听明白没？
7: 啊，75度的水泡10秒，
1: 对，
7: 赶完了再过凉，
1: 对，
7: 我再过搁凉水泡24个小时，
1: 是这意思啊。
7: 控干了，底下铺上纱布。
1: 对。
7: 赶完就放在那嘎达，就是。
1: 开始生苗子就行了，就能生了。
7: 开始生苗了哈啊，行，那我试验一把，试验一把。
1: 行了，行，好
7: 了。谢谢你，李北少子啊！以后还经常用你东西呢，还你的小米肉我都用过。
1: 好，挺好，挺好，谢谢啊，好嘞。
7: 哎，好的，好了。
2: 好嘞。
7: 好，谢谢啊。
2: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好，韦师老师，咱
1: 电
2: 话对，咱就接到这儿吧啊！
1: 不接电话了，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了哈，感谢各位的厚爱吧，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韦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韦师词歌赋的诗”，关注韦师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出问题过来哈，然后呢，也可以聊一聊，哎，我吃什么东西了，对吧？吃怎么样？在微信里头可以给韦师发一发啊！再一次感谢大家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韦师。明儿我们再会啊，拜拜。
2: 嗯，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农业大家说。
2: 嗯，我们都知道啊，辽宁是全国重要的稻地药材的产区之一，具有悠久的中药材的栽培历史。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中药材产业呢已经成为咱们辽宁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产业之一。那么今天我们在农业大家说当中，就和咱们的父老乡亲们来聊一聊人参种植的致富经。
0: 那我们本期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辽阳试验站站长孙文松孙老师。
2: 你好孙老师。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孙老师。你好啊，欢迎再一次做客我们的农业大家说。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咱们人参种植的情况啊。那首先呢想请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辽宁地区人参种植的这个现状。
3: 嗯，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辽

0: 明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人身道地产区之一啊，其中呢，就是我们种植的模式或者是方式，有林下种植，有原生种植。那么现在的现状呢，就是林下种植这个面积比较大，大约有100多万亩，主要集中在我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余脉，整个东部辽宁的这个东部山区，这个面积呢是比较大，然后它的这个种植的收获那个期呢比较长，一般是要求15年以上，多的有20几年，甚至有30年的，周期比较长，它的品质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平地参也叫农田参。就是我们学术上说是这个原生种植。
1: 那么原生种植这一块一般来说分布在什么样的一些区域呢？
0: 原生种植也主要集中在这个辽宁的东部山区，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农田或者是那个坡地林地地，就是在这样的区域，因为人参的种植生长条件呢，它喜欢一些冷凉的这个气候，所以说我们人参的种植呢都集中在辽宁的东部山区，比如说我们的本溪那个丹东抚顺这样这几个东部的一个还有咱们铁岭的这个西丰县这样的一个区域。对。
1: 那咱们辽宁主要适合种植人参的区域基本上就在辽宁的东部山区，这也是咱们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是吧？
0: 对。
1: 嗯，
0: 人参种植呢实际上需要一定的条件，还是非常比较苛刻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辽宁这个地处在咱们这个叫温带季风性气候，尤其呢我们的这个辽宁东部四季也比较分明，冬季比较寒冷，夏季呢温度又够，气温也可以，所以说我们那个东部山区森林的覆盖率也比较高，土壤呢也就比较肥沃，这样实际上是为人参生长提供了一个比较适宜的生长环境，这些是一个自然的优势。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咱们这个林下参生产从15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都有，而且品质也非常的好。那么从这个种植的角度来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它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的前景怎么样呢？
0: 经济效益呢，应该说，总体上这些年咱人参的价格呢还是趋于比较平稳。如果这个管理的好，效益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它的那个周期比较长，比如说我们林下种植周期比较长，一般呢要是林下参，所谓林下参就是防野生那种种植，要求是要点规定的是15年以上，但是呢现在我们也有种个10年左右也有收获的，但总体上呢它的特点就是产量不是那么高，但它品质呢接近于这种野生人参，所以说它的价格呢也比较贵，一般都以克是吧，一克多少钱，经济效益如果要是管理的得当，病害比较轻，或者说是没有什么红皮病这样的一些对品质影响比较大的这些病害，那它的收益呢还是相当可观的。
1: 那也就是说林下参种植其实经济效益是更好的，包括从药用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参的品质也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是吗？
0: 那对，关键还是在品质，尤其这个人参，比较这个名贵或者是珍惜的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品质呢可能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但是这个呢就是原生种植呢也不是说经济效益不好，如果要是选择就是适合的这个土地地块，然后经过这种整理是吧，平整之后，我们采取科学的这种种植方式，比如说搭建好这个阴棚啊，然后种植密度比较合理啊，通过人工的这样精细管理，控制的光照、温度、湿度，以及合理的施肥、科学的施肥和那个浇水，绿色防治这种病虫害，是吧？就是减少它的这个，一是减少它的农业投入成本，另外一个提高它的品质，这样呢，经过一般那个原生是4到6年收获，它的产量呢，相对于每亩的产量比林下参要高得多，所以说它的效益呢应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要是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就是能获得理想的一个产量，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对，每亩可能都在每年都大约在5000到

0: 到这个10000是吧？这个区间每年，对。
1: 嗯，是它的产量还是经济上的收益呢？
0: 嗯，就是它是那个，虽然它单价那个不如李嘉诚那么单价高，但是它的产量高。
1: 嗯，
0: 这样呢，它这个按照折合每亩的效益呢，实际上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那么刚才您就说到了一个重点哈、啊，说这个种植的时候采取科学的模式。那么我们现在辽宁人参主要的这个种植的模式是怎么样的？比较先进的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0: 嗯，主要的种植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林下种植，一种是原生，就是平地种植。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农科院药物资源所，就我们所在这个团队吧，也和这个，国家畜生产产业体系的其他一些岗位专家，也和咱们还有包括咱们沈阳农业大学是吧，云南农业大学等等这些科研团队呢，联合我们在本溪呢做了一个探索性的研究，现在也可以说是取得这个成功，就是我们林下人参的生态种植。这种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实际上就是介于林下仿野生种植和原生种植这样一个中间类型。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种模式呢？实际上大家有一个现状或者是现象，也简单跟那个听众朋友、农民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林下参呢，优点呢就是它的品质好，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周期长，然后它的这个产量低，你想需要15年以上，这个如果这个农民要是想短期获得效益，这个实际上很难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呢就是它量特别少，占地面积比较大，比如种几百亩，甚至有的都上千亩，但是呢它的收益呢还是非常有限，这是林下参它有的优点和缺点，那么原生的优点呢，刚才也说了，它可能管理好，产量比较高，但实际上呢，它可能还会用一些肥呀，或者是一些药剂来防治，这样它的品质呢，包括它的年限的也短，品质呢，实际上还是不如李嘉诚。那么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想解决，这个既有产量又有品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些年做了一个林下人参的生态种植，种植年限呢，大约是7到10年就可以收获。这个，产量呢是原生的，基本上是达到50%以上。那么品质呢，接近于这个，林下参，就是仿野生种植这个人参，这个我们都有这个科学数据，科学的数据，在这个本溪的，本溪县几个点进行了多年，从2016年就开始试验，应该说是，探索了一个新的这个模式，解决了这个人参。实际上原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生要求不能在基本农田进行种植，那么我们人参的种植那个场地也受到限制，林下参呢又不能伐林去种，所以说我们解决了就是人参无地可种这个问题，同时也提高了人参的产量和品质，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另外两种呢，另外就是呢，传统上意义就是林下种植和原生种植这两种模式，就是
2: 就是刚您提到的林下参的生态种植，它其实就是取长补短了啊，就是当前最经济，然后又比较适合的一种种植方式哈。那么收音机前一定会有很多人对这个人参种植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请孙老师给一些建议。如果想种人参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0: 种植人参呢，实际上，条件倒是要求倒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是吧？简单的从那个技术啊，从这个土地条件进行一个简单梳理，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首先你种人参，因为人参它的生长呢，应该说是比较那个娇气，所以说你一定要懂得技术，对种植要有一个知识的一个储备，需要了解和掌握人参的基本的生长习性，比如说它是喜阴的，它是需要这种冷凉的环境，那么它的土壤啊、光照啊、温度、湿度等的环境要求。这个是绝对要你要掌握清楚，尤其是它那个对光照、光强是吧，特别敏感，你必须要遮阴，还是说你在林下种植，你达到那个一定的绿度不用遮阴，这个也就是技术上，我认为是最第一条这个条件。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种植的技术，就所谓是就是种它的这个种子处理啊、播种啊。移栽的技术啊，甚至施肥，包括一些病虫害的这个防治，一系列的技术，我认为你应该有个初步的了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技术资料，是吧？ 你也可以。

0: 去查一查，可以去学习，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两个你要是不具备，就是技术是我认为是最关键的。如果这类个条件咱们满足是吧？那就剩下就是一些自然的条件了，比如说你这个土地的条件，土壤，你到底是想在林下种植，还是想在这个平地就农田种植？那么一定要选择适宜的这个土壤条件，疏松的，土壤肥沃，包括排水性好，是吧？腐殖质要含量要高，甚至是 pH 值也都要要求，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上茬的作物，你是不是经过这个？休耕了，尤其是玉米地是吧？这个有除草剂的这样前提的，这都要这个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重茬地，当然人参这个是最忌讳这个连作障碍的，所以说你要是重茬地，甚至是在10年、15年以前种过的，这都尽量不要种。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上茬的接口，这个也很关键，这是对土地的一个要求。还有呢，我感觉就是。如果要发展林下的话，或者说是平地参，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对这个土地的性质，比如说你是基本农田，现在除了发展这种，主要的作物或主要的农作物、大田作物或者是大宗蔬菜，甚至其他的什么药材呀、果树，这都不想发展，所以说这些条件你要遵守。另外一个就如果你要发展林下种植的话，就是你这个林地的所有权呐，甚至是符不符合那个。坡度还有它的绿皮度，这个国家都有要求。比如我们辽宁省出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行动一个方案一个指南，这里头就要求坡度在25度以下，25度以上是不允许的。然后坡度在16度以下才可以耕作性栽培。政策条件我认为都应该把握。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应该是技术，就是种植的条件，比如说你的这个土壤。你的这个气候条件，你这个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都有影响。
1: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去选择种植人参、发展人参产业的话，是首先要把我们的头脑给武装好的。
2: 先得有知识储
0: 技术
2: 备。
0: 的这方面，
1: 不能盲目的去选择这个产业哈，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技术要求可能比较高，再一个呢，投资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如果大家想有这个短期的收益，那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哈，要做好这个长期投资的准备。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啊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那么孙老师呢，从咱们种植的这个现状，包括咱们现在的主要的种植模式，林下参，尤其是我们团队进行这个突破性研究和成功的这个生态种植的一个方式哈，给听众朋友们其实也是更多的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种植的方式，更加科学的能够提升效益的一个种植的方式。
2: 好，谢谢您，再见。
1: 好了，那么今天的农业大家说呢，利用10多分钟的时间跟朋友们简短的交流了一下这个人参产业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哈。
2: 对，
1: 看来咱们本溪然后丹东还有抚顺，包括西峰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区的朋友还是具有这个独特的自然和地域优势的。
2: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了解一下哈。
1: 首先武装好自己的头脑，然后做好长期投资的准备。毕竟这个人参和黄金一样，都按克卖哈。

0: 咱们辽宁省呢是在雄鸡之首啊，东北之南，既有东北地区的豪迈风情，也融合了沿海地区的海鲜特色啊。咱们这里的美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小吃呢更是各具特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啊这舌尖上的辽宁之旅。今日黑土地节目呢将会选一些辽宁跨越百年的老字号啊，来讲述一些它的特色和经营的故事，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咱辽宁老字号的经年往事。这每一个辽宁老字号的背后啊，都是有各自生动的创业故事的，而这创业者与一代代的经营者们也是历经风雨，在岁月当中呢将自己的心血啊智慧都凝聚在了自己的产品当中，赢得了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名声。那无论是来到辽宁的游客，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啊，咱们不妨深入各自当地啊这个美食文化里面啊，去亲自去品尝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老字号，相信你也会在舌尖上就感受到辽宁人民的热情与智慧，也会在探寻老字号美食的过程当中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咱们啊，就先来说第一家哈，今天说的第一家呢是明湖春。那沈阳明湖春呢是创始于1919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哈。那在当时这是沈阳最大的饭店了。创始人吉千阶呢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识渊博，并且精于美食。他为了品尝佳肴方便，就请到了当时啊著名的京菜馆德新楼的名厨啊王庆堂这些人来掌勺，开创了这个明湖春。因此呢，明湖春主要是烹制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以来自松花江的鲜活水产原料为主，而且这一年四季都有代表菜，被人称为是盛京食菜。来往的顾客呢也都是一些商贾啊，还有达官显贵，因此这明湖春在当时啊是名声远播。那此后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啊，这明湖春呢曾经歇业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2002年才重新开业。如今这明湖春啊是大胆的融合了各地的菜品，比如说呢将长江三鲜中的河豚鱼就搬上了沈阳的餐桌，并且是南北融合，这河豚鱼再加上东北的传统酸菜火锅，创新发展出了沈阳味道。那今天节目介绍的第二家呢是三圣轩回民饺子馆啊。这沈阳三圣轩回民饺子馆呢是始创于1947年，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啊，那沈阳人古凤洲就在大北门卖清真牛肉饺子，那因为风味独特啊，特别受到当时大家的喜爱。后来呢又开设了店铺，就取名叫三圣轩回民饺子。因为始终保持着品质和味道，这生意自然是越来越红火了，在小金桥那附近颇有名气。那在沈阳三圣轩饺子的历史呢不是说最悠久的啊，但可以说是有自己特色的，现在呢已经是沈阳市风味名品和辽宁省的风味名品了。咱说到这个三圣轩的饺子啊，它比较就是有名的就是这传统的牛肉白菜馅啊，是店里传承了70多年的美味了。这牛肉呢是新鲜的牛上脑，这馅儿里啊放少量的牛油，是能够增香润滑，牛肉多白菜少，咬一口都是满口的肉香。而且呢店里啊是分饺子部和馅饼部的，通常呢早起进店的是吃饼的啊，是老客人。刚出锅的馅饼呢再搭配上店里的蒜泥汁儿还有辣椒酱，这是不少人记忆里的好味道。那接下来呢咱说个大家熟悉的啊，沈阳鹿鸣春。它呢始创于1929年，迄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那鹿鸣春这个字号呢是源于诗经小雅鹿鸣篇，其中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一句记录的是一派祥和的宴饮场景。那鹿鸣春呢是创立之初就获得了辽沈无双味天下第一春的美誉啊，这不仅仅是一家近百年的老字号了，也是辽菜的集大成者。那鹿鸣春的刘敬贤师傅呢曾经在中国首届烹饪技术表演赛当中啊，以红梅鱼肚还有游龙戏凤兰花熊掌还有凤腿鲍鱼这四道菜 技压群雄，成为了中华烹饪史上首位烹饪冠军。那陆明春的厨艺啊，是以烧、扒、烤三绝技著称于世，在此基础之上呢，还不断的创新出独立的厨艺特点，在传承当中是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1: 京剧大师梅兰芳有出名戏叫《凤还巢》，陆明春便以此为题材制作燕菜。所谓燕菜，便是以燕窝为食材，以极简主义烹调，色如双椒，汤清浓透，食之鲜嫩爽口，汤汁鲜美无比。少帅张学良每次光临陆明春，必为夫人于凤至点这道燕菜，陆明春也因此将这道燕菜定名为汉清燕菜。陆明春文化底蕴的起点，得益于几代社会名流、文人墨客、梨园骄子的莅临。至今，陆明春还完好地保存着历代文人的名诗、名词、名句、书画。面对陆明春的历史记忆，依然能感叹他昔日的恢宏和人文色彩的浸润。而辽菜文化能够传承至今，也确确实实和陆明春饭店的一代辽菜宗师王府亭密不可分。
2: 王府亭大师，这个陆明春饭店就是国家商业部委托

0: 全国的厨师培训班，全国面向全国招生。那么呢，王老王富廷先生就收我为徒弟，把我调到陆明春饭店来。王老就是实干家，另外他本人那做菜真是如做人，选料刀工你这个制作调味完全就特别认真，一点不糊弄，所以他在全国是赫赫有名。
1: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明春的烹饪大师王富廷就在老菜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烹饪技法，并且创新出干烤、红烧、烧扒三种全新的烹饪技艺。
0: 扒菜需要刀工，需要勺工，要把这个原料推到勺里边去扒至入味，这样它有滋味。扒菜用的原料都是非常整齐的，就像那个是孔夫子说的切不正不实，这个就是差一点都不行，整整齐齐立立整整。滋味扒进去之后呢，要有冷气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儿太冷了？那我们的前辈师傅们有智慧，把做饭做菜的时候通过理化反应形成了滋味鲜美的汤汁，通过冷气这个手段把滋味鲜美的汤汁拢在原料的表面上。最高境界是吃气而不见气，吃油而不见油，然后加一点明油，要把它翻过来，这样横翻叫凤凰单展翅，这个顺翻呢叫顺手牵羊。这都是王府亭大师、唐克明大师、苏林大师真是绝活。
1: 辽菜的根脉不只显于盘中的饕餮美味，也深藏在制作过程中严谨神秘的手法里。辽菜大师以三工见长，刀工动用细微刀法，保证原料受热均匀，易于入味鲜美，造型美观。火工考验火候的把握，时间的分寸。扒菜中的大翻勺就是辽菜掌控火候与分寸的瞬间烹饪艺术。

0: 协顺园的回头馆。这沈阳协顺园回头馆呢，是创始于1925年，到现在有99年的历史了。这据说啊，当时有一个叫范炳奎的人，在大西门卖回头，取名协顺园。那因为其制作回头呢是色泽金黄，味道鲜美，深受大家的喜爱，生意也日渐兴隆。那如今呢，协顺园已经历经了三代传承啊，依然是备受追捧。这回头为什么叫回头呢？是因为啊，包的时候要四面回头，故名回头。那协顺园的回头呢，是秉承着祖传的制作工艺啊，选料精细，肉都是十分讲究的，而且口感鲜嫩啊，而且在制作馅料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入少量的牛腰窝油，给肉馅儿增加香浓顺滑。除此之外，在制作这面皮儿的时候啊，也是按照配方来精心的调配比例的。那这样制作出来的回头呢，是色泽金黄，皮儿薄，馅儿大，外焦里嫩，咬一口是鲜嫩多汁。除了回头，这协顺园的其他家常菜，比如说像烧芸豆、羊杂汤、煨牛肉等等啊，也都是十分出彩的。下面来说一个大家熟悉的饮品啊，八王寺的饮料。那沈阳八王寺汽水的前身呢，可以追溯到1920年建立的奉天八王寺汽水厂，迄今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八王寺呢，原名大法寺，始建于明朝永乐13年。那八王寺门前东南50米处啊，有一眼清泉，井水呢是清澈啊，干裂，味道十分甜美，所以被称为是东北第一甘泉。那当地人呢也十分的偏爱这井水啊，用井水做豆腐，还制酱烹茶，是甘甜鲜醇，别具风味。那正因为八王寺井水的知名度，所以呢创建汽水厂时就借用了其名。八王寺饮料在创建之后呢，一直发展至1993年，那美国的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收购了八王寺，将其商标封存了十年之久。那八王寺汽水呢，是一度淡出了市场，直到2003年，汽水厂才恢复了生机，重现了大家熟悉的果子蜜啊、橘子，还有菠萝味儿、葡萄盐味儿的，还有荔枝味儿、大白梨啊等等几种经典的口味，让人们啊再度的尝到了难以忘怀的这个味道。
1: 如果说童年是从舌尖开始的，那么甜甜的汽水味道就是不少人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么在沈阳，八王寺就是这份记忆的代表。八王寺汽水厂始建于1920年，是由当时的民族资本家集资筹建的。那么八王寺呢，也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专业汽水生产厂，也是中国饮料工业机械化的发祥地。有好水才有好汽水，八王寺的故事还要从我身后的这口东北第一甘泉讲起。
2: 据沈阳县志记载，大法寺寺前有井，俗名八王寺井，清冽甘芳，为一泉灌。乾隆皇帝东巡盛京时也饮用此井之水。1920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秘书张惠林与其他民族资本家合资，在八王寺前租用了52亩地，凭借井水之名，创办了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股份有限公司。
3: 这块吧，就是在原址上福建的八王寺大门，你看它现在这个砖吗？这都是原来的砖，原来大门的砖。哎，福建的八王寺1920年建厂，叫奉天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就是这个八王寺的股份制，你股份制的章程，董事会它有章程，还有它这块这个起子，这个起子就过去的文物。
2: 平起子。
3: 平起子。
2: 这是1920年时代的。
3: 对，平起子。这个平起子它是铸铁的。这个正常来讲吧，它得达官贵人才能用得起，否则普通老百姓用不起这起。这个就是过去的金多商标，意思敲响警钟，鼻之日货，让它名扬天下，名扬东北。多就是敲的声音更响亮的。
2: 八王寺汽水作为国货代表得到了当时政府的支持。1926年，奉天省财政厅免去了八王寺汽水厂三年的营业税，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为了将日本饮料挤出东北，张惠林还采取了扩大生产、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并且开创了东北轻工业广告宣传的先河。
3: 这是广告，就当时那在报纸发广告也是很先进的。
2: 而且当时的这个标语很有意思，叫关外第一酒厂。
1: 叫东省无二甘泉，
3: 嗯，
1: 还是很对仗的。
3: 对呀，对对对对对，是。
2: 八王寺汽水除了东北各地设代销点以外，还将产品销往了华北、华东等地区。到1928年，八王寺汽水厂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啤酒180万瓶，汽水480万瓶，酱油500万公斤。
3: 这个就是八王寺汽水20-30年的这设备，这个就是叫混合机。这混合机就是把这个饮料和二氧化碳进行混合以后，它压缩。压缩以后，压缩成几个大气压以后，然后呢到这个灌装机，这个是灌装机。哎，这个灌装机呢，它就把这瓶子洗干净以后，这不是洗瓶机吗？放这以后，哎，放一顿放以后，它就一奔就咔，就是灌满了，灌满了，灌满以后呢，搁到这儿以后，完了它搁上一个瓶盖，搁一个瓶盖，完了它就一踩。
1: 啊，过去是手动的，
3: 这就是它这个啥呢，是属于这叫半自动，
1: 半自动，
3: 这样压这机压上以后呢，这就成型了。
2: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建立了包括八王寺、北冰洋、山海关、冰峰等在内的八大汽水厂，其中多家汽水厂是八王寺汽水原店的。八王寺汽水也成为了当时行业中的领军者。1984年，八王寺汽水成为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当年就拿下了全国汽水销量冠军。改革开放后，国际饮料涌入了中国。1993年，八王寺汽水厂作为中国第一家对外资开放的饮料厂，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了。八王寺汽水的生产线也被改造成了可乐的生产线。
3: 八王寺饮料汽水的设计实际纯按中国人的口味设计的，可乐来了以后就使得国人改变口味喝可乐。
2: 2003年，八王寺汽水厂收回了品牌经营权，那些经典口味的八王寺汽水也重回市场。
3: 随着八王寺饮料的恢复，八大饮料的恢复，就是国人的口味就往回转，咱们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然后逐步就回归沈阳市场。现在包括八王寺的北京的这北冰洋、西安的冰峰，包括天津的山海关，卖的都很好。这是中国饮料的回归，也是口味的回归。遵循国人的传统的那个老味道，一代一代的吃穿新受传下来的配方，再加现代的人的口味的结合，健康要求的结合，开发了就是无糖的、零糖、零脂、零卡的这个饮料。这就是时代进步了，继承原始口味的同时，也与新的人的生活水平相结合。

听完了八王寺汽水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看十里香辽中酿酒。这辽中酿酒的历史悠久，那据辽中县志记载啊，这辽中在建制前，境内就有小新民屯、永兴泉烧锅和老大房、吉庆永等烧锅酿酒业。那在清朝光绪年间呢，这辽中境内啊就有土法烧锅了。在民国时期呢，除了小新民屯有烧锅之外啊，像萧寨门、县城还有老大房是先后的开办了永兴润、万聚泉、广和泉烧锅。那到了1945年，辽中境内的烧锅大都停业了，仅存新民屯白酒烧锅这一家。到了1951年，小新民屯私营烧锅收归地方国营企业，称为辽中县新华酿酒厂。那到了1959年，这一厂呢又改为叫辽中酿酒厂。那辽中酿酒知名度最高的就要数十里香了，是酒厂从新民屯迁到辽中县城之后

研制的第二代白酒。十里香酒呢，成于民间的小作坊生产方式的民间体制啊。后来呢，公私合营，使辽中酿酒业充分的利用了自身优势，由民间的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大生产，也促使名酒十里香的诞生与发展。

怎么样，咱们了解了这些辽宁老字号背后各自的生动故事哈，还有创作者呀、经营者呀，大家的风风雨雨，能够体会到他们将心血啊、智慧都凝聚在自己的品牌当中，也是赢得了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口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林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文脉长》第一集《潜流无声的破土》，走进青年作家白松与苏芳，听他们讲述那条从故乡出发又不断折返的路。
3: 我在我的这本书当中有多次的提到一条去往火车道的小路，这条小路呢是曾经我的父母他们去往工厂的一条小路，然后也是我小的时候爷爷当时会经常带我去看火车的一个地方，每次回灵山在这里走走。同样的火车，同样的地方，但是站在这儿的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好像也没变，就像灵山这个地方，他好像变了但好像也没变。
0: 白松的非虚构写作像一条沉默的铁轨，从辽宁鞍山老工业区灵山延伸出来，穿过时代的尘烟，直抵人心。欢迎再来，这本书以一次返乡为起点，在团圆饭和家常闲谈中，祖孙三代的人生经历，红旗拖拉机厂的兴衰，灵山火车站的变迁等往事逐渐浮现。白松说，写作不是一场主观的倾诉，他更愿意让故事中的人物为自己说话，在对话的缝隙中浮现真实的人际温度。
3: 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讲述一个纯正的家庭的叙事，因为家庭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当中一个一个特别具体的人群的缩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缩影让大家更好的去看待生活，看待时代。

0: 他将灵山比作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土地恒长，人来人往，工厂的兴衰，家庭的聚散，火车的轰鸣与沉寂，在同一片土地上叠加沉积。
1: 历史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终要去面对所有的破碎而去重组重建。东北发生了很多从破碎到自我的重建。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不只是在回味过去的某个时候，它更可以成为当下我们对于现在这个时代和未来下一个时代的一些警醒和察觉。
2: 终点站沈阳东站到了。
3: 我现在每一次回到东北，走在沈阳的大街上的时候，我老想在马路上非常大摇大摆地走，总是想跑起来，总觉得有风吹着我，特别自由。
0: 如果说白松的文字像一列沉稳的绿皮火车，那么苏芳的语言则更像一阵穿梭在沈阳街头的春风。他成长在太原街旁，马路湾的书店曾是他童年最辽阔的世界。
3: 当时那新华书店就挺大的，然后他旁边那东宇书店是更大，我记得是能有个四五层楼，每一层是不同的书籍类型。放假的时候就去那书店，在里边待一天，就每一本书里边都是一个外面的世界了，全部都打开了。
0: 从微博上每天百余字的日常分享，到豆瓣专栏的短篇小说，再到2018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一些时刻》，苏芳的文字因为独特而有辨识度。在一次匿名大赛中，他的作品刚一发布，就有读者在评论区笃定的留言，这一篇肯定是苏芳写的。不是靠题材，不是靠情节，单凭那股从黑土地里长出来的语言气韵，就让人认出了他。
3: 如果说不是读者说出来的话，我自己不太有感觉。我想可能是一些语言上的风格吧，是跟东北的语言或者说东北人的性格气质是有关系的。东北的语言比如说比较直接，比较有劲儿，然后幽默感强一些，同时还有一个押韵。
0: 这种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气质不是技巧，而是呼吸，是街头人与人之间那种能把对话一句一句架上去的默契，是那种和任何人说话都能被接住的安心，是一种巨大的自由感。
3: 我相信很多东北人和我一样，继承了一些幽默感，继承了一些对生活的看法，继承了一些看待困境的方式，看待其他人的方式，看待情感的方式，看待义气的方式。
0: 那份来自黑土地的馈赠，渐渐沉淀为一种骨子里更为坚硬的东西。白松，
1: 东北工业的那种图景是在每个人的体内内化的，这个东西会让每个人看起来有一个独有的一种性格，我觉得是比较倔强吧，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些不甘。
0: 这倔强与不甘不会因为离开东北而消散，也不会因为不是东北叙事而褪色。无论走多远，写什么，那片土地赋予的气息与目光始终在文字里活着。苏芳，
3: 东北人的目光，东北人的心灵和头脑去看这个世界，他描述出来的世界的样子，不管是在哪儿的人物，那其实都应该算是广义的东北文学，脱离不开。我感觉它是一种血液里的东西。
0: 于是白松和苏芳的文字像两条从同一片土地出发的河流，一路蜿蜒，一路沉淀，一寸一寸把自己与这片土地牵绊，穿过时间，穿过遗忘，穿过铁轨的锈迹与书店的旧窗棂，最终抵达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4: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

0: 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林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文脉长》第二集《根脉在地的生长》。
1: 小凌河就是辽西人民的母亲河，像我们都是从小就是喝着小凌河水长大的，
2: 是我精神的故乡，也是我文学的启蒙和源头。
3: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那个学生时代十八九二十来岁，一干干的都六十多了，一辈子的事，发自骨子里对文学的热爱。
4: 发源于辽西的小凌河，蜿蜒400余里，像一条温润的血脉，滋养着两岸一耕一读的文学种子。庄稼抽穗，草木枯荣，小凌河作家笔下的每个字都沁着凌河的秀气，燃着辽西的烟火。谷雨前后正是辽西的播种时节，周连山刚从地里回来，裤脚沾着泥土，手掌还留着推犁杖磨出的粗粒，推垄沟，点种，再一脚一脚把土采实。在他看来，种地和写文章一样，把种子埋下去，等着他自己拱土出来。
1: 很多灵感都是从我种地的时候、干活的时候，或者我早晨锻炼的时候讲起来的。劳动并不影响创作，而是促进创作。几十年始终坚持做一件事，那么的话你肯定要做的最好。
4: 40年如一日，游走在锄头与笔杆之间，40多本书的出版，30多个选题的策划，周连山用笔耕不辍诠释着对创作的热爱。然而这条文学之路并非坦途，它远比想象的艰难。
1: 鹅毛大雪，穿着棉鞋，戴着棉帽子，趴在那个碗架子上，用稿纸写的这个小凌河白题。我爱人他说，你看你连个棉鞋都不穿。当时他说了以后，我才感觉到这个脚趾头冻，已经冻得麻了。
4: 值得庆幸的是，那一夜趴在碗橱上写下的文字终究没有被大雪掩埋，就像谷雨前摁进干土里的种子，熬过干旱，等来一场透雨，终要拱土出来，长出属于自己的穗。2000年，周连山创作的《雪狼白蹄儿》获得全国第8届冰心儿童文学奖大奖。此后周连山的创作进入快车道，他的笔像那把推了几十年的犁杖，在稿纸上一垄一垄地深耕下去。同样在河畔生活了36年的李明，即使走出这片土地，小凌河的水脉依然在他的文字里静静流淌。那些年流过的汗，吃过的苦，连同庄稼的清香与河水的清亮，都沉淀为他笔下最扎实的底子。
2: 风土人情啊，民族风情啊，庄稼呀，炕头上那些故事啊，都是我写作的源泉和我写作的根儿。作品里面有很多那些方言土语、乡村的场景、庄稼人的倔脾气，还有那种泥土的气息，都不是我想出来的，是这条河连着两岸的村子一点一点的它喂给我的。
4: 河水不仅喂给他文字，也聚起了一群人。那些年小凌河岸旁的文友们像支流汇入主河，从10里8村聚到炕头上，聊文学，聊创作，聊怎么写出好句子，谁又收到了用稿通知。李明说，那份热乎劲儿多少年都忘不掉。
2: 农忙闲着的时候，打工回来的时候，大家就聚到一起研究创作，成立文学社，这种交流。就现在想来，我觉得虽然物质很匮乏，但是精神上是很富有。
4: 这份精神的富足来自李明经历的无数个这样的时刻。饿着肚子顶着大雪买回一摞旧书，棉袄后背被汗水湿透，心里却是滚烫的。深夜守在酒店吧台，借着昏黄灯光读废品站论斤买来的小说月报，一字一句汲取养分，在那个连稿纸都

0: 难拿到的岁月里，他硬是凭着骨子里的热爱，把每一个能落笔的角落都写成了故事。就这样，李明从朝阳走到沈阳，从庄稼地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尽管已经成为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剧作家，但他始终记得，是那条河给了他最初的根。无论走多远，笔下的字里行间总有小凌河的水声在响。河水一路蜿蜒，穿过田野，流向远方。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用书院为文学助案的人，秦朝辉。他所创建的龙翔书院藏在朝阳市区一栋300平方米的房子里，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四处落满了他从全国各地淘来的书。这里没有门禁，不收费用，讲座、新书首发、读书分享会常年不断。他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儿，要让这间小书院够得着外面的世界。
1: 为了突破这种地域性的这种相对的封闭，十几年前我就喊出个口号，站在最小的书院与世界对话，就是让我们呢，虽然身处地域的偏远之地，但是我们那个视野胸襟鼓励自己，尽量的去打开它。
0: 那从世界透过来的光，不止照亮了秦朝辉的书房，沿着小凌河畔走，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把目光从熟悉的炊烟和旧事中抬起，望向更远的山、更清的水、更深的自然呼吸。文小辉就是其中之一。
2: 铁耕牛、驴马、拉犁杖，这我们都很怀念。那早晚它会被机器代替，它早晚它会消失。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守望啥？后来我通过阅读，我就找到了一个路径，乡土的替代就是自然生态。乡土也好啊，写作也好啊，就是不能一味的怀旧，应当更关注将来的生态和自然的保护。
0: 文小辉把对土地的忧思种进字里行间，不急不躁，像小凌河的水，不喧哗，却从未真正停歇。而在他身后，更年轻的写作者已经接过笔，开始为这条河写下新的章节。80后邹世昌曾在讲台上站了十余年，他自己写着，也帮学生改着，一句一句的抠，一篇一篇的磨，再替那些稿子争取见报的机会。那些变成签字的名字，像早春的第一场雨，悄悄在少年们的心里催开了文学的芽。
3: 尽可能的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学写作中来，把我们的根儿扎得越来越深，一批人在推动着朝阳文学和小凌河流域的文学在向前进，我有幸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自身发光的同时，影响身边的一批人。
0: 那些从河岸出发的文字，有的印在纸上，有的种进心里，有的沿着年轻的血脉悄悄流向又一个春季。文学之河从不汹涌，但是从容，它一茬一茬的淌，一年一年的漫，水不急，岸不宽，滋养过的土地年年抽穗，岁岁安然。
4: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凌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文脉长》第三集《远望未来的回响》。
5: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
6: 这是一场
0: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林连志的抖音视频。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姑娘，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

0: 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1: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2: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个背，第一步高马尾砸得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雷霆。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
0: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边，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扒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他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1: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到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0: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1: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0: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3: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0: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4: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0: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4: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0: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1: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0: 于是东北叙事河流就这样穿过屏幕，穿过麦克风，穿过年轻的手掌和热烈的表达， 流进了更大的世界。它是澡堂里的热乎气儿，早市上的吆喝声，是成千上万年轻人重新爱上家乡，更多人开始向往东北的理由。林连枝画下了它，二维码讲出了它，还有呼兰、张彩玲、酷酷的疼，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它继续向前。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只是一笔一画，一句一梗，把真实的东北递到更多人眼前。水流会改道，但从未间断，表达会迭代，但根脉不变。当年轻的声音汇入这条大河，我们听见的不是回望的叹息，

0: 走进时代文仓城市书房，阳光透过玻璃倾下，温暖而惬意。白色楼梯，各式绿植，摆放整齐的书籍，清新的田园风格装修将文艺气息拉满。在这里，不仅能体验到现代时尚的阅读环境，也能感受到岁月留下的历史印记。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店长陈武。
1: 书房呢是东贸库的二库，东贸库就是原来仓储的一个聚集地嘛，有很多这个仓储的厂房。书房的这个建筑呢是50年代开始建设的，然后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然后书房的上面的木行架和承重的支柱都保留了原有的一些这个建筑，现在来书房参观呢也能看到70年前的一个建筑的工艺。
0: 进入阅读区，巧妙的构思与设计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一楼的中央长桌区域摆放着大量儿童读物，两侧的椅子可以让挑选到心仪读物的孩子们随时坐下阅读。沿着楼梯向上，二楼为读者们准备了半开放式的包间阅读区域、休闲平台区域等，让各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空间和学习方式。
2: 以前上图书馆更多的是去找书，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这次到这里可以让我自己心静下来，在这个环境里来看书，尤其是分区什么的也是特别的好，像台阶上的可以坐一坐呀，有一些私密的空间啊什么的。
3: 因为很多人在这也会学嘛，它就会形成一种氛围，而且这块别的书也比较多，因为那块不会或者说想看看相关于就拓展知识类的书的话，这边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资源。
0: 阅读是书房的主旋律，文化活动则是精彩纷呈的协奏曲，不仅能丰富书房内涵，更能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店长陈武。
1: 基本上书房每个月都会有两场这个阅读推广相关的活动，81建军节嘛，然后书房就准备了很多军事相关的图书，很多小朋友对这块的书就比较感兴趣。七月末的时候做了一个研学活动，参加的学生和家长大概有100多组，做开笔礼，写下一个人志。
0: 丰富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书房火起来，也为市民创造了高品质的文化交流空间。正是因为有了优质的旅游环境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这些软硬件的加持，去年书房所在的时代文仓城市公园被评为3A 级景区。近年来，沈阳市大东区正是秉持着发展文化综合体的理念，建设了3座各具特色的城市书房和10个城市书屋。沈阳市大东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童艳慧介绍，每一个书房的规划都要找准主题定位和读者人群。
4: 像未来城市书房围绕着小孩子比较喜欢的科幻题材，打造了一个星空主题的城市书房，更多的是服务周边市民的小孩子们，让大家产生对书的热爱。三皇书院是利用了我们三皇庙遗址所改造的，以传播和宣传传统文化为主的这样一座书房。
0: 现在的城市书房在保留了原有阅读功能的基础上，还添赋了新的文化业态。童艳慧局长说，这是不同于传统图书馆运营模式的一个探索。
4: 不仅是一个城市书房，还是我们很多大学还有文化机构的设置这么一个点儿。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师面对面交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文化课程，通过市场化的模式激发它的活力，让它保持长久的一种生命力。

0: 我们都是老邻居了，他们特别团结。
1: 品质养老，我觉得就应该是活出一个精彩。
2: 不，如今的牡丹社区从内到外都在变好，居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不断丰富。在牡丹社区里就藏着一间城市书房，梧桐书房。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2: 从书房里不时传出朗朗读书声，这是一场儿童阅读活动。梧桐书房主理人张曼宁告诉记者，书房会定期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活动。
4: 比如说手工，我们皇姑区非遗是非常多的嘛，非遗老师有剪纸课程。

0: 包括恰似珐琅画，还有在我这儿做了一些画环保的手绘包，还有 DIY 雨伞、公益讲座、读书分享会啊、观影会都可以在中间这个区域进行的。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多肉画画的一个种植活动，在小院里啊，还办过一些影展。
1: 一走进书房，记者首先看到的是满柜子的航空模型，还有大量的红色书籍，这也彰显了书房的情怀。张曼宁，
0: 首先它在地域文化这儿它是有航空文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区里住的很多都是沈飞的退休的人员都在这儿，航空文化在这儿。
1: 书房里面有两个门，一个面向社区，一个面向北陵公园，既欢迎社区内的老朋友，也欢迎外面的新朋友。再往里走，一个恬静的小院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的理想世界。作为书房主理人，张曼宁说，他为书房注入了很多他所理解的生活美学，花草绿植与复古木质装修相辅相成，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阅读氛围。居民刘先生，
2: 我经常来这边看书，我觉得环境非常好，非常的安静，非常有这种适合看书的这种人文的情调跟那个环境。
1: 书房还为儿童专门设置了封闭的阅读区域，让孩子不被外界打扰，安静阅读。同时准备了沙发区域，可以在这里共享亲子阅读时光。居民张先生，
3: 都在这附近住，有空闲的时间都会带孩子来。书的种类挺多的，有儿童的，有军旅的，很多东西都涉及到，挺全面的。
1: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书，是梧桐书房的初心，也是皇姑区倾力打造书房的初衷。目前皇姑区有城市书房三家，城市书屋12家，书房书屋内都配备了自助借还的借阅机，在这里借的书可以在别的书房还，实现区域内通借通还，让图书真正流动起来。沈阳市皇姑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薛爽告诉记者，目前几个书房运行情况良好，得益于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4: 根据不同的需求设立城市书房，里边的书的内容包括服务的内容都彼此不同。比如说这个那体育里头的那个书房，家长在看书学习的同时，那他就有看孩子运动的需求，他在楼上他就能观察到旁边就有设置的烘焙店、饮品店、文体商旅游一体化，所以这种空间运营的长久性啊和实际的利用率就非常的高。
1: 未来沈阳市皇姑区将继续秉承一房一品一特色的原则，让所有书房都焕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薛爽，
4: 未来舍利塔文化片区当中，我们就用一栋非常漂亮古色古香有特色的建筑的房子，把它作为城市书房的打造，选取了中书阁与我们合作，把这个空间给运营起来，在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里构建了一个与之相应景色非常和谐的这么一个空间，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

0: 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1: 哎，王姐，上班了？
0: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3: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4: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0: 哇，买榴莲了。
5: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2: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6: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7: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8: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7: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9: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1: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1: 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6: 有人偷东西。
1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6: 他。
1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6: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1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0: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

0: 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
8: 北京时间12:00，
9: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8: AM 1089 ，FM 102.9，
9: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东经114:15。北纬22:15，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10: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11: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0: 香港资讯大直击。
11: 魅力，
10: 魅力 ，Hong Kong Show。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6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时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香港特区政府将全力以赴办好这次会议。他介绍，今年 APEC 财政部长会议由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探讨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会议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将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10月7日起1连3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议案和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规划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国际政经局势仍然复杂多变，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即使如此，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5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

0: 香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陈茂波说，当前香港经济的良好势头来之不易，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的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在贡献国家发展的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的发展。加拿大飞沙研究所10月6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五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拥有与国际最佳标准无缝对接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以及高效的政府架构和廉洁专业的公务员团队，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中表现突出，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与特区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努力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四中心一高地的角色和功能，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10月6日公布，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排队一次及出示一次证件，便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特区政府入境处介绍，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使用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时间仅需约20秒。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3: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0: 为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目标之一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地位，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也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深化香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仲裁地和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3: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
0: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将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挑战。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职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3: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
0: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合作。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5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把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客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邦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4: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诉邦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5: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2.9。你好，我是主持人亮亮。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房产买卖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合同违约扯皮、定金退款难等等这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了，那么在今天呢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024-6666-1333，或者呢添加微信547-3456来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诉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那提醒朋友们，这个呢是咱们频率啊 FM102.9 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每天呢只能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所以大家呢如果说遇到了这些棘手的合同问题，您呢马上啊赶紧添加微信预约就有机会获得。添加微信547-3456，对，这个微信赶紧添加547-3456。好，欢迎锁定 FM102.9 辽宁之声来收听我们啊1029大家帮对我们周末的特别的板块内容诉邦律师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那这档节目呢是由我们辽宁之声携手诉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的一档法律服务类的节目啊。那我们节目每一期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都会特别的邀请来自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呢您想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可以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6888，或者可以拨打024-8321-7888 024-8321-7888来参与直播互动。当然 也欢迎朋友们，如果说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问题呢，欢迎您直接的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那律所呢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 024-6666-1333 024-6666-1333，以及呢苏邦律所的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欢迎大家添加苏邦的律师的工作微信547-3456，这是苏邦的律师微信547-3456，添加微信线下呢来预约面对面的深度咨询，也相信会更好的帮助到您。好，那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特别邀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啊，同样今天呢也是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啊，能够再一次邀请到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张涛律师。接下来呢也是为新朋友啊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张涛律师。张涛律师呢深耕法律行业多年了，拥有扎实的司法实务功底和丰富的一线的办案经验，凭借着多元的从业履历、严谨的办案思维和贴心的法律服务，赢得了众多当事人的认可和信赖。在从业的初期，张涛律师呢是在司法所担任专职调解员，专职负责辖区内各类民事纠纷的调解和处置工作，积累了扎实的基层矛盾化解经验，深谙民事纠纷的争议焦点和调解思路，所以擅长用高效的方式来化解当事人的矛盾。随后呢，入职了浑南法院担任法官助理，全程亲历了上千起的民事案件的完整的审理流程，深度的参与案件调解、庭审记录、案卷的梳理、法律文书的撰写等等全流程的实务工作。那么通过法院一线的这种工作经历，张涛律师呢熟练的掌握了各类案件的司法审理的程序、裁判的标准以及审判的核心逻辑，精准把控案件办理的关键点，具备着极强的案件

0: 坚实的专业基础。怀揣着对法律职业的敬畏和坚守啊，张涛律师正式转型为专职律师，始终是秉持专业、尽责、高效、暖心的核心的服务理念，深耕法律服务一线。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呢，张律师始终是以当事人的权益为核心，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位客户，细致梳理案件细节，精准拆解法律问题，结合丰富的司法的实务经验，来为当事人呢定制专属的解决方案，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张涛律师擅长处理各类民事法律纠纷，核心的业务涵盖民事纠纷、劳动争议、家事继承、工程合同、人身损害等等多个法律的领域，实战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胜诉率和客户的满意率那都是非常的高。如果呢说朋友您正遭遇法律难题，权益受到了侵害，或者是面临合同纠纷、劳动维权、家事财产、人身损害赔偿啊等等相关的困扰，您呢都可以随时的联系张涛律师来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苏邦律所的咨询的方式，或者啊添加微信啊，那张律师呢将会为您提供的是一对一的专属的法律分析，专业答疑解惑，量身定制高效可行的维权方案，用专业的法律力量来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好，我们抓紧时间啊，赶紧邀请张律师出场，我们来共同和张律师打声招呼。张律师您好。
1: 你好。
0: 好的，欢迎张律师再一次来到啊我们直播当中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那两拨热线电话再一次提醒大家 ,024-832-16888,024-832-16888, 以及 024-832-17888, 024-832-17888, 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线上听友的热线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首先想说您久等了，这里是辽宁之声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咱们电话现在接通了，您可以讲了，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蒋律师您好。
0: 您请讲。
2: 那个我打听一下子，我听那个那什么那个具体消息是我的残疾人的，也就是合作医疗，打去年1月1号开始说是不用我交了，不用我残疾人交，是国家给交。另外呢，我去年我把这钱我交了，我说今年我还用不用再交了？去年交的钱能不能给我返回来？
1: 你是说那个残疾人医疗是吗？你是在哪听的这个消息啊？
2: 我听着那个什么，那个电台广播的呗。
1: 首先这个，你这个医疗保险嘛，就是这个残疾人医疗保险，它这个沈阳咱这边这个政策吧，它不是说所有的残疾人都不用交，它这个是分情况的。然后呢，得看你这个是居民医保还是这个职工医保这两类，而且得看这个残疾等级。
2: 我这残疾是一级残，我是农村的，
1: 啊，农村
2: 是辽阳县的，
1: 啊，辽阳县是吧？你要是说一级残疾的话，然后你是这个辽阳县是吧？就是有没有这个有没有上班啊？还是说你这是一年一交啊？还是说是按月交还是怎么交的？
2: 一年一交，一年是400块钱，我是农村的。
1: 啊，就属于城乡那种居民医保是吧？
2: 啊，对。
1: 啊，行，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你这个是属于一级重度残疾人的话，然后这个个人的话，他是不用这个出钱的，然后就财政去全额资助啊，就是可以去申请，就可以享受这个医疗这个医保待遇啊，就不用你自己交费。这个咱是这个目前沈阳是这个政策。
2: 这个
1: 申请，这个就是你说你去年那个你已经交那个钱，可能当时你交钱的时候这个政策你肯定不知道是吧？然后来你是听到过，通过怎么渠道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当时听完之后可能去年都已经交完了，这个能不能退费？然后这个你可以，我建议你打上那个电话，你问问相关部门，然后看看你这个能不能退，如果能退的话，然后他们会告诉你具体需要什么材料，然后你准备好然后去申请就可以啊。 这个你可以问一下具体的这个店那个消防部门电话。

0: 问一下医保部门的电话，然后问问他们。
1: 那问问那个本地的医保电话呗。
0: 对，就是你们当地的。
1: 当地的医保电话我也不知道哎，这辽阳县哪个？
0: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查。
2: 好的。
1: 这个只能是有这政策呗。
0: 对，咱这边就是他这个是分情况的，刚刚跟您说过了啊。
2: 好的，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和您多聊了。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亮亮个人建议你还是去询问相关部门。那我们可以打查询电话台来询问一下相关部门的电话啊。那么张律师呢，也是从法律角度呢给出了您一些建议啊。如果您还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再一次连线啊我们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那苏邦律所呢也有律师的工作微信，你也可以添加一下。547-3456，您可以记录添加苏邦的律师微信547-3456，有问题欢迎随时联络，欢迎再一次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法理人行，苏邦都行。此刻呢，我们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欢迎下一位听友参与节目互动。这位朋友您好，您久等了，这里是苏邦律师时间节目。那您电话现在接通了，咱们可以说了啊，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讲。
3: 喂，您好。
2: 哎，您好，您请讲。
3: 哎，律师您好，那个我爸妈是拿自己的养老金全款买的房子。然后买房的时候把名字就登记在我自己的名下了，没有写他俩的名。然后现在我跟我媳妇闹离婚，他说他这套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说要跟我分割这套房子。我说我现在有点不太明白，他能不能分这套房子？
0: 这房子是婚后给你们买的还是婚前的时候买的呀？
3: 婚前。
0: 婚前是吧？
3: 对。
0: 如果说是婚前买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登记在你的名字，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类似于是你父母就把这房子赠给你的啊，而且写的是你个人的名儿，是作为婚前的一个财产赠与给你的。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你爱人他不能直接去分到这套房子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这房子是属于婚前共同财产，是属于你的啊，你爱人他分不了
3: 啊，算是婚前共同财产。
0: 对，这个得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们登记完了之后，然后这个房子是你父母出钱然后把房子登在你名下的，还是这个婚前，这个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问题。
3: 这个当时好像是订婚的时候，哎，这我也没太记清，我看一下我当时购房合同上的那个日期吧，然后我具体确定一下。如果说是婚后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律师，是这种情况，
0: 婚后的话，你爱人就是你媳妇儿，她也不能直接说默认就分这个房子。但是吧，这有个情况啥呢？就是，它是有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大部分现在的司法实践呢，都是以这个赠与的这个路径呢去摊这个房子。如果说当时就是仅仅是咱们口头说的，然后你父母说你结婚了，然后我给你买个房子，然后钱我出，然后呢名字写你自己，那这种呢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种行为呢都是属于赠与。那赠与呢就是说赠与你个人，他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啊他应该不能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呢毕竟跟你爱人你们这边就是现在呢就是已经领证了，然后要那个就是已经领证了，成为夫妻了，然后现在要离婚的话呢，他主张这个分割这个财产这个房子的话，法院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去直接去分的这个房子，但是呢法院会酌情的去给女方一定的补偿。那这个补偿呢不是说给房子的份额，是给钱啊，这个钱呢也不会太多啊，一般情况下是会低于这个房产价值的一半啊，因为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法官在开庭甚至在庭后，然后可能会询问你，不会问你爱人，会问一下你说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啊，虽然说这个房子是你的名儿，然后呢但是毕竟是在你们婚后共同买的，所以呢法官需要你确定一下这个房子的实际价格值多少钱，就是当时你就是诉讼的时候这个房子的这个现存的实际价值，然后呢法官会酌情的会给女方一定的一个补偿，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给他一部分钱，然后呢这个房子呢还是归你。

0: 一个人所有。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律师，那我那个带上那个购房那个票据，完事还有那个聊天记录啥的，我去找您吧。就是您，咱的律所在哪儿呢？
2: 嗯，好的，这位朋友您不用着急啊，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那张律师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您的清晰专业的解答。这位朋友，我们苏邦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您可以带着相关的资料到律所啊去做深度的咨询，也相信会更好的帮助到您啊。那么我们苏邦呢还有律师的工作微信，也建议您赶紧添加上547-3456，您记一下547-3456。嗯，您添加好了，嗯，那好，赶紧行动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没有了。
2: 嗯，好的，那么感谢您参与这一次的直播互动，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法理人情，诉邦都行。上半段啊，咱们还有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啊，对，三分钟的时间，待会儿会进一小段的宣传啊，所以这会儿呢，咱们也是想请教一下张律师啊，那对于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咱们有没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能够分享给广大的听友来提示注意一下呢？
3: 我认为的话，就是现在如果说遇到这个问题的话，首先如果说就像刚刚第一位听众，如果遇到相关政策的问题的话，我建议首先要问一下相关部门，因为这些政策都是依据他们相关部门出的，那么这种政策呢，他们可能比咱就是我们作为律师来说的话可能会更专业更懂一点，然后呢他会给你一些更实操更具体的建议，然后呢我们律师可以从法律角度来说去帮您去分析这个问题，然后该怎么去解决。如果说您的权益受到损害了，然后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来去帮你去提出一些维权建议啊，然后呢再结合一些政策问题去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涛律师的提醒啊，确实是如此啊。那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所以呢，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苏邦律师时间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有法律方面的需求啊，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急需要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您呢，欢迎持续的关注我们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那大家呢，也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困惑和烦恼呢，也欢迎您直接的去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啊，咱们拿不准的问题呢，事先咨询一下专业人士，让专业律师来为您把关，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朋友们踩坑。那提醒大家，我们苏邦律所地址呢是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这是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苏邦律所呢有热线电话，也欢迎大家记录一下024-6666-1333，这是苏邦律所的热线电话024-6666-1333，以及欢迎大家赶紧添加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啊，547-3456，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欢迎添加547-3456。好，那我们上半段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那上半场法律解答呢会暂时先进行到这里啊，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也欢迎朋友们锁定辽宁之声啊，那收听我们下半场的法律解答。法理人情，诉邦都行，诉邦律师的工作微信547-3456，欢迎添加547-3456。一小段宣传，节目马上回来直播。
4: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5: 爷爷奶奶，怎么用凡事都这个句型造句呢？
6: 哎，那个
0: 凡是陌生电话要验证码的都不能信。
6: 哎，凡是陌生人要银行账号的都不能说。
0: 凡是自称客服让你下载陌生软件的都别搭理。
6: 啊，凡是自称是客服说你已经自动扣费必须听他指令的那都是诈骗。
5: 凡是防诈知识爷爷奶奶都学得很认真。
4: 牢记防诈知识，轻松识破骗局。
7: 主人，主人，我是您的健康账号 AI 客服小康。您的健康银行账号显示余额不足，请您快去运动，给账号充值。主人，你好棒啊！运动30分钟，健康充值1000点。
4: 每天运动半小时，让您的健康银行满载运行。
8: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9: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0: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3: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诉帮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诉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6。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2.9，我是主持人亮亮。各位听众朋友，出门在外啊，谁也不想遇到意外啊，非常的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呢，如果说哪位朋友咱们万一不幸啊遭遇了交通事故，如果说受了伤，那就会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还要跟肇事方保险公司扯皮索赔，非常的麻烦啊，也非常的难处理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苏邦律师事务所帮您解决索赔的难题，从伤残鉴定到索赔计算，我们全程代办，帮您死磕到底，一分不少的会拿回属于您的医疗费、误工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呢，大家交通事故啊就找速帮。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只要您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来预约的前5位朋友，可以获得咱们速帮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啊。那拨打电话呢，024-6666-1333，拨打电话024-6666-1333，或者呢添加微信54734566，添加微信54734566。那这个呢是咱们频率 FM102.9 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每天呢只能有前5位朋友可以获得。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如果说遇到了交通事故啊，那么大家不知道如何解决索赔难题的，赶紧添加微信54734566，赶紧添加微信54734566来预约，就有机会获得这个福利。好，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辽宁之声 FM102.9 AM1089。那么来到我们苏邦律师时间节目直播的下半场，我们法律解答的进程。 仍然啊，是由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张涛律师来为大家做法律解答，所以大家抓住直播的机会，有限的时间啊，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来向张律师提问请教啊。两部热线电话啊，您都可以拨打024-832-16888，024-832-16888，或者您可以拨打024-832-17888，024-832-17888。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抓紧时间啊，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参与直播互动。这位朋友您好，首先想说您久等了啊，您好，请问是温先生吗？您电话接通了，现在咱们可以说了啊，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讲。
14: 我想问问张律师，我儿子找了一份工作，是商告的工作，将上班三天，合同还没等签。脚离1.23米的左右往下调一下，脚骨折了，就这么事儿，在家待了5个月，往后就上班老板我就给了10000块钱，俺说这太少了，连那么药费都什么都不够，就想问问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是怎么弄。
3: 上班三天，然后签合同呗。
14: 合同还没等签，脚就骨折了。
3: 然后骨折之后，在家待了5个月休养是吧？
14: 对呀、啊，也不能干活，脚总不像人。
3: 医药费花多少钱？
14: 我药费花不少，花好像。七八千啊，是6-7千左右吧，我都没细问啊。你这老板答应说不止借2千，结果我就给10000块钱，他好像是看没合同也没签也没干什么，可能是。
3: 那这样的啊，如果说你要是虽然说您这个上班时间比较短，但是吧，您这个也可以去往这个工商那条路上去尝试一下去走啊。虽然说您上你、
14: 啊、
3: 然后但是您刚刚说了，然后你儿子那个工作是属于就是
14: 上告的工作，
3: 上告的是吧？啊、
14: 嗯，
3: 上告的工作的话，然后他这个是在工作岗位上然后受伤的，
14: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理解的，他这肯定是属于工伤。然后呢，但是尤其是啥呢？就是您儿子这个只上班了3天，就是可能啊，单位那边想要给他准备什么签劳动合同啦、交保险啦，但是还没来得及。
14: 啊，对对，就是这么回
3: 事。就是从来就是不准备给他交保险，啊，就是两种情况。但是呢，现在实际情况是呢，公司那边保险没给交，然后你儿子受伤了。所以呢，就是你这边可以去走这个工伤维权的这条路，但是现在有个情况是啥呢？走工伤的话，它是分情况的，您儿子这个情况呢，第一步他要去先去跟那个公司确认劳动关系，因为您儿子上班时间比较短，然后呢，一个是保险没交，然后呢，劳动合同还没签，工资因为上班时间比较短嘛，工资还没发。所以呢，就得您这边就得搜集一些证据材料了，比如说您儿子入职的时候有没有签什么入职登记表啊，信息那些填的信息表之类的东西啦。再一个就是您儿子有没有什么工服啦，还有工作时候的照片啦，甚至工作群啦这些记录啦，然后去先确认劳动关系，
14: 搜集一下证据是吧？
3: 对对，你得搜集证据，因为你现在这个证据不太好。
14: 哦，
3: 如果说您儿子这些证据如果您能收集上的话，然后先去仲裁去确认劳动关系，如果说能确认上的话，然后再往后走工伤的这个路，如果说确认不上，那么您这个案件就只能去走这个人身损害这条路了啊。
14: 哦，
3: 这两条路就是后期能赔的钱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工伤赔的钱会多很多啊，所以说为什么你首先走工伤呢？如果说工伤这条路走不通啊，您再考虑走人损。而且您这个案件还涉及到您儿子需要去鉴定，看一下他这个腿这个骨折，他的受伤也。
14: 他上医院有那些诊断书乱七八糟那个拍的片子，你都好损呗。
3: 那些就是到最后需要对方去
15: 就是你主张去让对方赔偿的时候，赔钱的时候，那些片子就是鉴定的时候是会用到的。
14: 哦，
15: 啊，那个是后面鉴定的事儿，就是看一下您儿子这个。

0: 自杀的这个程度能不能够够上这个三难等级。
1: 哦，
0: 如果能见上的话，按照相应等级去主张赔偿，如果说见不上的话，可能就只能主张基本的医疗费还有误工费啥的。
1: 嗯，知道知道。
0: 对，
1: 嗯，
0: 这个得看一下您现在手里有什么证据材料。
1: 嗯，好好，我再详细问儿一下。
0: 对对对，你再去详细问一下。
1: 嗯，好好，谢谢啊。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感谢您参与我们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那苏邦律师呢有工作微信，您可以记录一下，有问题随时沟通咨询，547-3456，您可以添加我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好的，那感谢啊参与直播互动，感谢对我们的信任。法理人情苏邦都行，此刻呢我们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继续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啊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两部热线您都可以拨打024-832-16888 024-832-16888 以及024-832-17888 024-832-17888。那大家呢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参与节目啊，您呢可以带着详细的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去做深度的面谈咨询啊，那么也会更好的帮助到您啊。苏邦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苏邦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那大家呢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啊来咨询，547-3456，苏邦律师工作微信547-3456。好，直播当中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您久等了，这里是辽宁之声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咱们电话现在接近节目直播当中了，您请讲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您好主持人。
2: 嗯，
3: 律师好。我老公吧是做那个建材生意的，你有个客户欠的货款30万呢，然后当时给他都是打的欠条，然后约定好了，就是说去年年底就都给他结清。完这不现在都过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给呀。完这一要就说没钱啥的，现在也不搭理我们。就我们还挺着急用这笔钱周转的，想问问律师，那我们得咋办呢？
0: 你要是非常着急的话，然后你可以先跟他去打电话啥沟通沟通，看他能不能先给你一部分，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啊。如果说他就是不给的话，那只能去起诉。起诉的话，有个家族是会比较慢一点，这个就得看一下他。如果他要就是不给钱的话，那你没有别的办法。
3: 他现在就是不给，那我就起诉。那律师就是欠条上，我俩也没写说给利息啥的。你说那么多钱，完了现在就欠这么长时间，我能不能管他要这个逾期部分这个利息呀？起诉时候。
0: 逾期部分利息可以，就是欠条上，比如说你们约定的是去年年底给钱，如果说没有约定利息的话，那就视为没有利息，这是法律规定的啊。欠条上写的，如果说没有写，那就是在约定的这个期限内，你们这边利息主张不了。但是如果说期限到了，他还没给你钱，你是可以主张这个逾期，就是支付货款的利息的，这个没问题啊，按照这个现存的 LPR 去算。
3: 那知道了，好，谢谢您律师。那就是我再有问题啥的还打这个电话吗？还有其他联系方式啥的吗？
2: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啊，所以呢您可以记录一下我们苏邦律所的联络方式啊，有问题随时的沟通咨询。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您记录添加一下，547-3456，您记一下我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并且呢苏邦律所地址也告诉您，是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您可以到律所去做深度的面谈咨询啊，都可以。
3: 那好，谢谢你们。
2: 好的，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感谢参与直播互动，有问题随时联络，感谢这位朋友。法理人情苏邦都行，此刻呢我们苏邦律师时间节目继续的直播当中啊。对，直播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有限，而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个周六啊周日中午的啊，每天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啊，所以呢真的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大家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问题，抓紧时间参与啊我们的直播的进程。那如果说不方便拨打电话来到节目当中来 请教咨询，您可以直接的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啊。对，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以及欢迎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547-3456，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欢迎添加547-3456。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律师时间节目继续直播，我们抓紧时间啊，迎接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这里是辽宁之声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您电话接通了，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您好，律师，就是我和我前夫离婚3年了，然后孩子是判给我的，然后我给孩子改了那个最近改了姓，就是孩子随我姓了。然后那个前夫知道以后就挺生气的，说孩子不跟他姓了，就不给我抚养费了。现在这个抚养费已拖欠得有半年了。律师，你说他这个理由就是合法吗？你这个理由不给抚养费？
0: 啊，如果说你那个前夫因为你给那个孩子改姓，然后就抚养费的话，肯定是不合法。因为这个没法得用，有法明确法律规定啊，父母就是你们父亲和母亲不得因为这个子女这个姓氏改变了，然后就拒付这个子女的抚养费，这是有法律规定的啊。因为这个父母对这个未成年子女他这个抚养义务是法定的啊，是源于这个你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啊，跟孩子姓什么他这个没有关系。
4: 嗯。律师，那我这个去法院起诉他，能要回他欠我这个半年这个抚养费是不是？然后我寻思他要坚持不给的话，那法院能强制执行吗？
0: 可以去起诉。然后的话，如果说他要是不给抚养费的话，可以去起诉，而且起诉的话是这个原告呢是孩子，不是你，然后呢你是作为法定代表人去出庭。啊，但是这个呢也分情况，看一下当时你们这个离婚的时候呢是协议离婚的还是诉讼离婚的。如果说当时你们是通过法院协议离婚的，哪怕是调解，然后呢里边约定了这个抚养费怎么给多少钱，然后什么方式给，那你这个呢我就是不用去那个去起诉，就直接拿着你们当时那个就是诉讼离婚，不管是判决好还是调解书也好，拿着这个非常文书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以没问题。然后呢，去追回他这半年欠付的抚养费。然后呢，后续呢也是按照你们之前的那个约定按月去给。啊，如果说当时，如果你们当时是通过协议的方式离的婚的话，那这个就必须得以你母孩子名义去起诉。然后呢，拿到诉讼判决之后，再去申请执行，这个是可以执行的啊。而且您这个抚养费呢，它是属于这种涉及这种民事案件的，它这个执行力呢是比较强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涉及到这个孩子的这个每一个月的日常生活问题，所以说法院呢对这类案件比较重视，所以可以去执行。法院呢会，你申请执行的时候，法院肯定会第一步去查询他名下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然后直接冻结、划扣。然后呢，如果说这些钱还不够的话，就在查他名下的车辆啊、房子啊这些信息啊，然后呢还可以把他先那个列为老赖。
4: 嗯，当时我们是协议离婚，
0: 那你就得
4: 那个离婚协议，
0: 那你们就得去起诉。起诉的话，以你孩子作为原告，你作为法定代表人，然后呢诉讼请求你要写，就是比如说他是从什么时候没有给你支付抚养费了，然后呢一直到你起诉这天为止，比如说这半年是6个月还是5个月还是7个月，然后呢把这几个月，因为你们之间肯定是约定好了每月给多少钱的，他只是说这半年因为你改给孩子改这个姓氏之后他就生气不给了，所以呢这个标准呢肯定是有，然后你们双方达成一致了，按照那个标准把这半年的这个钱数算出来，这是作为第一项诉讼请求。然后呢第二项呢就是要求他以后要按月按时给你支付这个抚养费，这是最主要的两个诉讼请求。
4: 嗯，好的，律师，那我把离婚协议我们当时签的这个，还有就之前他给我转账，我这个记录整理好，我去所里当面找您，帮我看一下。
0: 嗯
2: 嗯 没问题，这位朋友啊，感谢张律师啊。啊，这位朋友，咱们可以把相关的资料整理一下啊，让专业律师来帮您把把关。咱们可以咨询苏邦律师事务所啊，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律师的工作微信啊，后续有问题我们再沟通。547-3456，您可以添加547-3456，您记好了吗？
4: 嗯，好嘞，好嘞，
2: 好的，
4: 谢谢
2: 啊，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抓紧时间维护自己啊，尤其是孩子的合法权益啊。感谢参与直播互动，法理人情，苏邦都行。此刻我们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仍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直播互动啊。那并且呢，提醒大家，我们苏邦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02街4号，以及呢可以添加一下律师的工作微信啊，有问题沟通。547-3456，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547-3456。直播当中，我们抓紧时间啊，来迎接线上的这位听友啊，这位朋友您好，您久等了，这里是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您电话接通了，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咱们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讲。
5: 啊，律师你好，我和邻居啊是同行，平时就生意上的那个竞争，那天我们俩在那个门口正常做宣传引流，完了呢，路过一个顾客呀，最后在我家买了这个东西，完了呢，对面呢就是很不高兴啊，就张嘴就骂我啊，完了我也回了两句，结果呢，他情绪失控，直接回家拎出菜刀冲我就给我砍过来，砍过来以后呢，我反应的挺快呀，躲了一下。完了呢，最后还是砍在我这个肩膀上了，缝了好几针。他拿菜刀砍人，你说算不算什么性质啊？完了，我现在呀，就说是已经这种情况下了，该怎么做呀？
0: 你这样的啊，就是这种情况，肯定第一时间你得报警啊。然后呢，报警，因为他这个拿刀砍人的这个行为，肯定都是属于他的。不单单是属于民事纠纷了，你们这个虽然说你们之前引流啥那些东西啊，如果发生口角啊，可能就是涉竞争啊，这是民事纠纷，但是他拿刀砍人的这个行为肯定是涉及到刑法意义上的这个行凶了，然后呢您第一时间肯定要报警，然后呢由公安机关介入，然后介入之后呢，然后您还需要进行这个伤情鉴定，看看您肩膀受伤的这个地方这个伤情是不是能构成轻伤二级以上？如果说您这个伤被鉴定完之后，它就构成这个轻伤二级以上了，那么对方就涉及到，对方就已经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了。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肯定是会以这个故意伤害罪，然后对他进行刑事立案。这是第一步。
5: 这个现在还有个啥性质呢？就是笔录也做完了。

0: 然的回嘴很正常的一个事儿。甚至的话，比如说拿刀砍我，那我推你一下，我这种情况下，我不是说我要是打你，而是因为你拿刀砍我已经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我推你是为了我是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为了避险。这个在这个刑法意义上有一个叫紧急避险，这个是我是要保护我的这个人身安全而做出这些动作，而不是说我这个主观意义上去，通过肢体啊，通过拿什么工具啊，然后去打你。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大概率呢，他是不会去算作去互殴的。
1: 哦，还有我这个医药费啊，还有误工费得怎么要啊？
0: 这个呢分两种情况。如果说我刚刚说了，就是公安部门做的那个鉴定能，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轻伤二级以上，还那个轻伤二级以上，然后对方构成刑事标准了，然后呢已经对他进行刑事立案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的这个医药费、误工费可以在这个刑事这个案件里面呢附带一个民事诉讼啊，就是案子到检察院之后。然后你那个就是到检察院，然后审查起诉阶段之后，你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一个诉讼，然后呢，你可以主张一下你的这个医疗费啦、护理费啦，还有这个误工费啊，包括如果说您这个住院了，然后甚至有一些营养费啥的，你凭的这个票据啥的，然后可以去主张，啊，这是第一个路径啊。如果说鉴定就是您这个伤就是很小。公安机关认为没有构成刑事立案的标准，那这种情况下呢，公安部门那边就不会对他进行刑事立案，那你们这个案件最终还是要归到这个民事纠纷里边。那民事纠纷里边呢，您这个医疗费、误工费呢也可以主张，这种情况下就是直接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就完事了。然后医药费呢，你就正常提供你的这个票据啊，当时在医院花了多少钱，然后呢包括那个营养费啦、护理费啦，这些在那个住院病历里边都有相应的标准。然后误工费呢，正常误工费您需要提供一下您的营业执照，因为你毕竟是开店的嘛，你不是上班那种的，上班那种需要提供劳动合同。然后呢您这个开店的话，您就提供您的营业执照，然后呢近期的这个就是您这个流水，包括您的纳税明细这些东西，然后来证明你的误工费。如果说这些东西你要是提供不了的话，那么还有种情况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沈阳市的一般居民标准，然后去主张你的误工费。然后天数的话，看一下那个住院病历里边他们是怎么写的，看看他这个，比如说医生建议你休息多长时间呢，是不是？然后如果说这个天数包括你这个，我想误工费，然后还有那个护理费，还有这个营养费，反正就这些东西吧。这些天数如果对方最后有异议的话，你可能还要做一个三期鉴定，就是鉴定一下你的误工费到底是多少钱，然后护理费是多少钱，然后呢还有那个营养费，就是这些东西是以多少天去主张。如果说你比如说您说我是啊，我休息了5个月150天啊，对方说你就啊我就砍你一下，然后你没必要休息那么长时间啊，可能说我人以为你就一个月就完事儿了。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天数有异议的话，最后可能还要做一个三期鉴定，就是对这个天数进行一个鉴定，然后按照那个鉴定结论去主张您的这个具体的误工费的天数。
1: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你律师。完，我先去做一下那个伤情鉴定吧，之后我来再去这个律师所找你们。好。
2: 嗯，没问题啊，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那我们呢会有专业的律师来为您做一对一的指导，安心又放心。那我们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建议您赶紧添加一下啊，547-3456，您记一下，547-3456。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的，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赶紧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那这里呢是我们辽宁之声携手苏邦律师事务所特别推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苏邦律师时间啊。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啊，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张涛律师呢非常的耐心，同时非常的细致，也非常专业的讲解来带给到大家。相信呢张律师对于我们热线听友的问题解答呢也会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那今天呢感谢张律师，先和张律师聊到这儿，下次直播再邀请您来。张律师，我们先和您说声再会好吗？嗯，下期再会。 好的，那听众朋友啊，那我们辽宁之声啊正在播出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来锁定辽宁之声收听直播。同时呢，直播之外呢，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苏邦律所地址呢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

0: 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四号，欢迎大家带着相关的资料到律所去做深度的面谈咨询啊，我们相信会更好的帮助到您。那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欢迎大家记录添加547-3456，苏邦律师的工作微信547-3456，欢迎添加547-3456。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那老时间老地点，下周的周末中午时光我们再会了，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林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文脉长》第一集《潜流无声的破土》，走进青年作家白松与苏芳，听他们讲述那条从故乡出发又不断折返的路。
4: 我在我的这本书当中有多次的提到一条去往火车道的小路，这条小路呢是曾经我的父母他们去往工厂的一条小路，然后也是我小的时候爷爷当时会经常带我去看火车的一个地方，每次回灵山在这里走走。同样的火车，同样的地方，但是站在这儿的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好像也没变，就像灵山这个地方，它好像变了但好像也没变。
5: 白松的非虚构写作像一条沉默的铁轨，从辽宁鞍山老工业区灵山延伸出来，穿过时代的尘烟，直抵人心。欢迎再来，这本书以一次返乡为起点，在团圆饭和家常闲谈中，祖孙三代的人生经历，红旗拖拉机厂的兴衰，灵山火车站的变迁等往事逐渐浮现。白松说，写作不是一场主观的倾诉，他更愿意让故事中的人物为自己说话，在对话的缝隙中浮现真实的人际温度。
4: 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讲述一个纯正的家庭的叙事，因为家庭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当中一个一个特别具体的人群的缩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缩影让大家更好的去看待生活，看待时代。
5: 他将灵山比作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土地恒长，人来人往，工厂的兴衰，家庭的聚散，火车的轰鸣与沉寂，在同一片土地上叠加沉积。
4: 历史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终要去面对所有的破碎而去重组重建，东北发生了很多从破碎到自我的重建。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不只是在回味过去的某个时候，它更可以成为当下我们对于现在这个时代和未来下一个时代的一些警醒和察觉。
6: 终点站沈阳东站到了。
7: 我现在每一次回到东北，走在沈阳的大街上的时候，我老想在马路上非常大摇大摆地走，总是想跑起来，总觉得有风吹着我，特别自由。
5: 如果说白松的文字像一列沉稳的绿皮火车，那么苏芳的语言则更像一阵穿梭在沈阳街头的春风。他成长在太原街旁，马路湾的书店曾是他童年最辽阔的世界。
7: 当时那新华书店就挺大的，然后他旁边那东宇书店

0: 是更大。我记得是能有个四五层楼，每一层是不同的书籍类型。放假的时候就去那书店，在里边待一天，就每一本书里边都是一个外面的世界了，全部都打开了。
1: 从微博上每天百余字的日常分享，到豆瓣专栏的短篇小说，再到2018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一些时刻》，苏芳的文字因为独特而有辨识度。在一次匿名大赛中，他的作品刚一发布，就有读者在评论区笃定的留言，这一篇肯定是苏芳写的。不是靠题材，不是靠情节，单凭那股从黑土地里长出来的语言气韵，就让人认出了他。
0: 如果说不是读者说出来的话，我自己不太有感觉。我想可能是一些语言上的风格吧，是跟东北的语言或者说东北人的性格气质是有关系的。东北的语言比如说比较直接，比较有劲儿，然后幽默感强一些，同时还有一个押韵。
1: 这种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气质，不是技巧，而是呼吸。是街头人与人之间那种能把对话一句一句架上去的默契，是那种和任何人说话都能被接住的安心，是一种巨大的自由感。
0: 我相信很多东北人和我一样，继承了一些幽默感，继承了一些对生活的看法，继承了一些看待困境的方式，看待其他人的方式，看待情感的方式，看待义气的方式。
1: 那份来自黑土地的馈赠，渐渐沉淀为一种骨子里更为坚硬的东西。白松，
2: 东北工业的那种图景是在每个人的体内内化的，这个东西会让每个人看起来有一个独有的一种性格，我觉得是比较倔强吧。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些不甘。
1: 这倔强与不甘，不会因为离开东北而消散，也不会因为不是东北叙事而褪色。无论走多远，写什么，那片土地赋予的气息与目光始终在文字里活着。苏芳，
0: 东北人的目光，东北人的心灵和头脑去看这个世界，他描述出来的世界的样子，不管是在哪儿的人物，那其实都应该算是广义的东北文学，脱离不开。我感觉它是一种血液里的东西。
1: 于是，白松和苏芳的文字，像两条从同一片土地出发的河流，一路蜿蜒，一路沉淀，一寸一寸把自己与这片土地牵绊，穿过时间，穿过遗忘，穿过铁轨的锈迹与书店的旧窗棂，最终抵达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3: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林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文脉长》第二集《根脉在地的生长》。
4: 小凌河就是辽西人民的母亲河，像我们都是从小就是喝着小凌河水长大的，
5: 是我精神的故乡，也是我文学的启蒙和源头。
6: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那个学生时代十八九二来岁，一干干的都六十多了，一辈子的事，发自骨子里对文学的热爱。
1: 发源于辽西的小凌河，蜿蜒400余里，像一条温润的血脉，滋养着两岸一耕一读的文学种子。庄稼抽穗，草木枯荣，小凌河作家笔下的每个字，都沁着凌河的秀气，燃着辽西的烟火。谷雨前后，正是辽西的播种时节， 周连山刚从地里回来，裤脚沾着泥土，手掌还留着推犁杖磨出的粗粒，推垄沟，点种，再一脚一脚拔土采石。在他看来，种地和写文章一样，把种子埋下去，等着他自己拱土出来。
4: 很多灵感都是从我种地的时候、干活的时候，或者我早晨锻炼的时候讲起来的。劳动并不影响创作，而是促进创作。几十年始终坚持做一件事，那么的话你肯定要做的最好。
1: 四十年如一日，游走在锄头与笔杆之间，四十多本书的出版，三十多个选题的策划，周连山用笔耕不辍诠释着对创作的热爱。然而这条文学之路并非坦途，它远比想象的艰难。
4: 鹅毛大雪，穿着棉鞋，戴着棉帽子，趴在那个碗架子上，用稿纸写的这个小蓝白题。我爱人他说，你看你连个棉鞋都不穿。当时他说了以后，才感觉到这个脚趾头冻已经冻得麻了。
1: 值得庆幸的是，那一夜趴在碗橱上写下的文字终究没有被大雪掩埋，就像谷雨前摁进干土里的种子，熬过干旱，等来一场透雨，终要拱土出来，长出属于自己的穗。2000年，周连山创作的《雪狼白蹄儿》获得全国第八届冰心儿童文学奖大奖。此后，周连山的创作进入快车道，他的笔像那把推了几十年的犁杖，在稿纸上一垄一垄地深耕下去。同样在河畔生活了36年的李明，即使走出这片土地，小凌河的水脉依然在他的文字里静静流淌。那些年流过的汗，吃过的苦，连同庄稼的清香与河水的清亮，都沉淀为他笔下最扎实的底子。
5: 风土人情啊，民族风情啊，庄稼呀，炕头上那些故事啊，都是我写作的源泉和我写作的根儿。作品里面有很多那些方言土语、乡村的场景、庄稼人的倔脾气，还有那种泥土的气息，都不是我想出来的，是这条河连着两岸的村子一点一点的它喂给我的。
1: 河水不仅喂给他文字，也聚起了一群人。那些年小凌河岸旁的文友们像支流汇入主河，从十里八村聚到炕头上，聊文学，聊创作，聊怎么写出好句子，谁又收到了用稿通知。李明说，那份热乎劲儿多少年都忘不掉。
5: 农忙闲着的时候，打工回来的时候，大家就聚到一起研究创作，成立文学社，这种交流。就现在想来，我觉得虽然物质很匮乏，但是精神上是很富有。
1: 这份精神的富足来自李明经历的无数个这样的时刻。饿着肚子顶着大雪买回一摞旧书，棉袄后背被汗水湿透，心里却是滚烫的。深夜守在酒店吧台，借着昏黄灯光读废品站论斤买来的小说月报，一字一句汲取养分。在那个连稿纸都很难拿到的岁月里，他硬是凭着骨子里的热爱，把每一个能落笔的角落都写成了故事。就这样，李明从朝阳走到沈阳，从庄稼地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尽管已经成为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剧作家，但他始终记得，是那条河给了他最初的根。无论走多远，笔下的字里行间，总有小凌河的水声在响。河水一路蜿蜒，穿过田野，流向远方。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用书院为文学助案的人，秦朝辉。他所创建的龙翔书院藏在朝阳市区一栋300平方米的房子里，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四处落满了他从全国各地淘来的书。这里没有门禁，不收费用，讲座、新书首发、读书分享会常年不断。他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儿，要让这间小书院够得着外面的世界。
6: 为了突破这种地域性的这种相对的封闭，10几年前我就喊出个口号，站在最小的书院与世界对话。 就是让我们呢虽然身处地域的偏远之地，但是我们那个

0: 的视野、胸襟，鼓励自己，尽量的去打开它。
1: 那从世界透过来的光，不止照亮了秦朝辉的书房。沿着小林河畔走，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把目光从熟悉的炊烟和旧事中抬起，望向更远的山、更清的水、更深的自然呼吸。文小辉就是其中之一。
2: 写耕牛、驴马、拉犁杖，这我们都很怀念。那早晚它会被机器代替，它早晚它会消失。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守望啥？后来我通过阅读，我就找到了一个路径，乡土得替代就是自然生态。乡土也好啊，写作也好啊，就是不能一味的怀旧，应当更关注将来的生态和自然的保护。
1: 文小辉把对土地的忧思种进字里行间，不急不躁，像小林河的水，不喧哗，却从未真正停歇。而在他身后，更年轻的写作者已经接过笔，开始为这条河写下新的章节。80后邹世昌曾在讲台上站了十余年，他自己写着，也帮学生改着，一句一句的抠，一篇一篇的磨，再替那些稿子争取见报的机会。那些变成签字的名字，像早春的第一场雨，悄悄在少年们的心里催开了文学的芽。
3: 尽可能的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学写作中来，把我们的根儿扎得越来越深，一批人在推动着朝阳文学和小林河流域的文学在向前进，我有幸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自身发光的同时，影响身边的一批人。
1: 那些从河岸出发的文字，有的印在纸上，有的种进心里，有的沿着年轻的血脉悄悄流向又一个春季。文学之河从不汹涌，那是从容，它一茬一茬的淌，一年一年的漫，水不急，岸不宽，滋养过的土地年年抽穗，岁岁安然。
4: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林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文脉长》第三集《远望未来的回响》。
5: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
6: 这是一场
1: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林连志的抖音视频。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姑娘，几年前他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5: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7: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个背。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
1: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边，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扒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儿小妙招，他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5: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6: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5: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6: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8: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6: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8: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6: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8: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6: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5: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6: 于是东北叙事河流就这样穿过屏幕，穿过麦克风，穿过年轻的手掌和热烈的表达，流进了更大的世界。它是澡堂里的热乎气儿，早市上的吆喝声，是成千上万年轻人重新爱上家乡，更多人开始向往东北的理由。林连之画下了它，二维码讲出了它，还有呼兰、张彩玲、酷酷的疼，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它继续向前。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只是一笔一画，一句一梗，把真实的东北递到更多人眼前。水流会改道，但从未间断，表达会迭代，但根脉不变。当年轻的声音汇入这条大河，我们听见的不是回望的叹息，

0: 走进时代文仓城市书房，阳光透过玻璃倾下，温暖而惬意。白色楼梯，各式绿植，摆放整齐的书籍，清新的田园风格装修将文艺气息拉满。在这里，不仅能体验到现代时尚的阅读环境，也能感受到岁月留下的历史印记。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店长陈武。
1: 书房呢是东贸库的二库，东贸库就是原来仓储的一个聚集地嘛，有很多这个仓储的厂房。书房的这个建筑呢是50年代开始建设的，然后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然后书房的上面的木行架和承重的支柱都保留了原有的一些这个建筑，现在来书房参观呢也能看到70年前的一个建筑的工艺。
0: 进入阅读区，巧妙的构思与设计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一楼的中央长桌区域摆放着大量儿童读物，两侧的椅子可以让挑选到心仪读物的孩子们随时坐下阅读。沿着楼梯向上，二楼为读者们准备了半开放。

0: 置的包间阅读区域、休闲平台区域等，让各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空间和学习方式。
1: 以前上图书馆更多的是去找书，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这次到这里可以让我自己心静下来，在这个环境里来看书，尤其是分区什么的也是特别的好，像台阶上的可以坐一坐呀，有一些私密的空间啊什么的。
2: 因为很多人在这也会学嘛，它就会形成一种氛围，而且这块别的书也比较多，因为那块不会或者说想看看相关于就拓展知识类的书的话，这边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资源。
0: 阅读是书房的主旋律，文化活动则是精彩纷呈的协奏曲，不仅能丰富书房内涵，更能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店长陈武：
3: 基本上书房每个月都会有两场那个阅读推广相关的活动，八一建军节嘛，然后书房就准备了很多军事相关的图书，很多小朋友对这块的书就比较感兴趣。七月末的时候做了一个研学活动，参加的学生和家长大概有100多组，做开笔礼，写一下一个人志。
0: 丰富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书房火起来，也为市民创造了高品质的文化交流空间。正是因为有了优质的旅游环境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这些软硬件的加持，去年书房所在的时代文仓城市公园被评为3A 级景区。近年来，沈阳市大东区正是秉持着发展文化综合体的理念，建设了3座各具特色的城市书房和10个城市书屋。沈阳市大东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童艳慧介绍，每一个书房的规划都要找准主题定位和读者人群。
4: 像未来城市书房围绕着小孩子比较喜欢的科幻题材，打造了一个星空主题的城市书房，更多的是服务周边市民的小孩子们，让大家产生对书的热爱。三皇书院是利用了我们三皇庙遗址所改造的，以传播和宣传传统文化为主的这样一座书房。
0: 现在的城市书房在保留了原有阅读功能的基础上，还添赋了新的文化业态。童艳慧局长说，这是不同于传统图书馆运营模式的一个探索。
4: 不仅是一个城市书房，还是我们很多大学还有文化机构的设置的这么一个点儿。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师面对面交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文化课程，通过市场化的模式激发它的活力，让它保持长久的一种生命力。

0: 我们都是老邻居了，咱们特别团结。
1: 品质养老，我觉得就应该是活出一个精彩。
2: 不，如今的牡丹社区从内到外都在变好，居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不断丰富。在牡丹社区里就藏着一间城市书房，梧桐书房。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无数回。君不见。
2: 从书房里不时传出朗朗读书声，这是一场儿童阅读活动。梧桐书房主理人张曼宁告诉记者，书房会定期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活动。
4: 比如说手工，我们皇姑区非遗是非常多的嘛，非遗老师有剪纸课程，包括掐丝珐琅画，还有在我这儿做了一些画环保的手绘包，还有 DIY 雨伞、公益讲座、读书分享会啊、观影会都可以在中间这个区域进行的。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多肉画画的那个种植活动，在小院里啊，还办过一些影展。
2: 一走进书房，记者首先看到的是满柜子的航空模型，还有大量的红色书籍，这也彰显了书房的情怀。张曼宁，
4: 首先它在地域文化这儿它是有航空文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区里住的很多都是沈飞的退休的人员都在这儿，航空文化在这儿。
2: 书房里面有两个门，一个面向社区，一个面向北陵公园，既欢迎社区内的老朋友，也欢迎外面的新朋友。再往里走，一个恬静的小院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的理想世界。作为书房主理人，张曼宁说，他为书房注入了很多他所理解的生活美学，花草绿植与复古木质装修相辅相成，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阅读氛围。居民刘先生，
5: 我经常来这边看书，我觉得环境非常好，非常的安静，非常有这种适合看书的这种人文的情调跟那个环境。
2: 书房还为儿童专门设置了封闭的阅读区域，让孩子不被外界打扰，安静阅读。同时准备了沙发区域，可以在这里共享亲子阅读时光。居民张先生，
6: 都在这附近住，有空闲的时间都会带孩子来。书的种类挺多的，有儿童的，有军旅的，很多东西都涉及到，挺全面的。
2: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书，是梧桐书房的初心，也是皇姑区倾力打造书房的初衷。目前皇姑区有城市书房三家，城市书屋12家，书房书屋内都配备了自助借还的借阅机，在这里借的书可以在别的书房还，实现区域内通借通还，让图书真正流动起来。沈阳市皇姑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薛爽告诉记者，目前几个书房运行情况良好，得益于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7: 根据不同的需求设立城市书房，里边的书的内容包括服务的内容都彼此不同。比如说这个那体育里头的那个书房，家长在看书学习的同时，那他就有看孩子运动的需求，他在楼上他就能观察到，旁边就有设置的烘焙店、饮品店、文体商旅游一体化，所以这种空间运营的长久性啊和实际的利用率就非常的高。
2: 未来沈阳市皇姑区将继续秉承一房一品一特色的原则，让所有书房都焕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薛爽，
7: 未来舍利塔文化片区当中，我们就用一栋非常漂亮古色古香有特色的建筑的房子，把它作为城市书房的打造，选取了中书阁与我们合作，把这个空间给运营起来，在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里构建了一个与之相应、景色非常和谐的这么一个空间。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5: 哎，媳妇儿，下班了。
2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25: 哎，王姐，上班了。
2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8: 买榴莲了，
25: 哎哎。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
17: 北京时间14点整，
1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7: AM 108。

0: 九
1: FM 102.9，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小张，遛狗呢？
5: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6: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5: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6: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7: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8: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9: 好嘞，奶奶，给你。
8: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9: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4: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5: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6: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8: 美食食材啥最强？
19: 一年一度海参王，
18: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9: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8: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19: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18: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9: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8: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9: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8: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9: 您记好了，
18: 10月28号到31号
19: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8: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9: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13: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了，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各位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今天我们全线开通热线啊，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大家打电话可以来提问，也可以反馈食材。那我们这个这一周啊带给各位的食材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之前呢还用过哪些食材啊，在节目中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随后呢我们又有崭新的这个食材品类来上线了啊，大家还有一些什么需求都可以在节目中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那大家打电话啊提前抓紧，有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说，哎，我越往后啊是不是再听一听看一看然后再打，往往都是这个时候，到最后电话就挺遗憾啊，接不进来。因为每个人打电话的时候呢都希望把问题能够阐述的更明白一点啊，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在电话等一等就着急了哈，说那我就随后再打进来，有的时候这点儿就不好往里掐了哈，就不好掌握时间了。好，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想法抓紧啊。好了，闲言少叙啊，我们还是首先来请出伟师老师。你好，伟师。
1: 哎，小燕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伟师，欢迎各位啊。行了，今天是周末，咱们应该有个周末的样子啊。周末是接电话的啊，在接电话之前我说咱们聊聊天啊，聊点什么呢？这两天我也发现哈，那个被求胎的人数十足，哎呦，这真是啊，左邻右里的，楼上楼下的，电灯电话的，这家伙啊，这被求胎，被求胎吧。以前呢，困难时期啊，生活条件不好啊，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到80、90年代的时候，知道吗？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有一个词儿叫“小康生活”。啊，人们要奔小康，啊，什么叫奔小康呢？就吃得饱，穿得暖，叫小康。那时候家里就备秋菜，我家是农村的，我家在瓦房店，很多人有很多瓦房店的听众啊，我就瓦房店就现在的那个旺角那个地方，啊，就世纪广场后身的，啊，那个西南角那个位置，啊，那时候我家有地，啊，山上我爷我奶奶开的荒，啊，然后呢种的苞米呀。啊，种的这个高粱米啊等等这些，下面呢还有菜园子，啊，还有种的大白菜、豆角、韭菜等等吧，种的非常多。啊，一到秋天的时候，家里头备秋菜，要积酸菜，啊，大连那时候积酸菜怎么积？熟积，啊，那大白菜拿过来了，啊，把根砍掉，有的时候不砍根呢，啊，然后呢大白菜呢放在一个墙角那儿。啊，能风能过，太阳能照着的地方，撕了它。什么叫撕了它？就风吹它，大白菜支棱的变蔫。啊，变蔫以后了，积酸菜都得什么时候积？得夜晚积，你知道吗？得下晚黑的积。为什么呢？因为它积的是熟积的酸菜，啊，白天晒一天它热乎，知道吗？把这白菜呢，给它根儿啊那地方砍个十字刀，那根儿那地方结实，砍个十字刀跟锅里烫。然后70-80度的水烫个4-5分钟，啊，烫完事之后了，掉个头来拿筷子一扎，掉个头来烫头，啊，一锅能烫个10颗8颗呢，啊，烫完事之后了，然后白菜拿过来过凉，啊，然后一层白菜一层盐，一层白菜一层盐，然后按在缸里头3天1倒，啊，然后倒完事之后了，然后呢重新的蓄水，啊，蓄完水之后了，酸菜腌制1个月。小时候就这么干，为什么没有青菜啊？家里没冰箱，我小时候80年代哪有冰箱啊？没有，你知道吗？那冰箱都得90年代以后家里才买得起冰箱，你知道吗？90年代以后家里才有得起那个彩色电视，那都有个黑白的14寸的，那都老牛了啊！那家里头都开着窗户看电视，好，外面住的里三层外三层。

0: 咋都这么看电视？不一样，现在生活条件好，但是很多人吧养成的一个习惯，哎呀，没有点球菜心里发慌啊！啊，咱们现在吧，真是国富民强，是吧？你光国富，那这话好说，但是民强，这事确实不。那咱现在就是生在一个好的时代，国富民强的时代，是吧？你想啊，你现在你买啥你买不着，对不对？那大白菜你还用备吗？冬天的白菜也就1块多钱一斤，对不对？为啥不让大伙备呢？年年的如此，啊，年年到这时候，那医院哪就老人呐啊，不是抻着胳膊了，闪着腰了，撞着头了，然后呢，再就卡倒摔跤了。你知道吗？哎呀，累的心梗儿呢也有，犯不着受这个罪，犯不着遭这个累。你说是不是道理？本来岁数大就吃不了多少，您说是不是？你买个100多块钱白菜，好家伙，累累一个多月，对吧？你犯不上，而且有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家一酸菜他也不会提不好，一整住楼了，放楼道里头去了，那臭啊，那味儿啊，没收拾干净啊，都是事儿。知道吗？所以我说各位，吃不了多少，买现成的，对吧？买，别让自己得罪啊！一定有人劝好吧？这个不管怎么，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啊！你光听我，对吧？你自己，有的人不买他，不买他没事，看别人那个被韭菜，他眼红啊。知道吗？这咱就劝不了，啊，好吧，这就说到这儿啊，被韭菜的事儿，能不背就别背啊。生活条件好，日子过得也好，对不对？买那么多干啥？到这时候了，多吃点大葱、萝卜、土豆子，对不对？大白菜，这都是好吃的菜。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多讲讲这些菜，为啥呀？寒露时节，寒露时节就是被韭菜的时候，就是韭菜下地的时候，也是吃这韭菜的时候。咱们讲讲这个啊，大家伙也可以，有人跟我说说美食，我想亮点萝卜瓜子啊。我这两天吧，明天吧，看看抽空，叫大家伙做点萝卜瓜子啊，哎，也好吃。行吧，就说到这儿，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16188883217888啊。这周的食材昨天已经结束了，文山三期啊。下周呢，现在吧，我的意思呢。是等那个南瓜子啊，明天南瓜子按理来说应该是明天晚上到，就正常啊。以我的计划，他说是今天晚上到，但我往后推了一天，啊，就最迟明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只要到了，周三咱们就上南瓜子，你知道吗？哎，周三咱马上就上南瓜子，完了紧接着咱就是罐头。如果明天那个南瓜子到不了，咱就下周上罐头。反正哪个先来，咱上哪个，好不好？啊，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咱现在的南瓜子好啊，南瓜子真是大南瓜啊！有人说多大南瓜？一个南瓜40斤，你知道吗？哎，40斤南瓜，40斤南瓜呢，老南瓜嘛，啊，南瓜呢给它脱开，然后呢把它的籽儿抠出来，然后南瓜进行清洗，南瓜呢给它晒干，啊，南瓜就晒，直接晒干了。晒干之后了，给它磨成粉，是南瓜粉出口的。因为咱们这南瓜是有机南瓜，你出口的。我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哎呀妈呀，你都不知道啊！你看鲜南瓜是有很多人买哈，不值钱。南瓜给它制成干粉就贵了啊，因为很多做面食的都会往里头放纯的南瓜粉，你知道吗？而且呢，南瓜呢还能提取一些物质，比如说糖尿病人啊，可以多吃一些。南瓜，因为南瓜是有甜味儿，但是它属于是多糖，糖尿病人可以吃不升血糖，你知道吗？你像咱们这个用的南瓜就是南瓜籽啊，就是这样的南瓜籽啊，而且呢，这南瓜提取物啊，能做很多的东西，能入药啊，所以说咱们把这南瓜呢就直接这个给它烘干成粉了啊，完事之后呢，南瓜籽呢咱们上食材啊，好吧，南瓜籽。啊，南瓜籽好，那个罐头也好，罐头我家网子面，啊，网子面是一个山清水秀的一个富饶的小城市，啊，特别好。哎呀，就是你看有山有水哈，而且呢，幅员比较辽阔， 啊，你看我们那有山，丘陵地带啊，有排石啊，有将军岭啊，还有山沟，哎呀可好看了啊，还有花溪谷，然后念的这个还有仙玉湾、长青岛，对吧？哎，特别好啊，娃娃念真的就很美。旅游的话，夏天可以到娃娃念旅游。娃娃念海其实不算便宜啊，实话说不算便宜，但也绝不贵啊，也没贵到哪去。那个海参养海参的多啊，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野的，没有养殖的啊，不像大连的养殖的多啊。娃娃念海域比较窄啊，我就很好啊。娃娃念呢产黄桃，不吃苹果呀，樱桃啊，黄桃啊，都是瓦房店产的非常多的。瓦房店的地瓜也特别有名气啊，因为它沙土地嘛，那地瓜也好啊，像盖县的营口的地瓜也都不错，你知道吗？哎，瓦房店地瓜，瓦房店的这个黄桃，重庆瓦房店的黄桃来说啊，毛的黄桃啊，带红皮的，不能全黄，带红皮，这毛桃老酸了啊，这玩意儿能酸到哪去呢？对不对？怎么会酸呢？啊，真酸啊！为什么说它真酸呢？龅牙啊！小宁姐能吃酸的，我记得是不是？
1: 不行，我这牙口不行。我觉得女士一般说糖醋的还行，
0: 哎，
1: 但必须得有糖，酸的我可不行。
0: 啊，我怎么记得小宁姐能吃酸来着？
1: 那我可不行。我可没有印象，这个你的，我说你这个智商和记忆力哈，有的时候怎么就归零，甚至是负数，
0: 减退了，
1: 这不应该，不应该，也不应该呀，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呢，这回我就记住了，
1: 是不？你怎么倒牙那一天呢？
0: 是不是？
1: 你挺酸。
0: 这个黄桃老酸了，知道吗？就把这个黄桃拿过来，然后呢，清水洗掉了毛之后了，流水冲。做好了之后，然后呢，人工的把这毛桃瓣开了，要么就瓣开了，要把核抠出来，然后呢进行水煮，煮好了之后把它的皮撕掉，要么我们是撕皮不是削皮，要么撕掉的皮，撕掉了皮之后把这芯再抠一下，然后呢给它装罐啊，然后呢里面呢放的是白砂糖啊，放的是清水，还有维生素 C。 为什么放维 C 呢？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不放维 C，它经过高温蒸煮之后，营养就会流失，维生素就会流失啊，补点维 C 里头啊，冬天的时候看感冒嘛，这把维 C 就特别好。然后呢密封盖一盖，然后呢进这个灭菌罐啊，进行灭菌，是吧？一共灭两次，一次灭菌呢是60度的温度啊，60度的温度35分钟，第二次灭菌呢是110度的温度啊，是3分钟，你知道吗？就温度到这个点了，它3分钟。温度有很多的时候，我说放进去吧，不是，是温度得到那个值，就是罐的中心温度得够才行。啊，完事之后拿出来直接过凉，过完凉之后了，然后贴贴我们就可以装。每年都是新做新卖的。啊，咱们的罐头吧，保质期呢正常是1年，但是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放2年也没问题。那我们建议各位1年之内吃掉，为啥？因为明年我还做。你今年你吃不了，明年我做的卖谁去？是不是道理？就是你得赶紧吃，啊，然后呢，罐头呢最近也要上，还有海参王，啊，海参王最近我们也得，我现在等那个三方的质检报告呢，这一共3家嘛，啊，质检报告还有2家没出来呢，出来之后了，那海参王就开始陆陆续续发，啊，要发质，啊，要海参王发质之间，比正常海参要慢。正常海参发3天，海参王得将近5天的时间，你知道吗？然后呢还得摆搁冷冻啊，还得装袋，还得大包装，所以说挺慢啊，争取吧月末左右吧把海参王也上上啊，挺忙。这到年底下了，就是11月份、10月份、11月份都是我可忙的时候啊。这个月韦氏家的有机酸菜也要开始上市了啊，这个月月末就能上，知道吗？有机的酸菜啊，大家伙要对有机酸菜的话呢，关注韦氏家，啊，哎，关注韦氏家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跟石梅大公主保持联系，对吧？今年有机酸菜，是吧？我们也要上市，行吧？就说到这儿，咱们歇个息一会儿，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直播热线024-8321-6888，8321-7888。
1: 嗯，好了，非常。 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的食材哈，韦石老师这段时间也是特别的忙。

啊，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听得非常仔细啊。除了我们马上要到的这个黄桃罐头，还有这个海参啊，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这个爆品。那还有日常的一些食材呢，我们也要给大家准备。所以呢，在这一阶段的时候，大家对食材还有一些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品类啊，也可以来咨询咨询啊。除了刚才韦师老师非常详尽的给大家介绍了现有的这些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食材之外，您还希望有哪些啊，都可以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那刚才呢，这个黄桃怎么来做的这个工艺啊，韦师老师也说得非常详细啊，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继续来问一问啊。

0: 好，024-832-1688，024-832-1788啊，我们来请出第一位朋友啊，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嗯。
1: 哎，小宁好，伟师老师好。哎，我想请教伟师老师一下，牛肉酱怎么做嘞？
2: 哎呦，好家伙，怎么想做牛肉酱呢？
1: 我外孙子说想吃牛肉酱，我就买了牛肉了。买了牛肉，上次你讲一回，我想好像。
2: 我想知道他想吃什么样牛肉酱。
1: 就是牛肉炸酱。
2: 我知道。
1: 啊。
2: 就是牛肉不能直接炸酱，知道吗？
1: 啊，那那
2: 牛肉酱怎么直接炸酱？
1: 啊、
2: 牛肉硬它怎么直接炸酱呢？
1: 我那回我觉得我听过一回牛肉炸酱，
2: 牛肉是烀熟了炸的。
1: 啊啊，是烀熟了是吧？
2: 对，你要炸是辣的是不辣的呀？
1: 不辣，那个小孩他不能吃腿辣的。
2: 哎呀妈呀，那你连大酱都不能放，几岁的孩子？
1: 12了。
2: 哦，那个行，我教你做一个香菇牛肉酱吧。
1: 啊，对对对，谢谢老师。
2: 嗯，就这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啊啊，是。
2: 行，我给你讲讲，你听啊。
0: 好嘞，来，请伟师老师给大家介绍啊。
2: 嗯，香菇牛肉酱，首先第一步呢，准备牛肉，二斤牛肉，啊，牛肋条，啊，清洗干净，大块的给它烀熟，烀的时候加洋葱，加姜，啥也不加，你用什么酱？啊，放完事之后呢，给它清洗干净，啊，就给它烀，烀多长时间呢？一个半小时，关火，自然凉凉。晾凉了以后，把牛肉切成块儿，啊，说多大的块儿啊？啊，花生米大小的块儿，就行了。你别太大，别太小，因为炸酱嘛，太大也不行。好了，给它搁在旁边小碗里头。再准备洋葱，两个洋葱切成丁。再准备香菇，香菇准备多少？啊，二斤牛肉的话，一斤香菇，你别多了。啊，把香菇呢切成丁。好了，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锅中留底油。啊，先把洋葱榨干榨香捞出来，啊，然后呢，再把香菇搁里头，啊，给它榨干榨香，因为香菇焯完也可以切丁了，对吧？哎，你就多榨一会儿，把它榨干吧。好了，香菇也捞出来，跟洋葱放在一起，啊，把牛肉放进去再炒。你看我说的快啊，做没那么快。我说为啥呢？你说的快呢？不是我说的快，是这东西就得快，对吧？这玩意儿没别的，就是炒。对吧？你跟火大小有关系，油多少有关系，对吧？那有时候得放多少油啊？对吧？你这么说吧，二斤牛肉得放一斤油，你没有这一斤油你做不了。啊，就炒，把洋葱水分炒没了，正经得一会儿；把香菇水分炒没了，你也得一会儿。好了，这都炒好了，放进去牛肉。牛肉下完事之后，牛肉炒干的，牛肉这玩意儿爱吃爱干净，你做炒。哎，炒完事之后，把香菇、洋葱放进去，放花椒面，知道吗？花椒放进去了，花椒面有一勺就行，啊，花椒面放进去了，放一勺的酱，这个酱啊，你得用黄豆酱，知道吗？哎，就一勺，喝汤的吃法就一勺就行，没有还不好使呢，一点不放还不行。二斤牛肉你就放一勺的黄豆酱，再放的是什么？酱油，啊，酱油放多少？吃饭的小碗半碗。啊，香菇啊，洋葱啊，牛肉一下就把那个味道就吃进去。好了，这咬不咬你？好家伙，香味就上来。放白糖，啊，2-3勺的白糖，再放3个手指捏两大捏的盐，知道吗？哇，就咕噜啊，就冒泡了，香味也上来，浓郁的状态也上来。好了，放一些花生米，那油炸好的去皮花生米，知道吗？再放点芝麻。哎哇！再一炒，黏糊了，黏糊了，好了，关火，这一定把水都熬没，你知道吗？酱，你有水了就不叫酱了，叫汁儿了，对不对？哎，都没有了，好嘞，把它盛出来，放在个罐头瓶子里头，你知道吗？随吃随用，哎，非常的爽。然后大家伙按照我说的去做吧，就是很简单，但也很好吃。啊，那复杂点也有，但复杂点我觉得。你自己家做办不太上，知道吗？你要复杂点，我们还有炸蒜的往里头放，对吧？还有杏鲍菇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往里头放，不用那么做， 我觉得麻烦啊，按我说的做就行。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哈，小姐姐。
0: 嗯，好嘞，来直播热线啊，继续等候各位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在仔细的听韦石老师来给大家介绍我们随后的这些食材啊？听的这个聚精会神的哈。大家可以现在继续打电话了哈，有问题可以问问韦石老师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我们，接下来来继续还是等候大家的电话吧啊，大家可以来珍惜我们周日难得的时间。

0: 好嘞，来接听大家电话哈。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是小宁，韦斯，你好啊。
2: 哎，你好，
0: 你说。
1: 啊，韦斯好兄弟，那个就是那个牛蹄筋儿怎么做呀？牛蹄筋儿。
2: 你买的是生的，是怎么
1: 的？生的，我准备去买去，我准备这买几斤，买三斤，最少三斤，三斤到五斤吧。啊。
2: 也是挺其实啊，牛蹄筋儿你这样。牛蹄筋呢就清洗干净，然后就清水壶、
1: 啊、
2: 洋葱姜和花椒，别啥也没有。
1: 啊，洋葱姜辣椒、嗯、啊。
2: 花椒。
1: 啊，花椒啊。我跟洋葱我是兄弟，我跟你家买那个就是罐那个花椒我买的，那个大料也买的 啊我抓一把扔里边行不抓一。
2: 用不了一把。
1: 就你家的花椒。
2: 三斤来粒吧，三斤来粒就行。
1: 哎，
2: 你这三十来天我跟你说你都用不了其实。但是这块花椒对，因为你做了这东西做一次你不能做太少，对不对？
1: 对。
2: 嗯，你就把它给它糊了，啥也不放，清水糊啊。
1: 啊。
2: 清水糊糊完之后没有味儿。
1: 啊。
2: 糊两个小时，最少得俩小时、
1: 啊、
2: 两个小时到三小时。这个吧，牛蹄筋也分前蹄后蹄，也分短筋长筋。
1: 啊，
2: 知道吗？
1: 啊、
2: 这个是牛，
1: 哪样的好啊？为什么？是不是哪样的好？
2: 嗯，
1: 牛蹄筋哪种好？
2: 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腱把筋好吃。
1: 啊？
2: 腱把筋。
1: 啊，腱把筋啊！我上次回沈阳买的
2: 那个筋。啊？
1: 就老市政府那边。

0: 回旅行，我上那儿买去。
1: 啊，对，回旅行，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我上那儿买去。
1: 对，海心农工那块儿，对对对对，行。
0: 啊，
1: 对，那就行，那地方就挺好，然后买贱卖机就行。
0: 啊啊，贱卖机，贱卖机，哎。
1: 对，买贱卖机，然后买回来之后呢，你就清水，像我说那么敷着。
0: 啊，
1: 不好了之后
0: 啊。啊，
1: 对，和好之后它离不开水，你知道吗？然后你搁水里养着它，
0: 啊，
1: 吃不了就给它冻上了。
0: 啊啊啊！
1: 啊，吃怎么吃呢？
0: 啊、
1: 因为它火候不够，
0: 啊，
1: 完了反生
0: 啊。
1: 啊，然后呢，比如说搁里头放点油，放点葱姜蒜片儿，
0: 啊，
1: 烧香了之后呢，把电八筋放进去，切好了直接放进去，
0: 啊，
1: 放点酱油，放点白糖，放点盐，
0: 啊、
1: 然后呢，放点老抽、
0: 啊、
1: 烧一下。
0: 哎，
1: 都不勾芡，最后把汤汁收紧，我的妈，老好吃了。
0: 哎哎哎哎，吃多少？这做多少？吃多少做多少？
1: 哎，对对对，吃多少用多少，蘸多少，你就吃的时候，你都可以蘸蘸酱吃，切片蘸蘸酱吃也好吃。
0: 啊啊啊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吧。
0: 哎，谢谢老伟哥好兄弟，谢谢啊，谢谢你的好哥好兄弟，好，好好好好，再见，好，谢谢谢谢，好了。
2: 嗯，好嘞，再见啊。024-832-16888 024-832-7888 啊，转眼咱前半段啊内容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呢后半段啊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电话啊。好 ,024-832-16888 024-832-7888 一会儿见。
3: 美食食材啥最强，
4: 一年一度海参王。
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4: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 因为海参王品质
4: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3: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4: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4: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4: 您记好了，
3: 10月28号到31号
4: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4: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5: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吃点啥。

0: 好嘞，后半段开始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后半段啊，咱继续开通热线啊，这今天啊也是大家是不是选择了这个仔细来聆听韦诗老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这个时候是备秋菜的时候哈，然后随后呢咱这个还有黄桃罐头，那韦诗老师给大家准备的酸菜是不是马上也要这个通过这个备秋菜的这么一个环节之后也就要上市了哈，所以呢咱的食材大家还想需要有哪些也可以来咨询来问一问啊，024832168888和024832788。另外呢，您用过哪些食材，在节目中也可以有一个反馈啊。好，后半段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听大家的电话内容啊。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宁，你好，韦诗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我问一下这个小。

0: 孩哈，其实那个骨折了，胳膊肘骨折完了，那是9号手术接骨了，完了10号晚上就出院了，回家了就，问问出院后吃点啥？
1: 是右胳膊那小孩不？
0: 对对对对，那天问了，那你说的吃不吃海鲜？那个。不吃海鲜，还什么不吃牛羊肉啊？
1: 少吃牛羊肉。
0: 啊，少吃牛羊肉。
1: 多吃蔬菜。
0: 嗯。
1: 对，多吃蔬菜。
0: 啊，吃什么蔬菜好啊？
1: 多吃点蔬菜。
0: 嗯，我说多吃蔬菜，什么蔬菜好？
1: 都行啊。
0: 啊，什么都行哈、
1: 啊。对呀、
0: 啊。
1: 这个要求不是很高。
0: 要求不是很高
1: 啊，因为它预防膳食纤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预防它那个就是会出现便秘啊、干燥啊这些情况，
0: 对、
1: 吗？
0: 对对，
1: 你这孩子啥人？
0: 我奶奶呀。我那啥看，跟妈说了，就是她也不知道吃啥，我说我再问问。
1: 嗯。
0: 这两天这孩子反正也没咋好好吃饭，他也不吃，不想啥也不想吃。
1: 怪谁谁难受，咱也别吹，对不？
0: 啊，是是是是。
1: 嗯，他肯定有价，你看你也不用心疼。
0: 啊，
1: 我过两天
0: 慢慢的好的啊，就1号，哎，不对不对，1号了，今天礼拜。
1: 你把饭吃好了，你别累坏了再上火。
0: 啊，是他出院了，出院好了，明天就上学了。
1: 对。
0: 明天又上学。
1: 那你别跟他上火。
0: 没。
1: 跟他上火就果断了。
0: 啊，就是都不知道吃啥，就是给他这上学中午不得在。学校吃，早晚在家吃，给他吃点啥？就是
1: 不用，
0: 他不是啊。那天你说那什么奶，你说什么素奶？我孩子妈说
1: 啥
0: 也不知道，什么奶？
1: 舒化奶。
0: 什么没听清？这个直播间声可小了。
1: 舒化奶，舒服的舒，化学的化。
0: 第一个字什么是？
1: 舒化奶。
0: 舒哪个舒？
1: 舒服的舒
0: 啊，舒服的舒啊，
1: 化
0: 化学
1: 奶的都知道，对，舒化奶
0: 啊，舒化奶啊，他也不知道是
1: 什么，怕他不耐受，有点这个
0: 舒化奶也是牛奶吧？
1: 脱敏的奶
0: 啊，
1: 脱敏的奶
0: 啊，脱敏的奶也是牛奶是不？
1: 牛奶
0: 啊，好好好，谢谢
1: 啊，一天一盒到两盒都行，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喝啊，
0: 我睡觉前喝，
1: 嗯对。
0: 一天一到两盒都行哈、
1: 哦。对，一到两盒都行。
0: 啊，多吃
1: 蔬菜。没事，别老在担心。
0: 啊，不是啊，这都不知道吃啥，我说得问问。他
1: 不是正常吃。
0: 这两天，
1: 但是小孩也不能吃辣的，你就把海鲜记一记。
0: 对对对，海鲜啊，辣的不吃。辣的肯定不能吃，那么小孩谁不能吃辣的？
1: 行吗？
0: 好了，谢谢。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哎，再见。
0: 哎，谢谢，好。
2: 好嘞，再见啊。好，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我们来继续等候大家电话。

0: 好，来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来继续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内容。你好，
1: 喂，你好，
0: 嗯，请讲。
2: 我是伟师、
1: 我想到什么问呢？和伟师老师说几句话，就唠唠嗑啊。我那个想做什么呢？
2: 嗯、
1: 就是那个饭店卖的那个锅贴。
2: 嗯，
1: 能听到我说话吗？
2: 听见了，您说。
1: 啊，完了，我就自己在家里做哈。我就像做那个发面包子那样事儿的，做馅儿和那个面，行不行、
2: 嗯？不行，你用什么锅？
1: 一样吗？它和锅
2: 不一样，你用什么锅？
1: 我不知道啊，就想问这个事儿呢，用平锅还是用那个大炒勺啊？
2: 大炒勺做不了，平底锅。

0: 还得是较厚的底儿。
1: 嗯、我有一个那个德国的那个双立人的那个是挺厚的那个，然后还能有
0: 那底下得最好能加上钢板，然后隔热。
1: 底下夹一个锅底放一个什么板呢？你说呀？
0: 对，要不然它糊啊，它皮儿熟了，皮儿糊了，里面馅儿没熟啊。
1: 啊、我就考虑这个事儿呢。我说它蒸好像气儿给它蒸熟了，咱们自己烙怎么能给它烙熟啊？来、让它过。
0: 拌面呢有三种，
1: 嗯、
0: 一种呢是老式的，啊，老式的它用的是半熟馅儿，你看它要求那馅儿就半熟的，啊，你像韭菜，然后配点肉，对吧？啊，这种馅儿气儿一吃就熟了，喷水，
1: 啊、熟
0: 要不然的话、
1: 嗯、
0: 就是皮儿熟馅儿不熟。
1: 啊。我吃这个锅
0: 底。然后第二个呢，你像现在一些的呢，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的，一个加钢板，然后呢上面放平底锅，这样的话呢小居小煎小炕，这种的呢做出来吧，它香，它额外香，它没加水嘛。
1: 啊，我懂了，你说那钢板给它放在煤气灶上边，是这意思不？
0: 对对对。
1: 啊，我以为放锅里呢啊，放煤气灶上放个钢板，然后。
0: 对，让它
1: 上边
0: 让它受热，就不是直接受热，而是间接受热，对吧？
1: 啊，我这么想，是不是要，加水呀、啊？还要啊？
0: 喷水，正常是喷水。
1: 搁多少啊？那小饭碗搁半碗呢？
0: 用不了。
1: 用不了半碗呢？
0: 一两水就够，一两水就够，
1: 啊、
0: 就喝、
1: 啊、
0: 喝水的、
1: 啊、
0: 喝酒的杯子半杯水。
1: 就等到那个放的那个锅贴儿快糊的时候。
0: 嗯，
1: 还是刚放里就放水呀、
0: 嗯、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啊，
1: 放的水呀、啊、
0: 这水得是把底下煎好了你才能放水啊，
1: 啊，煎的自己感觉那个底下那嘎应该定了，应该有嘎了，然后再放水啊，这意思不？
0: 哎，对了，你皮儿得蒸好，然后你才能够去整它呀，对不对？
1: 放上水把盖一盖一闷呗，是不？
0: 对，你放完水呢它不就有水蒸气了吗、
1: 嗯，对呀、
0: 啊，对吧？你有水蒸气了，有水蒸气，那个气儿去吃它里面的馅儿，那馅儿就熟了吗？
1: 那水没了，就看着它别糊了，就差不多了的。
0: 水没了就好了，
1: 就好就熟了，不用看表，五分钟、
0: 啊、
1: 十分钟。
0: 也用不上五分钟，三四分钟。
1: 啊，我有。
0: 因为你煎得两三分钟不？你得不
1: 得底下嘎得定嘎的得
0: 啊，对呀、啊，你说白别太大，
1: 我得做小一点是不？个儿也别太大是不？
0: 对呀、啊，你就是一个大概在35克左右就行，连皮儿带馅儿，15克的皮儿，20克的馅儿就够用。
1: 啊，那就像蒸饺子那么大似的呗哈，一两能整3个那样事儿的呗，我听你说。
0: 哎，对了，那你这得两头露馅儿啊，你馅儿还不能打水呢。
1: 两头露馅啥意思？不粘盐呢？
0: 对，不粘盐呢、啊，要不然气儿窜不进去啊。
1: 啊，那个不把它捏可严可严，留点空给它。
0: 这不行。
1: 那个面就
0: 知道吗？让它气儿能窜进去。
1: 啊，就是拿那个酵母正常发面就行了呗。
0: 对。
1: 我老
0: 就是你别面要软一些，不能硬面啊。
1: 嗯，我一般做包子面，我也软，我做软一点的是。
0: 一斤面，我算算啊，一斤面得放多少水？一斤面得放5.5到5.6的水。
1: 啊，反正我就那个我没有秤来腰，我就是感觉它软一点，我能感觉出来，因为我比较爱吃面。嗯。
0: 嗯，
1: 那个，那
0: 你按我说的做吧，肯定好。
1: 嗯，行，我就请教到这儿，还有个事儿啊，为师跟唠几句嗑啊。我吧是一个人生活，因为一个人生活吧，就做什么东西有时候肯定做的要剩，我剩了这个东西我怎么办？比如说我做了一条鱼，我买了一条那个大一点的鱼吧，给它切两刀就变成散份了嘛哈，然后给它搁锅里边做熟了红烧之后，我只能吃一份，那两份我就给它冻上，这种保存方法行不？
0: 可以。
1: 完了之后
0: 可以，这个你听我说哈，您多大年纪？
1: 我呀、啊，我70多了。
0: 哦，得是阿姨了。
1: 嗯。
0: 啊，你这么的哈，我说几个我的看法哈。
1: 嗯，行。
0: 你这么做没毛病，那叫退而求其次、 你知道吗？你确实一顿吃不了吧，人家还不卖少的，对不对？
1: 对。
0: 啊，但是呢，你如果说冷冻的话呢，我也建议你，比如说冷冻上一周之内给他吃了。
1: 我是反正一般10天之内肯定给他干掉了。
0: 嗯，那行。那行，
1: 我就是做那个，比如说做肉啊，做那个什么，我都是这种方法，没有别的办法呀。你说还有更好的办法？
0: 对，挺好。
1: 行啊、哦。
0: 挺好，嗯，我能就通过你这几句话，我能感受到你热爱生活。
1: 是我比较热爱生活，比较乐观，一天生活这件事挺有情调的。那个完了就是，比如说吃那个菜，我再多说两句啊，耽误你时间了。比如说，因为我做菜还要吃多样化的嘛，我就这一个菜里边，我就搁好几种那个菜，完那样做，你说有没有什么害处？
0: 特别好，没有害处。
1: 行，可以啊。
0: 对。
1: 啊，完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叫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比如吃粗粮什么的，所说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怎么叫，不会说，就是那个粮食具有生命的，什么粮食算？
0: 种子。
1: 种子类的啊，就是放土里边埋上能出芽能长出来，是那个意思不？
0: 其实我告诉你，所有的粮食，你看哈、粮食呢分为很多种，啊，粮食呢分为粗粮和细粮，这是两大类，对吧？那首先，什么是粗粮，什么是细粮，这个你要分清。就是粗粮和细粮一定要分清，知道吗？那什么是粗粮，对吧？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吃的大米和面粉就叫细粮，
1: 嗯，
0: 知道吗？除了它俩以外的都可以称之为叫粗粮，比如说我们吃的玉米呀、小米呀、燕麦呀、荞麦呀、黑米呀、高粱米呀、藜麦呀，这可以都叫粗粮，对不对？没问题吧？
1: 啊，对。
0: 还有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这个也叫粗粮。
1: 啊，这也行。
0: 还有一个叫粗粮的，地瓜、山药、芋头、土豆，把它作为粮食，带粮食使用的，带米面使用的，它也可以称之为叫粗粮。
1: 嗯，我明白。
0: 那什么是好的粗粮？什么叫细粮也是啊？就你得知道什么叫好。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吧。咱不说别的，咱以大米为例，大米算细粮，但大米有好坏之分，那也就是香不香呗，那也就是用没有农药呗，不是，你知道吗？第一，大米要有生命力，你知道吗？就说白了，大米它可以长，就长芽的，你知道吗？那这个米就叫好，但是活米，不是死米。
1: 我们吃
0: 你知道吗？
1: 不能长芽啊，糙米才能长芽呢，是不？
0: 大米是就是带皮，带不带皮胎和皮芽？
1: 哪有卖的？
0: 你看我那大米在磨的时候，我们都带皮芽的。
1: 你卖的那个就是那个10斤那个大米，那时候我买过你的大米，你那大米就带皮芽的啊？
0: 对啊。
1: 我买过你家大米。
0: 而且我那米还是什么时候收的，你知道吧？现在他们都卖新米了啊，其实能卖啊，真能卖。但是我说不行，我说我得遵循。我自己的要求，我说我们的米现在还没离地呢，还在五常地里长着呢，什么时候收？霜降以后收。
1: 我问你一句，卫士，你说你那个带胚芽那大米那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那米，我给它拿水淘完之后，放到那地上，那胚芽那地方有反应吗？像绿豆芽一泡，它能鼓出来吗？
0: 它会变绿。
1: 它有反应哦。
0: 它会有反应，它会变绿，慢慢变绿。但是你说，因为它没有壳嘛，没有那个就是稻壳嘛，对吧？
1: 嗯。
0: 有稻壳，它就该长了，就该长出芽来。没有稻壳，那长不出芽，但它会变绿，有生命的迹象，你能懂不？
1: 啊，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明白。让我说，我表达不出来，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我
0: 对对，
1: 我就是你说的这么多粗粮糙米哈，我做杂粮饭我是这么做的啊，你给我评价一下。我就所有你说这些吧，我一样都放点，比如说放半碗，然后另外那半碗呢，我就添的是糯米。你说这样的口感比较好，我做出来，你说有没有弊端？
0: 嗯，糯米少放。
1: 少放不好吃，那粗粮杂粮一点都不好吃，我告诉你，放完糯米吧，
0: 我知道，
1: 口感就很好。
0: 为什么我说糯米要少放呢？糯米升糖。
1: 蒸糖啊、
0: 是你要是放那么多糯米的话，那我建议就别放糯米了，你就吃正常的细粮就完事，你别吃粗粮。
1: 我不是反时髦。
0: 细粮中的细粮，知道吧？
1: 啊，行，那我再考虑考虑你建议，我你感谢。
0: 对你不用一味的苛求，说哎呀我得吃的健康，其实健康对于某一些人来说一定要苛求，因为他本身不健康。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人来说，你保证几件事儿：第一个，充足的睡眠，你能睡好觉；第二个，你得保证二便的通畅，大便小便你能痛快，知道吗？第三个，你能保证自己，哎，我有想吃的东西，我有食欲；第四个，你保证有良好的心情，遇到事情了该生气生气，该发火发火，发完火完事儿。
1: 嗯，是我吃的也好，我心情也好，我一天，但是吧，我虽然说要健康饮食，但是我挺也苛求那个口感也是，也得。
0: 我能感受到，其实吧，您呐也挺轴的，知道吗？认死理儿。
1: 啊，是吗？
0: 对，
1: 头一次有人这么说。
0: 就是不要，就是咱不要轴，就不要认死理儿。这个咱总说要定规矩，规矩是给谁定的？是给我们的生活定的，对不对？让我们越来越好，对吧？你看您刚才说，哎呦，为什么是粗粮啊？是因为我想健康，对吧？我为什么放糯米啊？是因为粗粮不好吃，它扎不拉碴，放糯米才会好吃。
1: 好吃了
0: 啊！但是你知道吗？你放完的糯米，你会拉高你的糖脂，就整个的这个糙米饭，它的糖脂会特别高，甚至会比大米饭都高。对吧？那你最后你说你吃粗粮的意义何在呢？
1: 对呀、他就没什么，就好像吃的粗粮还挺，最后他结果不好哈。
0: 对呀、
1: 我，
0: 对吧？就像我办了，哎呀，就像人家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然后呢，他家里吧，就啊，我不能吃肉，这杀生啊，啊，我这过马路看着蚂蚁我都躲。啊，夏天的时候有蚊子，他拿个苍蝇拍揉腹，对蚊子打去了，对吧？我就乐了，我说好，我说这好，我说这，啊，这边不杀生，那边打蚊子，那蚊子咬我，我就打他了。我说那你这个信念就不对，是吧？你吃饭其实你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吃粗粮它不好吃，不是因为它好吃，
1: 它不好吃真的，
0: 对吧？那既然我也选择它，是因为它有营养好。那我就不能放太多糯米，放完糯米它就不好了。
1: 好，下次我给它少放，减半。
0: 哎，减量就完
1: 事。我给它减半，然后剩下那些。
0: 哎，就完事了呗。
1: 哎，好，谢谢伟师啊。
0: 哦，不客气啊。
2: 嗯。
1: 哎，谢谢，再见。
2: 嗯，好，再见。来，抓紧时间啊，看看这位朋友是否还在线啊？你好。
0: 你最后一位啊，你好。
2: 嗯，你好。哎，久等久等啊，请讲。
3: 啊嗯，你好，你好。
0: 啊，我是伟师。
3: 嗯，伟师，我想问问你，我想买那个电饭锅，也不知道啥时候能买到手。
0: 我电饭锅哈。
3: 嗯。
0: 我特别急，因为手里我都交完钱了，你知道吗？
3: 嗯。
0: 知道吗？我已经订了1000台呀，妈呀，老了钱了，压在手里了。
3: 那
0: 啊，我现在吧。我现在没有资质去卖，你能听懂哈？
3: 嗯，能。
0: 我卖，你看我卖大米豆油，我卖什么粮食我都能行，是吧？我有资质，我违规的事我不能干，我干完了以后再啥时代我也上不了，你说对不对？
3: 啊、我
0: 你因为它是电子产品，它要是普通的锅我就能卖了，菜板子我都能卖，但是电子产品它涉及到售后的问题。我没有售后的资质，我卖不了它。
3: 你说这
0: 能明白吗？
3: 以后就不能卖了是不？
0: 卖是不能卖，我寻思到时候谁买点啥，我送不就送出去了吗？对不对？
3: 哦，好，
0: 对吧？我不卖，我换个方法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让这1000口锅，我大经理啊，好，我订的那个加厚的锅壁。然后我又订的电子元件阻燃的， 对吧？我又单独订的那个就可控开关，我花这么大心。

0: 这事也怪我了啊，不过没事儿，这事儿我觉得这路是直的，对吧？就换一条方法走就完事儿了吧，对不对？
1: 是是，说的对，说的好。
0: 嗯嗯嗯，行，那怎么
1: 地
0: 啊？
1: 啊，那没事
0: 儿啊。
1: 啊，谢谢你伟师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嗯、啊，谢谢伟师，再见。
2: 嗯，
0: 好，不客气，不客气。
2: 好嘞，好嘞，再见。
1: 嗯，再见，再见。
0: 你就像这个锅哈，真是我花老了心思了。小，你知道吗？然后尺寸，他们都劝我说：“伟师，你定个自己的 logo。”我说：“哎呀，我说我定完 logo， 咱说实在话哈，我加五六十块钱，我就能换个可好看的鞋，知道吗？可好看的 logo。但是我就寻思，我说这五六十块钱谁花？不你们花吗？对不对？我说这钱花的必须走，你知道吗？我各种地方我要省钱，我要让它好。”对吧？我不能乱花钱。完，我那个 logo 上，对不对？我说花钱，我说这也不行，是吧？他们跟我说说伟师不行，你这个锅不行，退回去打点运费。我说打完运费人就不要，为啥？因为我的成本高，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换壳，我换的是芯儿，我换它的是锅底的，就是锅胆，它底下那层子要的厚，这样的话焖出饭来，它受热慢，它散热也慢。第二个阻燃，因为年龄大嘛，一整啊插上锅就忘了，你这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有那锅它电子元件它不行，它就容易着火，你真着火了你不瞎了吗？对不对？你这老百姓的命不是命啊，对不对？那你我说他们说差多少钱，那一个件差30，我说那就换，对吧？锅胆也换了，然后呢这个组件也换了，而且呢我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就防御锅的那个就是煮粥是不容易冒锅嘛，对吧？然后那个价花的多，那个价花70-80呢，对吧？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放水放的多少不一定，知道吗？万一一锅了，你正常我有煮粥档和焖饭的，知道吗？你按照煮粥那个档，哎，它不带一锅的。你说哎，我不小心按照焖饭那个档了，你记住，水即使进到底下，最多跳闸，它也不会说。哎呀，我这憋着火了，我会怎么怎么样？你不会的，我不敢说我订的那个电饭锅能用一辈子哈，最起码的锅胆能用一辈子，你知道吗？就里面那个胆啊，纯的316的不锈钢，知道吧？锅胆蒸锅蒸脸的，用一辈子一点问题没有，知道吗？但是你说电子元件用一辈子，我就吹了，知道吗？这一年之内吧不出问题，两年之内不出问题，他都能说，他现在厂也不敢说。什么东西都怕老化和你使用不当，很多的时候人家说，我说那就卖呗，咱们质量这么好，他们跟我说了说不行，石老师，为什么呢？电子元件正常使用没问题，但是有的一些人他使用不当，知道吗？他规则为是你的产品不好，你到时候找你售后，你就一直打点。哎呦，我一听也是啊，你真是这样，你找我一家其罪何患无辞，我说。很大了，他说你也没有手续，你不是告你一个准儿，我说咱就不上了，就这么的一直搁钱到现在，要不然这一千来给我倒霉了。啊，行吧，待会儿听节目，我也在积极的想办法沟通这事儿啊。感谢各位，今儿礼拜天啊，都好好的搁家过过节，溜达溜达是吧？下晚没啥事，吃完饭出去散散弯去，挺好。感谢大家啊，我是伟师，明天再会了，拜拜。
2: 嗯，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中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2: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速度、温度、有力度，
2: 热心、爱心、一条心，
1: 做热心人，
2: 办热心事。
1: 1029大家帮，
2: 一人有难，众人帮。

好，那依然是啊，我们1029大家帮节目的服务热线呢，会在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段为朋友们开通服务啊。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1029大家帮的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电话沟通，8321-6888，8321-7888，在等待着您。那希望我们每一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都能够给朋友们分享更多实用有效的信息，带来更多积极的正能量，分享启发和鼓励，以及和您相约相伴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啊，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的脸上出现了皱纹，甚至呢还出现了老花镜。更令人震惊的是啊，我发现很多父母的老花镜呢都是从什么菜市场啊，包括地摊啊，还有夜市啊这样的一些渠道啊来购买的。没有验光，全凭经验啊，那一副眼镜呢甚至是比某多多还便宜，9.9元都不用包邮，直接付钱咱就带回家了。说到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啊，时光飞逝啊，突然之间在父母的身上，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都会多了很多岁月的痕迹。我们可能会因为生活的忙碌，忽视了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忽视了去关注我们身边那些最疼爱我们的人，也是我们最爱的人，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啊。所以呢，亮亮说到的这个现象呢，也是提醒朋友们关注一下啊，看看自己父母身上脸上发生的变化，有没有父母啊自己就是没有验光，全凭感觉，全凭一种经验啊，或者是谁谁谁推荐啊，直接买了一副不那么靠谱的老花镜呢。好，那想想呢，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曾经啊为了我们配一副眼镜啊，那是到处的打听，到处的做功课啊，然后非常不厌其烦的带我们去验光啊，去测试啊，配眼镜，到处打听哪里专业啊。然后现在呢，他们给自己选老花镜的时候却是如此的随意啊，想到这里，看到这里，不免让人心中感到心酸。同时呢，很多朋友也会和亮亮一样心生疑问啊，那这么咱们买到的一副眼镜它能靠谱吗？它真的没问题吗？那么老花镜的专业名词呢是老视，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那我们人眼看近处需要经过调节聚焦，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内的晶状体逐渐的硬化，眼睛的调节能力逐渐的下降，就会导致看近的时候也就没有办法清晰的聚焦，那看东西呢也就自然的模糊了。而且呢，这个老花镜它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的加重。那一般呢，老花镜啊，这个正视眼它的老花现象呢，会在一个人40到45岁左右的时候出现。那一个人呢，52岁发生老花现象的概率几乎是100%。那原本呢，就有屈光不正的人群，出现老花的时间会略有早晚。比如说呢，很多人认为的说近视眼不老花，实际上啊，这个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那么像是存在着远视的人群呢，最早可能在40岁之前就出现了老花的现象。好，那说回咱们今天节目开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地摊上卖的老花镜，咱们朋友们能买吗？简单说来啊，那么满足了相关国家标准的可以呀、啊、是可以，但是呢咱也不建议您去购买这样渠道的眼镜。主要原因呢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啊，那么是有这些方面啊。首先呢，不要觉得说老花镜便宜就没有质量要求了。目前市面销售的老花成品眼镜是需要符合相关国际的啊，有些企业执行的是配装眼镜 GB13511-2011 单光和多焦点眼镜标准，那有些企业呢执行的是 GB13511-2019 单光老式成镜的标准。
那么要知道，符合国标是一个产品的它的基础的保证啊。可是呢，很多地摊啊，包括夜市啊，什么菜市场啊，他们那儿销售的老花镜啊，是连这个基本的保障啊，保证都没有。所以呢，可想而知啊，咱们就不难理解了，这样渠道购买的老花镜，很多方面呢，它都会存在着问题，很多的疑问啊，品质的问题。那么可能存在的这样种种问题呢，就会给我们佩戴镜子的人呢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啊。比如说啊，镜片的光度与标识差异，双眼度数不一致，那么度数不准确可能就会导致咱们佩戴眼镜不舒服啊。再比如说呢，这个瞳距不准，单眼瞳距误差大，容易导致戴眼镜的时候头晕、头疼、眼部紧张。再比如说呢，这个眼镜光透射比不足，导致看东西的时候不清楚，引起的是疲劳。还有呢，双眼镜片瞳高不一致，棱镜的效应啊，会导致咱们戴着眼镜头晕、恶心呐、不舒服啊，种种情况。包括说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微量元素析出导致戴这样的眼镜呢，皮肤接触它就过敏了。还有呢，镜片的磨损导致的清晰度下降、视疲劳，以及材质老化、材质耐久度差，眼镜就会比较容易损坏、断裂啊等等的问题出现了。好，那么其次呢，这个夜市啊、地摊甚至网络销售的老花镜，即便是满足了以上的国标，但是呢，因为销售场所的限制，导致呢它是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标准的验光服务的，所以呢通常只能采用经验的办法来帮助购买者选一副老花镜啊。那么老花镜它的年龄和度数参考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选镜子的经验，大约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这个规律呢大约是50岁以下100度，50到54岁150度，55到59岁200度，60到64岁250度，那65到69岁300度，以及70岁以上350度。好，但是呢这些经验的数据啊，只是针对正视眼人群的经验选镜建议啊。那么有很大的一部分人群，他们的视力呢也许都能达到 1.1，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都是正视眼。很多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基础的度数啊，比如说一些小的近视啊，低度的近视、小远视啊，比如说50度的散光可能被忽略了，或者说呀，这左眼是正视没问题，右眼呢它可能就是近视或远视或散光等等的情况。那么在看远的时候呢，也许咱们不戴眼镜它就能看清楚，但是当需要佩戴老花镜的时候，是需要在这些基础的屈光度上来进行一个近附加度数的衡量，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根据咱们的用眼需求来进行一个微妙的精准的调试了。

您好，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那些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的爸爸妈妈脸上出现了皱纹，并且也不知道啥时候他们就偷摸买了一副那么不靠谱的老花镜哈。这个问题您说咱能不担心吗？什么菜市场啊，什么夜市啊，什么一些地摊啊，他们就随随便便的几块钱就把这事儿搞定了，结果呢带出了很多问题。那么上半段呢，亮亮跟您说了，咱们配这个老花镜啊，不能去那些不靠谱的地方啊，也不能说不经过专业的验光，凭着经验就随便拿了一副镜子。那这些经验的数据呢，只是针对正视眼人群的经验的选镜的一些建议啊。可是呢咱们也说了，这个很大部分的人群呢眼睛都是有一些微妙的数据差异啊，所以呢如果单纯的凭借经验法来配镜子，实际上会给咱们带来较大的误差。那拿到一副错误度数的老花镜啊，可能在刚开始戴上的时候啊，您感觉还没啥发现，没有啥异样啊，但是戴时间长了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视疲劳、头晕、恶心，甚至出现这眼睛啊是越戴越花的情况了。好呢，所以呢亮亮跟您讲啊，咱们这个经验法是只能是作为条件不允许、迫不得已的一种参考，应该说是下下策啊。如果说呢咱们情况允许的话，咱们还是建议朋友们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去进行检查，以及配到一副合适的眼镜。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说这个老花镜呢应该如何正确的佩戴啊，简单来说呢，即便是老花镜也需要进行专业的验配。那老花镜验配的全流程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它的检查的项目啊，以及检查的目的，这样的话咱们清楚了也就更放心和有耐心去配合检查。那这个流程呢是包括了眼睛健康的检查，排查一下其他影响视力的原因，还包括远用近用瞳距的测量，确保近用瞳距的准确，包括说呢基础屈光度的测量，确认远用屈光度，近用的阅读试戴，让戴镜者观察一下佩戴的感受。检查呢还包括了开具处方，记录远用近用的度数，用于最后眼镜的加工。那最后呢加工完成了，这个专业的医师还会帮助我们来尝试着佩戴，并且呢有这个教学啊指导，咱们也是要学会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老花镜渐进片。那么这样啊，一副呢为您个人量身打造的私人定制的和您匹配的老花镜，它才算是完成了。说这个老花镜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存在着一个误区啊，觉得说老花镜它的验配好像挺简单的，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验配老花实际上呢要比其他屈光不正的问题是还要复杂。

我说呢，什么近视、远视、散光等等问题的验配是基础，那么老花的验配那可就是加强版了。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啊，很多朋友呢虽然视力还不错，可能不影响您日常的用眼，但是眼睛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屈光不正。所以呢，针对这类人群，如果说想要获得正确的老花镜的矫正的度数啊，首先呢就需要先测量他们的基础度数，然后再进行老花眼的附加光度测量。那对于我们广大的本来就戴眼镜的人群来说呀，这个流程更是如此了。而且呢，和一般人印象当中老花镜都采用凸透镜啊，那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呢这个近视超过了一定的度数，即便是老花镜用的也是近视用的凹透镜片。咱给朋友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呢您呢是负500度的近视，哎，那现在又有了老花眼加100度，那这时候呢您需要的老花镜的度数可就是负500加100等于负400。咱可不是说直接购买一副100度的老花镜就行了啊，那样的话完全不能匹配您啊，也不符合安全用眼的需要，可能就会带出麻烦来。好，那么以此类推呢，什么远视啊、散光啊，同样是需要在这个原始的度数之上啊，加上这个近附加的光度啊，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近用的老花的光度。好，那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呢，比如说单眼屈光不正啊，这一只眼近视，一只眼远视啊，还有一只眼近视，一只眼正视，又或者说一只眼单纯的散光，还有另外一只眼近视等等啊，很多复杂的情况更是需要进行一个准确的测量了，才能确保咱们朋友们老花镜啊它的度数是准确的，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验配。好，那提醒朋友们，除了验光的度数之外呢，我们在加工的时候还需要重新的测量近用双眼的瞳距啊。那这个是因为看近处的时候，我们人眼呢都会有一个内旋，有这样一个生理现象。所以呢，瞳距相较于我们看远处的时候啊，看近处的时候这个瞳距它是缩小的，因为眼睛做了一个内旋的动作。从经验的方法推断啊，大概呢这个内旋会缩小2毫米，但实际上朋友们，因为每个人个体有差异嘛，每个人他眼睛内旋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近用瞳距自然也会存在着一个数据的差异啊，只有测量我们才能保证这个数据它是准确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很多的疾病同样会引起老年人视力下降，所以呢在验配老花镜之前，专业的门店还会通过裂隙灯或眼底灯来排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眼病啊，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引起了视力下降的可能性，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等。所以由此可见呢，针对老花镜老花眼这个验配啊，它的流程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也是有必要的，给朋友们提个醒了。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相信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也已经清晰了啊，咱想配一副合适自己的老花镜是真的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实际上呢，除了少部分的人之外呀，其他绝大部分老花人群那都是需要专业的验配定制的，也就是像其他屈光不正的人群一样，根据配镜的处方去选择合适的镜片镜框来进行加工制作。好，那老花验配呢，矫正的方式呢也有很多选择，成品单光花镜和成品多焦点花镜适合正视眼、双眼度数一致、瞳距呢在允差范围内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购买方便、性价比高。那么其他的方式呢，还有像单光选配，适合正视眼和各类屈光不正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可以根据需求来定制。
那双光选配呢，适合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异不大的人。

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能够兼顾啊看远处看近处。还有呢，像抗疲劳的镜片适用于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距不大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可以缓解近处用眼疲劳。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渐进多焦点的镜片啊，同样是适用于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异不大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远近呢是无缝的切换的。所以呢，您看这个老花配镜啊，矫正的方式是有很多选择的啊，包括我们说这个配验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复杂，而且是很有必要的。那现在呢，根据不同的需求，除了单光镜片之外啊，这个渐进多焦点镜片在目前看来，对广大戴镜人群是一类更好的老花解决的方案。它呢是在一副镜片上实现了多个焦点，可以同时的满足远中近不同距离之下的用眼的需求。那么也是免去了啊，以往呢咱们看远处啊看近处还需要配验两副老花镜啊，哎，来回摘来回戴这样的一个困扰和麻烦。好，那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呢，亮亮呢是跟朋友们分享了关于老花镜的种种的一些问题啊，也是给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这个老花镜啊可不能凭经验啊去一些不靠谱的渠道啊，这样的话会给咱们的眼睛哎身心健康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听了今天的分享呢，我觉得朋友们也是会非常的清晰和了解了啊，这个老花镜啊去专业的机构配验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咱们总是说啊，说常回家看看啊，可能我们不知道如何和父母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不知道如何和他们进行一个亲子啊亲人之间的一个生活的内容的安排。没关系啊，那咱们下次呢回到家里，咱就可以带上老爸老妈，带他们出去啊进行一个专业的视力检查，给他们配到一副可心的眼镜，这个也是作为儿女尽了孝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亲人之间互动沟通的表达爱的方式。

0: 心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 热心、爱心、一条心，
0: 做热心人，
1: 办热心事。
0: 1029大家帮，
1: 一人有难，众人帮。你好，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我们的服务热线会涛声依旧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节目直播时段为您开通83216888 83217888为大家服务。那希望每一期的1029大家帮节目呢，都能够给咱们朋友们呢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啊。希望咱们的朋友们从咱们每一期节目里啊，都能收获积极的正能量。哎，从我们节目里呢，感受到对您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有启发、有鼓励、有帮助。当然也希望啊，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都能够给朋友们带来一种啊，贴心的、温暖的陪伴的力量。说到按摩呢，大部分人呢对按摩这个事儿啊是有一个评价啊，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呢？一个是酸啊，一个是爽，是吧？说按摩啊，这个按的时候呢特别的酸啊，也是很痛，但是呢您会发现啊，这个按完了之后啊，那真是神清气爽。咱回想一下按摩的时候呢，就感觉啊这个老师傅像跟咱作对似的。怎么这么讲呢？因为哎，那老师傅当然是训练有素了，但是呢他为啥偏偏就是反复的按同一个地儿啊，摁的咱们是想这个横冲直蹦啊，感觉呢特别的想怪叫几声啊，因为感觉老师傅这个手实在是太无情了。对呀，那这个时候呢感觉被按摩的人呢也挺惨的，就像一个要被捏死的小鸡仔，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好，那么其实呢这个感觉像是我们的皮肤下面啊有一个滑溜溜的疙瘩啊，所以呢这个训练有素的老师傅啊，在他的拇指之下啊，这个小疙瘩他会反复的横蹦啊。那这个小疙瘩呢，它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咱们按摩呢要重点的一个解决对象。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师傅会跟您说呀，说诶，客户啊，这个啊顾客啊，您这块板结了啊，您这块板结了。其实呢啊，他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出现了板基点，诶，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rigger point。对啊，说板基点啊，那师傅会告诉您说您这是板结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腰酸背疼啊，包括脖子僵啊，可能啊都要怪这个板基点。不过呀，咱们朋友们可真的是要注意了啊，这个板基点呢您别小看它了啊，千万别轻敌，因为它的作用啊可不仅仅说是让您肌肉疼。说板基点啊，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都了解一下，因为确实呢诶是存在的一种我们身上疼痛的一种隐患啊，咱得了解一下。这个板基点呢，它是一块按压的时候啊会激发疼痛的部位，应该说呀绝大多数的成年人身上都有。它呢和肌肉紧绷带当中的一种敏感的结节有关。那么它的存在啊，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呢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啊。对，好，那这个板基点呢，它首先给咱们带来的第一个负面的影响呢，就是会造成肌肉的功能失调。所以呢咱们经常啊久坐的朋友们是一定感受过这种肩颈僵硬吧，啥感觉？感觉自己的脖子啊紧绷无力，活动范围变小了，像是被缓慢石化了一样。那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和这个板基点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现某一块肌肉变得僵硬不作为了，那么它还会连累到我们的骨骼以及它附近的其他的肌肉啊，造成我们各种啊慢性的劳损，包括说我们的一些体态的问题啊。 好，那咱继续来看看这个板机点，它还有第二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板机点第二个负面影响，那就是痛啊，痛，痛啊，真的很痛。这个板机点呢，它还分为潜伏和活跃两种状态啊。潜伏的板机点呢，它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只有我们在触碰它的时候，它会疼痛。可是呢，咱们说这个活跃一点的板机点呢，它就会主动的产生慢性的疼痛啊，这个在医学上叫做肌筋膜疼痛综合症。那么更让人困惑的是啊，这个痛呢，它也说不一定发生在这个板机点的位置啊，也可能呢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啊，被称为牵扯痛。给朋友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咱们很多朋友经常会有不明原因的头疼，咱们有句话咋说来着，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吧？就是因为啊，这个不明原因的头疼，它可能是跟您上斜方肌的某个板机点有关系。再比如说呢，一些朋友发现自己啊这膝关节发软无力啊，就别找原因了啊，可能呢跟别的都牵不上关系，它就是可能跟咱们这个叫骨内侧肌的板机点是有关系的啊。这个骨内侧肌呢，它是在我们大腿的内侧啊，所以呢导致了膝关节的一个发软无力啊。还有啥例子呢，也都是非常的常见的啊，经常出现的情况，比如说某些莫名其妙的咱牙疼，感觉眼睛疼，眼睛不舒服啊，可能呢也都不是说牙的事儿，眼睛的事儿，都可能啊和这个板机点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您听亮亮说完了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很有迷惑性啊？这些症状呢也是可能常常会让医生啊误诊，包括说我们自己呀，也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哎，去大夫那儿瞧，咱们自己都说不清情况啊，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现代医学都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呢。好，您看呢，这些情况在生活当中也是屡见不鲜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可能每个人都遭遇过。那么，好好的一个身体，它为什么会存在着板机点呢？我们的板机点呢，是很可能和久坐、驼背啊有关系。那么目前呢，这个板机点它真正的成因啊尚不明确。比较主流的假说呢，是认为这个板机点呢，主要是由以下两类的原因引起的啊。好好的身体存在了板机点，这个板机点呢，可能是与您长时间的久坐、驼背啊有关系啊。虽然说目前这个成因尚不明确啊，但是呢，比较主流的啊分析啊，归结出有两类原因引起。咱们提到了久坐啊，那这个时候呢，亮亮要给您提个醒了，看看时间啊，您这会儿坐了多久呢？啊，没事，您起来走两步，站着一样能收听节目啊。咱们起来活动活动，按揉一下自己的肩膀啊，让身体舒爽起来，就会改善身体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每一期精心准备的内容呢，希望能够给朋友们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希望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对您的生活、工作、学习呢有启发、有鼓励，希望您感受到节目温暖的陪伴。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1089 FM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美食食材啥最强？
4: 一年一度海参王。
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4: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4: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3: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4: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4: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4: 您记好了，
3: 10月28号到31号
4: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4: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0: 听众朋友，现在继续播送武侠。

0: 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1: 完颜平前去报仇，却哪知耶律齐宁肯舍了自己的性命，也要阻止完颜平横刀自刎。完颜平也不忍心再杀耶律齐，他把刀子往地下一掷，掩面奔了出去。完颜平六神无主，直奔到了郊外，来到了一条小溪旁边。他望着淡淡的星光映在溪水中，心中乱成了一团。过了良久良久，忍不住叹了长长的一口气。忽然身后也发出了一声叹息，完颜平心中一惊，转过身来，只见一个人站在身后，这正是杨过。他叫了声杨大哥，便垂首不语。杨过走上前来，握住了他的双手。要为父母报仇，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必性急。
2: 你都看见了。
1: 杨过点了点头。完颜平说道，
2: 像我这样无用的人，报仇自然不容易。我只要有你一半的功夫，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1: 杨过拉着他的手，和他并排坐到了一棵大树下。哎，纵然是学的我这样的武功，又有什么用呢？你眼下虽然不能报仇，可你总知道仇人是谁，日后总是会有机会的。我呢？我连我爹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是谁害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报仇雪恨，全不用提。完颜平一呆，
2: 你的父母也是给人害死的吗？
1: 杨过叹口气，我妈是病死的，我爹爹却死得不明不白，我从来没见过我爹爹一面。
2: 那怎么会呢？
1: 我妈生我的时候，我爹已经死了。我常问我妈，我爹爹到底是怎么死的，仇人是谁？可是我每次问起来，我妈总是垂泪不答。后来我就不敢再问了，那时候我想等我年纪再大一些再问不迟，哪知道我妈妈忽然一病不起。她临死的时候我又问，我妈只是摇头说，你爹爹，孩子，你这一生一世千万别想报仇，你答应吗？千万不能为爹爹报仇。我又是悲伤又是难过，我大叫，我不答应，我不答应。我妈一口气喘不上来，就这样死了。你说我怎么办是好？
3: 杨过说这一番话，原来是打算安慰完颜平，可是说到后来，自己也忍不住伤心起来。常言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人若是不报复仇，乃是最大的不孝，终身蒙受耻辱，为世人所不耻。杨过连杀父仇人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恨事他藏在心中郁积已久，这时候倾吐出来，语气之中自然也是充满了伤心怨愤。
2: 那是谁把你养大的呢？
1: 又有谁了？自然是我自己养我自己。我妈死了以后，我就在江湖上东游西荡，这儿讨一顿饭，那儿挨一宿。有时候我肚子饿得受不住，偷了人家一个瓜一个薯，经常给人抓住暴打一顿。哎，你瞧这里有许多伤疤，喏，这儿骨头都凸出来，就是小时候给人打的。
3: 他一边说着，一边卷起了衣袖裤管给完颜平看。星光朦胧之下，完颜平瞧不清楚。杨过抓住了他的手，在自己的小腿的伤疤上摸过去。完颜平摸到他的腿上凹凹凸凸的伤疤，不禁心中一酸，暗想，自己虽然国破家亡，但是父亲留下了不少亲朋故旧，金银财宝更是不计其数，跟杨过的身世比起来，自己又算是幸运的多了。二人沉默了半晌，完颜平将手轻轻地

0: 拨回来，离开了他的小腿，但是手掌仍然让他握着，低声问道：你怎么学了这一身高强的武功？怎么着又做了蒙古人的官呢？杨过微微一笑：嘿，我不是蒙古人的官，我穿蒙古人的衣服只是为了躲避仇家追寻。完颜平高兴了：那好啊。好什么？完颜平脸上微微一红：蒙古人是我大金国的死对头，我自然盼着你不是蒙古人的官。杨过握着他温软滑腻的手掌，大是心神不定：
1: 那要是我做大金国的官，你又会对我怎么样呢？
0: 完颜平当初见他容貌英俊，武功高强，本来已经有三分喜欢，何况是在患难之际得到他诚心相助，后来又听了杨过诉说身世，更是增添了几分怜惜。这时候听杨过说这些话，有些不怀好意，他却也并不动怒，只是叹道：
2: 若是我爹爹在世，你想要什么我爹爹总能给你，现在我爹娘都不在了，一切还说什么呢？
0: 杨过听他语气温和，伸手便搭在了他的肩头，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2: 妹子，我求你一件事。
0: 完颜平芳心砰砰砰的乱跳，已经料到了三分。
2: 什么？
1: 我要亲亲你的眼睛。你放心，我只亲你的眼睛，别的我什么都不做。
0: 完颜平刚开始还以为他要出口求婚，又怕他有肌肤之亲，自己若是抵抗吧，他微微一用强，自己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更何况他少女情怀，一只手被他坚强粗厚的手掌握着，已经是意乱情迷了。别说他用强，纵然是毫不动粗，也实在是难以抗拒。哪知道他说只要亲亲自己的眼睛，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可又微微的感到有些失望，当真是心中七上八下，奇乱如丝。完颜平妙目流波，愣愣地望着杨过，眼中带着娇羞。杨过凝视着他的眼睛，忽然想起了小龙女跟自己最后一次分别之前也曾这般娇羞又深情地望着自己，不禁大叫了一声，跳起身来。完颜平被他吓了一跳，想问他为什么，可又觉得难以启齿。杨过心中混乱，眼前晃来晃去的竟是小龙女的眼波。想当日在古墓之中，他见到小龙女这种眼波的时候，还是个混沌未凿的少年，对小龙女又素来尊敬，以至于全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但是自从下山以后跟陆无双相处了几日，这会儿又跟完颜平耳鬓厮磨，突然心中灵光一闪，他恍然大悟，对小龙女的这番柔情蜜意才开始领会。他不由得懊丧万端，几乎想要在大树上就此一头撞死。他心想，姑姑对我如此一片深情，又说要做我妻子，我竟然辜负了她的美意，此时又到什么地方去找她呢？突然间他大叫一声，扑上去一把抱住了完颜平，猛地往他眼睛上亲过去。完颜平见他如痴如狂，心中又惊又喜，但觉他双臂似铁，紧紧地箍在自己的腰里，当下闭上了眼睛，任他恣意地领受那温柔的滋味。只觉得他的嘴唇亲来亲去，始终不离自己的左眼右眼，心想这个人虽然狂暴，倒也是言而有信，只是不知他为何只亲自己的眼睛呢？忽然间听杨过叫道：姑姑，姑姑，姑姑。他声音中热情如沸，却又显得极是痛楚。完颜平正要问他为什么，忽然背后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劳您两位的驾。杨过与完颜平同时一惊，跃身离开。 只见大树旁边站着一个人，身穿青袍。完颜平心里边砰砰砰乱跳，满脸绯红，低头抚弄着衣角，不敢跟那个人看上一眼。杨过却认得清楚，这人正是当日在小客店中盗驴引开李莫愁的那个人，对自己和陆无双实是有救命之恩。他见这个人头垂双鬓，是个女郎，他当下深深的一躬，
3: 日前多蒙姑娘援手，大德难忘。
0: 那个女郎恭恭敬敬的还礼，
2: 杨爷此刻还记得那一同出生入死的旧伴吗？
1: 你是说
2: 李莫愁师徒刚才将他擒去了？
0: 杨过大吃了一惊，
1: 当真？他现下不碍事吗？
2: 一时三刻还不碍事，陆姑娘一口咬定那部五毒秘传给丐帮拿了去，赤练魔头压着他去追讨，想来他性命一时无妨，折磨自然是免不了的。
1: 杨过叫道，那咱们快去救他。
2: 杨爷武功虽高，只怕还不是那赤练魔头的对手，咱们枉自送了性命却于事无补。
0: 杨过在淡淡的星光之下，见这个青衣女郎的面目竟然是说不出的怪异丑陋，脸上的肌肉半点不动，倒像是一个死人，叫人一见之下不自禁的心生恐怖，向他望了几眼便不敢正视，心想这姑娘为人这么好，却生了这么一副怪相，实在是可惜，我要是再看她的面貌，难免会流露出惊诧的神色，那可就要得罪她了。连问道，
1: 不敢请教姑娘尊姓。
2: 见姓不足挂齿，将来杨爷自然会知晓，眼下快想法子救人要紧。
0: 他说话的时候脸上肌肤丝毫不动，要不是听到他声音是从口中发出来的，还真以为他是一具行尸走肉的僵尸。可说也奇怪，这姑娘的说话声却极是娇柔清脆。
1: 那既然如此，如何救人任凭姑娘记忆，小人静听吩咐便是。
0: 那女郎彬彬有礼，
2: 杨爷不必客气，你武功强过我10倍，聪明才智我更是望尘莫及，你年纪大过我，又是堂堂男子汉，你说怎么办便怎么办吧，小女子听从差遣。
0: 杨过听了他这几句又谦虚又诚恳的话，心头真是说不出的舒服，心想这位姑娘面目虽然可怖，可说话却如此的温雅和顺，真是人不可貌相。当下他想了一想，
1: 那么咱们便悄悄跟随过去，伺机救人就是了。
2: 这样甚好，但不知完颜姑娘意下如何？
0: 说着他走开了去，让杨过跟完颜平商量。杨过说，
1: 妹子，我要去救一个同伴，咱们后会有期。
0: 完颜平低头说道，
2: 我本事虽然低微，或许也能出一点力气，杨大哥，我随同你去救人吧。
0: 杨过高兴了，
1: 好好。
0: 当下他提高了声音向那个青衣女郎说道，
1: 姑娘，文言姑娘愿意助我们去救人。
0: 那个女郎走近身来向完颜平说，
2: 完颜姑娘，你是金枝玉叶，行事还需三思，我们的对头行事毒辣无比，江湖上称作赤练魔头，当真是万般的不好惹。
0: 他语气很是斯文有礼。完颜平说道，
2: 且别说杨大哥与我有恩，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但凭姐姐你这位朋友，我完颜平也很想教教，我跟了姐姐去，一切小心便是。
0: 那女郎走过来拉住他的手，也柔声说，
2: 那真是再好没有了，姐姐

0: 你年纪比我大，还是叫我妹子吧。完颜平在黑暗之中瞧不见她的丑陋容貌，但听她声音娇美，握住自己的手掌也是又软又嫩，以为她必定是个美貌的少女，心中也很是高兴。你今年几岁？那女郎轻轻一笑，咱们不比大小，杨爷还是救人要紧，你说是不是？
1: 啊，是啊，请姑娘指引路途。
0: 那女郎说道，我见他们是往东南方而去，定是直奔大圣关了。三个人当即施展开轻功，齐向东南方疾行。古墓派向来以轻功擅长，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完颜平的武艺虽然并不如何了得，可轻功却也着实不弱。岂知那位青衣女郎是不疾不徐地跟在完颜平身后，完颜平奔得快，她跟得也快，完颜平行得慢了，她也放慢了脚步，两个人始终是相距一步。杨过暗暗地惊奇，这位姑娘不知道是哪一派的弟子，瞧她的轻功实是在完颜妹子之上。杨过不愿意在两位姑娘之前逞能，所以他始终殿后。一直行到天色大明，那位女郎从衣囊中取出了干粮分给二人。杨过见她所穿的青袍虽然是布制，但是缝工精巧，剪裁合身，穿在身上更衬得她身形苗条，婀娜多姿，实是远胜于锦衣绣服。而干粮、水壶等物无一不安排妥善，处处显得她心细如发。完颜平见到她的容貌，突然感觉很害意，便不敢多看了，心想世上怎么会有如此丑陋的女子呢？那女郎等二人吃完了，对杨过说，
2: 杨爷，李莫愁认识你是不是？
1: 是，她见过我几次。
0: 那女郎从衣囊当中取出了一块薄薄的像丝巾一样的东西，
2: 这是一张人皮面具，你戴上它之后它就不认识你了。
0: 杨过接过手来，见面具之上只露出双眼、口鼻四个洞口，便把它贴在脸上，高高低低，处处吻合，就像生成的一般，当下大喜称谢。完颜平见杨过戴了这张面具之后相貌陡变，丑陋无比，这才醒悟，
2: 哦，妹子，原来你也是戴着人皮面具，哼，我真傻，还以为你生就一副怪样子呢，真对不起。
0: 那女郎微笑，
2: 杨爷这副俏模样戴了面具可就委屈他了，我的相貌呢戴不戴去都是一样。
0: 完颜平说道，
2: 我才不信呢，妹子你接下面具给我瞧瞧。
0: 杨过也是心中好奇，想要一看究竟，但是那个女郎退开两步，
2: 别抢，我一副怪模样可要吓坏了你们。
0: 完颜平见他一定不肯，只得罢了。中午的时候，三个人赶到了武关，在镇上的一家酒楼上捡了个座头，坐下来用饭。店家见杨过是蒙古军官打扮，也不敢怠慢，极力的奉承。三个人吃到一半，只见门帘一掀，进了三个女子，正是李莫愁师徒压着陆无双。杨过心想，这时候李莫愁虽然绝技认不出自己，但是一副如此古怪的容貌难免会引起他的疑心，行事诸多不便，他当下转过头去只是扒饭，想听一下李莫愁他们说话。哪知道陆无双固然是默不作声，这李莫愁和洪凌波师徒要了饭菜也不再说话。完颜平听杨过说过李莫愁师徒三人的形貌，他心中着急，倒转过来筷子在汤里边蘸了一下，在桌上写道，动手吗？杨过心想，凭我们三个人之力，再加上陆无双我那媳妇儿，仍然是难敌他师徒，这事儿啊只可智取，不能力敌。 他便将筷子缓缓地摇了几下。楼梯上脚步声响，走上来两个人。王延平斜眼看去，却是耶律齐和耶律燕兄妹。这二人见到王延平在这儿，也均感惊奇，只是向他点了点头，找了个座位坐下。耶律兄妹二人自打完颜平离开之后，知道他不会再来行刺了，于是别过父兄结伴出来游山玩水，没想到在这儿又遇见他，心里边更加是宽慰。李莫愁因听陆无双说五毒秘传落入了丐帮之手，他心里边好生愁闷，这几天来都是食不下咽，只吃了半碗面条他就放下筷子，抬头往楼外闲看，忽然见街角站着两个乞丐，背上都背着五只布袋，乃是丐帮中的五代弟子。李莫愁心念一动，走到了窗口，向两位乞丐招手道：
3: 丐帮的两位英雄，请上楼来，贫道有一句话相反转达贵帮帮主。
0: 李莫愁知道，要是平白无端的呼唤，这二人未必肯来，要是说有话转达帮主，丐帮的弟子是非来不可。也不知道李莫愁究竟想出了什么毒计，那么究竟杨过等人能不能救下陆无双，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4: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5: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以后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4: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挂掉。
1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8: 删除。
19: 删除。
1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0: 事，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嘞，谢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啊。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
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0: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1: 老妈，生日快乐！
12: 老妈生日快乐！
13: 老妈生日快乐！
14: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5: 喂，爷爷。
1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2: 有人偷东西。
2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2: 他。
19: 我？我偷什么了？我？
2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4: AM1089，FM102.9，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5: 小张，遛狗呢？
26: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27: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26: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27: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4: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28: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9: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8: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9: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8: 哦，我明白。
30: 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美食食材啥最强？
7: 一年一度海参王，
5: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7: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5: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7: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5: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7: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5: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7: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5: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7: 您记好了，
5: 10月28号到31号
7: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5: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7: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8: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1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13: 早上好，欢迎乘机。早上好，各位
24: 乘
13: 客，
24: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8: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24: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5: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24: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1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1: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嘞，谢谢。
31: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啊。
31: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
32: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33: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0: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1: 老妈生日快乐。
14: 老妈生日快乐。
16: 老妈生日快乐。
14: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2: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节目，我是福鑫。在今天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关注今日气温回升，下周大风大雨降温轮番赶来。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两项新规已正式实施。辽宁最低工资标准正式公布。辽宁网信办依法处置宣扬低俗、媚俗、庸俗自媒体账号。沈阳公积金最新调整，可以支付采暖费、车位管理服务费等养房费用了。节后机票价格跳水，多条航线票价低至两三百元。最强厄尔尼诺来了，今年冬天会是暖冬吗？一天，以下是今天的详细内容。好，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本周唯一的休息日，那么白天各地的气温又重新回归到了上升的通道，但是早晨的气温会持续下探，那么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又将下行到个位数。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只有2到9度，其他地区是10到15度。那么在午后呢，气温开始回升，照比昨天呢是升温1到5度，各地的最高温又将来到了25度上下，朝阳最高可达到28度，阳光也会重新回归，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可谓是阳光明媚，秋高气爽。那么再配上3到5级的西南风啊，这个白天的体感会觉得非常的舒适温暖，比较适宜外出活动。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中午前后啊，多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那么按照气象部门的预报情况来看呢，温暖的天气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城市都将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降雨过后呢，周二白天各地气温会大幅跳水，整体降温幅度达到6到10度，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将全线降回到20度以下。那么舟山的早间呢是本轮降温的低谷，多地的最低气温只有0度出头，像铁岭西峰还有朝阳陵园都将跌至0下1到0下2度。降温过后，下周的温度很难再有明显的回升了，并且后期雨水频繁，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吧，以防感冒着凉。咱们外出的时候最好随身准备一把轻便的雨伞，应对突发的小雨降临。

那么最近呢，我们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啊，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安全监管管理，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还有《辽宁省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并且呢，这两个办法呢，在10月8号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了。那么今年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的基础上，首次将小食杂店纳入四小管理体系。而且条例明确啊，对于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呢，实行许可管理，对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管理。那么许可和登记备案是

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这两个办法都精准落实条例要求。小食杂店经营许可方面呢，这个许可证的有效期是3年，那么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之内作出许可决定。那么食品摊贩登记备案方面呢，明确了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制度，那么登记备案卡由经营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来办理，有效期是1年。那么经营者呢，必须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来公示许可证或者是登记备案卡。那么为了保障政策落地啊，这个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申请书、现场核查表、许可证样式以及食品摊贩登记备案卡样式等12类配套文书，为基层登记备案工作提供了规范化操作指引。一体化许可平台同步上线运行，经营者呢可以线上来申请办理小食杂店经营许可，便捷小食杂店准入准营。那这两个办法出台呢，也是标志着辽宁省食品安全四小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将有力推动食品经营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

那么就在最近，辽宁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外正式公布了啊。那么这个咱们来看一看全国的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方面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咱们来说，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呢是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那么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呢，北京是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啊。那么咱们首先来说啊，就是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呢？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那么一般是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这两种形式。那么如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那么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这样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么如果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那么他的工资不适用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支付规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就是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包括社保费和加班费嘛。那么根据最低工资规定啊，这个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那么首先呢，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工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中班、夜班、高温、低温，并井下啊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啊，还有就是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等。那么多地规定啊，最低工资标准呢是包括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

那么一旦用人单位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劳动者该怎么维权呢？那么就是用人单位如果违反了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规定的，劳动者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举报投诉，或者是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那咱们辽宁啊，现在最低工资标准呢是这样规定的哈，一档啊，咱先说来月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准按月结算的啊，那么一档呢是2230元，第二档是2080元，第三档是1930元。那么按照小时最低工资的标准来看，第一档是每小时22块钱，第二档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20块钱，第三档是每小时最低工资标准19块钱。那么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自己的这个工资标准哈，这个工资的实际情况。那么如果呢这个在相应的这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啊，也没有出现什么旷工啊，这个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去提供自己的这个劳动行为啊，那么如果在正常的这种情况之下，最低工资标准没有达到啊，刚才我所说的辽宁的最低工资标准的这个一二三档的这个线，那么也可以就可以向这个当地的人社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依法来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是提起诉讼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网络呀，网络这个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自媒体账号的相关消息。因为我们一直也在说啊，这网络也得风清气正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么现在呢，这个随着互联网和 5G 技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网络空间啊，这个越来越大，它已经无时无刻的不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大家呢也都是离不开啊，每天上网去这个刷刷短视频啦，或者是这个看看手机啦，看看这个微博、抖音啦，等等等等啊。那么近日呢，就有一些短视频账号啊，为了博取眼球、吸引关注，持续啊以这个这个比如说衣着暴露啦、男扮女装啊等形象哈，在商业街等人员密集的地区进行低俗、庸俗和媚俗的表演，并发布到网络空间。那这种做法呢，是违背了公序良俗，严重的扰乱了网络的传播秩序，破坏了网络生态。为此呢，网信部门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短视频账号啊，对于这个自媒体账号予以清除违规信息，并且禁言处置。刚才我一再跟大家去说，网络空间它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这个清朗的空间。那么网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对制作、发布、宣扬神丑、逐臭、违背公序良俗的自媒体账号呢，依法依规的进行严肃处置。那么下一步呢，辽宁网信办将深入推进清朗辽河网络生态治理系列的专项行动，持续加大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传播低俗、庸俗、媚俗乱象治理力度，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其实在这里呢，我想对一些这个自媒体账号的运营者来说啊，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流量为王啊，这个王是王者的王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一旦来了流量啊，这个自己的账号做起来了，火了，哎，就是最牛的啊，就是王道啊，一切以这个追逐流量吸引眼球为主的内容不断的就推出来了。但是有这样一句话啊，叫流量为王，也是流量为王。你看这有的朋友可能听你说绕口令的嘛，什么王王啊，第一个王我说了流量为王是王者的王，那第二个流量为王是什么呢？是消亡的亡，死亡的亡。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制作的内容低俗庸俗媚俗，制作的内容不健康，那么即便吸引来了流量，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流量会反噬这个制作的这个博主的，会被流量所反噬，那最后呢依然在互联网的这个空间世界当中彻底的消亡。所以说啊，不断的持续的推出高质量的优秀的作品，这个才是很多做自媒体账号的达人和主播们应该去追逐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沈阳市公积金呢最新调整啊，这个公积金呢可使用的场景和范围更大了，可以支付像采暖费呀、车位车库的管理服务费呀、电梯使用费啊等等全部的养房费用了。那么沈阳优化调整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政策，那么采暖费及纳入物业统一管理收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像刚才我提到的车位啊、车库的这个管理服务费、电梯使用费等等这些全部的养房费用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提取公积金来进行支付了。那这个呢也是前不久啊，这个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啊优化调整的四项公积金贷款政策和五项住房公积金提款政策当中所明确提出的。首先呢就是阶段性的加大住房以旧换新的支持力度，凡是符合沈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原本人或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已经出售或者是已被收购征收的，那么在旧房过户或者是被收购征收一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来购买沈阳市新建商品住房的，那么贷款的期限呢贷款的限额呢可以放宽到当年最高贷款额度的 1.4 倍。那么对于房票安置的购房人，房票使用金额不足购房款部分的，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这个政策的有效期是截止到2027年12月31号。还有就是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起公积金来支付购房首付款。那么在沈阳市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和来支付自己的购房首付款，并且呢它不影响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那么具体的提取规则呢要参照单位职工提取政策来执行。还有就是增加了住房公积金还贷能力考核标准，那么借款申请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按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的月还款额不得超过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50%。

还有就是完善修订物业费提取政策，那么支持当年没有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来支付物业费。那么该套

另外呢，就是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购房首付款。刚才我们有讲过，就是将现行的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支持2027年1月1号之后在沈阳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一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来支付购房首付款。还有就是支持多套商业贷款购房的提取了，那支持缴存人就多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每套住房的提取金额不超过该套住房当期偿还的贷款本息，取消同一自然年仅支持一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的限制了。

好，那么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调整变化呢跟大家说完了啊，那有符合相关要求或者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到住房公积金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进行办理了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民生热线继续为您直播。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哦、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各位乘客，
4: 乘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4: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5: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4: 这位乘客，北京时间17:00。
6: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7: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8: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9: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10: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11: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10: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11: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10: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11: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的好喝也去瞅瞅，
10: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12: 沈阳熏鸡架、
13: 大连海蛎、
11: 鞍山南果梨、
14: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15: 锦州小烧烤啊。
1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0: 哨声虽响，情谊不散。
11: 整装大东北，
10: 辽宁最滚烫。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16: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7: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6: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8: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6: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9: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20: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6: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0: 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美食食材啥最强？
2: 一年一度海参王，
1: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抢了。
2: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2: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1: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2: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2: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2: 您记好了，
1: 10月28号到31号
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快递，您签收一下。
9: 好嘞，谢谢。
8: 快递，您签收一下。
9: 好，谢谢啊。
8: 快递，您签收一下。
9: 好，谢谢。
10: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1: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2: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3: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9: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3: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10: 老妈，生日快乐！
14: 老妈，生日快乐！
15: 老妈，生日快乐！
16: 我们都回来了。
0: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早上好，
3: 各位乘客，请系好安全带。
5: 乘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5: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6: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5: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好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呢频频被大家所议论的，就是说今年啊咱们东北会不会是一个暖冬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议论之声呢？因为呢这个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啊发布了说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在今年的九月正式实行了。那么厄尔尼诺，最强的厄尔尼诺来了，那么大家就开始探讨了，说今冬啊到底是冷啊是暖啊，这厄尔尼诺一来不是说这个冬天就不冷吗？那么这种所谓厄尔尼诺带来的暖冬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那么今年冬天到底气温如何？咱们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那么一提到这个厄尔尼诺啊，这次的这个事件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强度也是非常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像刚才我所说的，有很多人开始心生疑问了，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到底会有多强啊？那么超强的厄尔尼诺就等于是超级高温吗？对我国气候和生产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啊，那么咱们首先来说啊，这次中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啊发布的这个最所谓的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啊，咱们说这个史上最强，这个不是凭空感觉，而是有严格的判定的标准的。因为根据这个气象卫星监测，自五月以来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啊，这个关键区呢，这个尼诺呢是 3.4 区的海温持续攀升。那么7月到9月呢尼诺 3.4 区的海温指数滑动平均超过了 2.5 度，达到了超强事件的标准。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未来三个月啊，赤道中东太平洋表面的温度还将持续升高，那么在秋末冬初呢达到峰值。那么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了。那么其实咱们来解释一下，这厄尔尼诺呢，它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啊，典型的特征呢就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的温度异常升高，通常呢是每两年到七年就出现一次，持续大约是九到十二个月。那么预计呢，赤道的中东太平洋的海洋的表面温度将持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那么这个超强厄尔尼诺既然会引发这个海水温度的上升，那么一旦发生这种超强厄尔尼诺，就等于超级高温吗？其实这个也不是哈。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呢，像强大的这个全球气候放大器，会重塑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就如同这个全球的天气总开关啊。但是它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那么超强厄尔尼诺呢，可能会引发区域或者是全球一系列的极端事件，部分区域呢会有这个暴雨洪涝啊，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啊，都会随之改变的。那么说到底呢，厄尔尼诺啊，这种这么强的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会有什么影响呢？那么根据气象专家表示啊，对于我国来说啊，厄尔尼诺的影响呢会更加的复杂。那么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那么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

偏多，生成的位置偏东偏南，那么强度呢偏强。那么冬季我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是冷暖起伏仍然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这个长江流域洪涝风险会更高，而台风生成的数量偏少，夏季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也会更强。那么气象专家预测了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呢，将比2026年更为显著，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会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会较高，可能会有较重的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那么2027年的春夏季呢，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呢，需要关注降水偏多、易发生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的大部还有新疆等地，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要做好抗旱准备。同时呢，要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环境，这个容易诱发，异常的温暖环境啊，容易诱发这个病虫害大面积爆发。

接下来我们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啊，就是近期有一条啊，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啊。这个提醒指出说，有些不法分子呢，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呢，可能会刻意的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啊这样的回应。那么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呢，接听电话啊，接听陌生电话啊，可以先沉默三秒，如果对方也保持沉默啊，要及时挂断。那这个提醒呢，也是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应该说啊，从声纹呢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呢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了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那么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了。AI 呢，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言解析能力，也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当中呢提取标准化的生物特性。那么，部分不法 APP 或者是平台呢，会以刷脸验证的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那么在 AI 时代呢，应该说啊，一张照片加几秒语音就能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身份。那么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的掩饰，而是日益成为了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的信息与安全呐。那么部分研究表明呢，说 AI 可以依靠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的特征，那么结合步态数据可以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呢，如果获取了相关的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呢，也可以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所以呢，这种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就得共同努力啊，依法保护公民的生物特征信息，守护好每个人的生物钥匙。那么这里呢，首先呢，有几点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哈。第一个就是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这个为生物特征信息提供法律制度保障。那么最高人民法院

0: 那也明确了说，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以说法律红线是不容触碰，违法必将受到严肃追责。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守住源头关口。这个互联网呢，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那各类的 AI 企业、网络平台必须将合规审查嵌入到数据采集、模拟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的核查是这个数据授权的链条，坚持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的原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织密全民防线。咱们广大用户呢，需要提高防范意识啊，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咱们谨记非必要不提供的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民生热线呢就和大家说这么多。那么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民生热线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5: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6: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林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文脉长》第一集《潜流无声的破土》，走进青年作家白松与苏芳，听他们讲述那条从故乡出发又不断折返的路。
7: 我在我的这本书当中有多次的提到一条去往火车道的小路，这条小路呢，是曾经我的父母他们去往工厂的一条小路，然后也是我小的时候，爷爷当时会经常带我去看火车的一个地方。每次回灵山，在这里走走，同样的火车，同样的地方，但是站在这儿的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好像也没变。就像灵山这个地方，它好像变了，但好像也没变。
8: 白松的非虚构写作像一条沉默的铁轨，从辽宁鞍山老工业区灵山延伸出来，穿过时代的尘烟，直抵人心。欢迎再来，这本书以一次返乡为起点，在团圆饭和家常闲谈中，祖孙三代的人生经历，红旗拖拉机厂的兴衰，灵山火车站的变迁等往事逐渐浮现。白松说，写作不是一场主观的倾诉，他更愿意让故事中的人物为自己说话， 在对话的缝隙中浮现真实的人际温度。
7: 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讲述一个纯正的家庭的叙事，因为家庭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当中一个一个特别具体的人群的缩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缩影让大家更好的去看待生活，看待时代。
8: 他将灵山比作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土地恒长，人来人往，工厂的兴衰，家庭的聚散，火车的轰鸣与沉寂，在同一片土地上叠加沉积。
7: 历史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终要去面对所有的破碎而去重组重建。东北发生了很多从破碎到自我的重建。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不只是在回味过去的某个时候，它更可以成为当下我们对于现在这个时代和未来下一个时代的一些警醒和察觉。
9: 终点站沈阳东站到了。
10: 我现在每一次回到东北，走在沈阳的大街上的时候，我老想在马路上非常大摇大摆地走，总是想跑起来，总觉得有风吹着我，特别自由。
8: 如果说白松的文字像一列沉稳的绿皮火车，那么苏芳的语言则更像一阵穿梭在沈阳街头的春风。他成长在太原街旁，马路湾的书店曾是他童年最辽阔的世界。
10: 当时那新华书店就挺大的，然后他旁边那东宇书店是更大，我记得是能有个四五层楼，每一层是不同的书籍类型。放假的时候就去那书店，在里边待一天，就每一本书里边都是一个外面的世界了，全部都打开了。
8: 从微博上每天百余字的日常分享，到豆瓣专栏的短篇小说，再到2018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一些时刻》，苏芳的文字因为独特而有辨识度。在一次匿名大赛中，他的作品刚一发布，就有读者在评论区笃定的留言，这一篇肯定是苏芳写的。不是靠题材，不是靠情节，单凭那股从黑土地里长出来的语言气韵，就让人认出了他。
10: 如果说不是读者说出来的话，我自己不太有感觉。我想可能是一些语言上的风格吧，是跟东北的语言或者说东北人的性格气质是有关系的。东北的语言比如说比较直接，比较有劲儿，然后幽默感强一些，同时还有一个押韵。
8: 这种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气质不是技巧，而是呼吸，是街头人与人之间那种能把对话一句一句架上去的默契，是那种和任何人说话都能被接住的安心，是一种巨大的自由感。
10: 我相信很多东北人和我一样，继承了一些幽默感，继承了一些对生活的看法，继承了一些看待困境的方式，看待其他人的方式，看待情感的方式，看待义气的方式。
8: 那份来自黑土地的馈赠，渐渐沉淀为一种骨子里更为坚硬的东西。白松，
7: 东北工业的那种图景是在每个人的体内内化的，这个东西会让每个人看起来有一个独有的一种性格，我觉得是比较倔强吧，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些不甘。
8: 这倔强与不甘不会因为离开东北而消散，也不会因为不是东北叙事而褪色。无论走多远，写什么，那片土地赋予的气息与目光始终在文字里活着。苏芳，
10: 东北人的目光，东北人的心灵和头脑去看这个世界，他描述出来的世界的样子，不管是在哪儿的人物，那其实都应该算是广义的东北文学，脱离不开。我感觉它是一种血液里的东西。
8: 于是白松和苏芳的文字像两条从同一片土地出发的河流，一路蜿蜒，一路沉淀，一寸一寸把自己与这片土地牵绊，穿过时间，穿过遗忘，穿过铁轨的锈迹与书店的旧窗棂，最终抵达每一个 愿意倾听的人。
6: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林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第二集《根脉在地的生长》。
11: 小凌河就是辽西人民的母亲河，像我们都是从小就是喝着小凌河水长大的，
12: 是我精神的故乡，也是我文学的启蒙和源头。
13: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那个学生时代十八九二十来岁一干干的都六十多了，一辈子的事，发自骨子里对文学的热爱。
8: 发源于辽西的小凌河，蜿蜒四百余里，像一条温润的血脉，滋养着两岸一耕一读的文学种子。庄稼抽穗，草木枯荣，小凌河作家笔下的每个字都沁着灵气，燃着辽西的烟火。谷雨前后正是辽西的播种时节，周连山刚从地里回来，裤脚沾着泥土，手掌还留着推犁杖磨出的粗粒，推垄沟，点种，再一脚一脚把土踩实。在他看来，种地和写文章一样，把种子埋下去，等着他自己拱土出来。
11: 很多灵感都是从我种地的时候、干活的时候，或者我早晨锻炼的时候想起来的。劳动并不影响创作，而是促进创作。几十年始终坚持做一件事，那么的话，你肯定要做的最好。
8: 四十年如一日，游走在锄头与笔杆之间，四十多本书的出版，多个选题的策划，周连山用笔耕不辍诠释着对创作的热爱。然而，这条文学之路并非坦途，它远比想象的艰难。
11: 鹅毛大雪，穿着棉鞋，戴着棉帽子，趴在那个碗架子上，用稿纸写的这个雪乱白题。我爱人他说：“你看你连个棉鞋都不穿。”他说了以后，才感觉到这个脚趾头冻已经冻得麻了。
8: 值得庆幸的是，那一夜趴在碗橱上写下的文字终究没有被大雪掩埋，就像谷雨前摁进干土里的种子，熬过干旱，等来一场透雨，终要拱土出来，长出属于自己的穗。2000年，周连山创作的雪狼白蹄儿获得全国第八届冰心儿童文学奖大奖。此后，周连山的创作进入快车道，他的笔像那把推了几十年的犁杖，在稿纸上一垄一垄地深耕下去。同样在河畔生活了36年的李明，即使走出这片土地，小凌河的水脉依然在他的文字里静静流淌。那些年流过的汗，吃过的苦，连同庄稼的清香与河水的清亮，都沉淀为他笔下最扎实的底子。
12: 风土人情啊，民族风情啊，庄稼呀，炕头上那些故事啊，都是我写作的源泉和我写作的根儿。作品里面有很多那些方言土语、乡村的场景、庄稼人的倔脾气，还有那种泥土的气息，都不是我想出来的，是这条河连着两岸的村子一点一点的它喂给我的。
8: 河水不仅喂给他文字，也聚起了一群人。那些年，小凌河岸旁的文友们像支流汇入主河，从十里八村聚到炕头上，聊文学，聊创作，聊怎么写出好句子，谁又收到了用稿通知。李明说，那份热乎劲儿多少年都忘不掉。
12: 农忙闲着的时候，打工回来的时候，大家就聚到一起研究创作，成立文学社，这种交流，就现在想来，我觉得虽然物质很匮乏，但是精神上是很富有。
8: 这份精神的富足来自李明经历的无数个这样的时刻， 饿着肚子顶着大雪买回一摞旧书，棉袄后背被汗水湿透，心里却是滚烫的。深夜守在酒店吧台，借着昏黄灯光读废品站论斤买来的小说月报，一字一句汲取养分。在那个连稿纸都很难拿到的岁月里，他硬是凭着骨子里的热爱，把每一个能落笔的角落都写成了故事。就这样，李明从朝阳走到沈阳，从庄稼地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尽管已经成为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剧作家，但他始终记得，是那条河给了他最初的根。无论走多远，笔下的字里行间，总有小凌河的水声在响。河水一路蜿蜒，穿过田野，流向远方。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用书院为文学助案的人，秦朝辉。他所创建的龙翔书院藏在朝阳市区一栋300平方米的房子里，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四处落满了他从全国各地淘来的书。这里没有门禁，不收费用，讲座、新书首发、读书分享会常年不断。他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儿，要让这间小书院够得着外面的世界。
13: 为了突破这种地域性的这种相对的封闭，十几年前我就喊出个口号，站在最小的书院与世界对话，就是让我们呢，虽然身处地域的偏远之地，但是我们那个视野胸襟鼓励自己，尽量让你去打开它。
8: 那从世界透过来的光，不止照亮了秦朝辉的书房，沿着小凌河畔走，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把目光从熟悉的炊烟和旧事中抬起，望向更远的山、更清的水、更深的自然呼吸。文小辉就是其中之一。
14: 写耕牛、驴马、拉犁杖，这我们都很怀念。它早晚它会被机器代替，它早晚它会消失。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守望啥？后来我通过阅读，我就找到了一个路径，乡土的替代就是自然生态。乡土也好啊，写作也好啊，就是不能一味的怀旧，应当更关注将来的生态和自然的保护。
8: 文小辉把对土地的忧思种进字里行间，不急不躁，像小凌河的水，不喧哗，却从未真正停歇。而在他身后，更年轻的写作者已经接过笔，开始为这条河写下新的章节。80后邹世昌曾在讲台上站了10余年，他自己写着，也帮学生改着，一句一句的抠，一篇一篇的磨，再替那些稿子争取见报的机会。那些变成签字的名字，像早春的第一场雨，悄悄在少年们的心里催开了文学的芽。
15: 尽可能的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学写作中来，把我们的根儿扎得越来越深，一批人在推动着朝阳文学和小凌河流域的文学在向前进，我有幸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自身发光的同时，影响身边的一批人。
8: 那些从河岸出发的文字，有的印在纸上，有的种进心里，有的沿着年轻的血脉悄悄流向又一个春季。文学之河从不汹涌，但是从容，它一茬一茬的淌，一年一年的漫，水不急，岸不宽，滋养过的土地年年抽穗，岁岁安然。
6: 在东北叙事的版图上，河流从未间断，它只是改道前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新涌出地面，带着冰层下的温度与黑土深处的呼吸。年轻作家正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让东北被重新看见。乡土作家正与小凌河畔扎根，让文脉在泥土中延续。新锐表达者正借短视频与脱口秀，让真实的东北抵达更远的他乡。请听系列报道《乡土文脉长》第三集《远望未来的回响》。
16: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集。

0: 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
1: 这是一场
2: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林连志的抖音视频。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姑娘，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0: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3: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个背。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
2: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边，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扒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他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0: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到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2: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0: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2: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4: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2: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5: 整一个牌上面写的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2: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5: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2: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儿、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0: 志愿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

0: 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1: 于是，东北叙事河流就这样穿过屏幕，穿过麦克风，穿过年轻的手掌和热烈的表达，流进了更大的世界。它是澡堂里的热乎气儿，早市上的吆喝声，是成千上万年轻人重新爱上家乡，更多人开始向往东北的理由。林连枝画下了它，二维码讲出了它，还有呼兰、张彩玲、酷酷的疼，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它继续向前。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只是一笔一画，一句一梗，把真实的东北递到更多人眼前。水流会改道，但从未间断，表达会迭代，但根脉不变。当年轻的声音汇入这条大河，我们听见的不是回望的叹息，而是向前的回响。

0: 走进时代文仓城市书房，阳光透过玻璃倾下，温暖而惬意。白色楼梯，各式绿植，摆放整齐的书籍，清新的田园风格装修，将文艺气息拉满。在这里，不仅能体验到现代时尚的阅读环境，也能感受到岁月留下的历史印记。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店长陈武。
1: 书房呢是东贸库的二库，东贸库就是原来仓储的一个聚集地嘛，有很多这个仓储的厂房。书房的这个建筑呢是50年代开始建设的，然后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然后书房的上面的木行架和承重的支柱都保留了原有的一些这个建筑。现在来书房参观呢，也能看到70年前的一个建筑的工艺。
0: 进入阅读区，巧妙的构思与设计更是让人眼前一亮。一楼的中央长桌区域摆放着大量儿童读物，两侧的椅子可以让挑选到心仪读物的孩子们随时坐下阅读。沿着楼梯向上，二楼为读者们准备了半开放式的包间阅读区域、休闲平台区域等，让各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空间和学习方式。
2: 以前上图书馆更多的是去找书，很少静下心来去看，这次到这里可以让我自己心静下来，在这个环境里来看书，尤其是分区什么的也是特别的好，像台阶上的可以坐一坐呀，有一些私密的空间啊什么的。
3: 因为很多人在这也会学嘛，它就会形成一种氛围，而且这块别的书也比较多，因为那块不会或者说想看看相关于就拓展知识类的书的话，这边也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资源。
0: 阅读是书房的主旋律，文化活动则是精彩纷呈的协奏曲，不仅能丰富书房内涵，更能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店长陈武。
1: 基本上书房每个月都会有两场这个阅读推广相关的活动，八一建军节嘛，然后书房就准备了很多军事相关的图书，很多小朋友对这块的书就比较感兴趣。七月末的时候做了一个研学活动，参加的学生和家长大概有100多组，做开笔礼，写下一个人志。
0: 丰富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书房火起来，也为市民创造了高品质的文化交流空间。正是因为有了优质的旅游环境和贴心的配套服务这些软硬件的加持，去年书房所在的时代文仓城市公园被评为3A 级景区。近年来，沈阳市大东区正是秉持着发展文化综合体的理念，建设了3座各具特色的城市书房和10个城市书屋。沈阳市大东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童艳慧介绍，每一个书房的规划都要找准主题定位和读者人群。
4: 像未来城市书房围绕着小孩子比较喜欢的科幻题材，打造了一个星空主题的城市书房，更多的是服务周边市民的小孩子们，让大家产生对书的热爱。三皇书院是利用了我们三皇庙遗址所改造的，以传播和宣传传统文化为主的这样一座书房。
0: 现在的城市书房在保留了原有阅读功能的基础上，还添赋了新的文化业态。童艳慧局长说，这是不同于传统图书馆运营模式的一个探索。
4: 不仅是一个城市书房，还是我们很多大学还有文化机构的设置的这么一个点儿。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师面对面交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文化课程，通过市场化的模式激发它的活力，让它保持长久的一种生命力。

0: 我们都是老邻居了，俺们特别团结。
1: 品质养老，我觉得就应该是活出一个精彩。
2: 不，如今的牡丹社区从内到外都在变好，居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不断丰富。在牡丹社区里就藏着一间城市书房，梧桐书房。
3: 君不见吾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无复回。
2: 从书房里不时传出朗朗读书声，这是一场儿童阅读活动。梧桐书房主理人张曼宁告诉记者，书房会定期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活动。
4: 比如说手工，我们皇姑区非遗是非常多的嘛，非遗老师有剪纸课程，包括掐丝珐琅画，还有在我这儿做了一些画环保的手绘包，还有 DIY 雨伞、公益讲座、读书分享会啊、观影会都可以在中间这个区域进行的。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多肉画画的一个种植活动，在小院里啊，还办过一些影展。
2: 一走进书房，记者首先看到的是满柜子的航空模型，还有大量的红色书籍，这也彰显了书房的情怀。张曼宁，
4: 首先他在地域文化这儿，他是

0: 航空文化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区里住的很多都是沈飞的退休的人员都在这儿，航空文化在这儿。
1: 书房里面有两个门，一个面向社区，一个面向北陵公园，既欢迎社区内的老朋友，也欢迎外面的新朋友。再往里走，一个恬静的小院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的理想世界。作为书房主理人，张曼宁说，他为书房注入了很多他所理解的生活美学，花草绿植与复古木质装修相辅相成，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阅读氛围。居民刘先生：
2: 我经常来这边看书，我觉得环境非常好，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有这种适合看书的这种人文的情调跟那个环境。
1: 书房还为儿童专门设置了封闭的阅读区域，让孩子不被外界打扰，安静阅读。同时准备了沙发区域，可以在这里共享亲子阅读时光。居民张先生：
3: 都在这附近住，有空闲的时间都会带孩子来。书的种类挺多的，有儿童的，有军旅的，很多东西都涉及到，挺全面的。
1: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书，是梧桐书房的初心，也是皇姑区倾力打造书房的初衷。目前，皇姑区有城市书房3家，城市书屋12家，书房书屋内都配备了自助借还的借阅机，在这里借的书可以在别的书房还，实现区域内通借通还，让图书真正流动起来。沈阳市皇姑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薛爽告诉记者，目前几个书房运行情况良好，得益于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
4: 根据不同的需求设立城市书房，里面的书的内容包括服务的内容都彼此不同。比如说这个那体育里头的那个书房，家长在看书学习的同时，那他就有看孩子运动的需求，他在楼上他就能观察到，旁边就有设置的烘焙店、饮品店、文体商旅游一体化，所以这种空间运营的长久性啊和实际的利用率就非常的高。
1: 未来，沈阳市皇姑区将继续秉承一房一品一特色的原则，让所有书房都焕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薛爽：
4: 未来舍利塔文化片区当中，我们就用一栋非常漂亮、古色古香、有特色的建筑的房子，把它作为城市书房的打造，选取了中书阁与我们合作，把这个空间给运营起来，在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里构建了一个与之相应、景色非常和谐的这么一个空间。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1: 银行卡余额接近于零之谜团。从小，金成龙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不攀比物质条件，不追求奢华品牌，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高中时，他的身边有不少同学喜欢比鞋子，有的同学一双运动鞋就要好几千元，可金成龙从来没有过一双鞋子的价格超过200元。大学期间，他常年就两三件衣服，夏天是简单的海魂衫，冬天是耐磨的作训服，身上没有一件名牌，用的手机也是老旧的款式，哪怕反应很慢，他也依旧舍不得换新的。大学期间，金成龙十分自立，从来没有向家里额外要过一分钱。课余时间和晚上，他常常外出打工，干过保安、超市运货员、群众演员等多种工作。他的微信里有好几个打工群，其中群演群就有2个。有一次，金成龙去超市做卸车、搬运货物的零工，扛猪肉搬货品，从晚上8点干到第二天早上9点，整整13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最终挣了200块钱。

0: 可他却很满足，拿着钱，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他知道，这是用自己汗水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其实，从高中毕业起，金成龙就已经开始打工赚钱了。高考结束后的假期很长，他就在高中附近的饭店打工，每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后来因为大学开学晚，要等到十月份，金成龙又在自己小区附近的烤肉店打工，从下午两点干到晚上九点，整整一个多月，挣了4000多块钱。左邻右舍都夸他能干懂事，可金成龙却只是笑着说，我长大了，能自己赚钱了，不能再让爸妈为我操心了。参军的时候，金成龙有津贴，还有出海补助，可他从来不乱花钱，把大部分的津贴和补助都转给妈妈补贴家用。有时候一次就能转去3-5千元。战友和领导都说，他在部队里从不乱花钱，也不会嫌食堂的饭菜不好吃，生活很勤俭，品行特别好，是个懂事能干的好孩子。大学时，金海每月给金成龙2000元的生活费，足够他的日常开销。其实金成龙很喜欢旅游，他和女友都渴望能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两人都很节俭，从不乱花钱，平时都是省吃俭用。两人还约定从各自的生活费中每月挤出200元，这样两人一个月就能攒下400元作为旅游基金。金成龙和女友出去旅游从来都是穷游，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住最便宜的平价旅馆，吃最便宜的小吃。金成龙牺牲前还和女友计划着要在2026年1月27号一起去北京旅游，原本已经订好了住宿的地方，计划在北京住5天，住宿费用总共才花了500多块钱，火车票订的也是最便宜的绿皮火车，从抚顺到北京要坐10几个小时。可他们却毫不在意，只要能一起出去看看就很开心。他们之前去上海、去泰山也都是这样，一路穷游却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1: 金成龙虽然给自己花钱很节俭，甚至几乎抠门，但对家人却格外贴心孝顺。母亲的生日，还有母亲节等大大小小的节日，他总会精心准备礼物，不忘给母亲惊喜。他曾给母亲买过一只大大的毛绒玩偶，那是母亲最喜欢的卡通形象，也曾给母亲买过口红、项链等小礼物，虽然不贵，却全是他精心挑选的，满满的都是心意。有时候不买礼物，也会给母亲发红包，还开玩笑说，
2: 妈，这些钱都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你可别乱花哦。
1: 不是自己的钱，金成龙拾金不昧，不取分毫。有一次，金成龙和小雅在路边捡到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有现金，还有身份证、银行卡，两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钱包送往附近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很快联系到失主一家。原来对方是专程来沈阳旅游的外地游客，不慎遗失钱包后心急如焚。当失主接过失而复得的钱包，发现财物分文未少时，激动得连连道谢。哎呀，还是好人多呀。在金成龙牺牲后，金海发现他几张银行卡的余额加起来只有5块钱。金成龙的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呢？时至今日依旧是个谜。他的女友曾悲痛地告诉金海，2025年寒假前期末考试结束后的那几天，

0: 金成龙就已经没钱吃饭了。每天他都会给金成龙转15元饭钱，金成龙也会去做群演，每天能挣50元，中午还管一顿饭。女友说，金成龙从不让他告诉爸妈自己缺钱，他总是笑着说自己能挣钱，能照顾好自己。女友也不知道金成龙省下的钱到底都用在了哪里。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宇、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60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
0: 母亲宁晓光和父亲金海猜想，儿子也许将钱捐给了公益组织，他一心想着帮助别人，想着做公益，肯定不会把钱全花在自己身上。他的大学同学们推测，可能用在了那个永远满满当当的急救包上。他总是随身携带急救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常用药品，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帮助别人，他都从不吝啬。而据沈阳市闪电应急救援队的队员透露，由于公益救援，他们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每次出任务，装备、车辆、人员保险等费用都由参与的队员一起分摊。金成龙自加入队伍后，始终积极参与任务，参加培训，从不缺席，这部分开销想必也是不少。
1: 第5章，从来没有一时兴起的英雄。
0: 医者仁心，军人本色，看似不同，本质都指向守护生命。金成龙兼具医者和军人两个身份，这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金成龙似乎始终走在随时准备助人救人的路上。 刻苦学习医学技术，随身携带急救装备，金成龙为助人救人早已做好了准备。金成龙从小到大怀揣着英雄梦，多年来他不止一次救人，危难时刻最显本色，最终他以最壮烈的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次冲锋。
1: 同学练针的模特。针灸是中医疗法中最有特色的外治法，金成龙真正接触针灸课是在2024年。第一堂火针疗法学习前，同学们早早就换上了白大褂，安静地坐在教室里，满是好奇与期待。很快，针灸学副教授刘丽莎手持银针与酒精灯走进教室，门刚一推开，教室里便响起一阵欢呼声。
0: 今天啊，我们学习这个火针疗法啊。火针呢是中医特种针法之一，具有抗炎镇痛的作用，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寒湿顽痹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那哪位同学愿意来感受一下？
1: 原本兴致勃勃的同学们听到老师需要找人示范，纷纷面露难色，热闹的教室安静下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犹豫又忐忑。有人心里暗自嘀咕，
0: 哎呀，火针会不会疼啊？
2: 我来。
1: 就在众人迟疑之际，金成龙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作为班长，金成龙在方方面面争做表率，他的自告奋勇瞬间让不少同学松了一口气。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金成龙，有人冲着他抿嘴笑，还有人在桌下悄悄竖起了大拇指。
0: 紧张的演示开始了，同学们纷纷聚拢过来，屏息凝神地注视着刘丽莎和金成龙。只见刘丽莎点燃酒精灯，将银针在火焰上微微燎过，随即手腕轻转，一针稳稳地扎向了金成龙的合谷穴，一股酸胀感瞬间袭来，他下意识屏住呼吸，又马上端坐如常，认真聆听老师继续讲解火候与针法。
2: 哎呀，这龙哥威武啊！
0: 龙哥真厉害！围观的同学纷纷点赞。课后，金成龙悄悄跟女朋友小雅坦言：
2: 哎呀，说实话呀，我也打怵啊，但是没有实践的学习，肯定是不完整的呀。
0: 一针一火皆有章法，一进一退皆是医术。老师要求同学们以视频录制的方式清晰地阐述进针出针的完整流程和操作要点。为了潜心打磨手法，熟记辨证要点，金成龙在老师的指导下将矿泉水瓶当作模拟练习道具。他利用课余碎片时间反复以身试针，练习进针的角度与力度，掌握穴位定位、针刺深度等等。即使常常出现酸麻胀痛等各种不适，他也会咬牙坚持，在一次次练习中不断精进针灸手法。那段时间，金成龙对针灸很痴迷，每天给母亲打电话时都会兴致勃勃地讲起学习过程。想要熟练掌握针灸手法，找准穴位，把控进针节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往往需要同学们互相配合，互为模特，反复练习持针、定位、进针、出针等基础动作。初学者往往进针慢，拖沓的进针动作会让受针者的疼痛加剧。也正因如此，很多同学心生胆怯，不敢以身试针。这时候，金成龙就成了很多同学的公共模特。龙哥，我在你身上扎两下行吗？
2: 没问题，你想扎哪儿随便扎。
0: 金成龙大方地露出皮肤，任由同学们在自己的穴位上熟悉手感，纠正偏差。 他还耐心地提醒同学规范守法，规避操作。

0: 误区。前一名同学刚扎完，下一名同学又来找他，同样的要求，同样的学位，他从不拒绝。金成龙的勇敢无畏打动了许多同学，大家纷纷围着他追问：哎，你不害怕呀？
1: 哎，你不疼吗？
0: 啥感觉？金成龙回答：
1: 针灸能治病救人，咱自己多受点苦，以后给病人扎针啊，就安全有效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

0: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1: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2: 哇，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4: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5: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系统连续。
6: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8: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7: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9: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1: 修筑上下游围堰 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潍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0: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2: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5: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5: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6: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7: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6: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7: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6: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8: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

0: 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3: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5: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6: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8: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7: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0: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 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9: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1: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9: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3: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4: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7: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0,000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7: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7: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9: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6: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6: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 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美食食材啥最强？
10: 一年一度海参王，
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9: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10: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9: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0: 您记好了，
9: 10月28号到31号
1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啊！
14: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3: 啊？那咱们逮上吗呀？
14: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3: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4: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15: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

0: 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3: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2: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
3: 与现代农业同行。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程宇。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咱们辽宁各地呢都是阳光明媚，暖意也是再度回归，午后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来到了23度以上，体感会比较温暖一些。但是回暖呢却导致了大雾天气的频繁现身，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辽宁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海区局部会有大雾或是浓雾，黄色预警上线，所以呢开车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另外明天云量会逐渐的增多，从明天午后开始，沈阳、鞍山北部、锦州、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多云转阵雨或是雷阵雨，虽然降雨啊，但是仍然会被暖意所包围，最高气温大部分地区都维持在25度左右。不过呢，随着新一股强冷空气的抵达，明天夜间一直到后天白天，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的同时，偏北大风也会同步上线，沿海地区以及海区阵风将达到7到9级，渤海中部海域的局部可以达到10级，陆地其他地区6到7级，请注意防范。而在降雨和偏北大风的双重打压之下，各地的气温也将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特别是后天白天，最高气温全省只有16到19度，14号的早晨，东部和西北部地区为0到4度，有霜或是轻霜，而山区的局部将会低到零下2度到0度，同时会有霜或是霜冻，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下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很多老铁们啊都不再只盯着热门的城市和景区了，而是把自己的长假交给了县域乡村，乡村也正在从小众游玩的清单跳进了更多人的必去清单了。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某旅行平台统计啊，2026年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2%。假期的前四天，像平潭、安吉、阳朔、建水、婺源这样的一些县域目的地的热度位居前列，游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天数要比去年同期还多了 3.2 天。另一个生活服务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在国庆节的第一天，四川合江县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39%， 稻城县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17%。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山村才真正的值得我们专程奔赴驻足停留呢？答案藏在了三个关键词里，这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松弛感、全域联动和底盘构。

咱们就一个一个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先来说这个松弛感，假期呢是忙碌生活里的一段留白，但是打卡看景、赶路拍照的紧凑行程经常会让人感觉到比上班还累。如今大众旅游理念早已经更新了，到此一游不如换个地方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深度体验、安心旅居、感受烟火气才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数据也在印证这个答案，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 7.93 亿，同比增长了 12.2%， 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了 10.9%。 乡村游恰好接住了当下人们想要的松弛度假，他们白天穿梭在山野梯田、千年古村，沉浸式的体验晒秋、农耕民俗，而到夜晚呢则落脚县域民宿，尝尝当地的乡土美食，不拥挤不匆忙，节奏完全是自己来定的。而浙江湖州南浔的底岗古村就是一次典型的样本示范体现。这座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村落，盘活村民的居民民居资源，打造了200多户研学接待点、40多门沉浸式的乡土课程。2026年的1到8月份，大底岗片区接待游客 135.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58 亿元，靠的不是快打卡，而是沉浸式的慢体验。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关键词，全域联动。如果说一个县城只靠一处景点引流，业态单一，玩法单薄，配套不足，游客看完就走，这是很难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活力的。所以呢，要全域联动，业态升级，比如说山水吸引游客，村落丰富体验，餐饮和民宿承接消费，而文化和非遗增加内容，县域配套满足了旅居生活。游客扎进乡村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吃住游娱购，这样追求高效深度体验的人才真正的愿意留下来。比如说啊，今年河北邯郸就借势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这个活动，发布了寻美地图，打造耕读田亩市集，整合村落古街、山水风光、非遗民俗、特色美食，还有乡村民宿等等一些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多样化的乡村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城乡成为沉浸式旅游的目的地。再来看浙江湖州，安吉、德清和长兴这三县连续7年稳居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的前10位，生态家给小县城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像窝囊版的漂流、洞穴咖啡等等这些新玩法火爆了社交平台，云上草原、龙之梦乐园成为了文旅的新地标。人生旅途和你牵手共度未来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底盘够稳。很多人偏爱乡村旅游呢，是因为淳朴的人情、实惠的消费，但是短期的好感是撑不起长久的文旅热度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成熟的服务体系才能真正的留住游客，支撑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十四五期间，乡村硬件配套实现质的飞跃，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了471.12万公里，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农村交通网络，方便游客进出乡村。与此同时，乡村软实力也在同步的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持续的改善，厕所普及率达到77%左右，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数字基建全面下沉， 5G 基站千兆光纤进村入户，保障了游客网络畅通的需求。而正是这一套完整的软硬件体系则补齐了乡村旅游的短板，让乡村摆脱了丑陋农家乐的这种刻板的印象，既保留了乡土烟火气，又具备了标准化服务的能力，让游客住得安心，玩得更加的舒心了。沿途的树木，每棵树，纵观全国1800多个县域，可以说每一个都藏着美好的乡土风光，原生态的风景、地道的市井小吃、静逸舒适的民宿是乡村游圈粉的基础。但是能支撑县域文旅持续走红、稳稳接住超大客流的核心

本事就是真诚待客的态度和系统化专业化的运营服务。乡村旅游的升级之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修好脚下路，夯实产业基础，做好精细化的服务，增加文化体验，守住乡土本真，深耕地方特色，这样的美丽乡村才真正的值得我们大家奔赴和停留。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了。分地区来看呢，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而东北30%。十月上旬呢，辽宁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天气干燥晴朗，这是有利于大田收割的。在沈阳新民市新农村镇红墙家庭农场，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在忙碌作业。而在沈阳市辽中区次鱼坨街道小莲花村的稻田里则一片金黄。该村中龙粮谷有限公司的长院里正在晾晒新收获的水稻，仓库里呢，干燥后的样品稻粒堆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山。在盘锦市大洼区西安镇高坎村高标准农田的种植项目也在忙着水稻的收割。辽沈大地每一处田间地头都有着喜人的丰收景象。再来说一下朝阳。连日来，朝阳市喀左县建平县的多地乡村都陆续的进入到大田作物集中收获的时间了。收割机往来穿梭，奏鸣声响，看到了一曲一曲的秋收交响曲。农户们呢，驾驶着农机在垄间作业，边收割边运送，也呈现出了繁忙的劳动的景象。那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前部署，组织农机专业合作社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抢收作业，同时做好粮食晾晒、存储和销售对接服务。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科学收获，引导农户适时的采收、脱粒、晾晒，最大程度的减少收获损失。那据了解，截至到目前，朝阳地区大田作物的收割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从大田我们再来到海上，金秋时节广袤的黄渤海也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大连高新区龙王塘海域，海上养殖户正在进行的管理看护，而眼下呢，大连地区的海带养殖区即将进入到收割季节，迎来收获的时刻。坚持产业抢海，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辽宁省深耕海洋渔业，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促进海洋产品精深加工和流通，全力提升特色海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都说旱能灌，涝能排，接下来呢咱就带您了解一下台安县高标准农田项目是如何护航秋收丰产的。在10月份上旬，鞍山市台安县高标准农田二标段项目的主体工程完工了，田块整治、灌溉沟渠、田间道路等核心工程全部的投入到使用当中。据介绍，该项目覆盖了鞍山市台安县三个街镇、27个行政村，建设规模 6.79 万亩，针对过去农田地块零散、农机通行受阻、灌排条件薄弱、包括耕地地力不足等等这些制约当地农业生产的难题，施工单位通过农田基础设施提质改造，累计建成9万1131米的混凝土田间路、4万0748米的砂石路，将分散细碎的田块连通成片，解决了大型农机下地难、粮食运转慢、农事作业效率低的问题。在秋收季节，收割机、运粮车都能够直达田间地头，连片的开展收割转运作业，有效地提升了秋收效率。另外呢，水利配套设施也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关键。施工单位累计完成296座箱涵、7945米矩形槽的铺设，及还有35871米的沟渠清淤。总之，完整构建了全域灌排水利网络。整套灌排系统灵活调度、输水高效，既能够保障作物后期的灌浆用水，而且还能够快速的排涝降渍，真正的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为了适配现代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作业，项目还实施了田块归并整治，把小块零碎耕地整合为连片的大田，并同步实施有机肥还田、土壤培肥改良，改善土壤板结、地力偏弱的情况，从而提升耕地保水保肥的能力。近日，铁岭市昌图县老四坪镇望金山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秋收正忙，精穗兼收收割机穿梭田间，同步完成了玉米穗收割和秸秆粉碎作业。金黄的玉米装车运走，粉碎后的秸秆呢运输到打包厂，粉碎后的秸秆一部分打包制成了牛羊饲料，那其余的呢就就地还田，改良土壤，实现了粮食收获、秸秆饲料化、秸秆还田的一举三得。据了解，该合作社今年种植玉米3700亩，全部采用的是精穗兼收机械化收作业，一改过去的只收籽粒、秸秆闲置的传统模式，那么高效利用玉米秸秆资源，秸秆变饲草，助力了本地的养殖，秸秆还田养护黑土地，同时还减少了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精穗兼收提高了秋收效率，保护了生态环境，同时也保障了颗粒归仓，盘活了秸秆资源，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再带您去果园看一下啊，金秋时节，朝阳市喀左县兴隆庄镇的西沟门村果园里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节。枝头累累的雪桃艳若丹珠，清甜的果香在田间飘荡，村民们呢则穿梭在果树之间，抬手摘果，仔细挑拣，打包装箱，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了乡村丰收的画卷。据了解，雪桃基地占地350亩，栽种20000多株的雪桃树。那为了守住果子的好品质，村子里特别邀请了农业专家常驻指导，精细化的管护果树，修剪防虫、水肥管理一环都不落下，培育出了绿色优质的鲜果。据了解，近年来西沟门村以党建赋能乡村振兴，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再加上农户的模式盘活村内资源，雪桃产业不再只是单纯的种果树了，而是融合了种植、销售，吸纳村民就近务工，打造起现代化的农业示范园，也为乡村发展蓄积了长久的动能。除了水果之外呢，生姜、
现在也是收获的时期，假期一过啊，大大小小的车辆就已经穿梭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的田间地头了，三轮车接力，大货车拉走，把这里产出的优质生姜都运到了外地。繁忙的场景让这里的种植户更是喜上眉梢，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生姜的生长条件呢是需要沙土地的，透气性好，地势稍高，雨水大的时候不容易浸泡。那么正是依托这样的优越的生长环境，近年来呢，这个刚刚说到的葫芦岛绥中县塔山屯镇就是大力的发展生姜种植产业，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村民也靠此逐渐的走上了富裕的道路。那今年呢，据了解该镇共种植生姜有2000多亩，亩产可以达到1万斤。

往往我们提到内蒙古的牛羊肉，很多人都知道啊，特别好吃。但是呢，咱们老铁可能不知道，或者是很少有人知道，阿鲁科尔沁旗这里的牛羊啊，跟着草场是四季转场，他们吃天然牧草，喝的是山泉水，那这肉的味道更是非常的可口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带您走进的就是这个

0: 旗的丰收活动，看看他们的牛羊肉到底是好在哪里呢？
1: 大家好，这里是沈阳中街，眼下呢正是丰收季，今天有一片草原的特产直接搬到了我们的中街步行街上。那么这片草原就是来自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提到内蒙古啊，可能很多人眼前浮现的都是辽阔的草原，还有成群的牛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阿旗还藏着一个重量级的身份，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游牧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看一看，这种千年的游牧方式下养出来的牛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2: 香味儿，然后我就进来了，特别好吃，特别鲜，
3: 口感特别筋道，肯定特别香，
4: 纯牛肉味儿，非常的筋道，然后有嚼劲儿，然后而且一吃你就能知道它是真的牛肉的味道。
5: 游客们的嘴巴是最诚实的标尺，一口吃下去就能直观分辨出现场牛羊肉的与众不同。但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人啊，只知道这肉好吃，却不知道这份顶级味道的出处。大伙儿对于内蒙古草原的印象也大多停留在自己的想象里。
6: 科尔沁旗这个地方听过吗？
7: 没有，
6: 没听过。
4: 就是一大片草地，然后上面牛羊就一大堆，然后跑来跑去那个样子吧。
8: 知道是怎么养的吗？就是怎么分？
2: 不太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满草原跑那种。
8: 听过这个阿鲁科尔沁旗这个地方吗？
2: 没有，但是今天可以了解一下。
1: 说到这个游牧啊，可能很多人以为就是让牛羊在大草原上自由的撒欢，也不用管它。其实呢，阿旗的游牧并不是简单的放养，而是一种传承了上千年的叫轮牧迁徙。什么意思呢？就是牛羊要跟着季节去转场，在不同的时节，他们吃到的可都是当地最优质的牧草。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现在呢，在我们国内像这种完整的游牧系统啊，全国仅此一份哦。
9: 这个就是昨天从阿旗运过来的这个牛腩肉，咱们找阿旗当地人给咱们详细解答一下，为什么咱们这个牛，从牛肉上看它和普通的牛肉有什么区别吗？
10: 首先看咱们肉的颜色，皱肉的地方发深的，草原的牛铃对比起来比较长，吃着这个肉才是有嚼劲儿，有奶香味儿啊。
9: 它能生长几年呢？
10: 这个牛龄基本都是5到7年。
9: 那普通的这个牛呢？
10: 普通牛基本都是12个月到24个月。
9: 那这个肉上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牛腩上面这个叫牛肉的膘是吗？
10: 对，这是
9: 颜色也和我们平时买到的是白色，它有一点发黄。
10: 对，这是咱们草原牛肉特有的一种颜色，它在草原上吃多种牧草，这其中就有一部分那个牧草里边就是含大量的维 C 啊、胡萝卜素等各种维生素，它这个特性就是奶香味比较足。
5: 今天这场品鉴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沈阳本地做餐饮的老店负责人、食材从业者专门赶来尝鲜。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常年和牛羊肉打交道的餐饮人对食材的品质有着最严苛最专业的判断力。
2: 全国的牛肉我基本都去了，像新疆啊、内蒙啊这些地方我都走过，因为只有好的牛肉它做出来的菜品、熬出来的汤它才会更美味。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是想把这个高品质的牛肉引到我们店里面，然后也是可以让更多的顾客可以品尝到这种高品质的牛肉做出来的菜品。
11: 这个牛肉今天尝了也看了，口感各方面不错，我们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溜达牛这个牛肉这个肥膘没有那么多，它基本上都黄膘了呀，将来就是希望能达成一定的合作。
5: 新食客被味道征服，业内人被品质打动，而在现场还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对这片草原有着不一样的深情。
12: 阿旗越来越好，
13: 特别的好吃，因为我是下乡到内蒙草原的知青，所以吃到家乡的肉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的温馨吧。
12: 我们阿旗草原是特别美的，
13: 主要是
5: 对一代亲历者守护的草原味道，也在这场

0: 街头品鉴会上，一点点传递给前来体验的游客。从一开始不知道阿奇，到吃过阿奇味道，记住阿奇名字，了解阿奇特色，完成了一次从味蕾到认知的全面破圈。
1: 参加这个活动才知道有这个草原叫阿鲁克星草原，
2: 而且它的牛羊肉也非常的好吃。记住了这个地方，阿鲁克星草原在内蒙古。
3: 这份好味道的背后，藏着的是草原物产的纯净密码，还有一代代阿奇人在传承下来的这种传统的游牧方式，让阿奇特产能够走上更多人的餐桌。
4: 有机会啊，一定要尝一尝阿鲁克尔沁旗的牛羊肉究竟有多么的美味啊，这一下把我们的胃口就吊起来了。好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今日黑土地节目，一会儿见。
5: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6: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7: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5: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8: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9: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5: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0: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1: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5: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美食食材啥最强？
19: 一年一度海参王，
18: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9: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8: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19: 每根海参王都要
20: 过五关。
18: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9: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8: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9: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8: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9: 您记好了，
18: 10月28号到31号
19: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8: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9: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20: 靠谱。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 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8: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7: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9: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8: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9: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之声今日黑土地，我是程宇。桓仁是个好地方，桓仁被誉为中国的山参之乡。临夏参呢，是县里极具代表性的特色优势产业，但是长期以来呢，参地连作障碍，土壤退化、负重难、品质不稳，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增效。为了消减连作障碍，促进临夏参绿色种植，辽宁省桓仁县临夏参科技特派团成立了。二鹏店子镇尖刀岭村的山参种植大户王西湖说啊，临夏参长得特别慢，十年才到这个拇指般的大小，十五年以上的话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这里的山区气候、植被、棕壤还有水分含氧等等都非常适合临夏参的生长，但这个东西贵，却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连作。你像王西湖今年都60多岁了，也就收了两茬的参，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九月下旬的时候啊，科技特派团一行呢，就专程来到了镇里临夏种植参的基地啊，取土采样。随行的还有咱们沈阳农业大学、药科大学生命科学和生物制药学院的教授张怡轩老师，还有几名的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等等。近两年来呢，他们在重查参地开展了微生物菌剂的改良试验。那么这次来主要就是检查菌剂对于临夏参的生长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把参样装入了密封袋，然后呢再把参下松软的根基土装好，做好标记。专家介绍，土壤和人参都要带回到实验室里检测，看施加菌剂之后参的根的活性还有抗病能力，还有呢就是土壤营养结构的调整情况，之后再根据具体的这些参数来调整菌剂的配比。说到这些菌剂也都是科技特派团自己研发的，经过前期的调研，已经多次无偿的发放给临夏参的种植户了。这样采样呢，就是检查一下效果。那么特派团的团长张蒙月老师也解释说，这种复合菌剂是从参的根基土壤当中分离出来的土著微生物，那么经过实验室的筛选之后，再进行矿物新材料的复配，来保证菌剂回到土壤里有一定的定植能力。而矿物材料经过风化又变为土壤，所以这样的话对于环境是非常友好的。最后经过结果显示，施用过菌剂和没试过菌剂的地方，植株的长势明显是不一样的。你像四道岭子村的参农董峰，他的种植基地里啊，这个他的基地是位于深山里的一处陡坡的。那么董峰家的参苗长得就

是非常的高大密实，有的接着红色的花籽，专家就发现了，那么在这块基地里施过菌剂的地方，秧苗长得会更为旺盛一些。说到董峰，二十来岁就开始种参了，所以呢经验是相当的丰富。他说重查地上的山参能够挺到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这片山年年他都种参，年年也都可以采收，一年卖个几十万都不成问题。而在董峰看来，桓仁没有比种参更好的产业了，只是局限于这种山地资源有限，山参很难连作，所以呢规模上是难以扩大的。之所以不能连作，主要就是因为地力的问题。那么通过调整土壤菌群来改善土壤的生物结构，把好菌给它请回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实现林下参的连作了。所以专家也建议啊，参农一年施3到4次的菌剂，然后呢利用生物防治技术实现绿色种植。另外林下参的生长周期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长一些，是否能够重查种植还是需要持续多年的观察的。那么特派团的专家也表示了，希望这种微生物菌剂的改良试验能够为当地林下参轮作土壤修复来提供成熟的技术和系统标准。目前来看啊，这个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

70多年的治沙沉淀如何转化为产业发展的优势呢？最近在阜新市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阜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彰武县围绕筑牢绿色根基打好生态牌，明确155时期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做强两林经济，培育沙泉经济，把治沙积累的生态资源和技术优势延伸到林草种植、产品加工、生态旅游等领域，让绿色家底成为县域发展的新支撑。作为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重要生态屏障，彰武经过70多年的治沙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防沙治沙经验，也形成了成熟的治沙规模。如今随着生态治理的持续推进，彰武也正在进一步的挖掘沙地、林草、泉水等资源价值，探索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新路径。首先，在林草资源的利用上，彰武将推动两林经济由规模种植向品牌化、链条化、标准化发展。因地制宜的发展张架红、沙棘还有林药等特色种植，建立产品溯源体系，做强沙林本草品牌，补齐深加工短板，培育森林康养业态，完善利益连结机制，实现生态增效、集体增收、群众致富。而在沙地资源呢，也有了更多的开发方向。彰武将系统地培育沙泉经济，推动闲置沙地泉水资源产业化的转型，盘活林海草原、治沙遗址，开发沙地研学等文旅品牌，同时打造沙地加清泉再加上森林的康养模式，促进沙泉经济和农业文旅的深度融合，形成两林经济互补共生的产业体系。此外呢，深度挖掘彰武70多年治沙经验，整合张古台万亩林海、德利根草原等实景资源，打造全国治沙精神研学教育基地，通过生态认养、沙地体验、乡村民宿等等这些新的业态，发展优质杂粮、特色薯类等节水绿色作物，构建生态安全、稳产增收的沙区现代农业体系。最近啊，沈阳新民市辽滨街道城南社区的居民王友林老人来到家楼下的阳光养老服务中心，和他的这些老友们啊切磋乒乓球。到了中午了，就在老年食堂吃上一顿热乎乎的午餐。平日里如果有这个头疼脑热的话，他还经常的会享受到这种上门的护理服务。所以说王友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社区享受到养老院的服务了，这归根到底都得益于新民市探索嵌入式养老服务的模式。那究竟什么是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咱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作为新民市首个建成投用的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阳光养老服务中心位于城南社桥核心。

城南社区的核心地带，面积有800多平方米，采用公建民营模式打造了普惠养老阵地。他们将专业的照护资源嵌入到百姓的生活圈，成为了居民家门口一站式的养老服务平台，这就是嵌入式的养老综合服务体。具体来说，阳光养老服务中心呢，采用的是六位一体的养老助残服务模式，配备社工、医师、还有康复师、营养师这些专业的队伍，提供助餐、助浴、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啊这样的一些上门服务。同时呢，按需开展家庭式老化改造，探索候鸟式养老服务，实现就近照护，方便家属的探视。另外，在生活照料的基础上，还要重点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通过邻里互助、支援帮扶、亲情陪伴等等方式来丰富咱们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老年人不愿意长期离开生活的社区，当然家属们也更希望能够方便探视自己家的老人亲戚，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就正好的破解了这个难题。新民市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徐斌介绍，中心已经实现了智慧养老设备的全覆盖，既实现了远程监护、紧急呼叫、健康监测，提升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同时呢，中心还提供机构托养、居家上门、适老化改造、养老培训一站式的服务，让老年人实现在家门口安心享老，子女呢也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智慧养老系统，及时的掌握到老人的生活状态，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到了十月份了，咱们辽宁省呢秋寒渐浓，昼夜温差也显著的加大，那么室内密闭环境增多了，也正是呼吸道传染病季节波动的一个关键时段。那么结合中国疾控中心2026年第40周全国呼吸道多病源权威监测数据，还有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十月秋冬季节常态化的健康防控提示，包含沈阳市在内的北方地区整体呼吸道疾病现在都处在一个低流行的间期啊，没有新发未知性的传染病，但是很多常见性的病毒交替活跃，所以呢疾控中心也提醒老人、儿童、慢性病人群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科学防控。在这里呢，沈阳市疾控中心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家庭防护指南，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要抢抓疫苗的接种黄金期，筑牢重点人群的免疫屏障。我们都知道秋冬呢是呼吸道疾病啊这个扩散的一个季节，那么呼吸道传染病的疫苗接种也在这个季节是一个最佳的窗口期。孕妇、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低龄儿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患者、免疫力较弱的人群都是需要主动的来接种疫苗的。这个通过疫苗的接种完成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疫苗的防控啊，提前规避了重症感染的风险。另外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到这个季节了，还是要科学的规范口罩的佩戴啊，守住密闭场景的防线。比如说，一旦去医院就医，全程要佩戴口罩啊。咱们上下班的时候，乘坐地铁呀、公交这些公共交通，包括出入商场、集市、影院这些人员密集的场所，还是要建议坚持佩戴口罩的。尤其是老年群体和慢性病患者，通过简单的防护就能够大幅的降低感染的概率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日常要坚持勤洗手，规范手的卫生，避免不洁的双手碰触到我们的眼、鼻、口，还有咳嗽啊、打喷嚏的时候用手肘、纸巾挡住口鼻。居家办公场所一定要每天定时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畅通，减少病毒的滋生。最后一点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作息习惯，如果出现病症的话要及时就医。比如说日常我们的饮食要均衡，适度的锻炼，充足的睡眠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啊。如果出现发热呀、干咳、咽痛、乏力等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外出的时候务必佩戴口罩，减少家庭的交叉感染。症状出现了一种不缓解

给了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避免盲目用药拖延病情。最后呢，我们再多说一句啊，十月份的时候昼夜温差大，冷暖交替频乏，日常呢我们就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了，还是要减少呼吸道抵御力下降引发的感染风险。秋冬呼吸道疾病的症状相似度很高，那么老年人、儿童、体弱患者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经验判断啊，持续咳嗽发热要及时的就诊，科学对症治疗。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今日黑土地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继续的锁定频率，我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1: 洪天王拉住林凤祥、李开芳的手，百般安慰呀、二位贤弟呀、你们要北伐了，劳师远征啊，够辛苦的。我在天津听你们的喜信，为了表彰你们，特加封李开芳为平湖侯，林凤祥为定湖侯之职。谢主隆恩，谢二哥。这侯爵了，比一般的丞相身价都高得多了。王子下边是侯爵，侯爵下边是丞相，两个人身价提高了。谢主隆恩之后，洪天王把龙袍一摆，退朝，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单说一汪石大开，回到府里头，已经黑了。秉灯独坐，心潮澎湃，回忆白天朝会的事儿，石达开心里头特别特别的不痛快，心说话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天王和东王不思进取，贪图安逸，找出种种的借口不愿进兵，坐失良机呀。我一个人我扭转不过来呀、现在是木已成舟，可能看着我别扭，把我打发走了、让我西征，什么收复皖省和湖北，我没有怨言，我就是打仗的。但是我走之后，这朝堂上怎么办？要叫杨秀清等人执掌朝纲，酒后必乱。这石达开就想起来南王临死的时候留的遗言，看来南王冯云山眼光看得不错呀。他说杨秀清这个人心怀窄小，嫉贤妒能，好大喜功，不允许别人，他那眼里头连洪天王也不在话下，是独揽大权，不允许旁人说话。幸亏我掌握重兵，他对我还行，一旦我失去这个权力，后果是不堪设想。哎呀，石达开始心事重重，正想着的时候，总管石禄从外边进来了。哎呦啊，文武百官听说您明日就西征，特来送行，都在花厅恭候。哦，传我的训谕，其他人一律挡驾，让天官正丞相胡一晃、平湖侯、定湖侯李开芳、林凤祥到我这里来一趟，其他的人让他们回去。遵旨。来，准备饭菜，我今天要设便宴款待三人。
2: 是。
1: 石达开说完了，整理衣服到院里等着，要么十五分钟之后走进三人来。胡一晃、林凤祥、李开芳三个人呢，换了便装，穿朝服，那玩意儿别扭。等来到院里看，石达开在这等着呢，并不感到意外。他们深知一王从来不摆架子，我官大，我了不起了，撇嘴说话拉长筋儿，没那事儿，平易近人，这也是百官尊敬义王的原因呢。三人赶紧过来，倒身下拜。 卑职参见。行行行行行，哎呀，免了免了，是在我府里头，咱们都是弟兄，里边请。行行行行，三个人进了屋里，按着宾主坐下之后，时间不大，殿宴摆上来了。李开芳一看，一把，切，不好意思，您这是，二位啊，你们要北伐了，道可不近呐、啊，我特为给你们饯行，您也不进伙，明天您也走了。我们还没给您践行呢，哎，走走走走，谁让你们到我这儿来了？四个人坐下，边吃边谈。总管石禄明白，赶紧到外头派人站岗放哨，不准人偷听。李开芳呢，铁匠出身，心直性梗，别看个儿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今年正在中年，性如烈火，有什么也是说什么，跟一往不分彼此啊。没吃了几口饭，打开话匣子了。我说一往，这在咱家里头，我有什么说什么，说的不对，敬请原谅。今天朝会什么玩意儿？你是干嘛？这是天王让大伙儿讨论这事情，各抒己见。罗大刚兄弟哪儿说错了？话没等说完呢，东王当头就是一杠子，还要处分人家，岂有此理呀！看得清清楚楚的，东王独揽大权，说一不二，听不进弟兄的话去，越来越严重了。哎，再看看唐正才、蒙德恩这些小丑，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一点也不主持正义啊，开个乱七八糟。我天国现在只有十分之一的天下，就这个样子，要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啊？我不是发牢骚，让我跟林凤祥远征北伐，我一百个同意，我就是爱打仗。但是我真感谢东王九千岁啊，真大方啊，给我一万人马，好干什么的？这不开玩笑一样吗？我有心不接这令，后果可想而知，接了令我心里还真不痛快。明天我们要开拔了，我特为到义王这来辞行，顺便请示记忆，您看您有哪些看法，有什么要交代的？林凤祥也在这坐着，这都是大将啊。林凤祥这人不怎么爱说话，别人说话他去那个听的，但是要见着投缘对劲儿的，打开话匣子还说起来没完。林凤祥把筷子一放，一把，开芳兄弟说的一点不假，我这人嘴笨，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觉得心里头他别扭，他不是那么回事。这次我跟开芳带着一万人马北伐。

0: 明白。哎呀，是啊，给你们10000人马，的确是太少了。另外，孤军与顽张犯了兵家之大忌呀、啊，你们算孤军深入啊。首先要看到，满腰的势力仍然还很大呀。你们是四面受敌，八方受制，难呐、啊。但是命令已出，不能更改。我希望二位兄弟秉忠心，为太平天国的臣民，为我们的天王，还要竭尽全力。义王，这您放心吧，头可断，志不可屈，为咱们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我们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好好，我太相信了。要分手了，有几件事情你们要牢记在心。
1: 是。
0: 俩人全站起来，坐，随便谈。刚才我说了，你们孤军深入，兵家之大忌呀、啊，四方受制，八方受敌，大大的不利。但是你们两个人呢，要化这些不利变成有利，要多动脑筋，对敌人不要掉以轻心，遇上事情要好好的商量，随时请示，不要跟东王断了联系。我相信东王把你们派走不能不管，比如供应粮草，需要器械弹药等等等，要随时禀报。这是一。另外，因为你们孤军深入，利在速战，不要为一城一镇之得失耗尽兵力，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弃，以最快的速度直捣匪巢啊！及早把燕京拿下来，把他的老窝给他端了，这样你们去的目的就能达到了。你们懂吗？明白，明白。第三，天王所定的天款十条，9000岁杨秀清所定的十条军纪，那是我们太平军命根子，你们千千万万要掌握住啊！不准欺凌百姓，不准打家劫舍，要爱护百姓，你们懂吗？只有大家相信你们，老百姓拥护你们，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明白，明白。再有，兵员虽然少了一些，但是没关系，原来我们起义的时候兵不也不多吗？你们还记得吧，我们在永安突围出来清点之后剩下6000余人，那个时候大伙都很失望啊。可是后来我们经过打长沙，下九江，征岳阳，打武昌，我们兵力一下扩展到几十万，这就是天心顺，民心服啊。你们此次出去随时可以招兵，不就有兵了吗？嗯，说不定将来10万、8万、180万的弟兄都能扩充，这个办法千万别忘。哟，哎呀，经您几句话说的我们心里头亮亮堂堂的。好吧，我们一定牢记不忘。另外嘛，你们的确兵不多，我嘛手下的兵员还挺多，这样吧，在我手下给你们拨10000人马，供你们二位使用。哎呀，义王，不，使不得，使不得，您西征啊，千斤重担啊，再拨给我们10000人，这怎么叫我们忍心？哎，同为天国，谈什么彼此，什么你的我的。石禄，要请吉文元将军到我这来一趟。那有人送信儿去了，这还在谈呢。哎呀，李开芳拨了拨了脑袋，义王，真舍不得离开你，就愿意在您跟前听使唤。

0: 跟您在一起我们心有底，一旦离开了孤军作战的心里老悬着。我希望一帮咱们之间别断联系，你们放心吧，虽然我西征，我也经常和你们保持联系，缺什么少什么有什么事随时速报我知。
1: 好吧好吧，
0: 正说实话，吉文元从外边进来了，吉文元也官拜下官正丞相，其他的人全站起来了，彼此打过招呼。吉文元来到翼王近前，五千岁你叫啊，坐。吉文元呢是石达开手下的战将，那是一员猛将。吉文元坐下来，五千岁有事吗？文元呢，本来我想带着你西征，现在情况有点变化，我命你带一万人马，配合林凤祥、李开芳二人，你们三个人前去北伐，你看怎么样？
2: 义王，我听您的训谕，您叫我上哪儿我上哪儿，总之都是为天国的大事业，我没有说的，
0: 好吧？你一下就准备准备，明日就跟随二位丞相出征。有事情你们好好具体商议，不要发生分歧。
2: 不能不能，
0: 吉文元这人也挺好的，看看李开芳、林凤祥，二位丞相，我愿听驱使啊，我就是你们的马前卒，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俩人一听，咱都是丞相，那哪能那样呢？文元兄弟，你太客气了，咱们有事情共同商议。哎呀，翼王还把你拨给我们，我们非常高兴，这心里就有底了。现在就是两万多人马，这还差不多少。谈论的时候，胡一晃一直没说话，等到了这份上，偏官正丞相胡一晃这才说话。翼王，您放心地走吧，三位丞相你们也放心地走吧，我留在天津辅佐天王和东王，你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比如缺乏粮草器械，我随时供应，随时我还要提示东王九千岁，一定不能把你们给忘了，朝里的事情你们就尽管放心，因为家里没人不行啊。这个胡一晃最敬重翼王石达开，石达开一看把他留下，放心了。不呀，杨秀清就得独揽大权呢，就得把石达开挤到外边去，留下个胡一晃，这心有底了。咱们书说简短，他们又议论了多时，孔东王建议，纷纷起身告辞。那么石达开西征咱先不说，单说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第二天三将是即其出发呀，出浦口进安徽，一鼓作气把宿县、滁州、怀远、凤阳全给拿下来，如入无人之境。清兵一看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望风而逃啊，不到20天的功夫就拿下31座城市，红旗报捷呀。杨秀清在天津一看这报告，哼，心满意足，好，哦，这吉文元跟着也去了，好，通令嘉奖，告诉吉文元三人，乘胜进兵时直捣燕京。
3: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4: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 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5: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速度、温度、有力度，
5: 热心、爱心、一条心，
1: 做热心人，
5: 办热心事。
1: 1029大家帮，
5: 一人有难众人帮。

你好，欢迎来到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好，那依然是啊，我们1029大家帮节目的服务热线呢，会在每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段为朋友们开通服务啊。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1029大家帮的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电话沟通，8321-6888，8321-7888，在等待着您。那希望我们每一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都能够给朋友们分享更多实用有效的信息，带来更多积极的正能量，分享启发和鼓励，以及和您相约相伴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啊，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发生了一些变化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父母的脸上出现了皱纹，甚至呢还出现了老花镜。更令人震惊的是啊，我发现很多父母的老花镜呢都是从什么菜市场啊，包括地摊啊，还有夜市啊，这样的一些渠道啊来购买的。没有验光，全凭经验啊。那一副眼镜呢，甚至是比某多多还便宜，9.9块都不用包邮，直接付钱咱就带回家了。说到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啊，时光飞逝啊，突然之间在父母的身上，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都会多了很多岁月的痕迹。我们可能会因为生活的忙碌，忽视了生活当中很多的细节，忽视了去关注我们身边那些最疼爱我们的人，也是我们最爱的人，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啊。所以呢，亮亮说到的这个现象呢，也是提醒朋友们关注一下啊，看看自己父母身上脸上发生的变化，有没有父母啊自己就是没有验光，全凭感觉，全凭一种经验啊，或者是谁谁谁推荐啊，直接买了一副不那么靠谱的老花镜呢。好，那想想呢，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曾经啊为了我们配一副眼镜，那是到处的打听，到处的做功课啊，然后非常不厌其烦的带我们去验光啊，去测试啊，配眼镜，到处打听哪里专业啊。然后现在呢，他们给自己选老花镜的时候却是如此的随意啊。想到这里，看到这里，不免让人心中感到心酸。同时呢，很多朋友也会和亮亮一样心生疑问啊，那这么咱们买到的一副眼镜，它能靠谱吗？它真的没问题吗？那么老花镜的专业名词呢是老视，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那我们人眼看近处需要经过调节聚焦，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内的晶状体逐渐的硬化，眼睛的调节能力逐渐的下降，就会导致看近的时候也就没有办法清晰的聚焦，那看东西呢也就自然的模糊了。而且呢，这个老花镜它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的加重。那一般呢，老花镜啊，这个正视眼它的老花现象呢，会在一个人40到45岁左右的时候出现。那一个人呢，52岁发生老花现象的概率几乎是100%。那原本呢就有屈光不正的人群，出现老花的时间会略有早晚。比如说呢，很多人认为的说近视眼不老花，实际上啊，这个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那么像是存在着远视的人群呢，最早可能在40岁之前就出现了老花的现象。好，那说回咱们今天节目开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地摊上卖的老花镜，咱们朋友们能买吗？简单说来啊，那么满足了相关国家标准的可以呀，是可以，但是呢，咱也不建议您去购买这样渠道的眼镜。主要原因呢，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啊，那么是有这些方面啊。首先呢，不要觉得说老花镜便宜就没有质量要求了，
目前市面销售的老花成品眼镜是需要符合相关国际的啊，有些企业执行的是配装眼镜 GB13511.1-2011 单光和多焦点眼镜标准，那有些企业呢执行的是 GB13511.3-2019 单光老式成镜的标准。那么要知道符合国标是一个产品的它的基础的保证啊。可是呢很多地摊啊包括夜市啊什么菜市场啊他们那儿销售的老花镜啊是连这个基本的保障啊保证都没有。所以呢可想而知啊咱们就不难理解了，这样渠道购买的老花镜很多方面呢它都会存在着问题，很多的疑问啊，品质的问题。那么可能存在的这样种种问题呢就会给我们佩戴镜子的人呢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啊。比如说啊镜片的光度与标识差异，双眼度数不一致，那么度数不准确可能就会导致咱们佩戴眼镜不舒服啊。再比如说呢这个瞳距不准，单眼瞳距误差大，容易导致戴眼镜的时候头晕头疼眼部紧张。再比如说呢这个眼镜光透射比不足，导致看东西的时候不清楚引起的视疲劳。还有呢双眼镜片瞳高不一致，棱镜的效应啊会导致咱们戴着眼镜头晕恶心呐、不舒服啊种种情况。包括说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微量元素析出导致戴这样的眼镜呢皮肤接触它就过敏了。还有呢镜片的磨损导致的清晰度下降视疲劳，以及材质老化材质耐久度差眼镜就会比较容易损坏断裂啊等等的问题出现了。好，那么其次呢这个夜市啊地摊甚至网络销售的老花镜即便是满足了以上的国标，但是呢因为销售场所的限制导致呢它是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标准的验光服务的啊，所以呢通常只能采用经验的办法来帮助购买者选一副老花镜啊。那么老花镜它的年龄和度数参考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选镜子的经验，大约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这个规律呢大约是50岁以下100度，50到54岁150度，55到59岁200度，60到64岁250度，那65到69岁300度以及70岁以上350度。好，但是呢这些经验的数据啊只是针对正式眼人群的经验选镜建议啊，那么有很大的一部分人群他们的视力呢也许都能达到 1.1，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都是正式眼。很多朋友啊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基础的度数啊，比如说一些小的近视啊，低度的近视小远视啊，比如说50度的散光可能被忽略了，或者说呀这左眼是正视没问题，右眼呢它可能就是近视或远视或散光等等的情况。那么在看远的时候呢也许咱们不戴眼镜它就能看清楚，但是当需要佩戴老花镜的时候是需要在这些基础的屈光度上来进行一个近附加度数的衡量，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根据咱们的用眼需求来进行一个微妙的精准的调试了。

您好，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那些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的爸爸妈妈脸上出现了皱纹，并且也不知道啥时候他们就偷摸买了一副那么不靠谱的老花镜哈。这个问题您说咱能不担心吗？什么菜市场啊，什么夜市啊，什么一些地摊啊，他们就随随便便的几块钱就把这事儿搞定了，结果呢带出了很多问题。那么上半段呢，亮亮跟您说了，咱们配这个老花镜啊，不能去那些不靠谱的地方啊，也不能说不经过专业的验光，凭着经验就随便拿了一副镜子。那这些经验的数据呢，只是针对正视眼人群的经验的选镜的一些建议啊。可是呢咱们也说了，这个很大部分的人群呢眼睛都是有一些微妙的数据差异啊，所以呢如果单纯的凭借经验法来配镜子，实际上会给咱们带来较大的误差。那拿到一副错误度数的老花镜啊，可能在刚开始戴上的时候啊，您感觉还没啥发现，没有啥异样啊，但是戴时间长了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视疲劳、头晕、恶心，甚至出现这眼睛啊是越戴越花的情况了。好呢，所以呢亮亮跟您讲啊，咱们这个经验法是只能是作为条件不允许、迫不得已的一种参考，应该说是下下策啊。如果说呢咱们情况允许的话，咱们还是建议朋友们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去进行检查，以及配到一副合适的眼镜。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说这个老花镜呢应该如何正确的佩戴啊，简单来说呢，即便是老花镜也需要进行专业的验配。那老花镜验配的全流程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它的检查的项目啊，以及检查的目的，这样的话咱们清楚了也就更放心和有耐心去配合检查。那这个流程呢是包括了眼睛健康的检查，排查一下其他影响视力的原因，还包括远用近用瞳距的测量，确保近用瞳距的准确，包括说呢基础屈光度的测量，确认远用屈光度，近用的阅读视带，让戴镜者

观察一下佩戴的感受。检查呢还包括了开具处方，记录远用近用的度数，用于最后眼镜的加工。那最后呢加工完成了，这个专业的医师还会帮助我们来尝试着佩戴，并且呢有这个教学啊指导。咱们也是要学会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个老花镜渐进片。那么这样啊，一副呢为您个人量身打造的私人定制的和您匹配的老花镜，它才算是完成了。说这个老花镜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存在着一个误区啊，觉得说老花镜它的验配好像挺简单的，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验配老花实际上呢要比其他屈光不正的问题是还要复杂。如果说呢什么近视远视散光等等问题的验配是基础，那么老花的验配那可就是加强版了。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啊，很多朋友呢虽然视力还不错，可能不影响您日常的用眼，但是眼睛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屈光不正。所以呢针对这类人群，如果说想要获得正确的老花镜的矫正的度数啊，首先呢就需要先测量他们的基础度数，然后再进行老花眼的附加光度测量。那对于我们广大的本来就戴眼镜的人群来说呀，这个流程更是如此了。而且呢和一般人印象当中老花镜都采用凸透镜啊，那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呢这个近视超过了一定的度数，即便是老花镜用的也是近视用的凹透镜片。咱给朋友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呢您呢是负500度的近视，那现在又有了老花眼加100度，那这时候呢您需要的老花镜的度数可就是负500加100等于负400。咱可不是说直接购买一副100度的老花镜就行了啊，那样的话完全不能匹配您啊，也不符合安全用眼的需要，可能就会带出麻烦来。好，那么以此类推呢，什么远视啊散光啊，同样是需要在这个原始的度数之上啊加上这个近附加的光度啊，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近用的老花的光度。好，那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呢，比如说单眼屈光不正啊，这一只眼近视一只眼远视啊，还有一只眼近视一只眼正视，又或者说一只眼单纯的散光，还有另外一只眼近视等等啊，很多复杂的情况更是需要进行一个准确的测量了，才能确保咱们朋友们老花镜啊它的度数是准确的，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验配。好，那提醒朋友们，除了验光的度数之外呢，我们在加工的时候还需要重新的测量近用双眼的瞳距啊。那这个是因为看近处的时候，我们人眼呢都会有一个内旋，有这样一个生理现象。所以呢瞳距相较于我们看远处的时候啊，看近处的时候这个瞳距它是缩小的，因为眼睛做了一个内旋的动作。从经验的方法推断啊，大概呢这个内旋会缩小2毫米，但实际上朋友们，因为每个人个体有差异嘛，每个人他眼睛内旋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那近用瞳距自然也会存在着一个数据的差异啊，只有测量我们才能保证这个数据它是准确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很多的疾病同样会引起老年人视力下降，所以呢在验配老花镜之前，专业的门店还会通过裂隙灯或眼底灯来排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眼病啊，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引起了视力下降的可能性，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等。所以由此可见呢，针对老花镜老花眼这个验配啊，它的流程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也是有必要的，给朋友们提个醒了。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相信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也已经清晰了啊，咱想配一副合适自己的老花镜是真的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

实际上呢，除了少部分的人之外呀，其他绝大部分老花人群那都是需要专业的验配定制的，也就是像其他屈光不正的人群一样，根据配镜的处方去选择合适的镜片镜块来进行加工制作。好，那老花验配呢，矫正的方式呢也有很多选择，成品单光花镜和成品多焦点花镜，适合正视眼、双眼度数一致、瞳距呢在允差范围内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购买方便、性价比高。那么其他的方式呢，还有像单光选配，适合正视眼和各类屈光不正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可以根据需求来定制。那双光选配呢，适合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异不大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能够兼顾啊看远处、看近处。还有呢，像抗疲劳的镜片适用于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距不大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可以缓解近处用眼疲劳。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渐进多焦点的镜片啊，同样是适用于正视眼、各类屈光不正、双眼差异不大的人群，它的特点呢是远近呢是无缝的切换的。所以呢，您看这个老花配镜啊，矫正的方式是有很多选择的啊，包括我们说这个配验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复杂，而且是很有必要的。那现在呢，根据不同的需求，除了单光镜片之外啊，这个渐进多焦点镜片在目前看来，对广大戴镜人群是一类更好的老花解决的方案。它呢是在一副镜片上实现了多个焦点，可以同时的满足远中近不同距离之下的用眼的需求。那么也是免去了啊，以往呢咱们看远处啊、看近处还需要配验两副老花镜啊，哎，来回摘来回戴这样的一个困扰和麻烦。好，那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呢，亮亮呢是跟朋友们分享了关于老花镜的种种的一些问题啊，也是给朋友们提了一个醒儿，这个老花镜啊可不能凭经验啊去一些不靠谱的渠道啊，这样的话会给咱们的眼睛哎身心健康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听了今天的分享呢，我觉得朋友们也是会非常的清晰和了解了啊，这个老花镜啊去专业的机构配验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咱们总是说啊，说常回家看看啊，可能我们不知道如何和父母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不知道如何和他们进行一个亲子啊亲人之间的一个生活的内容的安排，没关系啊，那咱们下次呢回到家里，咱就可以带上老爸老妈，带他们出去啊进行一个专业的视力检查，给他们配到一副可心的眼镜，这个也是作为儿女尽了孝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亲人之间互动沟通的表达爱的方式。

0: 鸡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1: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速度、温度、有力度，
1: 热心、爱心、一条心，
0: 做热心人，
1: 办热心事。
0: 1029大家帮，
1: 一人有难，众人帮。
2: 你好，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我们的服务热线会涛声依旧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节目直播时段为您开通8321-6888 8321-7888，为大家服务。那希望每一期的1029大家帮节目呢，都能够给咱们朋友们呢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啊。希望咱们的朋友们从咱们每一期节目里啊，都能收获积极的正能量。哎，从我们节目里呢，感受到对您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有启发、有鼓励、有帮助。当然也希望啊，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都能够给朋友们带来一种啊贴心的、温暖的陪伴的力量。说到按摩呢，大部分人呢对按摩这个事儿啊是有一个评价啊，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呢？一个是酸啊，一个是爽，是吧？说按摩啊，这个按的时候呢特别的酸啊，也是很痛，但是呢您会发现啊，这个按完了之后啊，那真是神清气爽。咱回想一下按摩的时候呢，就感觉啊这个老师傅像跟咱作对似的哈。怎么这么讲呢？因为哎，那老师傅当然是训练有素了，但是呢他为啥偏偏就是反复的按同一个地儿啊，摁的咱们是想这个横冲直蹦啊，感觉呢特别的想怪叫几声啊，因为感觉老师傅这个手实在是太无情了。对呀，那这个时候呢感觉被按摩的人呢也挺惨的，就像一个要被捏死的小鸡仔，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好，那么其实呢这个感觉像是我们的皮肤下面啊有一个滑溜溜的疙瘩啊，所以呢这个训练有素的老师傅啊，在他的拇指之下啊，这个小疙瘩他会反复的横蹦啊。那这个小疙瘩呢，它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咱们按摩呢要重点的一个解决对象。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师傅会跟您说呀，说诶，客户啊，这个啊顾客啊，您这块板结了啊，您这块板结了。其实呢啊，他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出现了板机点，诶，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rigger point。对啊，说板机点啊，那师傅会告诉您说您这是板结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腰酸背疼啊，包括脖子僵啊，可能啊都要怪这个板机点。不过呀，咱们朋友们可真的是要注意了啊，这个板机点呢您别小看它了啊，千万别轻敌，因为它的作用啊可不仅仅说是让您肌肉疼。说板机点啊，我觉得咱们有必要都了解一下，因为确实呢诶是存在的一种我们身上疼痛的一种隐患啊，咱得了解一下。这个板机点呢，它是一块按压的时候啊会激发疼痛的部位，应该说呀绝大多数的成年人身上都有。它呢和肌肉紧绷带当中的一种敏感的结节有关。那么它的存在啊，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呢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啊。对，好，那这个板机点呢

它首先给咱们带来的第一个负面的影响呢，就是会造成肌肉的功能失调。所以呢，咱们经常啊，久坐的朋友们是一定感受过这种肩颈僵硬吧？啥感觉？感觉自己的脖子啊紧绷无力，活动范围变小了，像是被缓慢石化了一样。那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和这个板肌点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现某一块肌肉变得僵硬不作为了，那么它还会连累到我们的骨骼以及它附近的其他的肌肉啊，造成我们各种啊慢性的劳损，包括说我们的一些体态的问题啊。好，那咱继续来看这个板肌点，它还有第二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板肌点第二个负面影响，那就是痛啊，痛，痛啊，真的很痛。这个板肌点呢，它还分为潜伏和活跃两种状态啊。潜伏的板肌点呢，它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只有我们在触碰它的时候，它会疼痛。可是呢，咱们说这个活跃一点的板肌点呢，它就会主动的产生慢性的疼痛啊，这个在医学上叫做肌筋膜疼痛综合症。那么更让人困惑的是啊，这个痛呢，它也说不一定发生在这个板肌点的位置啊，也可能呢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啊，被称为牵扯痛。给朋友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咱们很多朋友经常会有不明原因的头疼。咱们有句话咋说来着？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吧？就是因为啊，这个不明原因的头疼，它可能是跟您上斜方肌的某个板肌点有关系。再比如说呢，一些朋友发现自己啊，这个膝关节发软无力啊，就别找原因了啊，可能呢跟别的都牵不上关系，它就是可能跟咱们这个叫骨内侧肌的板肌点是有关系的啊。这个骨内侧肌呢，它是在我们大腿的内侧啊，所以呢导致了膝关节的一个发软无力啊。还有啥例子呢？也都是非常的常见的啊，经常出现的情况，比如说某些莫名其妙的咱牙疼，感觉眼睛疼，眼睛不舒服啊，可能呢也都不是说牙的事儿，眼睛的事儿，都可能啊和这个板肌点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您听亮亮说完了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很有迷惑性啊？这些症状呢也是可能常常会让医生啊误诊，包括说我们自己呀，也是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哎，去大夫那儿瞧，咱们自己都说不清情况啊，还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现代医学都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呢。好，您看呢，这些情况在生活当中也是屡见不鲜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可能每个人都遭遇过。那么，好好的一个身体，它为什么会存在着板肌点呢？我们的板肌点呢，是很可能和久坐、驼背啊有关系。那么目前呢，这个板肌点它真正的成因啊尚不明确。比较主流的假说呢，是认为这个板肌点呢，主要是由以下两类的原因引起的啊。好好的身体存在了板肌点，这个板肌点呢可能是与您长时间的久坐驼背啊有关系啊。虽然说目前这个成因尚不明确啊，但是呢比较主流的啊分析啊，归结出有两类原因引起。咱们提到了久坐啊，那这个时候呢亮亮要给您提个醒了啊，看看时间啊，您这会儿坐了多久呢？啊，没事儿，您起来走两步，站着一样能收听节目啊。咱们起来活动活动，按揉一下自己的肩膀啊，让身体舒爽起来，就会改善身体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每一期精心准备的内容呢，希望能够给朋友们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希望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对您的生活、工作、学习呢有启发、有鼓励，希望您感受到节目温暖的陪伴。我是您的老朋友亮亮。

0: 流声万颗子，把酒丰年庆，家家谷满仓。种子如何选？田间怎么管？秋来好行情，冬季心里暖。传播农业技术，解读农业政策，农业大家说，欢迎你来说一说。大家既是专家，也是你我他。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农业大家说。
1: 我们都知道啊，辽宁是全国重要的稻地药材的产区之一，具有悠久的中药材的栽培历史。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中药材产业呢已经成为咱们辽宁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产业之一。那么今天我们在农业大家说当中，就和咱们的父老乡亲们来聊一聊人参种植的致富经。
0: 那我们本期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辽阳试验站站长孙文松孙老师。
1: 你好，孙老师。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孙老师，你好啊，欢迎再一次做客我们的农业大家说。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咱们人参种植的情况啊。那首先呢，想请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辽宁地区人参种植的这个现状。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辽宁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这个人参稻地产区之一啊，其中呢。就是我们种植的模式或者是方式有林下种植，有原生种植。那么现在的现状呢，就是林下种植这个面积比较大，大约有100多万亩，主要集中在我们这个长白山的这个余脉，整个东部辽宁的这个东部山区，这个面积呢是比较大，然后它的这个种植的收获那个期呢比较长。一般是要求15年以上，多的有20几年，甚至有30年的，周期比较长，它的品质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平地参，也叫农田参，就是我们学术上说是这个原参种植。
0: 那么原参种植这一块一般来说分布在什么样的一些区域呢？
2: 原参种植也主要集中在这个辽宁的东部山区，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农田或者是那个坡地林地地，就是在这样的区域。因为人参的种植生长条件呢，它喜欢一些冷凉的这个气候，所以说我们人参的种植呢都集中在辽宁的东部山区，比如说我们的本溪那个丹东抚顺这样这几个东部的一个还有咱们铁岭的这个西丰县这样的一个区域。
0: 那咱们辽宁主要适合种植人参的区域基本上就在辽宁的东部山区，这也是咱们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自然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是吧？
2: 对。人参种植呢实际上需要一定的条件，还是非常比较苛刻的。比如说我们辽宁这个地处在咱们这个叫温带季风性气候，尤其呢我们的这个辽宁东部四季也比较分明，冬季比较寒冷，夏季呢温度又够，气温也可以，所以说我们那个东部山区森林的覆盖率也比较高，土壤呢也就比较肥沃，这样实际上是为人参生长提供了一个比较适宜的生长环境，这些是一个自然的优势。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咱们这个林下参生产从15年、20年甚至是30年的都有，而且品质也非常的好。那么从这个种植的角度来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它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的前景怎么样呢？
2: 经济效益呢，应该说总体上这些年咱们人参的价格呢还是趋于比较平稳，如果这个管理的好，效益还是相当可观的。虽然它的那个周期比较长，比如说我们林下种植周期比较长，一般呢要是林下参，所谓林下参就是防野生那种种植，要求是要点规定的是15年以上，但是呢现在我们也有种个10年左右也有收获的，但总体上呢它的特点就是产量不是那么高，但它品质呢接近于这种野生人参，所以说它的价格呢也比较贵，一般都以克是吧，一克多少钱，经济效益如果要是管理的得当，病害比较轻，或者说是没有什么红皮病这样的一些对品质影响比较大的这些病害，那它的收益呢还是相当可观的。
3: 那也就是说，林下深种植。

0: 其实经济效益是更好的，包括从药用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参的品质也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是吗？
1: 嗯，那对，关键还是在品质，尤其这个人参，比较这个名贵或者是珍惜的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品质呢可能就更显得就会重要了，但是这个呢，就是原参种植呢，也不是说经济效益不好，如果要是选择就是适合的这个土地地块，然后经过这种整理是吧，平整之后，我们采取科学的这种种植方式，比如说搭建好这个阴棚啊，然后种植密度比较合理啊，通过人工的叫精细管理，控制的光照温度湿度，以及合理的施肥，科学的施肥和那个浇水，绿色防治这种病虫害是吧，就是减少它的这个，一是减少它的农业投入成本，另外一个提高它的品质，这样呢，经过一般那个原参是4到6年收获，它的产量呢，相对于每亩的产量比篱下参的要高得多，所以说它的效益呢，应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要是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就是能过着理想的一个产量，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对，每亩可能都在每年都大约在5000到这个10000是吧？这个区间每年。对，
0: 是它的产量还是经济上的收益呢？
1: 就是它是那个，虽然它单价那个不如篱下参那么单价高，但是它的产量高，这样呢，它这个按照折合每亩的效益呢，实际上也是相当不错的。
0: 那么刚才您就说到了一个重点哈，说这个种植的时候采取科学的模式。那么我们现在辽宁人参主要的这个种植的模式是怎么样的？比较先进的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1: 主要的种植模式呢，实际上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篱下种植，一种是原参，就是平地种植。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农科院药物资源署，就我们所在这个团队吧，也和这个，国家畜牲材产业体系的其他一些港湾专家，也和咱们还有包括咱们沈阳农业大学是吧，云南农业大学等等。这些科研团队呢联合，我们在本溪呢做了一个探索性的研究，现在也可以说是取得这个成功，就是我们篱下人参的生态种植。这种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实际上就是介于篱下防野生种植和原参种植这样一个中间类型。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种模式呢？实际上大家有一个现状或者是现象，也简单跟那个听众朋友农民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篱下参呢，优点呢就是它的品质好，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周期长，然后它的这个产量低，你想需要15年以上，这个如果这个农民要是想短期获得效益，这个实际上很难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呢就是它量特别少，占地面积比较大，比如种几百亩，甚至有的都上千亩，但是呢它的收益呢还是非常有限，这是篱下参它有的优点和缺点。那么原参的优点呢，刚才也说了，它可能管理好，产量比较高，但实际上呢它可能还会用一些肥呀或者是一些药剂来防治，这样它的品质呢包括它的年限的一些短，品质呢实际上还是不如篱下参。那么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就是想解决这个既有产量又有品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些年做了一个篱下人参的生态种植，种植年限呢大约是7到10年就可以收获，这个产量呢是原参的基本上是达到50%以上，那么品质呢接近于这个篱下参，就是防野生种植这个人参，这个我们都有这个科学数据，科学的数据在这个本溪的本溪县几个点进行了多年，从2016年就开始试验，应该说是探索了一个新的这个模式，既解决了这个人参，实际上原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参要求不能在基本农田进行种植，那么我们人参的种植那个场地也受到限制，篱下参呢又不能发林去种，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就是人参无地可种这个问题，同时也提高了人参的产量和品质，这个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另外两点呢， 另外就是呢，传统上意就是林下种植和原生种植这两种模式。
2: 就是刚您提到的林下深的生态种植，它其实就是取长补短了啊，就是当前最经济然后又比较适合的一种种植方式哈。那么说。

0: 之前一定会有很多人对这个人参种植非常感兴趣，所以想请孙老师给一些建议。如果想种人参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1: 种植人参呢，实际上条件倒是要求倒还是挺多的，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是吧，简单的从那个技术啊，从这个土地条件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首先你种人参，因为人参它的生长呢应该说是比较那个娇气，所以说你一定要懂得技术，对种植要有一个知识的一个储备，需要了解和掌握人参的基本的生长习性。比如说它是喜阴的，它是需要这种冷凉的环境，那么它的土壤啊、光照啊、温度湿度等的环境要求，这个是绝对要你要掌握清楚。尤其是它那个对光照光强是吧特别敏感，你必须要遮阴，还是说你在篱下种植，你达到那个一定的绿度不用遮阴，这个就是技术上我认为是最第一条这个条件。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种植的技术，就所谓是就是种它的这个种植处理啊、播种啊、移栽的技术啊，甚至施肥，包括一些病虫害的这个防治，一系列的技术，我认为你应该有个初步的了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技术资料是吧，你也可以去查一查，可以去学习，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两个你要是不具备，就是技术是我认为是最关键的。如果这个条件咱们满足是吧，那就剩下就是一些自然的条件了啊，比如说你这个土地的条件，土壤，你到底是想在篱下种植，还是想在这个原平地就农田种植，那么一定要选择适宜的这个土壤条件，疏松的土壤肥沃，包括排水性好。把腐殖质要含量要高，甚至是 pH 值也都要要求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上茬的构物，你是不是经过这个休耕了，尤其是玉米地是吧，这个有除草剂的这样前期的，这都要这个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丛茬地，当然人参这个是最忌讳这个连作障碍的，所以说你要是丛茬的，甚至是在10年15年以前种过的，这都尽量不要种。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上茬的接口，这个也很关键，这是对土地的一个要求。还有呢，我感觉就是如果要发展篱下的话，或者说是平地参，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对这个土地的性质，比如说你是基本农田，现在除了发展这种主要的作物或主要的农作物、大田作物或者是大宗蔬菜，甚至其他的什么药材呀、果树，这都不愿发展，所以说政策条件你要遵守。另外一个，就如果你要发展林下种植的话，就是你这个林地的所有权呐、甚至是幅度符合那个坡度，还有它的绿皮度，这个国家都有要求。比如我们辽宁省出台了一个高质量发展行动一个方案一个指南，这里头就要求坡度在25度以下，25度以上是不允许的，然后坡度在16度以下才可以耕作性栽培。政策条件我认为都应该把握，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应该是技术，就是种植的条件，比如说你的这个土壤，你的这个气候条件，你这个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都有影响。
2: 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去选择种植人参、发展人参产业的话，是首先要把我们的头脑给武装好的。
0: 先得有知识储备。
2: 不能盲目的去选择这个产业哈，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技术要求可能比较高，再一个呢，投资的周期也是比较长的。如果大家想有这个短期的收益，那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哈，要做好这个长期投资的准备。
1: 对对对，
2: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啊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那么孙老师呢，从咱们种植的这个现状，包括啊咱们现在的主要的种植模式，林下参，尤其是我们团队进行这个突破性研究和成功的这个生态种植的一个方式哈，给听众朋友们其实也是更多的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种植的方式，更加科学的能够提升效益的一个种植的方式。
0: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了，那么今天的农业大家说呢，利用十多分钟的时间跟朋友们简短的交流了一下这个人参产业的一些相关的事情哈、啊。看来咱们本溪啊，然后丹东哈、啊，还有抚顺，包括西峰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山区的朋友哈、啊，还是具有这个独特的自然和地域优势的。
0: 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了解一下哈。
2: 首先武装好自己的头脑，然后做好长期投资。

咱们辽宁省呢是在雄鸡之首啊，东北之南，既有东北地区的豪迈风情，也融合了沿海地区的海鲜特色啊。咱们这里的美

0: 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小吃呢更是各具特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啊这舌尖上的辽宁之旅。今日黑土地节目呢将会选一些辽宁跨越百年的老字号啊，来讲述一些它的特色和经营的故事，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咱辽宁老字号的经年往事。这每一个辽宁老字号的背后啊都是有各自生动的创业故事的，而这创业者与一代代的经营者们也是历经风雨，在岁月当中呢将自己的心血啊智慧都凝聚在了自己的产品当中，赢得了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名声。那无论是来到辽宁的游客，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啊，咱们不妨深入各自当地啊这个美食文化里面啊，去亲自去品尝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老字号，相信你也会在舌尖上就感受到辽宁人民的热情与智慧，也会在探寻老字号美食的过程当中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咱们啊就先来说第一家哈，今天说的第一家呢是明湖春。那沈阳明湖春呢是创始于1919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哈。那在当时这是沈阳最大的饭店了。创始人吉千阶呢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学识渊博，并且精于美食。他为了品尝佳肴方便，就请到了当时啊著名的京菜馆德新楼的名厨啊王庆堂这些人来掌勺，开创了这个明湖春。因此呢明湖春主要是烹制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以来自松花江的鲜活水产原料为主，而且这一年四季都有代表菜，被人称为是圣京食菜。来往的顾客呢也都是一些商贾啊还有达官显贵，因此这明湖春在当时啊是名声远播。那此后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啊，这明湖春呢曾经歇业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2002年才重新开业。如今这明湖春啊是大胆的融合了各地的菜品，比如说呢将长江三鲜中的河豚鱼就搬上了沈阳的餐桌，并且是南北融合，这河豚鱼再加上东北的传统酸菜火锅，创新发展出了沈阳味道。那今天节目介绍的第二家呢是三圣轩回民饺子馆啊，这沈阳三圣轩回民饺子馆呢是始创于1947年，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啊那沈阳人古凤洲就在大北门卖清真牛肉饺子，那因为风味独特啊特别受到当时大家的喜爱。后来呢又开设了店铺，就取名叫三圣轩回民饺子。因为始终保持着品质和味道，这生意自然是越来越红火了，在小金桥那附近颇有名气。那在沈阳三圣轩饺子的历史呢不是说最悠久的，但可以说是有自己特色的，现在呢已经是沈阳市风味名品和辽宁省的风味名品了。咱说到这个三圣轩的饺子啊，它比较就是有名的就是这传统的牛肉白菜馅啊，是店里传承了70多年的美味了。这牛肉呢是新鲜的牛上脑，这馅儿里啊放少量的牛油，是能够增香润滑，牛肉多白菜少，咬一口都是满口的肉香。而且呢店里啊是分饺子部和馅饼部的，通常呢早起进店的是吃饼的啊，是老客人。刚出锅的馅饼呢再搭配上店里的蒜泥汁儿还有辣椒酱，这是不少人记忆里的好味道。接下来呢咱说个大家熟悉的啊，沈阳鹿鸣春。它呢始创于1929年，迄今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那鹿鸣春这个字号呢是源于诗经小雅鹿鸣篇，其中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一句记录的是一派祥和的宴饮场景。那鹿鸣春呢是创立之初就获得了辽沈无双味天下第一春的美誉啊，这不仅仅是一家近百年的老字号了，也是辽菜的集大成者。那鹿鸣春的刘敬贤师傅呢曾经在中国首届烹饪技术表演赛当中啊，以红梅鱼肚还有游龙戏凤、兰花熊掌还有凤腿鲍鱼这四道菜技压群雄，成为了中华烹饪史上首位烹饪冠军。那鹿鸣春的厨艺啊是以烧扒靠三绝技著称于世，在此基础之上呢还不断的创新出独立的厨艺特点，在传承当中是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1: 京剧大师梅兰芳有出名戏叫《凤还巢》，陆明春便以此为题材制作燕菜。所谓燕菜，便是以燕窝为食材，以极简主义烹调，色如双椒，汤清明透，食之鲜嫩爽口，汤汁鲜美无比。少帅张学良每次光临陆明春，必为夫人于凤至点这道燕菜，陆明春也因此将这道燕菜定名为汉清燕菜。陆明春文化底蕴的积淀，得益于几代社会名流、文人墨客、梨园骄子的莅临。至今，陆明春还完好地保存着历代文人的名诗、名词、名句、书画。面对陆明春的历史记忆，依然能感叹他昔日的恢宏和人文色彩的浸润。而辽菜文化能够传承至今，也确确实实和陆明春饭店的一代辽菜宗师王府亭密不可分。
2: 王府亭大师这个陆明春饭店，就是国家商业部委托办全国的厨师培训班，全国面向全国招生。那么呢，王老王府亭先生就收我为徒弟，把我调到陆明春饭店来。王老就是实干家，另外他本人那做菜真是如做人，选料刀工你这个制作调味完全就特别认真，一点不糊弄，所以他在全国是赫赫有名。
1: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陆明春的烹饪大师王府亭就在老菜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烹饪技法，并且创新出干烤、红烧、勺扒三种全新的烹饪技艺。
2: 扒菜需要刀工，需要勺工，要把这个原料推到勺里边去扒至入味，这样它有滋味。扒菜用的原料都是非常整齐的，就像那个是孔夫子说的切不正不实，这个就是差一点都不行，整整齐齐立立整整。滋味扒进去之后呢，要有冷气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这个地儿太冷了？那我们的前辈师傅们有智慧，把做饭做菜的时候通过理化反应形成了滋味鲜美的汤汁，通过拢芡这个手段把滋味鲜美的汤汁拢在原料的表面上。最高境界是吃芡而不见芡，吃油而不见油，然后加一点明油要把它翻过来，这样横翻叫凤凰单展翅，这个顺翻呢叫顺手牵羊。这都是王府亭大师、唐克明大师、苏林大师，真是绝活。
1: 辽菜的根脉不只显于盘中的饕餮美味，也深藏在制作过程中严谨神秘的手法里。辽菜大师以三工见长，刀工动用细微刀法，保证原料受热均匀，易于入味鲜美，造型美观。火工考验火候的把握，时间的分寸。扒菜中的大翻勺就是辽菜掌控火候与分寸的瞬间烹饪艺术。

协顺园的回头馆。这沈阳协顺园回头馆呢，是创始于1925年，到现在有99年的历史了。这据说啊，当时有一个叫范炳奎的人，在大西门卖回头，取名协顺园。那因为其制作回头呢，是色泽金黄，味道鲜美，深受大家的喜爱，生意也日渐兴隆。那如今呢，协顺园已经历经了三代传承啊，依然是备受追捧。这回头为什么叫回头呢？是因为啊，包的时候要四面回头，故名回头。那协顺园的回头呢，是秉承着祖传的制作工艺啊，选料精细，肉都是十分讲究的，而且口感鲜嫩啊，而且在制作馅料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入少量的牛腰窝油，给肉馅儿增加香浓顺滑。除此之外，在制作这面皮儿的时候啊，也是按照配方来精心的调配比例的。那这样制作出来的回头呢，是色泽金黄，皮儿薄，馅儿大，外焦里嫩，咬一口是鲜嫩多汁。除了回头，这协顺园的其他家常菜，比如说像烧芸豆、羊杂汤、煨牛肉等等啊，也都是十分出彩的。下面来说一个大家熟悉的饮品啊，八王寺的饮料。那沈阳八王寺汽水的前身呢，可以追溯到1920年建立的奉天八王寺汽水厂，迄今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八王寺呢，原名大法寺，始建于明朝永乐13年。那八王寺门前东南50米处啊，有一眼清泉，井水呢是清澈啊，甘冽，味道十分甜美，所以被称为是东北第一甘泉。

0: 那当地人呢也十分的偏爱这井水啊，用井水做豆腐，还制酱烹茶，是甘甜鲜醇，别具风味。那正因为八王寺井水的知名度，所以呢创建汽水厂时就借用了其名。八王寺饮料在创建之后呢，一直发展至1993年，那美国的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收购了八王寺，将其商标封存了10年之久。那八王寺汽水呢是一度淡出了市场，直到2003年汽水厂才恢复了生机，重现了大家熟悉的果子蜜啊、橘子，还有菠萝味儿、葡萄盐味儿的，还有荔枝味儿、大白梨啊等等几种经典的口味，让人们啊再度的尝到了难以忘怀的这个味道。
1: 如果说童年是从舌尖开始的，那么甜甜的汽水味道就是不少人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么在沈阳，八王寺就是这份记忆的代表。八王寺汽水厂始建于1920年，是由当时的民族资本家集资筹建的。那么八王寺呢，也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专业汽水生产厂，也是中国饮料工业机械化的发祥地。有好水才有好汽水，八王寺的故事还要从我身后的这口东北第一甘泉讲起。
2: 据沈阳县志记载，大法寺寺前有井，俗名八王寺井，清冽甘芳，唯一泉灌。乾隆皇帝东巡盛京时也饮用此井之水。1920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秘书张惠林与其他民族资本家合资，在八王寺前租用了52亩地，凭借井水之名创办了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股份有限公司。
3: 这块吧，就是在原址上福建的八王寺大门，你看它现在这个砖吗？这都是原来的砖，原来大门的砖。哎，福建的八王寺1920年建厂，叫奉天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就是这个八王寺的股份制，你股份制的章程，董事会它有章程，还有它这块这个起子，这个起子就过去的文物。
1: 平起子。
3: 平起子。
1: 这是1920年时代的。
3: 对，平起子。这个平起子它是铸铁的，这个正常来讲吧，它得达官贵人才能用得起，否则普通老百姓用不起这起。这个就是过去的金多商标，意思敲响警钟，敌之日货，让它名扬天下，名扬东北。多就是敲的声音更响亮一点。
2: 四汽水作为国货代表得到了当时政府的支持。1926年，奉天省财政厅免去了八王寺汽水厂3年的营业税，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为了将日本饮料挤出东北，张惠林还采取了扩大生产、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并且开创了东北轻工业广告宣传的先河。
3: 这是广告，就当时那在报纸发广告也是很先进的。
1: 而且当时的这个标语很有意思，叫关外第一酒厂。叫东省无二甘泉。还是很对仗。
3: 对呀、对对对对对，是。
2: 八王寺汽水除了东北各地设代销点以外，还将产品销往了华北、华东等地区。到1928年，八王寺汽水厂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啤酒180万瓶，汽水480万瓶，酱油500万瓶。
3: 这个就是八王寺汽水20-30年的设备，这个就是叫混合机。这混合机就是把这个饮料和二氧化碳进行混合以后，它压缩，压缩以后压缩成几个大气压以后，然后呢到这个灌装机，这个是灌装机。哎，这个灌装机呢，它就把这瓶子洗干净以后，这不是洗瓶机吗？放这以后，哎，放一直放以后，它就一奔就咔，就是灌满了，灌满了。灌完以后呢，搁到这儿以后，完了它搁上一个瓶盖，搁一个瓶盖，完了它都一踩。
1: 啊，过去是手动的。
3: 这就是，它这个啥呢？是属于这叫半自动。
1: 半自动。
3: 这样压这机，压上以后呢，这就成型了。
2: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建立了包括八王寺、北冰洋、山海关、冰峰等在内的八大汽水厂，其中多家汽水厂是八王寺汽水原店的。八王寺汽水也成为了当时行业中的领军者。1984年，八王寺汽水成为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当年就拿下了全国汽水销量冠军。改革开放后，国际饮料涌入了中国。1993年，八王寺汽水厂作为中国第一家对外资开放的饮料厂，被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了。八王寺汽水的生产线也被改造成了可乐的生产线。

0: 花王这饮料汽水的设计，实际纯按中国人的口味设计的。可乐来了以后，就使得国人改变口味，喝可乐。
1: 2003年，霸王寺汽水厂收回了品牌经营权，那些经典口味的霸王寺汽水也重回市场。
0: 随着霸王寺饮料的恢复，八大饮料的恢复，就是国人的口味就往回转，咱们就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然后逐步就是回归夕阳市场。现在包括霸王寺的北京的这北冰洋、西安的冰峰，包括天津的山海关，卖的都很好。这是中国饮料的回归，也是口味的回归。遵循国人的传统的那个老味道，一代一代的失传新兽传下来的配方，再加现代的人的口味的结合，健康要求的结合，开发了就是无糖的、零糖、零脂、零卡的这个饮料。这就是时代进步了，继承原始口味的同时，也与新的人们生活水平相。

听完了八王寺汽水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看十里香辽中酿酒。这辽中酿酒的历史悠久，那据辽中县志记载啊，这辽中在建制前，境内就有小新民屯、永兴泉烧锅和老大房、吉庆永等烧锅酿酒业。那在清朝光绪年间呢，这辽中境内啊就有土法烧锅了。在民国时期呢，除了小新民屯有烧锅之外啊，像萧寨门、县城还有老大房是先后的开办了永兴润、万聚泉、广和泉烧锅。那到了1945年，辽中境内的烧锅大都停业了，仅存新民屯白酒烧锅这一家。到了1951年，小新民屯私营烧锅收归地方国营企业，称为辽中县新华酿酒厂。那到了1959年，这一厂呢又改为叫辽中酿酒厂。那辽中酿酒知名度最高的就要数十里香了，是酒厂从新民屯迁到辽中县城之后研制的第二代白酒。十里香酒呢，成于民间的小作坊生产方式的民间体制啊。后来呢，公私合营，使辽中酿酒业充分的利用了自身优势，由民间的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大生产，也促使名酒十里香的诞生与发展。

怎么样，咱们了解了这些辽宁老字号背后各自的生动故事哈、啊、还有创作者呀经营者呀大家的风风雨雨，能够体会到他们将心血呀、啊、智慧都凝聚在自己的品牌当中，也是赢得了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口碑。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

0: 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3: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播讲。
4: 但是杨祥武说了，我各位放心，谁出事儿，他也不带出事儿的。那小子皮糙肉厚，那脸厚的，那就甭提，谁寻死他也死不了。各位尽管放心也就得了。大伙儿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众人饱餐战饭，马匹准备好了，老少英雄几十人赶奔平台内。到了看台，大家下马。上台之后，按着次序全都做好。放眼一看，这人多的没法提了都。现在平台内越传越远，观看比武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杭州本地人之外，周围四乡八镇百八十里的人像赶集一样全都聚会到这儿了。有些人也不光是观擂，利用人聚会的时候做点买卖，趁着机会发个小财，总而言之什么人都有吧。可盛英他们坐下时间不大，就听见麻挂锣铃的声音，陈家庄的人也到了。这回是大队人马，不比从前呢，二三百号，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闪开啊，闪开啊，别碰着啊！老百姓左右一闪，陈家庄的队伍来到擂台下，马匹带住，众人甩凳下马，再往后边观瞧，一乘二人台，二人台上坐的正是大和尚崔道陵，崔道陵的后边就是云南三绝的二位何经武、曾志良两位剑客。那不说还有个徐鹏飞吗？徐鹏飞来不了了，叫蒋伯凡给揍趴下了，仨月俩月下不了地。窦战奎、陈斗虎、薛成、地祖徒孙，为前为后全都到了。书中代言，昨天黄三太把徐鹏飞给送回去，有人到宅子里送信儿。陈斗虎马上派人把徐鹏飞抬到院里头，众人一看就大吃一惊，一瞅怎么回事？这人走的时候活蹦乱跳，怎么回来抬回来的？一了解情况，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徐鹏飞明白过来了，他能说自己不对吗？就说我见着飞天玉虎蒋伯方了，这蒋伯方可够邪乎的，伸手就打，我一个没留神把我打得人事不省，口恰鲜血，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我给云南三绝这个人呢丢到天上去了。说着话老头哭了，哎呦，何经武、曾志良两个人闷凭此言哇哇爆笑。蒋伯方啊，好小子，你太狂了你！你

好好好，不把人打了吗？咱们擂台上见。憋的那个劲儿都足足的，所以今天来到平台内，众人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大和尚崔道陵升坐后台，好几百人围前围后。崔道陵坐下之后，稍微沉稳沉稳。窦章奎啊，徒儿在。圣婴来没来？来了。我看见他们看台上人全都到齐了。好啊，既然如此，比武开始吧。哎，窦战魁大步流星来到前台，咱们还得交代清楚，这次开擂跟往次不同，什么区别呢？陈斗虎出了个主意，收买了500人，都是溜须拍马的，专门给陈家庄的人助威的，实质呢花钱雇的，喊的声越大，鼓的掌越脆，领的赏钱越多，每天供顿饭，有酒有肉，另外给一两银子，你说这何苦的呢？可这500人挤在台前头，专门给陈家庄站脚助威，摇旗呐喊。所以窦战魁刚一登台，这500人就带头鼓掌，好啊，哪好啊，也没比武呢，刚一露面哪值得叫好，没说嘛，站脚助威的，故意制造这个声势。500人一带头，其他的人就跟着，也鼓掌喝彩。再看窦战魁神采奕奕，冲着台下一抱拳，呀，哎，各位父老乡亲们，各位子弟老师们，杭州平台擂又开始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是第5次开擂。大伙儿今天算来着了。今天的总擂官可不是我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前者我打了败仗了。我不配做这个总擂官，但是我老师来了，铁窗山飞龙寺的老方丈大活佛崔道陵，我老师来了，他老人家充任总擂官。与此同时，云南的三绝何老剑客、曾老剑客也来了，他们老二位是副总擂官，今天可有好戏看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立擂斗的是昆仑侠圣婴和飞天玉虎蒋伯方，跟旁人毫无关系，希望大家不要插手此事，您呢最好别趟这浑水。如果您觉着我非要趟浑水，我非要跟着掺和，那也讲说不起。打死了打伤了，你是自认倒霉，本擂台毫不负任何责任。咱们长话短说，比武现在开始。昆仑侠来了吧，我说这些话您听清没有？飞天玉虎蒋伯方来了吧，我都看见你了。你们二位不管是谁，登台吧，请吧，你们还等什么呢？这话就难听了，他公开这么一叫号。

你这一腾台，后果不堪设想啊！另外，他也疼蒋伯峰，你光打胜仗啊，遇上茬子怎么办？所以盛英就打算亲自登台，哥俩这一张不要紧，就听人群之中有人高声喊喝：“窦占魁，切莫猖狂，盛英打完了！”杀杀杀杀杀杀！有一人像飞一样，使用的是燕子三朝水，三纵两纵，三晃两晃，飞身登上擂台。盛英心说：“哎呀，还有叫盛英的，怎么同名的遇到一起了呢？”这声音挺熟，不由得注目观看，独霸江南斗战魁，当众宣布平台擂第五次开擂。今儿个斗战魁是趾高气扬啊，美。那位说挨了打怎么还美呀？原来这次跟哪次都不一样，还有后台啊。老师到了，老师的好朋友到了，都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他心里盘算着，这次是准胜无疑。我老师以及我老师的朋友随便拉出一个来，胜盛英，胜蒋国芳，不费吹灰之力。这回到了我们出气的时候了。故此他在擂台上指名点姓，叫盛英或者是蒋国芳登台。正这时候，台下有人喊了一声：“盛英到了！”昆仑侠盛英一听就是一愣，心说：“还有叫盛英的吗？怎么同名呢？”顺声音观瞧，就见一位老者飞身行上了擂台。盛英一看呢，乐了。来的这位老者非是旁人，正是磕头的把兄弟老哥哥古英，古大侠。咱们曾经说过，这套书上有三英，那就是盛英、古英、周英，他们仨还都不错。在前文书咱也讲过，古英古大侠老头啊，早就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回到云南昆明养老了。这老头活得可潇洒，跟盛英没法比。你看盛英啊，活得太累啊，虽然名利双收，但是肩头上担着有千斤之重。人家古英则不然，这老头很会安排生活，这一辈子闯荡江湖，哎，挣了不少的钱，家里头有房子有地有果木树。老头没事儿，早上起来透空气，溜圈打拳踢腿，睡觉睡醒了之后找朋友谈心，再烦闷了闷踏三山，闲走五岳，哪儿风景好就上哪儿一待。所以人家这些年过的是消闲自在。五年多前他路过多宝山，正好遇上老贺家、老窦家为争夺财产发生械斗，当时盛英也在场。古英呢，当众献艺，一脑袋把界牌石的石碑给撞倒了。打那之后，给他们两家解和，窦占魁忍气吞声，把多宝山的一半

0: 交给了老贺家贺大侠。打那之后，他跟盛英分手，回到云南昆明。他有两个爱徒，一个爱徒就是张大猛，一个爱徒是铁娃娃张小兴，就是前文咱介绍那俩年轻人。可前些日子呢，老头没事儿，带着两名爱徒，揣着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行啊，到苏杭州来玩来了。没说吗？他过得非常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到了杭州城玩了那么几天，住到张家老店。可玩些日子，老头忽然想起件事儿，在镇江金山寺还有几个好朋友，何不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去拜会拜会呢？住那么几天，这次再回到云南，什么时候来就说不定了。所以他临行之时，叫张大猛、张小兴看守店房以及东西，他走了。临走前交代的清楚：我呀，最多半月，最少十天我就回来。你们两个人呢，不准闯祸。俩徒弟答应了。就这么，古英古大侠到了镇江金山寺，结果见着几位好朋友，亲热的不得了，说什么他也走不了了。这家请，那家留，三天五天十天半月，一拖再拖，就拖了将近两个月。后来古英提出来，不走不行了。
1: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峡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2: 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唉，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两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好嘞，开始今天的节目了，欢迎大家来收听，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今天是周日啊，我们全线开通热线，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来可以拨打啊，来提问了，也可以对食材呢有一个反馈啊，024-8321-6888 024-8321-7888，两部直播热线啊现在就开通了，如果大家打不进

0: 电话，也可以在魏诗老师的个人微信订阅号上来留言啊。留言的时候呢，大家把问题讲述清楚啊，这样我们方便在节目中能够明确的回答您的问题。那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有一点耐心啊，因为每个朋友打电话都希望把自己的问题呢表述的更清楚，都希望跟韦诗老师能多交流交流，尤其是反馈食材的朋友哈，大家可能要讲的稍微多一点，所以其他朋友在等候的时候呢，也是有一点耐心，咱将心比心吧，对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韦诗老师。你好，韦诗。
1: 哎，小亮姐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诗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这个今天是周日，全线的接听各位电话啊，就是这个惯例，我们到现在已经有将近6年的惯例了。为什么会开通这个周六全线接电话呢？因为打电话不太好打，属实很难啊，因为很多人电话打不进来。经常，所以我说呢，咱就周日就不接电话，不就不合菜了，你全接电话吧。这样的话呢，大家伙也可以提供一些问题过来，真挺好啊。因为你只有跟听众之间呢有一个很好的桥梁，对吧？互通有无，大家伙还可以聊聊天，说说你的想法，说说你的看法，包括你提问题。那我通过这个，我就能够分辨出来，哦，大家伙需要什么，对吧？这段时间我应该跟大家伙讲点什么。对不对？有益于我们节目的正常健康的成长起来啊，真挺好的。欢迎各位吧啊，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也欢迎各位关注韦诗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诗两个字，伟大的韦诗，词歌赋的诗。关注韦诗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那么我昨天下午的时候下节目以后，我接了一个电话，我这两天我事儿也多，难得休息，是吧？我难得，我说把我给自己放个假，啊，这两天虽然说有节目，但是呢，我把别的活吧能推我就推了。为什么推了呢？但是说一天也挺累，那妈也给自己放松一下心情，是吧？哎，挺好。啊，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寻思在家里头做俩菜，啊，我吃菜，我们喝点小酒，不挺好吗？对不对？哎，小日子过得嘚嘚的。人呐，你得有这个。状态，我说，哎，那孩子累成啥样了？还有那闲心，人不就累吗？你干啥不累？对不对？你体力累，心理累，对不对？你肯定有累的地方，但是为什么累？是要把日子过得好，所以才累。那你别光累了，你日子没过好，我觉得你就得不偿失。一定要有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活色生香，这是本事。那么昨天晚上，我昨天我徒弟给邮来了螃蟹，啊，然后呢？这个我又炒了点小青菜，炒了个土豆丝儿啊，然后呢整的那个核桃仁拌的黄瓜啊，然后又清蒸了一条鱼，是吧？然后呢做了一个这个肘子，因为孩子们得吃饭呢，对吧？做了一个蜜汁的陈皮肘子啊，就这几个菜吃了一顿饭挺开心啊。昨天我跟师太唠嗑，我说我们呢这40多奔50的人啊，我们一定要有学习幸福的能力，知道吗？我们要有没有这幸福的能力传达给孩子，孩子他的日子会过得不如我们，知道吗？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得会幸福啊，人得会过日子啊，你难免你这是那事儿的，对吧？长点长底下短的，对吧？哎，东边热西面凉的，南面风北面雨的，难免会有这些破事儿啊。但是呢一定要有什么呢？抗风险的能力。首先你得有心力，再说能力，对吧？你才能把日子过得每天都好，而且是越来越好。您说是这道理。所以我说各位一定要学会先让自己幸福。因为我爸我妈我也这么说啊，我说你俩得先把日子过得好好的，对不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啊，日子过得美美满满的。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对吧？老有老的日子，小有小的日子。老的日子把日子过好了，小的不会差。老的过的都一地鸡毛，对不对？那小的过得好不到哪去，真是如此。我说你们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你知道吗？身体是一切一切的本钱和根源，对吧？我说你们不能把日子过好。哎呀，这有的很多老人，就是我妈知道我这个11要回家，跟我说：“哎呀，我得去买点菜去啊，我得做饭。”我说：“妈呀，我说咱不学吃的。”我说你们冰箱里头别存太多破烂，

0: 嗯，该清清，该扔扔，对不对？哎，那东西存着干啥呀？没有意义，对吧？哎，该清清，该扔扔，完事之后了，你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对吧？哎，你年吃年用了，你该吃吃，该喝喝，你别等着。好，我这东西可好了，我放了2年，过期了，好东西变成坏东西，那你何苦来哉呢？你要这道理的话，一定要学会幸福，尤其是年长的。而且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做菜别太多。我今年我家中秋节啊，没留剩菜，一点儿都没留，然后最后还缺点，知道吗？就最后吃饭的时候还欠吧点儿。家老二说：“爸爸还没吃饱。”我说：“没事，我说还有月饼呢，对不对啊？对吧？吃点月饼吧。”啊，老二特别爱吃我那个椒盐肉松的月饼，家老大爱吃那个食人馅的月饼，对吧？哎，他们又吃了点月饼，你看这不挺美满吗？家里都不缺吃的，别把菜做的满满登登啊！不行啊，你做的少了，招点顾客，招点家人，对不对？你招点客人，你显得小气，小气不是靠一顿饭显出来的，各位，你知道吗？你一定记住，要不然你看那剩饭，你扔不扔？让你不扔，你吃了，你下顿不好吃，是吧？你说你扔了还是浪费钱，您说是这道？行吧，书归正传吧，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呀、啊，包括聊聊天啊，反馈食材，对吧？哎，你可以来反馈一下食材啊。今年我们对食材呀、啊、也有很多的改变，对吧？然后呢，包括还有粉条啊，什么腐竹啊，哎，今年我还订罐头了啊，过2天还能上罐头，对吧？哎，都挺好。然后大家伙吃什么我食材呢？可以这个打电话来反馈一下，告诉我你吃的怎么样啊？
1: 嗯，还有你还想吃啥啊？比如说韦师老师刚才说又有罐头了，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啊，我都不知道过一段时间要有啥罐头啊。然后您还想吃一些什么啊？食材什么也可以跟咱来聊一聊，见一见，也看看咱能不能帮您做到啊。好了，现在线上有一位朋友哈，已经等候一段时间了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我们先来听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内容，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哎，小林和伟师好，
1: 嗯，请
2: 我想问问伟师啊，有一道菜啊，这是过去吧，因为我甲状腺不好，所以常吃这道菜。现在我就不清楚怎么做了，我想伟师应该会，就是把海带和鱼卷在一起放在高压锅里压。
0: 你哪年出生的？
2: 我不知道是什么鱼，我56年呢。
0: 五六年了，你说这菜应该是70-80年代的菜，
2: 哎，差不多，
0: 是吧？
2: 对对对，
0: 要50年代生人的话，那回你就20多岁呗，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就是那个年代的菜，现在少。其实里面裹什么鱼呢？你比如说裹鲫鱼的也行，
2: 哦，
0: 知道吗？裹什么呢？青鱼的多，
2: 嗯，
0: 对，鲫鱼、青鱼、鲅鱼这都可以裹。
2: 嗯嗯，
0: 知道吗？但是这里面吧有个问题，
2: 嗯，
0: 知道吗？你说是高压锅压是吧？
2: 嗯，
0: 其实以前最早的时候不是高压锅压，要是有高压锅的话，都得是90年代后，
2: 对呀、啊，
0: 80年代、70年
2: 的
0: 时候都少，知道吗？最开始高压锅是干什么用的？医疗消毒的，
2: 嗯嗯嗯，
0: 知道吗？底下带个表啊，压力表，
2: 嗯
0: 啊，然后呢，医院消毒的，医院为什么用它消毒？因为在战场上，你不可能长时间去煮。啊，然后呢，用高压锅的啊，要是这么通过这种方式来煮的时间短，啊，消毒，高压锅慢慢的从战争啊演变到日常，
2: 嗯，
0: 对吧？缩短了烹饪时间。你看你说这个鱼呢，其实是哪儿呢？山东菜，
2: 嗯嗯嗯，
0: 就胶东半岛的菜，
2: 嗯，
0: 你知道吗？叫海带酥鱼，
2: 对，
0: 你知道吗？这鱼我跟你说老简单了，
2: 嗯嗯。
0: 你知道吗？就是你买那个大长叶的海带，
2: 嗯，
0: 是吧？就大长的海带，海带拿完洗干净，海带要是宽的话，中间破开，
2: 嗯嗯，
0: 你知道吗？中间给它破开，破开之后了，然后呢，准备鱼。一般来说，我建议你做鲫鱼。
2: 鲫
0: 鱼，哎，做鲫鱼，鲫鱼呢，买半斤到7两左右的鲫鱼就好，你知道吗？鲫鱼拿过来了，开膛去内脏。做了黑膜去的干干净净，鲫鱼不用收拾啊，别的就不用腌味儿啥的，啥都不用腌，知道吗？然后这时候把这鲫鱼拿过来，啊，鲫鱼拿过来之后了，然后呢放在旁边，准备点葱。

0: 大姜啊塞到鲫鱼肚子里去，就葱姜就行了，别的不用。啊，然后呢，海带拿过来。啊，海带呢宽，海带呢就给它整成什么样呢？就比鲫鱼稍微宽一点就行。
1: 嗯。
0: 啊，这海带不是卷上那个鲫鱼了吗？卷两圈就行，别卷多了啊，卷多了整不透。
1: 嗯。
0: 就两圈。
1: 嗯嗯。
0: 两圈以后，知道吗？然后给它摆在那个高压锅里，高压锅底下吧，垫上帘儿。
1: 嗯。
0: 是吧？以前呢垫竹达，没有竹达你就垫不锈钢帘子。
1: 嗯。
0: 啊，顶上放点洋葱啊，放点姜片啊。
1: 嗯，
0: 把这鱼卷完的鱼的这个海带一个一个摆在上面，知道吗？我说摆在上面这放多长时间呢？时间呢不用，就是挤得紧点，然后贴上水就行，搁锅里先烧开。
1: 嗯，
0: 你说我调个味儿，不要调味儿。
1: 嗯，
0: 知道吗？你先给它烧开，开锅以后呢，底下再放一个帘儿，知道吧？
1: 嗯，
0: 啊，再放一个沉一点的碗。
2: 魏师老师，
3: 听着呢。
2: 哎，韦师老师刚才说到再放一个沉一点的碗，
0: 是、
2: 啊、
0: 你这不就压上了吗、
2: 哎、
0: 对不对？
2: 嗯，
3: 对，
0: 你这不就压上了吗？好了，压上了以后啊，然后呢你咕嘟咕嘟开锅了，好吧，就放酱油。
1: 嗯，
0: 嗯，酱油放多少呢？就是如果说是六条鱼的话，六条鱼以我们的经验呢，你想啊，一条鱼是六两，对吧，就四斤左右，是吧？海带呢？一张海带的话，大概也得是十斤，这七八斤，没过水，水大概得三斤半到四斤左右的水。那好了，这时候我们放酱油，吃饭的小碗一小碗。
3: 哎呦，我放一小碗。
0: 哎，是不是觉得咸了？对吧？一点也不咸，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一共全下来12斤的东西，你知道吗？它肯定不咸。
3: 那我可以减少点量吗？
0: 你可以减少点量，这玩意儿做的没有口它不好吃啊。
3: 哦，
0: 盐口不足你不好吃啊。你即使是不放酱油，你最后你也得放盐呢。
3: 嗯嗯，
0: 对吧？还有啊，陈醋。
3: 嗯嗯，
0: 半碗。
3: 嗯，
0: 一碗酱油，半碗醋，还有半碗糖。
3: 嗯，
0: 知道吗？爱吃辣椒的放点干辣椒里头，对吧？搁点花椒粒里头，完事儿了。盖上锅盖，知道吗？你不放酱油色不对啊，我告诉你啊。
3: 嗯嗯。
0: 哎，然后盖上锅盖上气儿，压40分钟。
3: 嗯。
0: 上气儿了，你记住啊，记住压40分钟。
3: 嗯嗯。
0: 这个火不要太小。
3: 嗯嗯。
0: 得用什么样的频次呢？就是，呲呲呲，停个3-2秒，呲呲呲。
3: 嗯嗯。
0: 你能明白吧？就是看压力。你说你拿过来，呲呲呲呲呲呲，一直呲。
3: 嗯嗯嗯。
0: 那鱼就压碎了，
3: 嗯，
0: 知道吗？呲呲，然后停个10来秒再呲呲，那不行，压太小了，
3: 嗯，
0: 知道吗？中间停个2-3秒、3-4秒钟就行，呲呲，呲呲，就这个节奏就行，知道吗？
3: 嗯，
0: 40分钟，你也不用担心它糊锅，你也不用担心它干不锅，为啥？那鱼和海带那玩意儿还出汤呢，
3: 嗯嗯嗯，
0: 知道吗？你就压它就完事儿了，啊，压好了之后不许碰它，到点40分钟了关火，别碰它，知道吧？
3: 嗯
0: 嗯，闷着它自然放凉。
3: 嗯，
0: 放凉了以后你都不能碰上，搁冰箱冷藏的一宿。
3: 嗯嗯，
0: 你再早你知道是搁啥不？就我以前，我为啥我知道这菜？我爷山东的。
3: 嗯嗯，
0: 山东家就做这个菜。
3: 嗯，
0: 啊，做完了天热也往哪儿放啊？
3: 嗯嗯，
0: 搭个绳儿，知道吗？把这高压锅系上，给它放井里去，知道吗？给它吊在井里头搁一宿。第二天你再拿出来，哎呀妈呀，底下都成豆，知道不？啊，那个菜往桌上一放，那盘子里头拿小刀给它哗哗哗一划，连着海带带着鱼全吃。但现在啊，咱说实在话，就我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我都没见过这个菜，你知道吗？你要不提啊，我跟你说，我可能我也想不起来这个菜，知道吗？海带素鱼。嗯，
3: 我吧想到了鲫鱼，还有这个。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看。

0: 我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7: 宝宝，妈妈爱你。
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7: 宝贝你真棒。
8: 拿回去重做。
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9: 哦，刷会儿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你知道我是谁不？
8: 我不知道啊。
13: 没听出来，我姓王荣。
8: 你再说点别的事儿。
13: 我放手上东西了。
8: 哎呀，我记着了。
13: 80岁今年。
8: 啊，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13: 我一年没去过药。
8: 啊，我记得我记得，提名我记不住。但是你说事儿我就能对上号。
13: 嗯。
8: 嗯，挺好。给人吧，送人吧。
13: 给我送人吧。
8: 送人不留。对对对对。行了。
13: 谢谢你啊。
8: 嗯，好，
13: 我想上你那店里看看去，没时间，咱们趟趟裤我过去看看去。
8: 对，慢慢的，不着急，找时间啊。
13: 不是吃你那一顿面条不说15块钱吗？我看看怎么回事。
8: 好家伙，怎么回事？嗯，
13: 咱捧捧场子还不行吗？
8: 太好了，欢迎你啊。
13: 嗯，
14: 好，再见。
13: 我上那去，我给你带个二胡，我给你演奏演奏，吹个口琴。
8: 这家伙，你上我这演。
13: 40岁获得辽阳市口琴冠军，我是上海口琴大师施英旺的学生。
8: 哎呀，行行，来吧来吧，
14: 嗯，
8: 好好好，
14: 好，
13: 我挺佩服你，还有小宁姐，
14: 哎，太客气了啊，好，好嘞，
13: 好，
14: 那咱先聊到这儿啊，好嘞，
13: 嗯，
14: 再见，
13: 嗯，
14: 好，嗯。 好，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今天是周日吧，我们全线开通热线啊，大家也可以就美食来提提问，还有呢，过一段时间我们有哪些食材哈，你感兴趣也可以提前来了解了解，来问一问啊，你还想需要哪些食材，在节目中也可以给我们建议建议啊，然后用过哪些食材，有什么感受，也可以在节目里来反馈反馈。024-832-16888，024-832-7888。你好，这位朋友。
15: 喂，你好。
14: 你好。您说，把收音机关掉，好吧？
15: 我收音机关了噻。主持人好，伟星好。
16: 哎，你好。
15: 伟星老师，我就问一下子，就你上回讲一回，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辣椒大酱，那个辣椒酱。
16: 嗯。
15: 啊，我做一回挺好吃，这玩意儿给忘了，做完了又。
16: 你做啥？你做牛肉的辣椒酱还是啥辣椒酱？
15: 猪肉的，猪肉的，跟那个蒜蓉酱那个。
16: 李锦记不是那个天津利民蒜蓉辣酱啊，炒的。
15: 对，就蒜蓉的那个辣酱，完搁了一袋蒜蓉辣酱，那个完搁完辣酱是甜面酱啊，是什么酱啊？又我搅好像、
16: 嗯。哎呀，炸的肉酱。
15: 对，就那个肉酱。
16: 甜面酱，洋葱。
15: 嗯。你说吧。
16: 对，把洋葱炒好了，啊，
15: 嗯、
16: 炒香，放肉，炒香。
15: 还搁姜吗？
16: 姜末得搁呀，没有姜末啊。
15: 然后把姜切成末，完搁圆葱，他俩一起炒是吧？
16: 对。
15: 炒完以后焦黄，炼完把肉再搁里头一煸。
16: 哎，完事之后放什么？
15: 放那个蒜蓉酱。
16: 对，蒜蓉酱炒到什么样？放甜面酱。
15: 发那个油汪汪的那种亮光，
16: 哎，油汪红亮的，是不是？
15: 那再搁是甜面酱啊，是搁啥酱了？我给忘了这个。
16: 再搁甜面酱。
15: 甜面酱和那个啥蒜蓉酱，它俩的比例都差不多少，都100来克。
16: 1:1的比例，这个就行。
15: 完了再炒完这两样还搁啥呀？
16: 炒完这两样可以压点白糖。
15: 有点白糖。嗯、
16: 对，然后就完事儿了。
15: 还搁那啥吗？老抽吗？
16: 老抽是想搞就搞，可以不搞。
15: 完了，这会儿还搁点别的酱吗？
16: 不搁了。
15: 你搞好像这会儿好像还搁点别的酱似的，我记着好。
16: 没有，记错了，香油。
15: 对，还搁这会儿盛出的时候可能搁点香油，是那意思吧？
16: 对。
15: 那我跟别的菜可能整混了，我就觉得好像再搁一样酱似的。我做过一回，做完一回挺好吃的，完我先再做出点吃面条啥的，弄点儿。
16: 那不
15: 行，这就忘了，这就把这个东西。哎，他这要如果再加量的话，完如果是搁两袋蒜蓉酱，完了甜面酱也得搁两袋。
16: 都得提高啊。
15: 都得提高，肉呢？
16: 肉也得提高。
15: 头一次要如果搁一袋的话，是搁半斤里脊肉，是搁多些里脊肉啊？
16: 不要搁里脊，搁那个梅花肉。
15: 梅花肉，我上回搁是里脊肉。
16: 里脊太瘦了，柴。
15: 是吗？这回买梅花肉就，我就这个问题，就这，反正还红圆葱是吧？
16: 对，紫皮洋葱。
15: 红色的，就那紫色圆葱是吧？
16: 对的。
15: 要如果炒一袋酱的话，搁一个紫圆葱；要如果炒两袋的话，搁两个圆葱。
16: 对，就多放油了，油也得多啊。
15: 这个我知道了，就，谢谢你啊。
16: 没事，
15: 好了，
14: 好嘞，再见啊，024-832-16888，024-832-7888啊，线上还有一位朋友等候一段时间了啊，来听听，你好，你好，
16: 哎，你好，
14: 好，这位朋友啊，这个派一个人来发言就可以了啊。如果说那个要有其他人再来讲话的话，然后提前做好沟通啊，不然的话我们直播间里就听不清您要表述的问题了啊。
17: 我是在吗？
16: 我在，说话吧。
17: 我前两天买的蜂蜜吧，是惊喜的，三百一，三桶，和以前买的蜂蜜不一样，以前是干的。是方桶的，现在是圆桶的，它质量有啥区别呢？
16: 没区别，就是这个时候段不一样。你买的那个呢是伟师家的那个蜜，对不对？
17: 哦，
16: 对，正常。
17: 不，我觉得那方的好，是不是方桶的好？
16: 不能那么说。
17: 240啊？
16: 不知道，244斤的。
17: 244跟你啊，跟。

0: 家买的吗？
1: 对，我知道。
0: 啊、嗯，是哪个好啊？260是那个310的那个不也你家的吗？
1: 你那个对，那个是杨怀腻，你拿的那个叫杨怀腻，知道吗？
0: 啊、
1: 嗯，方的那个是段数蜜。
0: 啊，是段数蜜好吧？
1: 段数蜜呢是可以入药的，但是不是总有。杨怀腻是总有的，明白吗？
0: 啊，你给我拿
1: 两个都是野生的蜂蜜 啊。
0: 那是杨怀蜜啊。
1: 对，这是杨怀蜜，你拿的这个是杨怀蜜，花香更浓。
0: 我也不知道啊，妈，我喜欢那个方桶的。
1: 啊，都一样。
0: 嗯，都一样。
1: 我能上的都是它很好的。
0: 这个价钱好像贵点，是不是？
1: 对，这个能稍微贵一点。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个稍微贵，对，也是我的，
0: 也是
1: 我的，就是没有段数蜜的时候就用杨怀蜜，就上杨怀蜜。
0: 啊，你段数蜜没有了？
1: 对，没有了就得上杨怀了。
0: 我哪知道？知道我要那个段数蜜就好了。
1: 段数蜜没有了，你上哪整去？
0: 哦，
1: 对呀。
0: 我这个留着以后换不行吗？
1: 你别留着换了，要么你就给他退了，要么你就留下。
0: 退了我喝了，他妈的喝了点尝尝。
1: 喝了你就留一个呗，你把没喝的可以退了呗。
0: 行。
1: 对吧？
0: 我问你哪个质量好？我记得那个方桶的好。
1: 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说，我说爷们啊，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就是他两个，我既然能上，他质量肯定没毛病。家里有毛病，我也不能上，对不对？知道吧？
0: 啊，我觉得
1: 没问题。
0: 我觉得好像那个杨怀蜜好啊，这个。
1: 你自己感觉的，这两个都好。
0: 啊，都一样。
1: 对，我既然能上，他肯定不能差呀。差我敢上吗？我也不能上啊，对不对？
0: 行。
1: 嗯，
0: 那你再来，我就换了呗。
1: 你不用再来换，要不你就不要，要不你就留着。
0: 换我都喝了一吗？打开一桶了多不好。
1: 打开一桶没打开的不就能换了吗？
0: 啊，行。
1: 没打开的你跟他说就可以退。啊，
0: 我老听你的节目，听你的节目有10年了。
1: 是吧？
0: 啊，要不
1: 你喝吧，你喝完了你还得买。
0: 变成惊喜的了，啥玩意？以前的感觉多好呢。
1: 你听我说。不用看肝和心，蜂蜜看的什么？一是波美度，二是纯度。为什么叫杨怀蜜呢？因为杨怀蜜我能保证它的纯度是100%的纯的杨怀，知道吗？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不是什么糖蜜啊这种东西，它是真正的花蜜。那别的蜜我就没有了，因为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那种的就是糖啊酿的蜜，你能明白吧？所以我说就。这两种是正经八经的花蜜，因为我跟你说啊，蜂蜜当中只有段数能够凝结成块成固体，别的其他的蜜全凝结不了，知道吧？嗯，对。
0: 我
1: 建议
0: 那
1: 你说什么蜜最？听我说，什么蜜最好呢？
0: 嗯，
1: 蜜不掺假是最好的。
0: 嗯，
1: 知道吧？蜜只要是不掺假，不是说。那个拿人工拿养蜂的那个蜂子去萃糖，啊，不是拿糖浆勾兑的，这个蜜都行。但是蜜要看年头，你还是今年的、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对不对？
0: 我今天给送错了，你送成惊喜的那个。
1: 这个蜜还贵呢。
0: 这蜜是贵。
1: 对呀，这蜜比段数蜜贵啊，但是好啊。
0: 310吗？
1: 对呀，这蜜还贵呢啊。嗯，行，有什么事你跟师妹联系去吧，好吧？
0: 行，我不用，我就和他换一换也可以哈。
1: 对，你要跟他说没有我就退了，我想要段数蜜没有我就退了，你把你喝的那个留着，你没喝的那个你就找他给你退了，是吧？
0: 行，
1: 啊，好的。
2: 嗯，
0: 好嘞，拜拜。
2: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嗯，一婷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就是对我们的食材非常了解。好了，伟世老师，咱前半段先聊到这儿吧，好吧？进一段片花，然后后半段咱继续来回答大家问题。

0: 好嘞，
1: 024-832-16888，
0: 024-832-7888啊，两部直播热线。今天呢是周日版，我们全线开通热线啊，大家打进电话啊，别着急，因为每个朋友来打电话问问题呢，都希望说的详细一点，包括对食材啊，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在节目中都来积极的来分享哈。后半段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2: 美食食材啥最强？
3: 一年一度海参王，
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2: 因为海参王品质
3: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3: 您记好了，
2: 10月28号到31号
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4: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好，后半段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

0: 好，今天是周日版啊，我们全线开通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啊，大家打进电话呢可以提问，同时呢也可以来反馈食材啊，有一些什么对食材的一些建议也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周日版确实大家很珍惜这难得的时间啊，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啊就没断过啊，不停的闪，现在又有两位朋友在等候了。好，韦世老师，我们按顺序先来请出第一位朋友吧。你好。
1: 嗯。喂，你好。
0: 哎，请讲。
2: 嗯，你好。
1: 那个，哎，你好，韦世。我这两天听电话，听的那个买的那个刺梨啊。
2: 嗯。
1: 啊，我昨天挂的电话，完了今天给送来了。那个怎么吃啊？
2: 早饭后含着烟。
1: 晚上一天吃一顿，一天吃一回啊。
2: 对，一天一次就行，早饭后吃啊。
1: 啊，晚上后完了搁嘴里。
2: 早饭后。
1: 早饭后，啊。
2: 对。
1: 完了搁嘴里含着吃啊。
2: 对，搁嘴里含着，然后尽可能的不咽，越慢咽越好啊。
1: 啊，越慢咽越好啊。
2: 对。
1: 啊，就喝一袋啊。
2: 对，一天你第一回喝呗。
1: 啊？
2: 我说第一次买，第一次喝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头一回买，原来没听那啥，今天这两天听了，完了买的。
2: 那为啥要喝刺梨呢？什么情况？
1: 就是那个上厕所大便那个时间长费劲。
2: 哦哦哦，多大岁数？
1: 50。
2: 你这么的，一天两袋。
1: 一天
2: 早饭后一袋，晚饭后一袋。
1: 早上上一袋，晚上一袋，是吧？
2: 对。
1: 还有啥？要3万呢？那你报那个海参什么时候？

0: 看呀，那海
1: 参
0: 王
1: 是不是？海参王得10月中下旬吧？
0: 啊，10月中下旬呢？
1: 对，因为啥呢？因为这批海参王我已经送检了，知道吗？我得有检测报告了。
0: 啊
1: 啊，然后得我得等着检测报告出来。我现在就有，但是我现在检测没出来呢，结果没出来呢，
0: 啊、
1: 我得等。对，等他出来了，咱们就上啊。
0: 啊啊啊！我买了是990块钱，那个、
1: 嗯、
0: 那是
1: 三送一。
0: 啊啊！就按这个啊不，多少盒我看，三十二盒。
1: 120，对。
0: 买的12盒。啊，12盒是吧？
1: 对。
0: 啊、嗯，我没买过东西，我不会买，头一回买。
1: 头一回买，你先尝尝。
0: 我打电话都不会打，头一回打来回打。
1: 你这个吧，你听我说哈，不要着急、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药，它是来的慢，你就坚持每天，你就喝一个月以后、
0: 啊、
1: 改成一天一袋，就早饭后一袋就完事了。头一个月一天两袋。
0: 啊，一天两袋，早一袋晚一袋。
1: 哎，对了，然后一个月以后了，改成一天一袋啊。
0: 一天一袋是早上还是晚上？
1: 早饭后。
0: 早饭呢？哦，那好了，谢谢你啊。
1: 你看看你有没有改善啊？然后完了之后回头给我回电话。
0: 啊，我也不会挂，这挂的搁那坐着都挂老半天了都。
1: 啊，没事，练一练呗，谁也不会什么都不会的，
0: 啊、
1: 对吧？
0: 啊，我啊，是我真大岁
1: 就好了。
0: 啊，我郑大顺没挂过电话。
1: 啊，没事儿
0: 啊。啊，好，谢谢你啊。
1: 好嘞，哎，
2: 嗯
0: 嗯，谢谢。
2: 哎，好，再见啊、嗯，好嘞，嗯，我们电话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比较难打啊，所以说大家觉得这个反复打怎么跟正常我打电话不一样？正常电话一打就通是吧？一样的啊，所以说大家有点耐心就可以了啊。024-832-16888，024-832-7888，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4: 是的，您好。
3: 您好，韦师好。我想请教韦师老师，我女儿产后现在12天，她有点便秘，怎么调理呀、啊？
4: 产后12天便秘是今天才便秘的、
3: 啊，
4: 还是怀孕的时候便了？
3: 怀孕时候也有点便秘。
4: 对，那现在是母乳喂养啊，还是？
3: 啊，母乳喂养，母乳。
4: 是母乳是吗？
3: 对。
4: 但是剖宫产呢还是自然分娩？
3: 顺产自然分娩。
4: 多大岁数？
3: 33。
4: 33，第一胎。
3: 第一胎。
4: 33，顺产自然分娩。12天。身高体重？
3: 他身高是1米66，然后体重是100几斤，105-106的样。
4: 156。一百零六，
3: 比较瘦，106，
4: 比较瘦，还行，
3: 嗯，
4: 他吃饭吃的怎么样？
3: 他吃饭吃的就正常，不多不少的。
4: 吃青菜呢？
3: 青菜也吃，但青菜吃的稍微不多，有点少。
4: 嗯，青菜吃的少哈，
3: 嗯，
4: 然后便秘，青菜吃的不多，
3: 啊，也是都。啊、嗯，对，他用乳果糖都不好使，
4: 没有用。用我说
3: 啊，
4: 啊
3: 那你说
4: 那个法子，我想想。我现在能给你一个改善的法子，你去买香蕉去。
3: 香蕉，嗯，好。
4: 香蕉呢，买回来之后别直接吃，放了几天，把香蕉那脸上那个都晃，都给放黑了。
3: 啊，放成点了，放黑呗。
4: 哎，对，放黑了。完了之后呢，拿火给它烧了。对吗、
3: 啊、
4: 火烧这个香蕉，把香蕉烧糊了啊，烧热乎了，然后呢拿起来晾一晾，香蕉扒皮儿给它碾碎，香蕉碾碎啊、
3: 嗯、好
4: 啊，然后呢先吃一回呢，吃2根，什么时候吃呢？上午的9点以后，下午的3点以后，但是不要超过10点，不要超过4点，
3: 嗯，
4: 知道吧？然后你就吃2天，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说以我的经验啊，以我说就是都很好，
3: 嗯，
4: 知道吗？2天以后就应该好使了，就是低了足足了、
3: 嗯、
4: 啊。但是呢，有可能 下去以后没好使，有可能啊，那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加一条香油拌上。
3: 加香油拌呢？
4: 哎，加一条香油拌。
3: 加一条香油。
4: 要往上再两天，那基本上那就老快了。
3: 就好使了。
4: 你买好香油啊。
3: 嗯，好香油，什么香油？加农香蕉。啊。
4: 加农肯定放老，但是香油很重要啊，香油。
3: 嗯。嗯、
4: 对，如果说这四天过去了，说哎呦没见效，有改善，但是见效不明显，你再找我。
3: 嗯，那好嘞，好了呗，是谢谢。
4: 行吗？
3: 嗯，对，上午两根，下午两根呗。
4: 对，你不能等猛了，你别吃时间太长，知道吗？
3: 啊？
4: 你别吃时间太长，每一回吃两天。
3: 对，那好。
4: 最多吃四天，对你吃太多了，会影响奶水啊。
3: 对。吃两天要好使，见效了就就先停，啊！
4: 哎、
3: 如果要不见效，再吃这假试。
4: 啊，对对对对对，吃下个靶子，
3: 嗯。嗯，那好了，美食，谢谢啊。
4: 嗯，
3: 拜
4: 拜。
2: 好嘞，再见。
3: 好，好的。
2: 好，0248321688，0248321788啊！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5: 喂。
2: 喂，你好，这位朋友。这怎么没有声音？是等候时间长了吗？好，大家打电话的时候有点耐心啊。好嘞，导播老师还在接下面的电话哈，不要着急啊，我们一会儿再来接听。
6: 美食食材啥最强？
7: 一年一度海参王，
6: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7: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6: 因为海参王品质
7: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6: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7: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6: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7: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6: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7: 您记好了，
6: 10月28号到31号
7: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6: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7: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2: 好嘞，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0248321788啊，现在有两位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按顺序啊，来请出第一位朋友，你好。哎，你好，哎，是您，请讲。
5: 好，
8: 我想咨询美食老师，就是那个咱那个，他那个我有个我孙子嘛，他那个脚上头年的蚊子叮下吧，叮下就是发紫。发紫，昨天在那个北京那个儿童医院确诊，说是那个血管炎。
5: 什么炎？
8: 血管炎。
4: 就蚊子咬成血管炎了？
8: 他都说是血管炎。
4: 嗯。完事儿了。
8: 嗯。
4: 你要问我啥？
8: 我问你，他能吃点啥？怎样处理啊？
4: 他咋的？
8: 我说他能吃点啥？不能吃啥？
4: 他吃不了太多东西，他就吃点，哎呀，汤汤水水的就完事儿了，他吃不了别的呀。
8: 他那个就是脚老一流水，
4: 那不行，他吃不了别的啊，
8: 吃不了别的。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11: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嘞，谢谢。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谢谢啊。
11: 快递，您签收一下。
12: 好，谢谢。
13: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4: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5: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6: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2: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6: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7: 老妈，生日快乐！
18: 老妈生日快乐！
19: 老妈生日快乐！
20: 我们都回来了。
5: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21: 喂，爷爷。
22: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5: 刷会手机。
26: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7: 主人主人，请断电。
25: 啊，知道知道。
2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5: 哎，好了，拔了。
2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5: 这能浪费多少？
2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8: 俗话说，人多嘴杂，
2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0: 北京时间23点整，
5: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1: 多维释放安居红利，辽宁多地相继出台住房公积金新政。
32: 赛事流量带热经济，回望东北超，读懂数字里的热度。
31: 业态多元融合发展，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活动启动。
32: 同行观光水岸消费，明年5月沈阳南运河游船试同行。
31: 浪漫秋日限定奇观，今年秋季大连已观测猛禽超过12万只。
32: 如何防备，怎样应对，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
31: 做好防护健康管理，流感季将至，流感疫苗如何打。
32: 虚拟外卖悄然流行，用假装点外卖的方式存钱靠谱吗？
31: 床车上的诗与远方，户外露营新方式，带火过夜经济。
5: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 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

0: 局了解详细情况。你好，湘许。
1: 好，你来。那本次活动呢，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协会、家居家电、文旅体育、科技创新等领域近千名企业家、专家代表，那政企携手去搭建产业合作、招商引资、赋能消费的交流平台。那大会现场呢，政企代表、行业大咖围绕着产业协同落地、激活新型消费、三星场景培育开展了主旨分享和深度的对话。那市区两级的招商小分队呢，是走进了活动现场，与企业嘉宾深入的交流，洽谈合作项目，开展招商的活动。那此外呢，大会同步启动了辽宁五彩消费季、沈阳金秋消费月的活动，那围绕商圈、街区、电商、首发经济、精品购物、餐饮、沐浴、会展七大篇章，去推出了110多场的主题促消费活动，那全方位的丰富消费供给，点燃秋日消费的热度。那活动现场还同步打造了辽宁好物市集，集中展示推介辽宁优品、老字号、国潮非遗、文创等特色的产品，那融合了特色美食、民俗互动、休闲露营等内容。那同步还配套了东北丰收主题的场景、传统铁锅炖现场制作、特色的民俗体验，通过场景化的布展、沉浸式的体验、近距离的品鉴交流，让与会的嘉宾和广大的消费者直观感受到了辽宁好物的品质和魅力。那可以说昨天是一场全程联动、精彩纷呈的秋日消费盛典。
2: 好的，感谢湘许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报道。金九银十的季节啊，辽宁呢不仅是各项活动精彩纷呈，城市建设也按部就班。一条穿城而过的运河，那如果桥底下走不了船，那滨水步道走着走着就成了断头路，多少会失去几分灵气。那渐渐的呢，就会变成城市里一道安静却略显沉闷的水沟。那不过啊，这两天沈阳南运河畔机器的轰鸣声就打破了这一份沉闷。三经街上的重要节点三经桥已经被围挡围起来了啊，挖掘机的轰轰作响啊，让很多人以为说这是不是一次常规的修桥补路啊。但是咱们往深里看啊，这场看似寻常的改造，它其实是一场庞大水系通航计划的前奏。
0: 最近呢，总投资约500亿元的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一期正式启动了。这座老工业基地城市正试图通过重塑一条河的通航能力，在破例之间重新缝合历史城区的生长机理。
2: 要让南运河全线通航啊，这光修一座桥是远远不够的，那沿线的码头、景观还有配套公园都得跟得上。比如说其同步启动的鲁迅儿童公园和平段综合提升项目，全域是25公顷，全期呢总投资约1.8亿元，打出的就是公园加商业加 X 的模式啊，把景观、策展、商业、亲子娱乐全都揉进去，联动辽宁彩电塔，打造出城市双地标，靠市场化的方式去盘活闲置的公共资产，水路通了，资金流也得通，那这本账是算得明明白白。
0: 而市民更加关心的是什么呢？咱家门口这条河以后好不好玩啊？这答案呢，就写在明后年的时间表里。今年年底之前呢，三经桥改造完工通车，沈阳市民能率先感受到桥梁和慢道贯通带来的痛快。到了2026年12月份呢，鲁迅儿童公园建设收尾，再到2027年5月份，游船试通航和公园试运营将正式启动。
2: 届时呢，南运河将会彻底打破传统单一的景观模式，深度融合通航观光、夜间经济、水岸消费这三重业态，它是一个集生态、艺术、商业多元社交于一体的城心岛岸生活型目的地。
0: 年轻人下班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水岸逛逛策展，消费一下夜经济，老一辈们呢可以安稳的在贯通的慢道上溜达，带着孩子体验游船亲水。这通航啊，不仅是一次水利和交通的升级，更是一次城市消费场景的重构。水面上行的是船，两岸生出的是真金白银的市井烟火。
2: 当2027年夏天的微风吹过南运河，当游船的马达声在清晰的河面上响起，这座城市兑现的将是一份写满绣花功夫的务实答卷。

0: 水上空间呢，既能承载城市休闲，也是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这个国庆假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娜娜在被救助后放归大海，但是呢，娜娜却留守在了大连长山岛，凭借其聪明淘气的模样，一举成为了流量担当。当地顺势而为，把生态流量做成了文旅增量。
1: 大连长山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的浮台呢，就是网红斑海豹娜娜最常来休息的地方。现在啊，在岸边已经是立起提示牌了，而且在这儿还设置了文旅服务站。
0: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被救助的娜娜在大连放归，她没跟种族迁徙，留在了长海县的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为了帮助娜娜回归种群，9月7号娜娜被二次放归至海洋岛东部海域。可令人意外的是，仅6天之后啊，她绕行了近200公里，再次回到了黄金海岸。
1: 在国庆期间啊，天南海北的游客专程是奔娜娜而来的，有人呢下船第一时间就冲到海滩，有人啊大清晨就打车过来蹲守。我们来听一听游客廖长宇怎么说。
2: 看这边的直播，然后看娜娜特别可爱，决定过来看看，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没白来。
0: 热度背后呢，是实打实的数据增长。国庆假期长海上岛游客单日同比增幅最高达到了 17.8%。 长海县还推出了生态研学线路，把斑海豹保护科普、海岛风光、海洋生态体验串联了起来。一只海豹带来的生态流量正在变为撬动文旅消费的黄金杠杆。
1: 但流量也带来了新的考题，如何既管护好娜娜，又不让游客们失望。长海县呢是专门成立了斑海豹娜娜管控临时工作组啊，划定了观赏的缓冲区，立起了三不准的提示牌，不准触摸，不准投喂，不准惊扰。当地政府呢还发布了致全体长海居民和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文明观豹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上岛游客的共识。大连市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永亮介绍，
3: 专门设立了来看娜娜的这个旅游专线，把长海的故事讲好。我们一定会尊重娜娜的选择，想在这儿住多久，我们都把我们的这个服务保障给做好。
0: 娜娜的留守呢，本身就是对长海县岛绿、水清、鱼丰、人和生态环境的最高肯定。而对长海县而言，这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

0: 大连的生态环境和谐优美，而且惊喜不断。金秋十月，候鸟南飞。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近日就迎来了2026年度首个万猛日。那截止到目前呢，今年秋季已经观测到猛禽超过了12万只。那这条东亚至澳大利亚西的候鸟迁徙通道上，这么一个关键的枢纽，再次见证了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
1: 在监测点位上，工作人员正通过高倍望远镜和红外热成像仪追踪一批批南迁的猛禽。10月8号下午呢，老铁山猛禽监测点当日过海猛禽数量已经达到了10344只，迎来了今年首个万猛日。今年秋季，老铁山猛禽监测队从8月25号启动，持续到了11月15号，截至10月8号就已经观测到了120568只猛禽，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这样说。
2: 今年啊，入秋以来啊，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猛禽呢没有积压，它是呢很平稳的，逐渐的分批分次的过我们这个老铁山。监测到的这个赤飞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0%。凤头飞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0000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0: 今年监测显示呢，单日超过4000只的超级迁猛日的日数啊，也是明显增多了。保护区呢，在主力监测人员的基础之上，是吸纳了来自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专业监测人员，让远距离观测、动态追踪还有数量统计更加的高效和精准。那今年呢，首次的增设了蛇岛监测点位啊，与老铁山构建起了覆盖保护区全域的候鸟监测网络。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人员唐连友介绍。
3: 今年呢，我们在猛禽监测过程中呢，还发现了黑冠绢隼保护区的一个新纪录鸟类。现在像乌雕、白尖雕、白腹隼雕、卵趾雕等大型的这个雕类啊，也在过境。
1: 候鸟迁徙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规模种群还在路上，候鸟迁徙的加油站老铁山将迎来更多的空中贵客。
4: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5: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4: 于是浓的、
5: 淡的、
4: 干的、
5: 苦的、
4: 去火的、
5: 提神的，
4: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5: 您也来一杯。
6: 东北茶有料，
7: 东北超有料。
0: 首届东北超落幕之后啊，很多人还在津津乐道这场火爆的足球盛会。看似赛事画上了句号，但是属于它的热度和精彩远远没有结束。那今天呢，咱们就用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啊，来聊聊这场刷屏全网、惊艳众人的东北草根足球盛宴。
1: 首先呢，咱们来说说一分钱。这一分钱能干嘛呢？平常可能什么都干不了，顶多买块糖吃。但是哎，鸡西赛区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吃上一碗地道的鸡西冷面还有刀削面。延边赛区呢也是同样拿出了诚意，一分钱呢能选一份冷面、石锅饭、土豆饺子这些特色的美食。东北超赛事期间呢，各赛区用超值福利迎接八方球迷。
0: 下一个数据呢是19.9块啊，19.9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是一张球票、
1: 哎、
0: 它更是一份普通人触手可及的热爱。这别看啊，这只是一场球，但是呢，咱凭着这张票根还能够解锁更多的福利。一张小小的球票串联起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场景，成为了球迷们畅游热门景区的金钥匙。
1: 还有呢，就是150家景区，东北三省一区的150家景区推出了观赛惠民政策，球迷持刚才我们说的东北超票根就可以享受到免首道门票、票价减免这些福利。看完比赛之后呢，顺路游览一下白山黑水，让一场观赛之旅变成畅游东北山水的惬意行程。
0: 还有呢，是63259人在10月5号晚东北超总决赛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举行，共 共吸引了63,259人涌入这座三面环海的专业足球场，创造了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
1: 还有呢，就是390名。什么是390名呢？这是咱们本届东北超8支队伍参赛球员的总数，他们全部为非职业注册球员。这里有梯队球员，更有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网约车司机。脱下校服或者是工装，换上球衣，他们就是东北超的草根代表。
0: 100万人贯穿了近5个月的34场鏖战，首届东北超呢累计迎来了超过100万现场观众，场均超过了3万人走进了各地的球场。
1: 1亿元东北超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突破了1亿元，赛事创新搭建了5级的赞助体系，打破了传统赛事招商的高门槛。沈阳孙丽丽烤猪蹄儿，这大家很爱吃，还有锦州的老白烧烤，这些街边小店也拿下了赛场的广告位，和世界500强企业同框亮相。
0: 最后一个数据呢是1806.31亿人次。那截止到10月6号，东北超相关信息影响力呢覆盖人数达到了1806.31亿人次，这是全网目光一次次的停留、一次次的看见的总和。那这个数字呢，是一场草根足球故事跨越山海抵达的传播广度。目光不再局限于东北三省一区，全国的网友乃至海外人士啊，都刷到了黑土地上普通人的足球故事。

0: 足球呢，不再是赛场竞技，而是成为了一扇观察新时代中国东北角的窗口。
1: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2: 10月9号，一则关于工地挖出10多吨古钱币的消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央视纪录片《文脉春秋》辽阳篇播出之后呢，一段2008年的旧闻被翻了出来。辽阳一处建筑工地施工的时候，挖出了一座钱山，总重量超过了10吨，涵盖了36种古钱币，从汉代五铢钱一直排到了金代的大定通宝，其中北宋钱币呢占了85%左右。
0: 这批钱币的分量啊，不止在十多吨这个数字上，更在它跨越的时间。那根据公开报道呢，钱币涵盖了开元通宝、正隆元宝等36个品种，前后延续了近千年。一个窖穴能够同时埋着跨越千年的钱币，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说明啊，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钱币并非只用一个朝代的钱，前朝铸的钱依旧在使用，这在古代货币史上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2: 断代的依据呢，来自最晚的那枚钱。据公开报道，最晚的钱币呢为金世宗时期铸行的大定通宝，据此判断窖藏年代为金代。这个判断方法呢，在考古学上很常规，一个窖藏的形成时间不会早于其中年代最晚的物件，就像一封落款日期明确的信件能帮你确定它书写下的下限。当然呢，窖藏埋下的具体年份还需要结合其他的证据，但是不早于金世宗时期这条下限是清楚的。
0: 那在这些钱币当中呢，北宋钱币占到了85%左右，这个比例啊也值得琢磨。据公开报道显示呢，这批钱当中啊，主要是宋元通宝、还有崇宁通宝、大观通宝等北宋的钱币。北宋是中国历史上铸钱量极大的时期，那钱币铸造的精美，数量庞大，流动范围呢也远远超过了国境。辽金等政权境内大量使用宋钱，是当时东亚贸易格局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辽阳呢，当时是北通上京，南连关内，西达蒙古草原，东到朝鲜半岛，客商往来让大量的钱币啊都留在了这座城市。钱币的构成就这样把一段贸易史留在了地层里。
2: 一座城市的历史厚度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被意外翻出来的。据公开报道呢，辽阳古称襄平，辽东城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战国时期啊，曾为燕国辽东郡治所，今代表作为陪都的东京辽阳府是他在历史上又一个高光时期。这十多吨古钱币反映的正是那段作为区域商贸枢纽的岁月。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带来了繁荣，也让他在王朝的更替时段承受了更大的冲击，最终把一份财富封存在了地下。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

0: 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0: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3: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2: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4: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0: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5: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6: 好嘞，奶奶，给你。
5: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6: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9: 哎，中餐终于搞定。
10: 请出示付款码。
11: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2: 什么码？我没有。
13: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4: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5: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7: 请选择支付方式。
8: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6: 支付宝到账。
17: 微信收款。
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8: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2: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九月份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我们正在见证的将会是1951年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究竟该怎样读懂这个罕见的气象信号？超强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这样说。
23: 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
24: 有消息说呢，今年将会是个暖冬，但是也有分析说啊，今年的寒潮天气也会很强，这听上去是挺矛盾的，该怎样理解呢？赵俊虎表示，
23: 今年冬季这个偏暖概率是比较大的，但是暖冬呢指的是整个冬季平均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呢不会出现寒潮。这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是地处这个东亚中高纬地区，冬季的气候呢受中高纬气候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当西伯利亚高压增强的时候呢就容易引发这种寒潮过程。因此呢说暖冬与强寒潮呢并不矛盾，我们公众呢更应该关注这种气温的这种间断性的起伏。
22: 专家表示说呢，今年冬天总体是偏暖的，另外波动性也比较强，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

0: 后冷，寒潮也特别多，这些啊都需要我们做好准备。对于明年可能出现的强烈极端降雨，这种区域性的灾害应该给予更高的重视。
1: 同时呢，专家建议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关注啊。一个呢是极端，在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急转，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我们明明在抗旱，这忽然一场暴雨或者台风来了，就出现了旱涝急转。
0: 另外一个呢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下雨了，虽然说雨量不大，但当地的承受能力很差。比如说南方下一场大暴雨能够扛住，但西北那些山区呢，下几十毫米的降雨呢就会出灾。这种异常的降雨，一些山区可能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1: 还有呢是极端的脆弱性，许多地区呢可能灾害情况按照常规来看并不算是很极端啊，也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所在的地方很脆弱，比如说建筑不行，或者呢有一些特殊的设施啊，经不住风，经不住雨，这些也需要特别的关注。

0: 进入十月份呢，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许多地方进入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期。大家都在问，流感疫苗该什么时候打？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1: 答案就是啊，这现在打就正好。
0: 哎，
1: 专家介绍了，我国呢通常在十一月份左右呢进入冬春季的流感流行期。但是呢，这九到十月啊，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那流感季呢，预防最好就是要打出一个提前量，因为呢，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呢，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具备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就可以在流感高峰期到来之前，咱们就建立好免疫屏障。
0: 疾控部门提醒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接种疫苗后，人体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及死亡病例发生。
1: 那优先推荐接种的呢，主要是两类人群啊。首先就是重症高风险人群，比如说60岁及以上老年人、6月龄至5岁的儿童，还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等等。还有呢，就是重点场所人群，比如说医务人员、养老机构、福利院工作人员、托幼机构，还有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等聚集性传播风险比较高而且无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行季前接种流感疫苗。
0: 虽然呢，咱们刚才说这9到10月份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但您即使9到10月份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也都可以接种。流感的高峰呢，通常是集中在了12月到次年1月份，持续到次年的2月到3月，只要在流行季内接种呢，就能够获得保护。
1: 还有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果去年打过了流感疫苗呢，今年还要不要打？专家介绍了，接种流感疫苗呢之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啊，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的衰减，保护作用呢一般会仅仅维持6到8个月啊，再加上病毒它还会自己更新迭代啊，自己刷新，所以呢疫苗也会根据当年的流行趋势来进行一个适配，因此呢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的病毒这样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啊每年的流行季来进行重新的接种。
0: 那也有人疑惑了，既然打了疫苗依然有可能得流感，那还有必要接种吗？专家就说了，这疫苗啊不能实现100%防感染呢，但能明显的降低重症的风险，对老人、孕妇、儿童和慢性病群体来说呢，依旧是首选防护手段。从南方监测数据来看，目前流行的是甲流 H3N2、 甲流 H1N1 和乙流都是常见毒株，甲乙流共同流行属于正常现象，大家不必恐慌。虽然合并感染的概率不高，但是康复之后呢，仍存在再次感染其他毒株的可能，防护不能松懈。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啊，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悄流行了起来啊，它看起来呢跟普通的外卖平台是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说咱们点一款汉堡的话，还能够个性化的定制这个汉堡加不加洋葱，加不加生菜啊，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呢还能够到购物车里添加各种优惠券来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最后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呢并不需要真正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来取餐送餐啊这样的一个全过程。
1: 这类游戏呢大多啊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就说了呢，他自己啊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2: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0: 点了虚拟外卖啊，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能真解馋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呢，他能够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这个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画饼充饥的玩法啊，并非是适用于所有人。
3: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呢，大部分游戏采用的都是虚拟的付款，但是有一个平台馋猫外卖，它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呢，您付出的这个钱呢是被存在了馋猫的钱罐，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不过呢，这产品能否长久依然要看它能否守住边界，是否存在资金风险。比如说呢，在网友所体验的虚拟外卖软件之中，如果用户要将零钱余额转至银行卡的时候，有的软件它就可能会产生0.1%的手续费，那这一点就值得大家注意。
0: 虚拟外卖软件呢，或许只是一阵风，未来还会涌现出更多的虚拟体验产品。尝鲜的同时啊，咱们还是要保留下来这么一份警惕。但凡是涉及到了转账交易的数字产品，我们都需要来预判一下后续的资金流转啊、支取啊，能否安全的按照自己的指示来进行。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的各种情绪体验才不会失控。

0: 如今呢，大家追求的休闲生活方式不断出新，睁眼是山川湖海，抬头是满天星斗。现在呀，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床车旅行这一新的旅行方式，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破亿。
1: 所谓是床车旅行哈，它主要呢是指那些用普通的乘用车辆啊，通过放倒座椅、加装床垫还有遮光帘这些简易的可收纳的装备，让车辆具备临时睡眠的条件，以此呢来代替酒店住宿的自驾旅行方式。
0: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旺季热门景区周边民宿酒店常常是几百上千块钱一晚，而床车一晚的充电费和住车费不过才二三十块钱，这省下的住宿费呢，可以用来升级餐饮、购买深度体验项目等。
1: 比如说呢，来自安徽的方女士啊，她就分享了在旅途当中最打动她的时刻。她说啊，睡在车上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尤其是在下雨天里，待在车里呢，能听见这个雨声啊，滴滴答答的，反而会觉得格外安心。
0: 更深层的变化是咱们的消费心理。过去旅行呢，往往需要经历咱们出发，然后到酒店，再到景点，再到返回的这一个闭环。现在呀，这床车旅行呢，直接把路线变成了开放地图，车主可以随时停靠在风景边，不再被入住或退房的时间所束缚。
1: 床车旅行的火热呢，正在从消费端啊传导到供给端。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当中就提到了，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那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还有城市近郊等区域呢，

0: 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还有医疗救援、住宿餐饮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呢，有条件的呀，也可以设置自行式的房车啊，还有悬挂房车的专用停车位，并且加强管理，更好地满足房车的停车需求。
1: 高速服务区的变化呢，同样非常明显。过去服务区只服务过路车，如今逐渐开始服务起了过夜车。比如说，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曲江服务区，距离曲江池遗址公园、大雁塔等景区的车程约为20分钟，成为了不少途经或抵达西安旅游的床车游客的驻车首选。
0: 快速增长的床车旅行，在丰富的旅行消费业态的同时啊，也在给游客们带来了一个安全的意识，和服务供给以及行业规范的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1: 针对部分旅行者将车辆停靠在开放的公共区域获取配套资源的情况，不少城市已出台管理通告，进一步规范停放秩序，禁止在公共场地搭帐篷、摆桌椅、私拉水电、倾倒污水。对此呢，受访专家建议说，针对床车过夜可以制定更加细化的管理规则，提供价格低廉、权责清晰的过夜配套产品，更好的来满足旅客需求。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新视野的全部内容了。主播李来、关关，编辑湖畔，监制张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

0: 功德之心不可无。
1: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3: 哇，买榴莲了。
4: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0: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5: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6: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7: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6: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8: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9: 刷会手机。
1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3: 俗话说，人多嘴杂，
14: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4: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6: AM 1089 FM 102.9，
8: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6: 大稻香回归南方，
17: 大稻香回归民族之看景。
0: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18: 是日本人给我们加一勺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一串联说走，这他妈出去跟他干去。
0: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18: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一种仇恨的思想，后来经过党内慢慢教育，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0: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铸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19: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刚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20: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0: 78年党龄，初心如磐。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你们看，
6: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21: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22: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3: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1: 唉，
6: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24: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2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6: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27: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28: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26: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27: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29: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27: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29: 想当年红山仙灵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26: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28: 积食肿，你在折腾什么？
30: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26: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2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2: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34: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35: 邻居你好。
36: 邻居您好。
37: 邻居，有你真好。
25: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6: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38: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26: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39: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26: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40: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这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2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38: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39: 奋斗胜一切， 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40: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26: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2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蒸羊羔，
2: 哦，
0: 蒸熊掌，
2: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早上好，各位
3: 乘客，请
4: 上车。
5: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
2: 哦，
0: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5: 旅客你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6: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5: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4: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8: 有我扶摇间。
9: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10: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11: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7: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
2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2: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4: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9: 《隋唐演义》续集。17回，李元霸这回有了好马，靠山王杨林把自己最得力的坐骑万里烟云罩借给他要。哎呀，李元霸飞身上马，舞动双锤，甭提这心里有多高兴了。来到梅花圈，见着天宝将袁成都。袁成都啊，等的都不耐烦了，心说这何苦呢，换了一匹马又一匹马，今儿个看来比不成了，比不成了也好，我省着提心吊胆，万一失手打不过人家，我金牌就得丢失，在皇上面前威信扫地，百官也笑我无能啊，所以他担这个心。可真没想到，正在比不成的时候，杨林来了，而且把宝马借给李元霸。这宇文成都心里就恨上了靠山王杨林，心说老匹夫，你是诚心跟我们宇文家过不去啊，也好，我就会会李元霸，我不信他能打过我，顺便要得手我的一凤池鎏金镋，我把这小兔崽子给拍死，或者把他打成残废，省着他跟我为仇作对。正在这时，李元霸到了他的马前了，

李元霸，没想到你傻了吧唧的，你还能威胁我啊！本将军岂能怕你？休走即斩！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双臂攒力，抡起凤翅鎏金塔，挂着风声就拍下来。你这家伙，咱说了，他这躺280斤沉，也慢说轮着打仗，你就平常搬也搬不动啊。在家轮起来1两贯1斤里，多大的分量？可以说千斤的力量，比上是下，下了绝情。咱也说过，你说李元霸傻呀，分什么事儿？唯独在武字上面下过功夫，在这方面他一点都不傻。李元霸活走一惊，对于弓刀石马步剑非常有研究，面对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是一不慌二不忙，翻着眼睛看着这凤翅鎏金塔挂着风拍起来了。早他也不接，晚他也不接，早接怕人变招，晚接啪拍上了。到了一定的火候，离这不远了，锤也够上了。再看李元霸双脚一点蹬，腰眼一使劲，双锤一下势上，叫海底捞月，十字插花形挂上一兜，哎，开呀！两柄锤正碰到凤翅鎏金塔上，那真是硬碰硬啊！半悬空中好像打了一声闷雷，火星四射呀！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叫银河驹震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倒退了好几步。银河驹一蹦多高，起来腰往下一塌，好像那个坐折了，把宇文成都的凤翅鎏金塔蹦起来5尺多高，好悬没撒了手啊！天宝将宇文成都的乐子大了，身子在马上一摘呗，就觉着骨挂钩都疼，两手酸麻呀。宇文成都脑袋嗡的一声，俩眼都往外冒，心说不好，两肋发胀，是胸膛发热。偷眼观瞧，两个手掌的虎口全都震裂了，多大的劲儿！这李元霸也不好受，往上这一兜，震的脑瓜子嗡嗡直响，两个眼睛也往外鼓鼓着，鼻子眼喷热气，觉着两肋往里一缩，五脏刷都一层肉。那匹宝马良驹万里烟云罩往前一塌腰，耳后又直起来，起来来来来，啪啪啪啪，也倒退了几步。李元霸心说：“哎呀，小子，这真有点劲儿啊！来来来，再来，再来！”稍迟愣片刻，二马往跟前一凑。凤翅鎏金塔擂鼓瓮金锤举过头顶，二人就斗在一处。杨广啊，把别的事全忘了，拔个胸脯在这看热闹。靠山王杨林也聚精会神的瞧着，文武百官连大气都不敢出，特别是唐国公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基都没卖了，替自己的亲人捏了一把汗。那李元霸斗的是谁呀？刚一出世斗的是无敌大将军，说着玩呢嘛，打仗没好手啊，一旦照顾不到，啪这一下就交代了。所以李渊这心里不住的念佛呀。

求神佛保佑世子。可打了一会儿，李渊的心放下了。他一看呢，李元霸输不了，再看这对双锤上下翻飞，护住上中下三盘，滴水不漏，进有方法，退也有方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看宇文成都这条凤翅鎏金长，舞动刮风，金光闪烁呀，也是护住上中下三盘，风雨不透。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胜负。书中代言《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这头条好汉就是李元霸，二条好汉天宝将于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条好汉熊阔海，五条好汉武云昭，六条好汉武天锡，七条好汉罗成，八条好汉杨林，九条好汉飞马花刀魏文通，十条好汉武王杨方杨义臣，十一条好汉大锤公子秦雍，十二条好汉双枪将丁彦平，十三条好汉上半截秦琼秦叔宝，下半截尉迟恭尉迟敬德，这号是这么排下来的。今天这一条好汉对二条好汉，两个人要说差的悬殊不可能，就差不多，但是这不多你就很难赶上。眨眼之间80回合了，杨广看着有点害怕呀，看来这俩人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啊，针尖对了麦芒了，这武艺不差上下，真要一时失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赶紧降旨吧，别让他们打了，这都是大隋朝栋梁之才，谁受伤了都不太好。还没等他说话呢，就分出胜负来了。怎么查呢？原来宇文成都一看呢，赢不了李元霸，他没想到这个雷公崽子一点都不糊涂，看来是装傻充愣啊！你看这武艺有多精，这锤法有多奥妙，打长了我还没他劲儿大，我肯定得失败，难道说今天我就丢人现眼不成吗？我要赢不了他，我怎么见人呢？我也对不起我爹呀。哎，有了，宇文成都经验丰富，我何不用败中取胜赢他？这一招叫辉光返照绝命躺。哎，我赢他。李元霸呀，你再奸你也不知这里的奥妙。宇文成都打定主意，虚晃了一躺，拨马便走。李元霸一看这怎么回事，你招数也没散乱，气力也挺足，怎么败了呢？不行我就追，不给我牌不行，轮锤催马在后面就追。宇文成都人往前走，眼往后看，一瞅李元霸没猜出来，在后头追来了，心里高兴，娃娃你这回是准死无疑。可这招怎么使啊？他眼看要跑出梅花圈去了，冷不丁一拨马，刷拉得转到对方的左侧，人随马转，马随人转，这兵刃也跟着转个，横扫千军呢，用这躺砸对方的腰部，这一下就拍上。宇文成都使用这种招取胜不是一次的，可以说百发百中，这招这使得非常漂亮。宇文成都心里是这样盘算的，哪知道今天该他倒霉，往前跑着跑着，他冷不丁的一拽马的丝缰，叫这马撞个，本来沿河居久经

0: 训练，深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沿河居呢也使了劲儿，想玩的漂亮点，这一转个的功夫没注意，马失前蹄，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沿河居一转个没站稳的，扑通前蹄一弯，俩腿着了地了。这下宇文成都乐子大了啊，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去了，摔了个四脚朝天，兵刃撒手啊，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李元霸的马就到了，李元霸把大锤高高举过头顶啊，心里纳闷儿，
1: 这大个子使的是什么花活呀？
0: 怎么摔下去了？我这砸死你就得了，抡锤就要砸。李渊一看不好啊，畜生猪少，别砸！这一嗓子把宇文成都给救了。李元霸赶紧收住双锤，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双锤咚往地下一蹲，迈大步来到宇文成都近前，没客气，把这牌咔嚓就给抢过来。
1: 这回归我喽！
0: 往他脖子上一挂，文武百官一看，哇，全乐了。杨广也高兴，但是杨广心里头也替宇文成都难过。可惜你啊，天宝大将军，无敌大将，今天有敌了，将来就不能这么称呼你了。你简直是丢人现眼，当众出丑。但是他爱惜宇文成都，不愿意叫他下不来台。杨广马上降旨，选李元霸，选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费了半天的劲儿，这才站起身来，金牌也没了，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脑袋都抬不起来了。也不知道迈着哪条腿来到皇上近前，双膝跪倒，臣无能，罪该万死。杨广一笑，爱卿何必这么说呢，你和元霸都是大隋朝的顶梁柱，朕绝不怪你，可见你武艺高强，依然是无敌大将军。金牌没了没关系，朕的库里有的是黄金，来呀，命宝都剑迅速给天宝大将再打造一面金牌，往后我大隋朝就有两个无敌将。你看这杨广有时候也明白。宇文成都赶紧谢恩，袁化基也替儿子谢恩，说再打造一面金牌挂上，跟原来当的不一样啊，这就叫糊弄人而已啊。宇文成都恨透了李元霸，心说小兔崽子，今天我没得手，该着我倒霉呀、我这招要使得顺当，我这一下我就拍死你了，可叹天不佑我。按下他心里怎么想不说，单说杨广起驾又回到八宝金殿，椅子都撤了。杨广高兴，把李元霸换在面前。元霸，
1: 皇上老子，
0: 哈哈哈哈，真没看出你有这么高的武艺，这回你也如愿了，金牌也落到你手了，你还想要官吗？
1: 怎么不要？我官是官，牌是牌，
0: 还行啊，什么都不忘。这样吧，我加封你赵王之职。赵王也是王子，这李渊这四个儿子多合适，四个儿子四个王，尹王、齐王、秦王、赵王。后来有人管李元霸叫西府赵王李元霸，为什么加西府二字呢？因为李渊的家呀在太原的西边，老百姓一张嘴上哪儿去？上西府。 哎，西府就是李渊太原留守使衙门，故此有人称李渊霸叫西府霸王。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渊霸也升了官了，消息传出，何府上下人等无不兴奋，李渊霸那些发牢骚的家人也得赏赐，皆大欢喜。杨广余兴未尽，跟李渊说：“爱卿啊，朕有一事跟爱卿商议，陛下有话请讲。你这四个儿子，我最喜欢的，你猜是谁？就是李世民呐、啊！哎呀，我太喜欢世民了，我们爷儿俩见着就投缘。朕打算收他做明灵义子，我收个干儿子，你可愿意？”李渊一听，赶紧跪倒了：“陛下圣明，臣求之不得呀！市民呐、啊，还不拜见皇父？”李世民一百个不乐意。李世民心说话：“你个无道的昏君，你是个六短之君，你不是个人，你也就是会说人话，披着人皮呀、啊！我拜你为干爹，我怎么那么倒霉？”但是不能那么做，皇上旨意下不敢违背，就得演戏。李世民多会呀、啊，满面陪笑跪倒在地：“父皇在上，儿臣叩拜父皇。”这一磕头，哎呦，杨广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儿啊，过来过来过来，哈哈哈哈哈！”哎呀，我得了活蹦烂跳这么好一个干儿子，这是我的福分。市民呐、啊，从今以后你就跟随朕，不准离开。那也是儿臣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愿意随在父皇左右服侍皇上。哎，好孩子，好孩子，就这么定了，祝贺。杨广传旨祝贺。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杨广就住在太原，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余下的时间跟靠山王杨林、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商量军国大事，分析天下的形势。另外呢，他在这等着，运河还没修好，有的地方还没通航，他的龙舟尚未做好，杨广心里边着急，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扬州，好去看看琼花。你说他像小孩不？因此三番五次降旨，叫这工程要提前完成。咱们前文书说了，负责开凿运河的总管姓麻，叫麻叔谋。这麻叔谋何许人也呀？他跟奸贼宇文化及和詹青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管宇文化及叫亲姨父，姨父大人。要不这宇文化及能提拔他吗？据说这麻叔谋乃宁夏人，宁夏边上有个县叫魏县，他是那的生人。这麻叔谋是个怪人，性情很孤僻，唯独在官场上他挺会，他知道有门亲戚位列当朝宰相，因此上他千方百计给宇文化及打溜须，不管攒多少钱，每一年几次来看望姨父，恳请姨父能提拔他。后来宇文化及呀、啊、想到了麻叔谋这人很有才干，而且是个急性子，哎，让他担当此事万无一失，才在皇上面前举荐了麻叔谋。其实这麻叔谋啊也是个贪官，自从做了运河总管之后，大权在握，找了一帮人画的图，这河从哪儿开始到扬州什么什么地方截止，全长有多长，得动用多少民夫，得多少时间能够完成，都做了详细的计划了。

0: 他传下命令，州有州官，县有县管，这运河不管走的哪一州哪一县哪一府，这地方动员所有的民夫日夜兼程的挖这河，你这段你必须保证完成，一段一段接下来就长达千里的运河。这是他采取的措施。另外这个马叔谋可发了横财了，你想这运河河道这一划出来得占多少土地啊，得扒多少民房啊，所过的州城府县得通行无阻，只要划在那杠杠里头就得扒掉。有很多人呢怕祖坟受侵害，有很多人怕房子被扒了，怎么办呢？想方设法托人要打点马叔谋，他也给他送礼，他也给他送钱，因此这马叔谋才发了横财。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4: 宝宝妈妈爱你。
1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4: 宝贝你真棒。
15: 拿回去重做。
1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6: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3: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7: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8: 妈，我好想陪陪。

0: 亲不在，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嘞，谢谢。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谢谢啊。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谢谢。
8: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9: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0: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1: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7: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
11: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8: 老妈，生日快乐！
10: 老妈生日快乐！
12: 老妈生日快乐！
10: 我们都回来了。
5: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3: 喂，爷爷。
1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7: 刷会手机。
1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9: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知道。
1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哎，好了，拔了。
1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6: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6: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16: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6: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4: 隋唐演义续集18回，马叔谋坐上了运河总管，这会儿那权力大极了。他主管开凿运河，数千里的河道，他稍微一歪呗，就占着多少土地。

就使多少家倾家荡产，特别那是有钱的人，哎呀，怕祖坟的风水受到破坏，就得给他进贡。哎，进贡的他满意了，这河道就稍微歪了一点，把这块地给留下。如果没达到他的目的，他把河道再一歪歪，就把你家祖坟给刨了。这么说吧，挖运河使多少家倾家荡产是苦不堪言。那么有钱的人源源不断给他进贡，因此马叔谋就发了横财，他拿出一半来打点奸相袁化基，那一半装入他的腰包。另外马叔谋这家还是个怪人，性情孤僻，有许多怪毛病，一般人不敢接近他。咱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开凿运河的时候，发现一个大财主的坟墓。据说这财主在江南来说，不敢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据猜测，他的坟墓和棺木里头有无数的珍宝。马叔谋早就听说了，他怕手底下的工人呢、贪污赚他的好东西，他决定亲自在这监工。等着坟墓刨开了，棺材起出来，打掉棺材盖，他第一个冲到近前往里头看看究竟有多少金银财宝。结果他这一看倒了霉了，尸体早就腐烂了，一股臭气熏天，噗，这臭气就冒出来了。马叔谋正好往里一探头，这点臭气整个扑到他身上。这马叔谋顿感到天旋地转，一阵的恶心，当时昏倒在地。经过人们抢救，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自从打这病好了之后，马叔谋就犯了个怪癖，吃什么都不香，闻什么都没味儿。你说这怎么办呢？就难为坏他手下的厨师，这厨师啊给他做什么样的好菜他吃着都没味儿，因此就责打厨师，甚至这厨师被活活的打死。这家伙也残忍，换了一个厨子又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咱就这么说吧，马叔谋的脾气越来越怪，火性越来越暴，这厨师就死在他手下的不计其数。谁选上这差事，谁算倒了血霉，肯定的命得丢了。后来有个姓丁的厨师被选上，这姓丁的一听，完了，我也得被活活打死。他想吃什么呢？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做遍了，他吃着都没有味儿了。那我这两下子也不见得特殊，肯定服侍的不满意，得把我打死。这丁师傅也豁出去了，左不灵是个死呗。他也恨见马叔谋太残忍了，再给他上菜的时候，这丁厨师啊给做的死孩子肉。为什么这么做呀？恨马叔谋。有人说过，人要吃人呢是慢性中毒，迟早有一天得死，干脆你死了得了，省着别人受害。这是丁师傅这么想的。那死孩子不有的是吗？那个年月饿死的饥民遍地呀、他把孩子剁吧剁吧，搁上佐料，做了一样菜，就被马叔谋端上去了。哎，您说怪不怪？这厨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等把这碗肉往上一陷，马叔谋居然闻着香味了。哎，不错，哎呀，多少日子闻不着饭菜的香气，怎么今儿个闻着呢？好，太好了。他一口气儿把

0: 把这一碗肉全吃了。等吃完之后，把厨师给找上来，你姓什么？啊，我姓丁。好，你的手艺超过其他的人，那么你给我做的是什么肉呢？这厨师哪敢说旁的，说我给你做死孩子肉，那不就要了命了吗？厨师编了个瞎话，我呀给您做的麻雀肉。哎，有这么肥的麻雀啊？不假。好好好，从今以后你就给我做麻雀肉好吗？我要重重赏你。这厨师因祸得福，其实打这往后做的都是死孩子肉，哪来的什么麻雀肉？那叫欺人之谈。那么马福谋这个人长得又像个猿猴，高颧骨，窄脑门，尖下壳，长得是尖嘴猴腮，他要往那一蹲，活猴一样。所以背后有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猴子，故此当时就流传一首民谣，同时呢家家户户吓唬孩子都这么说话：你可听话呀，你要不听话麻猴子可来了。这孩子也不敢哭也不敢闹了，就因为麻叔谋吃小孩。当然了，历史上在记载方面没有这一段，究竟这是民间传说还是有人杜撰不得而知，凡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总之开凿运河，老百姓那是倾家荡产。那么按正史上来说，杨广是个昏君不假，是个暴君也不错。就暴的那种程度吗？就昏庸的那种程度吗？也不见得。据说呀，杨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上，有雄心壮志，开凿运河为了沟通南北的交通。当然了，站在他的立场上是维护大隋朝的统治，他纵观全国都是东西流向的大河，像黄河长江都是从西边往东边流，南北大动脉没有，故此他要调一条运河。这条运河长达数千里，是贯通南北，把东西走向的大河全串联起来，便于水利运输。那么也不能说不是一大贡献，多少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运河依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哎，咱们也不是给隋炀帝平反昭雪，总之他这一辈子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但是做的好事也不见得没有。这个麻叔谋呢，不但吃小孩，同时他还负责给杨广制造龙舟，这又是奇缺，太肥了。他负责监工制造龙舟，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工匠挣的那些钱，他可以源源不断都给克扣了，所以他又发了一笔横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昏君杨广在太原住的挺美，在行宫里头待的也不错，就等着龙舟造成了，他好起身上扬州观赏琼花。一日两，两日三，单说这一天传来好信儿的，龙舟造成。嘿，杨广非常高兴，亲自去看一看。这一瞅啊，这龙舟气势蓬勃呀，高了下有三层。有人给介绍，这最顶上这一层是皇上带着六宫观赏两岸的风光，中间这层是皇上休息的寝宫，下边这层是他召开大会 召集文武的地方，就代表着八宝金殿。这条龙舟宽了下4丈8，长了下24丈，在那古代这么大的船实在是少见了，而且挥霍的相当厉害，用金子堆起来的一样。第二只船飞凤舟，他的3宫6院宫娥才女太监可以住在这条船上。第三条船是老贼袁化及家属乘坐的。第四条船满朝文武乘坐的。第五条船第六条船都是他的卫士乘坐的，还保护他的安全。其他的船只带着柴米油盐，皇上所需用的东西都拉着。两岸上派出50000余林军在这护驾，以防发生意外，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呀。杨广看罢之后非常非常高兴，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扬州。他立刻传下圣旨，明天就起驾。旨意传下闻风而动，杨广做了安排。临早的时候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陪王伴驾，小秦王李世民也得跟着，文武百官自然得跟着了。他把张隐二妃就是东西二宫留在太原行宫，还留下不少人全都托付给唐国公李渊。他跟李渊说，爱卿啊，朕明日就起驾了，这一次到太原朕甚感满意，卿立下大功一件，你带着隐王齐王赵王留守太原府，保护行宫和东西二宫两位娘娘，等我观赏琼花回来还必有重赏，谢主隆恩。您就放心吧，臣一定尽职尽责。好，就这样决定了，明日起驾。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但见杨广上了龙舟，旗帆招展，袖带飘摇啊，哎呀，十分的壮观。起驾浩浩荡荡顺水路奔扬州。在这路上啊，还有这么个传说，说杨广觉着枯燥无味，怎么办呢？从宴途之上挑选了童男童女500人，长得十分俊俏的，难看的他不要。同时的降旨让这童男童女赤身裸体，不准穿衣服，干什么？给他拉线。因为船大水浅，速度缓慢，他让这500童男童女光着屁股给他拉线。有时候杨广站在船头上往两岸上一看，非常高兴，那孩子们不使劲儿，船他不挪窝，都得使劲拉。嘿，杨广出主意，把宝剑拽出来，把线绳斩断，绳子一折，把劲儿给破了，两岸的童男童女站不住，咕咚咕咚全摔倒了。有的男孩摔到女孩身上，哎呦，杨广看着是捧腹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比什么都好看。好，这不是拿人捉进这玩吗？总之，这个昏君杨广挖空心思，想了许多许多歪歪点子，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这宴途之上的州府县道地方官可倒了霉了，圣驾所经过的地方，他们都得供应饮食和必需品，还得是精品。你这皇上要什么呢？他想吃什么？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战战兢兢，深恐皇上挑理， 把脑袋丢了。咱这么说吧，宴途之上的官儿也没少死，也没少蹲监坐狱。单说这天，杨广的圣驾抵达运河东岸四明山，杨广没想到船只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在四明山响起了炮声，咚哒，杨广听得真真的就是一愣啊，哪里响的炮声，赶紧传旨抛锚停船，这船只不敢往前走了。正在这时，护驾的大元帅天宝将袁成都慌慌张张走进大船，跪倒施礼，陛下，咱不能往前走了，现在有十八国联军挡住去路，要截杀圣驾，我们不能前进了。
1: 啊！
0: 杨广一听是大吃一惊，文武相顾失色呀，还有人居然敢刺王杀驾，杨广真没想到。那位说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杨广在这边胡折腾，瓦岗军也没闲着，自从大败靠山王杨林，大破一次长蛇绝命阵之后，瓦岗山军威大振，后来扩充兵员，声势浩大，那么以前是挨打，现在可以转守为攻。为此瓦岗军的头领在金龙城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啊，在会上军事徐茂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现在杨广自顾不暇，而且这个无道的昏君居然降旨挖运河，要到扬州观赏琼花，看来大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这昏君死期将到啊，我们应当趁此机会截杀杨广，从瓦岗山发兵主动进攻。军师这一说，这一分析形势，人人非常振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晃，
2: 好，太好了，终于盼来这一天了。我说三哥呀，怎样截杀杨广，您打的什么点子？
0: 千岁，臣已经想好了，就当前的形势而论，我们瓦岗山的军队实力还不够，还不足以消灭隋朝的江山和诛杀杨广，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号召联合十八路反王，形成一个拳头，人多力柄大，我们选在四明山共同诛杀杨广。
2: 哦，三哥，这主意不错，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千岁啊，现在是时候了，不能再等待，你应当立刻降旨，二哥秦琼立刻发信，请那十七路反王跟我们联合，马上就发出去。
2: 好嘞，三哥，你替我代劳吧。
0: 程咬金传下旨意，下面人马上开始动作，这十七份请帖陆续发出去了，不久回信回来了，真是人振奋了，十七家反王全都同意联合，愿率兵赶奔四明山截杀昏君杨广。
2: 哎呀，程咬金一听高兴，
0: 留下大哥魏征和一部分人马镇守瓦岗山，余者精兵良将开马赶奔四明山。他是头一个到的， 程咬金到后刚几天。

0: 那十七家王子是陆续来到。那位说，那十七家王子都是谁呀？他们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科汉、淮安王铁木尔、明州王张成金、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德鹏、甘肃王谢天豹、英州王哈洪根、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忠、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再加上混世魔王程咬金，一共是十八路。当然这些反王实力不一样，有的兵强马壮，有的呢人马不那么多，有带五万人，有带三万人的，还有带两万人的。您别忘了十八路啊，要凑在一块儿是声势浩大，雄兵不下六十万，就占满了四明山。但见十八国的旗号顺风招展，甚为壮观呢。晚上的灯火把四明山照得通明。程咬金当时宣布：“各位王兄玉弟啊，人多了心不齐呀、啊，咱们十八位弟兄凑在一起，理应当推选一位盟主，让他当家做主，对不对啊？家有千口，主事还得一人呢，要不遇上事儿烂呛汤，七嘴八舌头，不就乱了套了吗？首先选盟主，大伙异口同声推举混世魔王程咬金为盟主。老程把大嘴一咧：“各位啊，不行吧，你们这是拿鸭子上架呀，谁不知道我程咬金呢、啊、我卖耙子的出身，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一筐，我当盟主岂不耽误了大事啊？干脆推选有能耐的，我不行。”程咬金越客气，大伙越不答应。魔王千岁，你不必推辞了，瓦岗军兵强马壮，你不做盟主怎么能行呢？大家这么一说，老程高兴了：“好嘞，既然如此，我愿给众位效劳。”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8: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7: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5: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9: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0: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转发转发。
5: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便民。

0: 尾，在评论转发。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5: 唉，中餐终于搞定。
6: 请出示付款码。
7: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8: 什么码？我没有。
9: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0: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1: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3: 请选择支付方式。
4: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9: 支付宝到账。
12: 微信收款。
1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啦。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1: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2: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3: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2: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4: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5: 刷会手机。
1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5: 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

0: 方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 《隋唐演义》续集十九回，程咬金在四明山会兵，坐上了十八国盟国的都盟主。老程啊，高兴，这一天升做中军保障，那十七路反王全到了，每个人都带着随身的侍卫和得力的将军，因此这金顶黄罗帐里头都上百人呐。老程是居中而坐，抱拳拱手：“各位王兄玉弟，我老程再说几句啊。众所周知，我出身低贱，我是穷孩子出身，卖耙子长大的。”因此啊，认字不多，也可以说干脆就不认识字。因此各位抬爱，让我坐上了都盟主，有到不到的地方呢，大家多担待，看见哪儿不合适，你们尽管说，咱们随时改。大家一看程咬金如此谦虚，自然是高兴。盟兄啊，您不必说旁的了，您是我们一家之主，您看着怎么做，您只管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就是。
2: 好，
1: 不过各位啊，兵不斩将不齐呀、啊，咱们有劲儿得往一块使，心得往一块想，可不准耍咕咕顶，暗中下绊子，嘴说一套，实质上又办一套，这可不行。俗话说，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大家点头称是。
2: 好，
1: 既然如此，我提议咱们十八国还得有个元帅。你说谁家都有个元帅，听谁的？这个令箭怎样发放，怎么调度啊？大家提一提，谁做这元帅好？李子通首先发言，他是河北凤鸣王啊。魔王千岁，我提一个人，十八国的大元帅非秦琼、秦叔宝不可。
3: 对，同意，赞成，秦琼出任十八国大帅。
1: 秦叔宝也客气了几句，但是大家不听，所以秦琼只好坐上了盟国的元帅。秦琼提议还得有个先锋，这是至关重要的，谁做十八国的都先锋呢？这些大将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寻思了多时，谁也不好意思先张嘴。秦琼说：“我看呐、啊，我推举一人，李子通李王爷手下的大将南阳侯吴雍昭，可做都先锋。大家以为如何呀？”
3: 哎，对呀、啊，吴雍昭可当此任，同意，赞成。
1: 秦琼又说：“我再推举两个副先锋，一个是紫面天王熊阔海。”一个是吴天锡，吴将军，大家以为如何？
3: 同意，同意，赞成，就这么定了。
1: 把先锋、副先锋定下来了。徐茂公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六十多万军队，一天得吃多少东西？所以说，都粮官至关重要。”我提议让三公子裴元庆出任此任，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呢？
3: 大家一听裴三公子，那能耐大了去了，
1: 因此全都举手赞成。唯独裴元庆不高兴。裴元庆心里说话：凭我的能耐和本事，应当放到最前线呢， 暴打前敌才。

身，怎么让我压粮运草？这不是大材小用了？裴元庆就想出来犟几句，想争一争，结果他爹裴仁基拽了拽他袍子，示意他不要声张。他知道三小子性骄气傲，裴元庆一看他爹替他担心，所以扁了扁了就咽了，勉强的接受了这个任务。咱这么说吧，盟主、元帅、先锋、压粮运草官全定下来了，程咬金又根据具体情况把18国的兵力重新做了调配，强的在什么地方，弱的在什么地方，把这四明山守的是铁桶相似。南阳侯武云昭、熊阔海武天锡率领30000大兵驻扎在四平山下，挨着运河的东岸，派出流星探马探听杨广的进度，哪天哪天到什么地儿了，哪天哪天到了哪儿了，好做的心里有数。盼来盼去，突然杨广到了。南阳侯武军昭一面飞报魔王千岁和17路反王，一面带大兵10000卡住运河东岸，点起炮号要截杀杨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且说杨广啊，一听说18国会盟要截杀自己，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马上降旨打道回衙，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琼花我不看了。他这旨意刚要往下传，老奸贼宇文化及跪倒了：“陛下不可，您怕什么？这18国乃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呀、啊！他们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而已。陛下说上扬州不能改变，怎么能半途而废呀、啊？咱们花了多少钱呢？”耗费了多少精力啊，绝不能中途废止。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让我儿宇文成都出战，一战可定。您怕什么？听言之甚善，选天宝大将。杨广刚要派宇文成都出战，靠山王杨林出班跪倒：“陛下，杀鸡焉用牛刀，量18国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老臣不才，愿请令出战。”王叔免礼：“王叔啊，你偌大年纪，让你领兵出战，朕放心不下呀。陛下尽管放心，臣虽然老了，但是跟他们交手还不成问题，我一定领兵出战。”“好吧，既然王叔为朕分忧，朕自然非常高兴，你要多加谨慎。”领旨。这靠山王杨林好斗啊，别看老头子70多岁了，不服老，心说我怎么就干不过瓦岗山呢？前者我苦心经营的大阵一字长蛇阵被他们破了，35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口气我还没出，这个仇我还没报呢，今天正好报仇雪恨。老杨林奉旨带着12家太保罗芳、薛亮等人，点精兵10000，就在四明山下列队。再看两方面，五号喧天，是战鼓如雷。老杨林一马攀翻，双手托着一对秋龙棒，

往对面观看，一看四明山的山头上遍插旌旗，往山口前一看，有一哨人马，足有一万人上下，摆成了方队，三面都旗，在前面有三匹战马，三员大将煞是好看呐、啊。往正中央观看，一员大将银盔素甲白袍白马，手中平端素白亮银枪，往脸上看，面似晚霞，四方大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是三绺短墨髯，二目如电，往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一般，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当初南阳关的大帅吴云昭。往上垂手观看，一匹大青马，马上端坐一人，牛皮盔，牛皮甲，牛皮的眼睛，面赛滨州铁，两道短眉毛，一对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黄焦焦的须髯，掌中行着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一对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啊！他也认识，正是吴天机。往下垂手观看，也是一匹大青马，马鞍条端坐一人，一无盔，二无甲，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柄，四方大脸，紫微微的脸庞，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黑胡子茬，身穿青色箭袖袍，腰杀板带，勒着狮子派，下边蹬着薄底快靴，手中擎着冰铁大棍。他不认得是谁，书中代言此人就是紫面天王熊阔海，想当初是金顶太行山的总辖大寨主，现在投靠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在李子通手下身为大将。杨林看罢多时，心里不是滋味，心中暗想，这南阳侯吴云昭和吴天机当初都是保大隋朝的，跟我都是同殿称臣，想不到今天反目成仇，他们保了程咬金了，跟朝廷对立，水火不能相容啊！哎，这都是杨广干的，如果杨广要是明君，何至如此啊？老杨林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来人，用秋龙棒一指，带。对面可是吴云昭吗？其实南阳侯吴云昭看得清清楚楚，一瞅是靠山王杨林，按辈数来说还得管他称一声盟叔，因为父亲武建章活着的时候跟杨林是口盟的把兄弟啊。吴云昭是很重义气和感情的人，看罢之后赶紧把大枪挂上，在马鞍桥上一抱拳，不错，正是小侄，是盟叔靠山王吗？哎，不错，正是老朽啊。杨林为了套近乎，又把马往前提了提，孩儿啊，哎，怎么说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家的遭遇老夫深感同情啊，但是孩子，你不要忘了，你乃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啊，文才武艺在当时来讲

都是一流的，黎烟和背叛朝廷啊。云昭啊，你要能听你盟叔的话，别打了，跟我赶奔龙州之上面见天子，我一定替你多说好话。以你的出身，以你的本事，我想皇上绝不怪罪。到那时你位列朝班，为国尽忠，岂不流芳千古啊？孩子别说了。吴云昭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盟叔啊，您说错了，我吴云昭，我们老吴家世世代代都是干国的忠良。盟叔啊，旁人不清楚，你还不了解吗？我爹吴建章身为中山丞相，执掌权衡，忠心耿耿，给大隋朝的江山卖命。想当初跟您在一起平南陈，灭北齐，屡立战功，出生入死，后来把大隋朝的江山打下了，可恨吴道昏君杨广弑父夺权。我父为了给他提建议啊，在八宝金殿上指出他的不是，哪知道杨广反目成仇，恨透了我爹，把我爹在八宝金殿上打牙割舌，最后绑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这还不算，还要抄家灭门，把老五家一门人全都斩尽诛绝，害得我吴云昭别妻继子流落他乡。蒙叔啊，你想一想，这口气我出得来出不来？这个仇我报还是不报？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就是昏君杨广和袁化基比。

虽然他们出身不见得怎样高贵，但是为人都是光明磊落的。跟杨广比起来，不管人品，不管各方面，都比他强得多得多呀。那杨广他不是个人呐、蒙叔啊，事到了今天，没有别的可说，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为什么还要保护他？我希望您呢、解甲归田，找一个好去处，一养老就得了。隋朝的江山算完了，昏君杨广保不了了，您了这是何苦呢？我不希望跟您交手，老人家如果不听小侄良言相劝，我今儿个只好动武了。蒙叔，别的话您别往下说了。这么说吧，杨林怎么劝吴云昭也不听，最后杨林急了，好啊，吴云昭啊，既然你不念前情，执意要反对朝廷，讲不了说不起，老夫就陪你大战300合，撒马过来。吴云昭咯噔把大枪摘下来，刚要催马出战，旁边紫面天王熊阔海说话，拦着，我说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您是都先锋，在旁边观敌料阵，看小弟我的。再看熊阔海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手提大棍撒开双腿，是直奔靠山王。这熊阔海性如烈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是个部下的将官，骑马打仗跟他练呢，所以每次交手他都从马上跳下来，他这条大棍比茶杯口还粗着3圈，分量加重啊，160多斤。手托大棍来到杨林的马前，老匹夫，你刚才放的都是嘟噜屁，杨广什么东西你还保护他，替昏君杨广找理儿，看来你们是一丘之貉呀，一个好东西也没有。老匹夫，你休走接棍。泰山压顶就是一棍，老杨林赶紧晃动一对秋龙棒、狮子插花棒上招架，开呀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杨林震的两臂发麻，战马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了6-7步。啊！杨林这才知道，这紫脸的小伙子有2下武不超，好大的劲儿啊！看来我得多加谨慎。就这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对秋龙棒，一条大棍，就站在一处，两旁边战鼓如雷，都给主将助威，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再看老杨林之类的是盔白甲卸，带狼袍松，老头子顺着鬓角这汗就淌起来了，力不从心啊，越打越不行。书中代言他怎么能是熊阔海的对手呢？咱们一再提过，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头条好汉李元霸，2条好汉宇文成都，3条好汉裴元庆，这4条好汉就是紫面天王熊阔海，这是4把手。老杨林是第8条好汉，差了一大截啊！不管从体力上、招法上的、年岁上的，他是输定了。因此杨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0: 单说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三太保于明，四太保于七，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的，哥四个一商量，哥哥兄长，看来老爹爹敌不住贼寇，咱别瞅着了，赶紧过去助他老人家一臂之力。
1: 对
0: 对、四匹马像箭头一样飞出，就围住熊阔海。老杨林利用这机会一圈马回归本队，把杨林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2: 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0: 这四位太保，他要大战紫面天王。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8: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9: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0: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2: 挂掉。
13: 挂掉。
1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2: 删除。
1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1: 来源不明的链接，
13: 不点。
1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2: 不说。
1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6: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7: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6: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8: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7: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6: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9: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至今

0: 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2: 妈妈走路低着头。
1: 妈妈等等我。
3: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 爸爸吃饭低着头。
4: 说这个。
5: 你说什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6: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7: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6: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8: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8: 《隋唐演义》续集20回，老杨凌出兵带队，遇上南阳侯武云照，双方话不投机，当场变脸。咱们前文书说了，傅先锋紫面天王熊阔海一条大棍战败杨林，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三太保、四太保四个人一起出战围住熊阔海。那个意思是说，你不是厉害吗？我们四个打你一个。熊阔海不但不紧张，相反还挺高兴。哎，这打的才过瘾呢。不过你们是四个饭桶啊，来来来来来。再看熊阔海舞动大棍如飞，跟车轱辘相似，呼呼刮风啊，一个人力敌四人毫无惧色，打了也就10几个回合呀。再看熊阔海把大棍一甩，啪， 正揍到大太保罗芳脑袋上，脑袋瓜子碰铁棍，拿鼻子住，这下打了个脑浆崩裂，呼咻从马上就栽下去了。二太保薛亮就一愣，啊！一看大哥死了，他一愣神的功夫坏了。熊火海把大棍往后一甩，这一准啪，正揍脑门子上头。和他二太保薛亮跟随杨林转战南北多年呢，也落了一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三太保、四太保、于氏弟兄一看，大哥、二哥，你想这什么节骨眼上，能伤得了心吗？精神一溜号坏了，让熊阔海左右开弓，啊啪啪，两棍也结果了两个人的性命。眨眼之间，四个太保死了两对儿。老杨林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儿啊儿人，你们死的太惨了，老夫豁出性命不要，也要给你们报仇。这杨林呢，休息了片刻，催马抡棒，再次跟熊阔海斗在一处。他本来不是熊阔海的对手，再加上一伤心，老眼昏花，力不能支。没过八九个回合，让熊阔海一棍正好削到马腿上，咔吧一声把马腿砸折。杨林这乐子大了，扑噜从马上轱辘下来了。熊阔海也多了个心眼儿，要再一棍就把他砸死了，为了抓个活的回去好立功。所以说他过来用脚把杨林踩住，把大棍放下，马肩头拢二臂，把杨林就生擒活拿。南阳侯武云昭看得清清的，把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弟兄们冲冲啊！十八国的盟军一个个龙腾虎跃一般，就冲向了隋兵啊，势不可挡。隋兵一看杨王被擒，四太保阵亡，人心涣散，是不战自溃，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武云昭大获全胜，这才收兵撤退，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押着那些俘虏和战利品回到四明山交令。三将走进金顶黄罗帐，拜见过十八家盟主，把经过一说，大家自然是高兴啊，是首开其门，大获全胜。程咬金分批上来呀，给三位将军立功，特别是熊阔海，哎，应该给特殊的奖励。三将退在一旁，程咬金听说把杨林给逮住了，这回我得好好出出气，把桌子一拍，来啊，把老匹夫给我推上来，走，他。众军兵推推搡搡，把靠山王杨林推进金顶黄罗帐。杨林等到里边一看呢，这十八家王子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大部分过去都同殿称臣，现在反目成仇，站在对立面，如今成了阶下之囚，还有什么话说呀？杨林把眼一闭，头一低，是一语皆无。跪呀，跪呀！老杨林能听吗？是立而不跪。老头还挺倔强，程咬金一摆手，想想算了算了，不跪就不跪。我问他几句，杨林耍什么老猫肉啊你？哎， 你想到了有今天吗？你瞅你那个劲儿，我杨林呐、啊，我怎么说你呢？嗯，要说你是个坏人吧，我不赞成。你老头在大隋朝来说，走的正，行的端，比较是个正人。要说你是个好人嘛，我也不赞成。好人有帮着杨广的吗？哎，你跟杨广是一丘之貉呀。他奢侈荒淫，你在前头给他开道，你给他遮风挡雨。我说杨林，你可谓头一个大帮凶啊！老百姓受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跟你不无关系啊。今天你已成为阶下之囚，你还装什么英雄啊？杨林呐、啊，你服气不服气？哎，我杀你，你冤不冤？你给我说个痛快话。杨林哼哼了两声，程咬金呐、啊，少说废话，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随便吧。好，我就成全你。来呀、啊，把老匹夫推下去，斩首示众，诈事走。杨林心头一凉，完了，彻底玩完。想不到我杨林呢、啊，落到这步田地。杨林没什么话可说，被押出去了。正在这时，谁都没想到，在旁边站起一人，推开座位，躬身施礼：“刀下留人，杀不得。”程咬金一听，把脸蛋子呱嗒就沉起来。十七路王子也是一愣，怎么还有给杨林求情的？这谁呀、啊？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程咬金一看是二哥，不高兴。他知道秦琼和杨林的关系，老程心中想。二哥，你不对呢，你干什么？你还给杨林求情吗？当着十八国的王子在此，你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呢？程咬金就问二哥：“因何竹篮？”魔王千岁龙禀：“我和杨林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已经。”给他下过保证，杨林对我有恩，我要报他呀，因此我饶他三次不赎。大丈夫顶天立地，说话得算数啊。我算了算，我已经饶过杨林两次不赎，现在是第三次，也就是说最后的一次，恳请魔王千岁降旨把他给饶了，以了我的心愿。我秦琼别的不求，我只求这一件事情，望求各位王爷开恩。我二哥呀，这可不行，不是兄弟驳你的面子，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个事儿行不通。不知道二哥想过没有，这杨林老匹夫是个什么东西？嗯，他帮着杨广到处作恶，这是咱的死敌呀、啊！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你不信，咱把他饶了，扭回头还得跟咱为仇作对、啊。咱弟兄怎么能吃这亏上这当啊？二哥，你太厚道了，你心太软了，迟早你要吃大亏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心慈面软留祸害呀，不毒不狠非丈夫。二哥算了吧，你饶了他两次已经够瞧的了，何必非得凑个三字呢？二哥拉倒吧。魔王，我说了，我只求这一件事，别的要求没有， 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各位高抬贵手，饶了杨林，我给你们跪下了。这秦琼真为难了，想起杨林过去一宗一剑对自己的恩德，实在不忍心看他丢脑袋。那么大的秦琼跪在诸王面前，乔咬金一看把大嘴一咧，喂喂喂，起来，二哥你起来，哎呀你起来，这哎呀，我各位王爷，你们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济南王唐璧说话了，魔王千岁，我看这事这么办吧，既然秦大帅苦苦给杨林求情，那就赏给秦元帅一个面子，再饶了这老匹夫一次，如果他再跟咱们为仇作对，抓住他再杀他也不迟，就是把他饶了把他放了，他还能活几天呢？各位王爷大家说呢？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我们同意，我们同意，别杀了，别杀了。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二哥起来起来起来，就看在二哥你的份上，破例饶他不死，不过下不为例啊，再逮住他，二哥你不能给他求情了吧？怎么能呢？就此一次。那好了，您先出去劝劝他，然后再把他给放了。秦琼感恩不尽，领旨出了金顶黄罗帐，来到外头吩咐军兵把杨林给放了。杨林真没想到死中得活呀，抬头一看是秦琼，明白了一切，他也感觉到十分惭愧。叔宝，是你求情把我给放了，老人家一点不假呀。老人家，我还说点什么呢？该说的话都说绝了，你了偌大年纪，何必在疆场上苦战呢？你要保个明君，死得其所，流芳千古，偏偏您保的是无道的昏君，您跟着他丢人不？您骂名千载呀。老人家，您自己考虑吧，我已经把情求下来了，饶您不死，将来您想怎么办您自己琢磨着。好，叔宝啊，我好好盘算盘算，我谢谢你了，我是有心之人，此恩此德我必要报答。说着话，秦琼把杨林领进金顶黄罗帐，杨林连个谢字都没有，往那一站沉着脸。程咬金知道他不服，我说杨林啊，老匹夫把你千刀万剐我都不解恨，方才是我二哥为你还给我下了一跪，十八家王子一致同意饶你一次，你算捡了个便宜，今儿就把你放回去。你要不服气，你领兵带队咱再来，我敢保证还能把你逮住，到了那个时候再杀你二罪归一。滚滚！杨林是羞愧满面了，有人给他找了匹马，老头子狼狈不堪，低着头上了马，离开四明山回转龙州。简短结束，杨林回去一见的杨广，老头子就哭了，陛下臣无能，大败而回。杨广就问皇叔啊，我听说他们把您抓住了，我真没想到您还能回来。哎呀，老天爷睁眼，老天爷保佑啊。皇叔不要心里头别扭，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就够瞧的了，下面休息去吧。你看这杨广一阵糊涂一阵明白， 对待杨林还真就不错。这话刚落地，老奸贼宇文化一跪倒施礼：“陛下慢，臣有本上奏。”贤卿有本奏来。陛下，臣不明白，那靠山王杨林既做了俘虏，是准死无疑啊，为什么瓦岗山上的人那17家反王反倒把他给放了呢？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陛下想过没有？是啊，那么一清之间呢，以老臣看来，那靠山王杨林一定承诺了那些贼寇的条件，难道要跟那些贼寇勾搭连环倒反我大隋不成吗？陛下，希望您明察呀。还没等杨广反应过来，杨林那火大了，心说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够歹毒的你啊。哦，你怀疑我倒反大隋，我是那样的人吗？皇上是我侄儿，我是他叔叔，我吃着大隋朝的俸禄，我还能反大隋朝吗？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啊？明明是挑拨离间我们叔侄的感情，这条毒蛇可太恶毒了。杨林火往上撞，把方才那肚子气儿全都撒在宇文化及身上。到了现在，靠山王不顾一切了，过去一把揪住宇文化及，噼啪就俩嘴巴子。这俩嘴巴子削的宇文化及顺着鼻子嘴淌血，哎呀哎呀，你打人，我打死你。这杨林把宇文化及摁倒在地，是拳打脚踢。宇文化及这乐子大了，乌纱帽也掉了，蟒袍撕的一条一条的，遍体是伤，是就地翻滚。百官在两边看着，心里都挺痛快，心说话：“该你，该你！看你往日那专横跋扈的劲儿，你眼里都没人了，你早就欠揍打死才好呢。”这杨林的拳头像雨点一样想砸呀。杨广在上头坐着，你说怎么办？杨广心中盘算：宇文化及呀，你呀、啊，你是个混蛋！这是什么场合你说这种话，我王叔能爱听吗？我王叔能烦我吗？哎，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是找揍吗？该！杨广一想，杨林气儿不顺，让他出出气，揍他几下子我也就不管了。杨广把眼一闭，假装睡着了。你说这杨广这是个什么人吧？他这一不管，宇文化及可吃了亏了，最后叫杨王给揍的直叫狗叫。杨广一看也差不多了，别给揍死，这才说话：“王叔手下留情。”王叔啊，算了吧，饶他一次，下不为例。杨林一看皇上说话了，这才住手，气呼呼坐在一边。宇文化及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了，哎呦这胳膊折了吧，活动活动没折，抬抬腿没断。宇文化及是呲牙咧嘴往上叩头：“陛下给老臣做主啊！”杨广把龙胆一拍：“啊，刀！”宇文化及呀，全怪你方才说话不当，所以我王叔才揍你，揍得好，打得应该，还不过去向我王叔赔礼吗？过去。其实啊，宇文化及听出来了，皇上还是

0: 向着自己的，吃个亏就吃个亏吧。这老奸贼心里他一百个不服，但没有办法，扭转回身跪在杨王面前：王爷，全怪臣说话失礼，用词不当，王爷别生我的气了，我给您赔不是了。您说杨林怎么办？气儿也出了，人也揍了，他那么大的岁数，打的鼻青脸肿也就够瞧见了，看在皇上的份上也就不揪了。宇文化及呀，方才你是用词不当吗？你用词太恶毒了，你打算离间我们君臣之情啊？哎，你可够毒辣的，我可告诉你，你跟别人冒坏水我不管，你要胆敢在本王身上打主意，我绝不轻饶。
1: 是是是是，下不为例，我不敢了。
0: 老奸贼这才躲在一旁。以后啊，病了能有20天，浑身上下全是伤了。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在旁边站着呢。宇文成都啊，一看靠山王杨林打他爹，他是热血沸腾，他恨不能把杨王给撕碎了，但他不敢。皇上在这儿，他知道皇上偏袒他叔叔，父亲是自找倒霉，他也恨他爹，处处你都多嘴，招来挨打的大祸。皇上不发话，他不敢说话。后来一看这件事过去了，这一是恨杨林，二是恨瓦岗山各位英雄。宇文成都近前施礼：陛下，瓦岗贼寇18国的反王无此猖獗，臣讨旨出战。
2: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
8: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1089 FM1029
8: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17回，李元霸这回有了好马，靠山王杨林把自己最得力的坐骑万里烟云罩借给他要。哎呀，李元霸飞身上马，舞动双锤，甭提这心里有多高兴了。来到梅花圈，见着天宝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啊，等的都不耐烦了，心说这何苦呢，换了一匹马又一匹马，今儿个看来比不成了，比不成了也好，我省着提心吊胆，万一失手打不过人家，我金牌就得丢失。在皇上面前威信。

弟，百官也笑我无能啊，所以他担这个心。可真没想到，正在比不成的时候，杨林来了，而且把宝马借给李元霸。这宇文成都心里就恨上了靠山王杨林，心说老匹夫，你是诚心跟我们宇文家过不去的，也好，我就会会李元霸，我不信他能打过我，顺便要得手我的一凤池鎏金镋，我把这小兔子还得给拍死，或者把他打成残废，省着他跟我为仇作对。正在这时，李元霸到了他的马前了。宇文成都冷笑一声：“李元霸，你真敢跟本将军比武？你有啥啊了不起的啊？这回我啊有好马了，我啊还怕啊你不成吗？大个子，最好你乖乖的。”把那牌牌给了我啊，是什么说的都没有。你要不给，这真要伸手，我可厉害呀、啊！到那时候你后悔可就完了。李元霸，没想到你傻了吧唧的，你还能威胁我啊？本将军岂能怕你？休走祭堂。

不接，早接怕人变招，晚接啪拍上了。到了一定的火候，离这不远了，锤也够上了。再看李元霸，双脚一点蹬，腰眼一使劲，双锤以下势上，叫海底捞月，十字插花形往上一兜，哎，开呀！两柄锤正碰到凤翅鎏金躺上的，那真是硬碰硬啊！半悬空中好像打了一声闷雷，火星四射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叫银河驹震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倒退了好几步啊！银河驹一蹦多高，起来，腰往下一塌，好像那个坐蛇了，把宇文成都的凤翅鎏金躺蹦起来五尺多高，郝玄没撒了手啊！天宝将宇文成都的乐子大了，身子在马上一摘呗，就觉着骨挂钩都疼，两手酸麻呀。宇文成都脑袋嗡了一声，俩眼都往外冒，心说不好，两肋发胀，是胸膛发热，偷眼观瞧，两个手掌的虎口全都震裂了，多大的劲儿！这李元霸也不好受，往上这一兜，震的脑瓜子嗡嗡直响，两个眼睛也往外鼓鼓着，鼻子眼喷热气，觉着两肋往里一缩，五脏刷都一翻个。那匹宝马良驹万里烟云罩往下一塌腰，耳后又直起来，前来来来来，也倒退了几步。李元霸心说：“哎呀，小子，这真有点劲儿啊！来来来，再来，再来！稍迟愣片刻，二马往跟前一凑，凤翅鎏金躺，擂鼓瓮金锤举过头顶，二人就斗在一处。”杨广啊，把别的事儿全忘了，拔着胸脯在这看热闹。靠山王杨林也聚精会神的瞧着，文武百官连大气都不敢出，特别是唐国公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基都没脉了，替自己的亲人捏了一把汗。那李元霸斗的是谁呀？刚一出世斗的是无敌大将军，说着玩呢嘛，打仗没好手啊，一旦照顾不到，啪这一下就交代了。所以李渊这心里不住的念佛呀，求神佛保佑四子。可打了一会儿，李渊的心放下了，他一看呢，李渊霸输不了，再看这对双锤上下翻飞，护住上中下三盘，滴水不漏，进有方法，退也有方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看宇文成都这条凤翅鎏金躺舞动挂风，金光闪烁呀，也是护住上中下三盘，风雨不透，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胜负。书中代言《隋唐演义》这套书有十三条好汉，这头条好汉就是李元霸，二条好汉天宝将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条好汉熊阔海，五条好汉武云昭，六条好汉武天锡，七条好汉罗成，八条好汉杨林，九条好汉飞马花刀魏文通，十条好汉武王杨方杨义臣，十一条好汉大锤公子秦雍，十二条好汉双枪将丁彦平，十三条。

0: 上半截秦琼秦叔宝，下半截尉迟恭尉迟敬德，这号是这么排起来的。今天这一条好汉对二条好汉，两个人要说差的悬殊不可能，就差不多，但是这不多你就很难赶上。眨眼之间80回合了，杨广看着有点害怕呀，看来这俩人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啊，针尖对了麦芒了，这武艺不差上下，真要一时失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赶紧降旨吧，别让他们打了，这都是大隋朝栋梁之才，谁受伤了都不太好。还没等他说话呢，就分出胜负来了。怎么查呢？原来宇文成都一看呢，赢不了李元霸，他没想到这个雷公崽子一点都不糊涂，看来是装傻充愣啊。你看这武艺有多精，这锤法有多奥妙，打长了我还没他劲儿大，我肯定得失败，难道说今天我就丢人现眼不成吗？我要赢不了他，我怎么见人呢？我也对不起我爹呀。哎，有了，宇文成都经验丰富，我何不用败中取胜赢他？这一招叫辉光返照绝命堂。哎，我赢他。李元霸呀，你再奸你也不知这里的奥妙。宇文成都打定主意，虚晃了一躺，拨马便走。李元霸一看这怎么回事，你招数也没散乱，气力也挺足，怎么败了呢？不行我就追，不给我牌不行，轮锤催马在后面就追。宇文成都人往前走，眼往后看，一瞅李元霸没猜出来，在后头追来了，心里高兴，娃娃你这回是准死无疑。可这招怎么使啊？他眼看要跑出梅花圈去了，冷不丁一拨马，唰啦得转到对方的左侧，人随马转，马随人转，这兵刃也跟着转个，横扫千军呢，用这躺砸对方的腰部，这一下就拍上。宇文成都使用这种招取胜不是一次的，可以说百发百中，这招这使得非常漂亮。宇文成都心里是这样盘算的，哪知道今天该他倒霉，往前跑着跑着，他冷不丁的一拽马的丝缰，叫这马撞个。本来沿河居久经训练，深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沿河居呢也使了劲儿，想玩这漂亮点，这一撞个的功夫没注意，马失前蹄，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沿河居一撞个没站稳的扑通，前蹄一弯，俩腿着了地了。这下宇文成都乐子大了啊，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去了，摔了个四脚朝天，兵刃撒手啊，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李元霸的马就到了，李元霸把大锤高高举过头顶啊，心里纳闷儿，这大个子使的是什么花活呀？怎么摔下去了？我这砸死你就得了，轮锤就要砸。李渊一看不好啊，畜生猪少，别砸！这一嗓子把宇文成都给救了。李元霸赶紧收住双锤，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双锤咚往地下一蹲，迈大步来到宇文成都近前，没客气把这牌咔吧就给抢过来了。
1: 这回归我了，
0: 往他脖子上一挂，

0: 文武百官一看，哇，全乐了。杨广也高兴，但是杨广心里头也替宇文成都难过。可惜你啊，天宝大将军，无敌大将，今天有敌了，将来就不能这么称呼你了，你简直是丢人现眼，当众出丑。但是他爱惜宇文成都，不愿意叫他下边来台。杨广马上降旨选李元霸，选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费了半天的劲儿，这才站起身来，金牌也没了，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脑袋都抬不起来了，也不知道迈着哪条腿来到皇上近前，双膝跪倒：“臣无能，罪该万死。”杨广一笑：“爱卿何必这么说呢？你和元霸都是大隋朝的顶梁柱，哎，朕绝不怪你。可见你武艺高强，依然是无敌大将军。金牌没了没关系，朕的库里有的是黄金。来呀，命宝都监迅速给天宝大将再打造一面金牌，往后我大隋朝就有两个无敌将。”你看这杨广有时候也明白。宇文成都赶紧谢恩，宇文化及也替儿子谢恩，说再打造一面金牌挂上，跟原来当的不一样啊，这就叫糊弄人而已啊。宇文成都恨透了李元霸，心说小兔崽子，今天我没得手，该着我倒霉呀、啊！我这招要使得顺当，我这一下我就拍死你了。可叹天不佑我，按下他心里怎么想不说，单说杨广起驾又回到八宝金殿，椅子都撤了。杨广高兴，把李元霸换在面前。元霸：“皇上老子，哈哈哈哈，真没看出你有这么高的武艺，这回你也如愿了，金牌也落到你手了，你还想要官吗？”“
1: 怎么不要？我官是官，牌是牌，
0: 还行啊，什么都不忘。这样吧，我加封你赵王之职。”赵王也是王子，这李渊这四个儿子多合适，四个儿子四个王，燕王、齐王、秦王、赵王。后来有人管李元霸叫西府赵王李元霸。为什么加西府二字呢？因为李渊的家呀在太原的西边，老百姓一张嘴上哪儿去？上西府。哎，西府就是李渊太原留守使衙门，故此有人称李元霸叫西府霸王。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元霸也升了官了，消息传出，何府上下人等无不兴奋，李元霸那些发牢骚的家人也得赏赐，皆大欢喜。杨广余兴未尽，跟李渊说：“爱卿啊，朕有一事跟爱卿商议，陛下有话请讲。你这四个儿子，我最喜欢的，你猜是谁？就是李世民呐、啊！哎呀，我太喜欢世民了，我们爷儿俩见着就投缘。朕打算收他做明灵义子，我收个干儿子，你可愿意？”李渊一听，赶紧跪倒了：“陛下圣明，臣求之不得呀！世民呐、啊！”还不拜见皇父。李世民一百个不乐意。李世民心说话：“你个无道的昏君，你是个六短之君，你不是个人，你也就是会说人话，披着人皮呀、啊！我拜你为干爹，我怎么那么倒霉？”

0: 但是不能那么做，皇上旨意下不敢违背，就得演戏。李世民多会呀、啊，满面陪笑跪倒在地，父皇在上，儿臣叩拜父皇。这一磕头，哎呦，杨广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儿啊，过来过来过来，哈哈哈哈。哎呀，我得了活蹦乱跳这么好一个干儿子，这是我的福分。市民呐、啊，从今以后你就跟随朕，不准离开。那也是儿臣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愿意随在父皇左右服侍皇上。哎，好孩子，好孩子，就这么定了。祝贺！杨广传旨祝贺。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杨广就住在太原，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余下的时间跟靠山王杨林、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商量军国大事，分析天下的形势。另外呢，他在这等着，运河还没修好，有的地方还没通航，他的龙舟尚未做好。杨广心里边着急，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扬州，好去看看琼花。你说他像小孩不？因此三番五次降旨，叫这工程要提前完成。咱们前文书说了，负责开凿运河的总管姓麻，叫麻叔谋。这麻叔谋何许人也呀？他跟奸贼宇文化及和詹青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管宇文化及叫亲姨父，姨父大人。要不这宇文化及能提拔他吗？据说这麻叔谋乃宁夏人，宁夏边上有个县叫魏县，他是那个生人。这麻叔谋是个怪人，性情很孤僻，唯独在官场上他挺会。他知道有门亲戚位列当朝宰相，因此上他千方百计给宇文化及打溜须，不管攒多少钱，每一年几次来看望姨父，恳请姨父能提拔他。后来宇文化及想到了麻叔谋这人很有才干，而且是个急性子，哎，让他担当此事万无一失，才在皇上面前举荐了麻叔谋。其实这麻叔谋啊也是个贪官，自从做了运河总管之后，大权在握，找了一帮人画的图，这河从哪儿开始到扬州什么什么地方截止，全长有多长，得动用多少民夫，得多少时间能够完成，都做了详细的计划了。所以他传下命令，州有州官，县有县管，这运河不管走的哪一州哪一县哪一府，这地方动员所有的民夫日夜兼程的挖这河，你这段你必须保证完成，一段一段接下来就长达千里的运河。这是他采取的措施。另外这个麻叔谋可发了横财了，你想这运河河道这一画出来得占多少土地啊，得扒多少民房啊，所过的州城府县得通行无阻，只要画在这杠杠里头就得扒掉。有很多人呢怕祖坟受侵害，有很多人怕房子被扒了，怎么办呢？想方设法托人要打点麻叔谋，他也给他送礼，他也给他送钱，因此这麻叔谋才发了横财。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8: 宝宝，妈妈爱你。
4: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8: 宝贝你真棒。
9: 拿回去重做。
4: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0: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4: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1: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2: 妈，我好想陪陪你。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4: 挂掉。
15: 挂掉。
1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5: 删除。
14: 删除。
1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3: 来源不明的链接，
15: 不点。
1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5: 不说。
14: 不说。
1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嘞，谢谢。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谢谢啊。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谢谢。
18: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9: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20: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5: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7: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5: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9: 老妈，生日快乐！
14: 老妈生日快乐！
21: 老妈生日快乐！
14: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2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6: 哦，刷会手机。
2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28: 主人，主人，请断电。
26: 啊，知道知道。
2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6: 哎，好了，拔了。
2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26: 这能浪费多少？
2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3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30: 俗话说人多嘴杂，
31: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3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2: 隋唐演义续集18回，麻叔谋坐上了运河总管，这会儿那权力大极了，他主管开凿运河，数千里的河道啊，他稍微一歪歪就占着多少土地，就使多少家倾家荡产，特别那是有钱的人，哎呀，怕祖坟的风水受到破坏，就得给他进贡。哎，进贡的他满意了，这河道就稍微歪歪一点，把这块地给留下。如果没达到他的目的，他把河道再一歪歪，就把你家祖坟给刨了。这么说吧，挖运河使多少家倾家荡产，是苦不堪言。那么有钱的人源源不断给他进贡，因此麻叔谋就发了横财，他拿出一半来打点奸相宇文化及，那一半装入他的腰包。另外麻叔谋这家还是个怪人，性情孤僻，有许多怪毛病，一般人不敢接近他。咱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开凿运河的时候，发现一个大财主的坟墓，据说这财主在江南来说，不敢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据猜测他的坟墓和棺木里头有无数的珍宝。麻叔谋早就听说了，他怕手底下的工人贪污赚他的好东西， 他决定亲自在这监工。

等着坟墓刨开了，棺材起出来，打掉棺材盖，他第一个冲到近前往里头看看究竟有多少金银财宝。结果他这一看倒了霉了，尸体早就腐烂了，一股臭气熏天，噗，这臭气就冒出来了。马叔谋正好往里一探头，这点臭气整个扑到他身上。这马叔谋顿感到天旋地转，一阵的恶心，当时昏倒在地。经过人们抢救，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自从打这病好了之后，马叔谋就犯了个怪癖，吃什么都不香，闻什么都没味儿。你说这怎么办？就难为坏他手下的厨师。这厨师啊，给他做什么样的好菜，他吃着都没味儿。因此就责打厨师，甚至这厨师被活活的打死。这家伙也残忍，换了一个厨子又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咱就这么说吧，马叔谋的脾气越来越怪，火性越来越暴，这厨师就死在他手下的不计其数。谁选上这差事，谁算倒了血霉，肯定的命得丢了。后来有个姓丁的厨师被选上了，这姓丁的一听，完了，我也得被活活打死啊！他想吃什么呢？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做遍了，他吃着都没有味儿啊。那我这两下子也不见得特殊，肯定服侍的不满意，得把我打死。这丁师傅也豁出去了，左不灵是个死呗。他也恨这马叔谋太残忍了，在给他上菜的时候，这丁厨师啊给做的死孩子肉。为什么这么做呀？恨马叔谋。有人说过，人要吃人呢是慢性中毒，迟早有一天得死，干脆你死了得了，省着别人受害。这是丁师傅这么想的。那死孩子不有的是吗？那个年月饿死的饥民遍地呀、啊、他把孩子剁吧剁吧，割上左脸，做了一样菜，就被马叔谋端上去了。哎，您说怪不怪？这厨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等把这碗肉往上一献，马叔谋居然闻着香味了。哎，不错，哎呀，多少日子闻不着饭菜的香气，怎么今儿个闻着了？好，太好了。他一口气把这一碗肉全吃了。等吃完之后，把厨师给找上来，你姓什么？啊，我姓丁。好，你的手艺超过其他的人，那么你给我做的是什么肉呢？这厨师哪敢说旁的，说我给你做死孩子肉，那不就要了命了吗？厨师编了个瞎话，我呀给您做的麻雀肉。哎，有这么肥的麻雀啊？不假。好好好，从今以后你就给我做麻雀肉好吗？我要重重赏你。这厨师因祸得福，其实打这往后做的都是死孩子肉，哪来的什么麻雀肉？那叫欺人之谈。那么马叔谋这个人长得又像个猿猴，高颧骨，窄脑门，尖下壳，长得是尖嘴猴腮，他要往那一蹲，活猴一样。所以背后有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猴子，故此当时就流传一首民谣，同时呢家家户户吓唬孩子都这么说话：你可听话呀，你要不听话，麻猴子可来了。这孩子也不敢哭也不敢闹了，就因为马叔谋吃小孩。当然了，历史上在记载方面没有这一段，
究竟是民间传说还是有人杜撰，不得而知。凡我这么一说，您就这么一听。总之，开凿运河，老百姓那是倾家荡产。那么按正史上来说，杨广是个昏君不假，是个暴君也不错。就暴的那种程度吗？就昏庸的那种程度吗？也不见得。据说呀，杨广也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皇上，有雄心壮志，开凿运河，为了沟通南北的交通。当然了，站在他的立场上，是维护大隋朝的统治。他纵观全国，都是东西流向的大河，像黄河、长江，都是从西边往东边流。南北大动脉没有，故此他要调一条运河。这条运河长达数千里，是贯通南北，把东西走向的大河全串联起来，便于水利运输。那么也不能说不是一大贡献。多少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运河依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哎，咱们也不是给隋炀帝平反昭雪，总之他这一辈子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但是做的好事也不见得没有。这个马叔谋呢，不但吃小孩，同时他还负责给杨广制造龙舟，这又是奇缺，太肥了。他负责监工制造龙舟，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工匠挣的那些钱，他可以源源不断都给克扣了，所以他又发了一笔横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昏君杨广在太原住着挺美，在行宫里头待的也不错，就等着龙舟造成了，他好起身上扬州观赏琼花。一日两，两日三，单说这天传来好信儿的，龙舟造成。嘿，杨广非常高兴，亲自去看一看。这一瞅啊，这龙舟气势蓬勃呀，高了下有三层。有人给介绍，这最顶上的一层是皇上带着六宫观赏两岸的风光，中间这层是皇上休息的寝宫，下边这层是他召开大会召集文武的地方，就代表着八宝金殿。这条龙舟啊，宽了下四丈八，长了下24丈，在那古代这么大的船实在是少见了，而且挥霍的相当厉害，用金子堆起来的一样。第二只船飞凤舟，它的三宫六院，宫娥才女、太监可以住在这条船上。第三条船是老贼袁化及家属乘坐的，第四条船满朝文武乘坐的，第五条船、第六条船都是他的卫士乘坐的，还保护他的安全。其他的船只带着柴米油盐，皇上所需用的东西都拉着。两岸上派出50000余林军在这护驾，以防发生意外，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呀。杨广看罢之后非常非常高兴，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扬州。他立刻传下圣旨，明天就起驾。旨意传下闻风而动，杨广做了安排。临走的时候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陪王伴驾，小秦王李世民也得跟着。

文武百官自然得跟着了。他把张隐二妃，就是东西二宫，留在太原行宫，还留下不少人，全都托付给唐国公李渊。他跟李渊说：“爱卿啊，朕明日就起驾了，这一次到太原，朕甚感满意，卿立下大功一件，你带着隐王、齐王、赵王留守太原府，保护行宫和东西二宫两位娘娘，等我观赏琼花回来，还必有重赏，谢主隆恩，您就放心吧，臣一定尽职尽责。”好，就这样决定了，明日起驾。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但见杨广上了龙舟，旗帆招展，袖带飘摇啊，哎呀，十分的壮观。起驾浩浩荡荡，顺水路奔扬州。在这路上啊，还有这么个传说，说杨广觉着枯燥无味，怎么办呢？从宴途之上挑选了童男童女500人，长得十分俊俏的，难看的他不要。同时的降旨，让这童男童女赤身裸体，不准穿衣服，干什么？给他拉线。因为船大水浅，速度缓慢，他让这500童男童女光着屁股给他拉线。有时候杨广站到船头上往两岸上一看，非常高兴，那孩子们不使劲儿，船他不挪窝，都得使劲拉。嘿，杨广出主意，把宝剑拽出来，把纤绳斩断，绳子一折，把劲儿给破了，两岸的童男童女站不住，咕咚咕咚全摔倒了，有的男孩摔到女孩身上。哎呦，杨广看着是捧腹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哎呀，就这比什么都好看，好好好好，这不是拿人捉进这玩吗？总之，这个昏君杨广挖空心思，想了许多许多歪歪点子，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这宴途之上的州府见到地方官可倒了霉了，圣驾所经过的地方，他们都得供应饮食和必需品，还得是精品。你这皇上要什么呢？他想吃什么？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战战兢兢，深恐皇上挑理，把脑袋丢了。咱这么说吧，宴途之上的官儿也没少死，也没少蹲监坐狱。单说这天，杨广的圣驾抵达运河东岸四明山，杨广没想到船只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在四明山响起了炮声，咚啪，杨广听得真真的就是一愣啊，哪里响的炮声？赶紧传旨抛锚停船，这船只不敢往前走了。正在这时，护驾的大元帅天宝将袁成都慌慌张张走进大船呢，跪倒施礼：“陛下，咱不能往前走了，现在有18国联军挡住去路，要截杀圣驾，我们不能前进了。”啊！杨广一听是大吃一惊，文武相顾失色呀，还有人居然敢刺王杀驾。杨广真没想到。那位说：“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杨广在这边胡折腾，

0: 瓦岗军也没闲着，自从大败靠山王杨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之后，瓦岗山军威大振，后来扩充兵员，声势浩大。那么以前是挨打，现在可以转守为攻。为此，瓦岗军的头领在金龙城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啊。在会上，军事徐茂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现在杨广自顾不暇，而且这个吴道的昏军居然降旨挖运河，要到扬州观赏琼花，看来大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这昏军死期将到啊！我们应当趁此机会截杀杨广，从瓦岗山发兵主动进攻。军师这一说，这一分析形势，人人非常振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晃，好，太好了，终于盼来这一天了。我说三哥呀，怎样截杀杨广，您打的什么点子？千岁，臣已经想好了，就当前的形势而论，我们瓦岗山的军队实力还不够，还不足以消灭隋朝的江山和诛杀杨广，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号召联合十八路反王，形成一个拳头，人多力柄大，我们选在四明山共同诛杀杨广。哦，三哥，这主意不错，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千岁啊，现在是时候了，不能再等待，你应当立刻降旨，二哥秦琼立刻发信，请那十七路反王跟我们联合，马上就发出信。好嘞，三哥，你替我代劳吧。程咬金传下旨意，下面人马上开始动作，这十七份请帖陆续发出去了。不久回信回来了，真是人振奋了，十七家反王全都同意联合，愿率兵赶奔四明山截杀昏军杨广。哎呀，程咬金一听高兴，留下大哥魏征和一部分人马镇守瓦岗山，余者精兵良将开马赶奔四明山。他是头一个到的，程咬金到后刚几天，那十七家王的是陆续来到。那个说，那十七家王的都是谁呀？他们是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科汉、淮安王铁木尔、宁州王张成金、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德鹏、甘肃王谢天豹、英州王哈洪根、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忠、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再加上混世魔王程咬金，一共是十八路。当然这些反王实力不一样，有的兵强马壮，有的呢人马不那么多，有带五万人，有带三万人的，还有带两万人的。您别忘了十八路啊，要凑在一块是声势浩大，雄兵不下六十万就占满了四明山。但见十八国的旗号顺风招展，甚为壮观呢。晚上的灯火把四明山照得通明。程咬金当时宣布：各位王兄玉帝啊， 人多了心不齐呀、啊。咱们十八位弟兄凑在一起，理应当推选一位盟主，让他当家做主，对不对啊？家有千口，主事还得一人呢。要不遇上事儿烂呛汤，七嘴八舌头，不就乱了套了吗？首先选盟主，大伙儿异口同声推举混世魔王程咬金为盟主。老程把大嘴一咧，各位啊，不行吧，你们这是拿鸭子上架呀，谁不知道我程咬金呢、啊、我卖耙子的出身，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一筐，我当盟主岂不耽误了大事啊？干脆推选有能耐的，我不行。程咬金越客气，大伙越不答应。魔王千岁，你不必推辞了，瓦岗军兵强马壮，你不做明主怎么能行呢？大家这么一说，老程高兴了，好嘞，既然如此，我愿给众位效劳。
1: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被延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哎哎，转发转发。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5: 唉，中餐终于搞定。
16: 请出示付款码。
17: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8: 什么码？我没有。
19: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0: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1: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3: 请选择支付方式。
14: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2: 支付宝到账。
23: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了。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3: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4: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3: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5: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6: 哦，刷会手机。
1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好了，拔了。
1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9: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9: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3: 《隋唐演义》续集19回，程咬金在四明山会兵，坐上了18国盟国的都盟主。老程啊，高兴，这一天升做中军保障，那17路反王全到了，每个人都带着随身的侍卫和得力的将军，因此这金顶黄罗帐里头都100人呐、老程是居中而坐，抱拳拱手

0: 您只管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就是。
1: 好，
0: 不过各位啊，兵不斩将不齐呀、啊，咱们有劲儿得往一块使，心得往一块想，可不准耍咕咕顶，暗中下绊子，嘴说一套，实质上又办一套，这可不行。俗话说，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大家点头称是。好，既然如此，我提议咱们十八国还得有个元帅。你说谁家都有个元帅，听谁的？这个令箭怎样发放，怎么调度啊？大家提一提，谁做这元帅好？李子通首先发言，他是河北凤鸣王啊。魔王千岁，我提一个人，十八国的大元帅非秦琼、秦叔宝不可。
2: 对，同意，赞成，秦琼出任十八国大帅。
0: 秦叔宝也客气了几句，但是大家不听，所以秦琼只好坐上了盟国的元帅。秦琼提议还得有个先锋，这是至关重要的。谁做十八国的都先锋呢？这些大将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啊，寻思了多时，谁也不好意思先张嘴。秦琼说：“我看呐、啊，我推举一人，李子通李王爷手下的大将南阳侯武云昭，可做都先锋。大家以为如何呀？”
2: 哎，对呀、啊，武云昭可当此任，同意，赞成。
0: 秦琼又说：“我再推举两个副先锋，一个是紫面天王熊阔海，一个是武天锡武将军。大家以为如何？”
2: 同意，同意，赞成，就这么定了。
0: 把先锋、副先锋定下来了。徐茂公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咱们六十多万军队，一天得吃多少东西？所以说，都粮官至关重要。我提议，让三公子裴元庆出任此任，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呢？”
2: 大家一听裴三公子，那能耐大了去了，
0: 因此全都举手赞成。唯独裴元庆不高兴。裴元庆心里说话：“凭我的能耐和本事，应当放到最前线，暴打前敌才合适呢。怎么让我压粮运草？这不是大材小用了？”裴元庆就想出来犟几句，想争一争，结果他爹裴仁基拽了拽他袍子，示意他不要声张。他知道三小子性骄气傲，裴元庆一看他爹替他担心，所以扁了扁了就咽了，勉强的接受了这个任务。咱这么说吧，盟主、元帅、先锋、压粮运草官全定下来了，程咬金又根据具体情况把十八国的兵力重新做了调配，强的在什么地方，弱的在什么地方，把这四明山守的是铁桶相似。南阳侯武云昭、熊阔海、武天锡率领三万大兵驻扎在四平山下，挨着运河的东岸，派出流星探马探听杨广的进度，哪天哪天到什么地儿了，哪天哪天到了哪儿了，好做的心里有数。盼来盼去，突然杨广到了。南阳侯武云昭一面飞报魔王千岁和十七路反王，一面

兵一万下驻运河东岸，点起炮号要截杀杨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且说杨广啊，一听说十八国会盟要截杀自己，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马上降旨打道回衙，咱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琼花我不看了。他这旨意刚要往下传，老奸贼宇文化及跪倒了：“陛下不可，您怕什么？这十八国乃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呀、啊！他们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而已。陛下说上扬州不能改变，怎么能半途而废呀、啊？咱们花了多少钱呢？耗费了多少精力呀、啊？绝不能中途废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让我儿宇文成都出战，一战可定。您怕什么？听言之甚善，选天宝大将。杨广刚要派宇文成都出战，靠山王杨林出班跪倒：“陛下，杀鸡焉用牛刀，量十八国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老臣不才，愿请令出战。”王叔免礼：“王叔啊，你偌大年纪，让你领兵出战，朕放心不下呀。陛下尽管放心，臣虽然老了，但是跟他们交手还不成问题，我一定领兵出战。好吧，既然王叔为朕分忧，朕自然非常高兴，你要多加谨慎。领旨。”这靠山王杨林好斗啊，别看老头子七十多岁了，不服老，心说我怎么就干不过瓦岗山呢？前者我苦心经营的大阵一字长蛇阵被他们破了，35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口气我还没出，这个仇我还没报呢，今天正好报仇雪恨。老杨林奉旨带着12家太保罗芳薛亮等人点精兵一万，就在四明山下列队。再看两方面，五号喧天呢，是战鼓如雷。老杨林一马攀翻，双手托着一对秋龙棒往对面观看，一看四明山的山头上遍插旌旗，往山口前一看，有一哨人马足有10000人上下，摆成了方队，三面都旗，在前面有3匹战马，3员大将煞是好看呐、啊。往正中央观看，1员大将银盔素甲白袍白马，手中平端素白亮银枪。往脸上看，面似晚霞，四方大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是3绺短墨髯，2目如电，往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一般。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当初南阳关的大帅武云昭。往上垂手观看，一匹大青马，马上端坐一人，牛皮盔，牛皮甲，牛皮的眼睛，面赛滨州铁，2道短眉毛，一对3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黄焦焦的虚然，掌中
行着一对短把凤翅鎏金躺，一对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啊。他也认识，正是武天机。往下垂手观看，也是一匹大金马，马鞍条端坐一人，一无盔，二无甲，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柄，四方大眼，紫微微的脸庞，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黑胡子茬，身穿青色箭袖袍，腰杀板带，勒着狮子派，下面蹬着薄底快靴，手中擎着冰铁大棍。他不认的是谁，书中代言此人就是紫面天王熊阔海，想当初是金顶太行山的总辖大寨主，现在投靠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在李子通手下身为大将。杨凌看罢多时，心里不是滋味啊，心中暗想，这南阳侯武云昭和武天机当初都是保大隋朝的，跟我都是同殿称臣，想不到今天反目成仇，他们保了程咬金了，跟朝廷对立，水火不能相容啊。哎，这都是杨广干的，如果杨广要是明君，何至如此啊。老杨林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来人，用囚笼棒一指，带，对面可是武云昭吗？其实南阳侯武云昭看得清清楚楚，一瞅是靠山王杨凌，按辈数来说还得管他称一声盟叔，因为父亲武建章活着的时候跟杨凌是口盟的把兄弟啊。武云昭是很重义气和感情的人，看罢之后赶紧把大枪挂上，在马鞍桥上一抱拳，不错，正是小侄，是盟叔靠山王吗？哎，不错，正是老朽啊。杨林为了套近乎，又把马往前提了提，孩儿啊，哎，怎么说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家的遭遇老夫深感同情啊，但是孩子，你不要忘了，你乃是将门虎子忠良之后啊，文才武艺在当时来讲都是一流的，你因何背叛朝廷啊？云昭啊，你要能听你盟叔的话，别打了，跟我赶奔龙舟之上面见天子，我一定替你多说好话，以你的出身，以你的本事，我想皇上绝不怪罪，到那时你位列朝班，为国尽忠，岂不流芳千古啊。孩子别说了，武云昭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盟叔啊，您说错了，我武云昭，我们老武家世世代代都是干国的忠良，盟叔啊，旁人不清楚，你还不了解吗？我爹武建章身为中山丞相，执掌权衡，忠心耿耿给大隋朝的江山卖命，想当初跟您在一起平南陈灭北齐，屡立战功，出生入死，后来把大隋朝的江山打下了，可恨无道昏君杨广
致富夺权。

0: 我父为了给他提建议啊，在八宝金殿上指出他的不是，哪知道杨广反目成仇，恨透了我爹，把我爹在八宝金殿上打牙割舌，最后绑在云阳市口开刀问斩。这还不算，还要抄家灭门，把老五家一门人全都斩尽诛绝，害得我武云昭别妻继子流落他乡。孟叔，你想一想，这口气我出得来出不来？这个仇我报还是不报？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就是昏君杨广和袁化及逼出来的，我没有办法。但是这十八国的各王子，我可以这么说，虽然他们出身不见得怎样高贵，但是为人都是光明磊落的，跟杨广比起来，不管人品，不管各方面，都比他强得多得多呀。那杨广他不是个人呐。孟叔啊，事到了今天，没有别的可说，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为什么还要保护他？我希望您呢，解甲归田，找一个好去处，一养老就得了。隋朝的江山算完了，昏君杨广保不了了，您呢这是何苦呢？我不希望跟您交手，老人家如果不听小侄良言相劝，我今儿个只好动武了。孟叔，别的话您别往下说了。哎，这么说吧，杨林怎么劝吴云昭也不听，最后杨林急了，好啊，吴云昭啊，既然你不念前情，执意要反对朝廷，讲不了说不起，老夫就陪你大战300合，撒马过来。武云昭咯噔把大枪摘下来，刚要催马出战，旁边紫面天王熊阔海说话了，拦着。我说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您是都先锋，在旁边观敌料阵，看小弟我的。再看熊阔海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手提大棍撒开双腿，是直奔靠山王。这熊阔海性如烈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是个部下的将官，骑马打仗跟他练呢，所以每次交手他都从马上跳下来。他这条大棍比茶杯口还粗着三圈，分量加重啊，160多斤。手托大棍来到杨林的马前，老匹夫，你刚才放的都是嘟噜屁，杨广什么东西你还保护他，替昏君杨广找理儿，看来你们是一丘之貉呀，一个好东西也没有。老匹夫，你休走接棍。泰山压顶就是一棍，老杨林赶紧晃动一对秋龙棒、狮子插花棒上招架，开呀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杨林震的两臂发麻，战马啪啪啪啪啪往后倒退了6-7步。啊！杨林这才知道，这紫脸的小伙子有2下5不超，好大的劲儿啊！看来我得多加谨慎。就这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一对秋龙棒，一条大棍，就站在一处，两旁边战鼓如雷，都给主将助威， 两个人打到的20回合，再看老杨林之类的是挥白甲械，带狼抛松，老头子顺着鬓角这汗就淌起来了，力不从心啊，越打越不行。书中代言他怎么能是熊阔海的对手呢？咱们一再提过，《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头条好汉李元霸，2条好汉宇文成都，3条好汉裴元庆，这4条好汉就是紫面天王熊阔海，这是4把手。老杨林是第8条好汉，差了一大截啊！不管从体力上、招法上的、年岁上的，他是输定了。因此杨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单说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三太保于明、四太保于七，在后头观战看得清清的，哥四个一商量，哥哥兄长，看来老爹爹敌不住贼寇，咱别瞅着了，赶紧过去助他老人家一臂之力。对对，4匹马像箭头一样飞出，就围住熊阔海。老杨林利用这机会一圈马回归本队，把杨林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老了老了，不中用了。这4位太保，他要大战紫面天王。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1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属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 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18: 妈妈走路低着头。
6: 妈妈等等我。
19: 哟，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6: 爸爸吃饭低着头，我想吃这个。
20: 你说什么？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9: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6: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21: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2: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21: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3: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24: 小时候爷爷总说，
2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7: 对啊对啊。
2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7: 天哪，你怎么知道？
2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3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3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20回，老杨凌出兵带队，遇上南阳侯武云照，

0: 双方话不投机，当场变脸。咱们前文书说了，傅先锋紫面天王熊阔海一条大棍战败杨林，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三太保、四太保四个人一起出战围住熊阔海。那个意思是说，你不是厉害吗？我们四个打你一个。熊阔海不但不紧张，相反还挺高兴。哎，这打的才过瘾呢。不过你们是四个饭桶啊，来来来来来。再看熊阔海舞动大棍，无非跟车轱辘相似，呼呼刮风啊，一个人力敌四人，毫无惧色，打了也就十几个回合呀。再看熊阔海把大棍一甩，啪，正揍到大太保罗芳脑袋上，脑袋刮子碰铁棍，哪抵得住？这下打了个脑浆崩裂，呼啾从马上就栽下去了。二太保薛亮就一愣，啊，一看大哥死了，他一愣神的功夫，坏了。熊阔海把大棍往后一甩，这一阵啪，正揍脑门子上头。何叹二太保薛亮跟随杨林转战南北多年呢，也落了一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三太保、四太保、于氏弟兄一看，大哥、二哥，你想这什么节骨眼上，能伤得了心吗？精神一溜号坏了，让熊阔海左右开弓，啊啪啪，两棍也结果了两个人的性命。眨眼之间，四个太保死了两对儿。老杨林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儿啊儿人，你们死的太惨了，老夫豁出性命不要，也要给你们报仇。杨林呢，休息了片刻，催马抡棒，再次跟熊阔海斗在一处。他本来不是熊阔海的对手，再加上一伤心，老眼昏花，力不能支。没过八九个回合，让熊阔海一棍正好削到马腿上，咔吧一声把马腿砸折。杨林这乐子大了，扑噜从马上轱辘下来了。熊阔海也多了个心眼儿，要再一棍就把他砸死了，为了抓个活的回去好立功。所以说他过来用脚把杨林踩住，把大棍放下，马肩头拢二臂，把杨林就生擒活拿。南阳侯武云昭看得清清的，把银枪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
1: 弟兄们冲冲啊！
0: 十八国的盟军一个个龙腾虎跃一般，就冲向了隋兵啊，势不可挡。隋兵一看杨王被擒，四太保阵亡，人心涣散，是不战自溃，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是四散奔逃。武云昭大获全胜，这才收兵撤退，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押着那些俘虏和战利品回到四明山交令。三将走进金顶黄罗帐，拜见过十八家盟主，把经过一说，大家自然是高兴啊，是首开其门，大获全胜。程咬金分批上来呀，给三位将军立功，特别是熊阔海，哎，应该给特殊的奖励。三将退在一旁，程咬金听说把杨林给逮住了，这回 回我得好好出出气，把桌子一拍，来啊，把老匹夫给我推上来，走，他。众军兵推推搡搡，把靠山王杨林推进金顶黄罗帐。杨林等到里边一看呢，这十八家王子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大部分过去都同殿称臣，现在反目成仇，站在对立面，如今成了阶下之囚，还有什么话说呀？杨林把眼一闭，头一低，是一语皆无。跪呀，跪呀！老杨林能听吗？是立而不跪。老头还挺倔强。程咬金一摆手，行行，算了算了，不跪就不跪。我问他几句，杨林，耍什么老猫肉啊你？哎，你想到了有今天吗？你瞅你那个劲儿，我杨林呐、啊，我怎么说你呢？嗯，要说你是个坏人吧，我不赞成。你老头在大隋朝来说，走的正，行的端，比较是个正人。要说你是个好人吧，我也不赞成。好人有帮着杨广的吗？哎，你跟杨广是一丘之貉呀，他奢侈荒淫，你在前头给他开道，你给他遮风挡雨。我说杨林，你可谓头一个大帮凶啊，老百姓受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跟你不无关系啊。今天你一成为阶下之囚，你还装什么英雄啊？杨林呐、啊，你服气不服气？哎，我杀你，你冤不冤？你给我说个痛快话。杨林哼哼了两声，程咬金呐、啊，少说废话，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随便吧。好，我就成全你，来呀、啊！把老匹夫推下去，斩首示众，扎事走。杨林心头一凉，完了，彻底玩完。想不到我杨林呢，落到这步田地。杨林没什么话可说，被押出去了。正在这时，谁都没想到，在旁边站起一人，推开座位，躬身施礼。刀下留人，杀不得。程咬金一听，把脸蛋子呱嗒就沉起来。十七路王子也是一愣，怎么还有给杨林求情的？这谁呀、啊？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程咬金一看是二哥，不高兴。他知道秦琼和杨林的关系，老程心中想：二哥，你不对，你干什么？你还给杨林求情吗？当着十八国的王子在此，你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呢？程咬金就问：二哥，因何竹篮？魔王千岁龙禀，我和杨林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已经给他下过保证，杨林对我有恩，我要报答呀，因此我饶他三次不赦。大丈夫顶天立地，说话得算数啊。我算了算，我已经饶过杨林两次不赦，现在是第三次，也就是说最后的一次，恳请魔王千岁降旨把他给饶了，以了我的心愿。我秦琼别的不求，我只求这一件事情，望求各位王爷开恩。我二哥呀，这可不行，不 不是兄弟薄你的面子，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事儿行不通。不知道二哥想过没有，这杨林老匹夫是个什么东西，他帮着杨广到处作恶，这是咱的死敌呀、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你不信咱把他饶了，扭回头还得跟咱为仇作对、咱弟兄怎么能吃这亏上这当啊？二哥你太厚道了，你心太软了，迟早你要吃大亏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心慈面软留祸害呀，不毒不狠非丈夫。二哥算了吧，你饶了他两次已经够瞧见了，何必非得凑个三字呢？二哥拉倒吧，魔王我说了，我只求这一件事，别的要求没有，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各位高抬贵手，饶了杨林，我给你们跪下了。这秦琼真为难了，想起杨林过去一宗一件对自己的恩德，实在不忍心看他丢脑袋。那么大的秦琼跪在诸王面前，乔咬金一看把大嘴一咧，喂起来，二哥你起来，哎呀你起来，这哎呀，我各位王爷你们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济南王唐璧说话了，魔王千岁，我看这事这么办吧，既然秦大帅苦苦给杨林求情，那就赏给秦元帅一个面子，再饶了这老匹夫一次，如果他再跟咱们为仇作对，抓住他再杀他也不迟，就是把他饶了把他放了，他还能活几天呢？各位王爷大家说呢？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我们同意，我们同意，别杀了别杀了。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二哥起来起来起来，就看在二哥你的份上，破例饶他不死，不过下不为例啊，再逮住他，二哥你不能给他求情了吧？怎么能呢？就此一次。那好了，您先出去劝劝他，然后再把他给放了。秦琼感恩不尽，领旨出了金顶黄罗帐，来到外头吩咐军兵把杨林给放了。杨林真没想到死中得活呀，抬头一看是秦琼，明白了一切，他也感觉到十分惭愧。叔宝，是你求情把我给放了，老人家一点不假呀。老人家我还说点什么呢，该说的话都说绝了，你了偌大年纪何必在疆场上苦战呢？你要保个明君死得其所流芳千古，偏偏您保的是无道的昏君，您跟着他丢人不？您骂名千载呀。老人家您自己考虑吧，我已经把情求下来了，饶您不死，将来您想怎么办您自己琢磨着。好叔宝啊，我好好盘算盘算，我谢谢你了，我是有心之人，此恩此德我必要报答。说实话，秦琼把杨林领进金顶黄罗帐，杨林连个谢字都没有，往那一站沉着脸。程咬金知道他不服，我说杨林啊，老匹夫把你千刀万剐我都不解恨，方才是我二哥为你还给我下了一跪，十八家王子一致同意饶你一次，你算捡了个便宜，今儿就把你放回去。你要不服气你领兵带队咱再来，我敢保证还能把你逮住。

0: 到了那个时候再杀你二罪归一。
1: 滚滚！
0: 杨林是羞愧满面的，有人给他找了匹马，老头子狼狈不堪，低着头上了马，离开四明山，回转荣州。简短结束。杨林回去一见的杨广，老头子就哭了，陛下，臣无能，大败而回。杨广就问皇叔，我听说他们把您抓住了，我真没想到您还能回来。哎呀，老天爷睁眼，老天爷保佑啊。皇叔不要心里头别扭，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就够瞧的了，下面休息去吧。你看这杨广一阵糊涂一阵明白，对待杨林还真就不错。这话刚落地，老奸贼宇文化一跪倒施礼，陛下那臣有本上奏。贤卿有本奏来。陛下，臣不明白，那靠山王杨林既做了俘虏，是准死无疑啊，为什么瓦岗山上的人那十七家反王反倒把他给放了呢？这是为什么呢？不知陛下想过没有？是啊，那么一清之间呢，以老臣看来，那靠山王杨林一定承诺了那些贼寇的条件，难道要跟那些贼寇勾搭连环，倒反我大隋不成吗？陛下，希望您明察呀。还没等杨广反应过来，杨林那火大了，心说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够歹毒的你啊。哦，你怀疑我倒反大隋，我是那样的人吗？皇上是我侄儿，我是他叔叔，我吃着大隋朝的俸禄，我还能反大隋朝吗？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啊？明明是挑拨离间我们叔侄的感情，这条毒蛇可太恶毒了。杨林火往上撞，把方才那肚子气儿全都撒在宇文化及身上。到了现在，靠山王不顾一切了，过去一把揪住宇文化及，噼啪就俩嘴巴子。这俩嘴巴子削的宇文化及顺着鼻子嘴淌血，哎呀哎呀，你打人，我打死你。这杨林把宇文化及摁倒在地，是拳打脚踢。宇文化及这乐子大了，乌纱帽也掉了，蟒袍撕的一条一条的，遍体是伤，是就地翻滚。百官在两边看着，心里都挺痛快，心说话，该该，看你往日那专横跋扈的劲儿，你眼里都没人了，你早就欠揍打死才好呢。这杨林的拳头像雨点一样想砸呀。杨广在上头坐着，你说怎么办？杨广心中盘算，宇文化及呀，你呀、啊、你是个混蛋，这是什么场合你说这种话？我王叔能爱听吗？我王叔能烦我吗？哎，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是找揍吗？该。杨广一想，杨林气儿不顺，让他出出气，揍他几下子我也就不管了。杨广把眼一闭，假装睡着了。你说这杨广这是个什么人吧？他这一不管，宇文化及可吃了亏了，最后叫杨王给揍的直叫狗叫。杨广一看也差不多了，别给揍死，这才说话。 王叔手下留情。王叔啊，算了吧，饶他一次下不为例。杨林一看皇上说话了，这才住手，气呼呼坐在一边。袁化及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了，哎呦这胳膊折了吧，活动活动没折，抬抬腿没断。袁化及是呲牙咧嘴往上叩头，陛下给老臣做主啊。杨广把龙胆一拍，啊刀！袁化及呀，全怪你方才说话不当，所以我王叔才揍你，揍得好，打得应该，还不过去向我王叔赔礼吗？过去。其实啊，宇文化及听出来了，皇上还是向着自己的，吃个亏就吃个亏吧。这老奸贼心里他一百个不服，但没有办法，扭转回身跪在杨王面前，王爷全怪臣说话失礼，用词不当，王爷别生我的气了，我给您赔不是了。您说杨林怎么办？气儿也出了，人也揍了，他那么大的岁数，打得鼻青脸肿也就够瞧的了，看在皇上的份上也就不揪了。宇文化及啊，方才你是用词不当吗？你用词太恶毒了，你打算离间我们君臣之情啊。哎，你可够毒辣的，我可告诉你，你跟别人冒坏水我不管，你要胆胆在本王身上打主意，我绝不轻饶。是是是是，下不为例，我不敢了。老奸贼这才躲在一旁。以后啊，病了能有20天，浑身上下全是伤了，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在旁边站着呢。宇文成都啊，一看靠山王杨林打他爹，他是热血沸腾，他恨不能把杨王给撕碎了，但他不敢，皇上在这儿，他知道皇上偏袒他叔叔，父亲只是自找倒霉，他也恨他爹，处处你都多嘴，招来挨打的大祸。皇上不发话，他不敢说话。后来一看这件事过去了，他一是恨杨林，二是恨瓦岗山各位英雄。宇文成都近前施礼，陛下，瓦岗贼寇18国的反王如此猖獗，臣逃旨出战。
2: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

0: 正马，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5: 宝宝，妈妈爱你。
4: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5: 宝贝，你真棒。
6: 拿回去重做。
4: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7: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4: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8: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9: 妈，我好想陪陪您。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0: 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5: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以后结账能怎么的呀？
1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7: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7: 他。
1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8: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9: 好嘞，奶奶，给你。
18: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9: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坐。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9: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2: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4: 对啊，对啊。

0: 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金秋时节，朝阳市建平县罗浮沟乡的田间啊，梯田壮美铺展，金黄的谷子，赤红的高粱。

0: 漫山流金，风光无限。
1: 曾经这里是零散的坡地，地块细碎，制约了粮食的生产。近些年来呢，罗浮沟乡持续的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的整治坡耕地，把碎片化山地改造成为了连片规整的梯田。往日的望天收的坡地呢，就一步一步变成了饱收丰产的良田了。
0: 日前，第三届辽宁省农耕农趣健身大赛暨第七届大连市农耕农趣健身大赛在庄河市步云山乡圆满落幕了。大赛呢，是以农耕盛会展新貌，乡村振兴敬风流为主题的，将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全民健身运动深入融合，那也沉浸式的展现了辽南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听这名字就挺好奇的，
0: 没错，
1: 农耕农趣还是健身大赛。
0: 哎，
1: 那这次的赛事立足于乡村特色，贴合农耕生活，创新打造接地气儿有乐趣重传承的群众体育活动，全方位的推动农耕体育运动发展，培育地域特色体育文化，传承弘扬千年农耕文明，以体育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0: 这次的活动呢，是由农业农村部门啊和这个省体育局啊联合来举办的。那在为期三天的比赛里呢，设置了贴合农事劳作、兼具趣味性和竞技性的十大特色竞赛项目，涵盖了像起黍，起什么黍呢？就是红薯啊、土豆啊、
1: 地瓜、
0: 什么的
1: 土豆都在里面。
0: 哎，这个薯啊，采制啊，还有云货、纳秋、采木、投壶、取鲜、铜趣、采针、跳绳儿啊，全方位的还原了传统农耕劳作场景和民间传统的游艺乐趣，也让参赛选手啊在这个比拼竞技当中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1: 大家对投壶可能不太陌生哈，
0: 对对对，
1: 因为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啊，特别是古装剧经常能看到。
0: 有的时候我想哈，就应该让那个还有一个比赛的项目，就是走这个垄沟，别踩了苗，是吧？
1: 确实，这些呢既跟农耕有关，又和强身健体有关，所以呢是一举两得啊。
0: 对。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丰收的景象啊。
1: 在清晨五点钟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的胡家河蟹市场已经是喧闹起来了，而在不远处的稻田里呢，则是稻浪翻涌。
0: 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的盘锦市啊，盐碱地分布非常广泛，适宜种植的粮食品种呢相对有限。多年来，当地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利用研究所，不仅通过培育品种让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了黄灿灿的稻田，还借助稻蟹供养的模式帮助农民实现了增产增收。
1: 走进位于盘锦市大洼区的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实验基地里，数百亩的稻田啊被分成了一个个的小格，分区种植着不同品种的水稻。这些水稻普遍都是耐盐性强，而且又各有特性，有的穗儿不大，但是米质特别好；有的腰挺直溜的，抗倒伏性就特别强。
0: 而在稻田的另一侧呢，分布着多块独立的试验田，这里啊是可以模拟不同盐碱度的土壤环境的。田块上方呢配有遮雨棚，布设了细密的水管，可以调控模拟多种气候条件。每年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都要配置数百组的水稻杂交组合，不断试种，最后呢选出耐盐碱、抗性强、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
1: 而在这些优质水稻当中，盐津219就是其中之一，连续多年被评为辽宁省农业主导品种。盘锦中窑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种植的万亩示范田靠近辽河入海口，水稻长期的产量偏低，公司的负责人张丽介绍，这片地呢盐碱度高，之前种啥呀都种不好，也长不好。那么自从种上这个盐津219之后，产量就高了不少。
0: 农民稳产增收，一要靠好品种，二呢得靠好的模式。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在持续推广稻蟹供养模式，让盐碱地实现了一地双收。这河蟹呢就等于是稻田里的清洁工，能够除草除虫，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风险。随着模式的继续推广呀，2025年盘锦市稻蟹供养的面积已经超过了100万亩了。
1: 近年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辽宁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在盘锦、营口、锦州、大连、丹东等地开展了盐碱地改良科研攻关、技术示范与开发利用， 让更多盐碱地变身为丰收田。
0: 营口盐田复垦项目所在的营口盐场属于重度的盐碱地，农作物啊是难以生长的。营口国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水库，对盐碱地进行灌溉、压盐、洗盐和排盐。经过治理，项目区盐碱地的土壤含盐量已经开始显著下降了。
1: 应该说，在盐碱地上种水稻，选对品种是非常关键的。营口国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施有勇介绍，他们选了20多个水稻品种来试种。目前项目区的水稻平均亩产已经超过了600公斤，部分地块的亩产超过了700公斤。
0: 金秋沃野铺锦绣，黑土丰收起新章，这是又有大事儿了啊。
1: 嗯，
0: 风物甄选品味沈阳，沈阳真品品牌发布会日前举行了。沈阳真品区域公用品牌专属标识也正式揭晓启用，首批26款认定优质农产品集中发布。
1: 沈阳地处北纬42度世界黄金农业带，依托寒地黑土、四季分明的气候，还有充沛的日照积温，孕育出了风味纯正、品质优良的特色农产品，素有北国粮仓之称。目前沈阳食品产业的产值突破了1200亿元，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0: 沈阳真品品牌锚定了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起了严格规范的遴选机制、品控体系和溯源监管体系，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监管、统一推广，推动沈阳农业由重产量、重规模向重品质、重品牌、重价值转变。
1: 沈阳真品品牌发布是沈阳做强乡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也是深耕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个农业，打造食品工业强势的务实举措。种得好不好，土地说了算，卖得好不好，市场说了算。沈阳物产得天独厚，但酒香也怕巷子深，推出沈阳真品呢，就是让黑土好物真正的走出田间，地道风味走进万家，让沈阳本地的产品价值充分的释放。
0: 品牌建设既扶持大而优的龙头产品，也孵化小而美的特色好物，力求以一个公用品牌激活一个农产品加工产业，培育一批市场主体，富裕一方百姓。
1: 首款26款的产品经过初审核验、实地考察、常态抽检的闭环管理体系遴选产生，覆盖了大米、肉鸡、酸菜、鲜食玉米以及杂粮、食用菌6大优势特色品类，既有规模化、标准化的龙头标杆产品，也有精细化、特色化的乡土好物。
0: 黑土厚泽育真品，匠心深耕起新城。未来呢，沈阳将会始终以品质为根基，以品牌为羽翼，以科技为内核，坚定不移走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做强公用品牌，做优特色产业，做精优质好物，推动沈阳真品走出辽宁，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0: 最近呢，2026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第15届辽宁国际农业博览会上呢，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制的功能型生物有机肥、新型微生物菌剂还有土壤调理剂等产品呢，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1: 沈阳化工研究院构建了以土壤、作物、微生物为核心的多维改良模式，开发了不同类型盐碱地化学生物耦合改良技术簇，研发出微生物菌剂、土壤调理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有机肥等十多个产品系列，并且呢，还和相关企业深度协同开展了盐碱地改良示范，受中化环境委托开启了吉林梨树等地的黑土地保护田间示范和评价，并且还承担了盐碱地改良重大攻关项目，也为土壤健康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协同业务提供了底层的技术和产品支撑。
0: 沈阳化工研究院依托辽宁省唯一的农业农村部黑土地培育与地力提升技术重点实验室、辽宁沈化农田土质质量提升产学研联盟、沈阳市盐碱地土壤健康技术创新中心等三大产学研创新平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山西和山东等九省30多个乡镇开展了示范应用，应用面积达到了30多万亩。
1: 经过改良的盐碱地土壤结构改善，微生物活性提升了 3% 到 5%， 节约化肥约每亩5000克，土壤的碱化度降低了 5% 到 10%， 在新垦地上降低了 30% 到 50%， 原耕地作物平均增产 10% 以上，新垦地较农户常规改良方法增产 50% 以上，有效带动了农耕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盐碱区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实现

0: 进了农民的增收致富，也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的发展。
1: 而且目前在土壤改良还有微生物菌剂等领域呢，已经拥有了48件授权发明专利，还有3项科技奖项以及4项科技成果，获评了国际先进水平。
0: 接下来呢，咱们去朝阳啊走一走看一看。
1: 说到朝阳，年日照近3000小时，光照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大，土壤禀赋优良，农耕文化底蕴厚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就造就了品质出众的农特产品。
0: 曾经朝阳的农产品啊，也存在着像品牌小又散并且比较弱这样的一些短板，优质农产品呢又卖不上好的价格。按照好产品需要好品牌赋能的发展思路啊，朝阳呢是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善用优势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1: 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沈阳真品，那朝阳呢就印发了朝阳市农业品牌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成立了农业品牌建设推进组，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确定了朝农优品阳光味道农产品全域公用品牌标识，聚力打造朝阳小米、陵园百合以及北漂番茄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矩阵。
0: 品质是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朝阳市还牵头编制了朝阳小米产地环境、谷子种植技术、加工技术规程、区域公用品牌管理规范4项团体标准，已经正式发布实施了，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标可依。
1: 另外还建立了品牌授权准入与动态清退机制，坚决维护品牌的公信力，同步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种，成立了朝阳小米协会，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再加上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推动农业品牌规范健康的发展。
0: 再一个呢，加大品牌的宣传推介力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你在出门的时候，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交通枢纽啊，比如说在机场呀，是不是？
1: 哎、
0: 一些重点的商圈啊，还有这个短视频平台，你经常能够看到有关朝阳的一些农产品。
1: 是的，
0: 而且当地呢还组织企业参加各类的农展会、产销对接会，深挖红山农耕文化的内涵，不断的扩大朝阳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那截至到目前，朝阳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包括特制农品已经达到了36个，省级农产品品牌达到了59个。
1: 品牌效应增强产业发展的动能，年初以来围绕12条农业产业链开展定向招商，签约农业项目109个，总投资达到了57.77亿元，一批重点项目已经落地投产，依托品牌牵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培育壮大国家白羽肉鸡、辽豫白牛、设施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持续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为现代农业强势建设和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最近呢，庄河呀开了第一家银村共建农商驿站旗舰店，这是一个什么店呢？
1: 日前大连农商银行首届的农商助农丰收节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会在庄河市荣花山镇的马家村举行了，庄河市首家银村共建农商驿站旗舰店正式的揭牌启动了。
0: 近年来，马家村也是依托村两委以及驻村帮扶力量，和大连农商银行庄河支行搭建了深度的银村共建体系，推动了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基层直达民心。
1: 那么这次全新揭牌的农商驿站旗舰店将聚焦基础金融便民、信贷融资支持、信用体系共建以及产业赋能助农4大核心功能，不仅实现村民日常基础金融业务的全覆盖，而且还同步推动整村授信工作，落地农户信用贷、村集体贷款等特色信贷产品，精准匹配农户种养经济及村集体产业发展的融资需求。此外， 驿站将常态化的开展金融知识宣讲，筑牢村民金融安全防线，切实的守护群众财产的安全。
0: 说个最简单的哈，咱很多老铁说，哎，我这地补发没发，粮补发没发，到没到账，不会整这个 APP 的，不会整网上银行的这种哈，老铁们就可以到，对，上这旗舰店里去瞅一瞅，你给我查一下。
1: 据了解呢，这个驿站也创新的推出了党建加金融的融合模式，整合党员活动室和金融服务阵地资源，实现阵地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融。在产业赋能方面，银行将依托驿站平台组建专业的运营团队，助力马家村特色农产品的线上直播带货，重点来推介本地的林果、蚕蛹、黑猪肉、大骨鸡等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拓宽产销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进一步的壮大村集体经济。
0: 别小瞧了这个旗舰店啊，这次的揭牌仪式呢，既是金融深耕乡土服务三农的一个生动实践，也是银村联动聚力振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呢，大连农商银行将会以农商驿站旗舰店为支点，持续推动普惠金融资源向乡村一线延伸，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乡村产业发展沃土。

0: 大家呢要关心自己舌尖上的安全，
1: 是的，
0: 餐桌上的安全，
1: 必须得找点好吃的。
0: 从9月中旬起，沈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就按照省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部署，全面的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检查的专项行动。
1: 嗯，那主要都查点啥呢？执法人员结合本地农产品上市的特点，聚焦了药残问题等相对比较集中的品种和区域，对于沈阳市的9个区县市域内的32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还有家庭农场等生产主体都开展了执法检查。
0: 通过现场检查生产情况、核对农药使用记录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等等方式，没有发现农药使用违法违规行为，对两家合作社生产记录不规范，还有呢未按要求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违法行为，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1: 同时呢，结合检查，对两节期间集中上市的蔬菜、水果等重点品类加密了巡查和抽样检测的频次，累计抽检的样品是56批次，暂未查出禁用农药以及药残超标问题。
0: 另外呢，还开展了相关的普法宣传，执法人员深入到铁西盛发蔬菜批发市场、大东富食，还有浑南区王斌街道等一些重点区域，进行法规、法律以及科学用药、食品安全标准的宣传，重点来讲解禁限用农药规定、违规用药的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同步还宣传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督促生产主体落实责任，规范开证，推动农产品带证上市全程可诉。
1: 下一步呢，沈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保持节日期间巡查管控力度，紧盯禁限用农药违法生产经营和使用问题，严厉打击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道防线，就是舌尖上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啊，不管是对于我们城乡居民来说都是重要的。
0: 哎，我们再多说两句，除了舌尖上的安全，咱们自己的生活健康也要注意了啊。
1: 是的，
0: 一是要注意感冒，另外呢，就是大家聚餐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饮食的卫生，别拉肚子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哈，可能我们以往都没太想到，从小到大，大家见过多少毛毛虫？今年啊，这北京是出现了大量的毛毛虫啊，这事儿都已经上了这个热搜了哈。而且呢，北京的这个动植物园还开了一个活动啊，就是抓毛毛虫的这个竞赛哈，两天抓了7万条。很多老铁一听都懵了，是不是都已经麻了，尤其是害怕毛毛虫的哈。很多市民在树上啊地上啊都能发现大量的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呢很多的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这叶子啊都被啃得只剩骨架了，这有点来势汹汹的意思了哈。实际上这些毛毛虫是啥呢？是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眼下呀，这个鹅就扑棱蛾子那个鹅哈，眼下呢北京正是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那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染疾病吗？那如果说发现了该怎么处理呢？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周兴苗介绍呀，在华北一带，美国白鹅一年能繁殖三代，从越冬的蛹孵化出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呢算一代。如果说前两代没有控制好的话，那到了秋天啊，这种群的数量就会特别多了。美国白鹅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每一头雌鹅都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最近几年呢，冬天也不太冷，原本能冻死的越冬蛹就变少了，来年春天羽化的时候呢，成虫就多了，繁殖的起点就会高。此外呢，北方啊，最近这雨水也是有所增加，植物长势也好，这对于虫子来说呢，这粮食是非常的充足啊，也有利于它的生长和繁殖。另一方面呢，美国白鹅它是一个入侵害虫，我国自然界当中能够压制它的天敌昆虫种类少，而且呢数量也少，再加上城市绿化呀，不能像咱们农业生产那样每年呢去施药防控，还要考虑到这个行人啊，一些这个小宠物啥的安全问题啊，那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呢，就造成了它们秋季会短时间内的爆发。那么这个美国白鹅会不会咬人呢？它是不会的哈。从生态影响来看，美国白鹅会直接啃食绿化带和树木的树叶，造成比较严重的生态破坏，但是呢它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不过另外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毛毛虫，毛毛虫嘛，是吧，这身上是有那个细毛的哈。它这个老熟啊，蜕皮啊，化蛹的时候会脱落一些毛屑，有可能会引发一部分人群的皮肤过敏，敏感体质的人群有可能会受影响啊。那发现了怎么办呢？美国白鹅的幼虫都会集中在一个网状的结构里，把这个树枝就包在里面了，就咔咔一顿吃哈。集中销毁呢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如果只是少量的几棵树可以人工剪除网木，如果数量非常大呢，那就需要药剂控制了，人工就整不过来了。国内目前常用的药剂呀，像甲维炎啊、高效绿青菊酯等等，这种我们农业生产上经常用啊，这个绿化呀，包括小区的这个园林管理什么的，也是经常用的一些品种啊。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呢，如果是在小区公共区域或者街边树木上发现了明显的网木和大量的幼虫，是一定要向所在的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去反映的，也可以拨打12345的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然后由专业的管护队伍统一进行处置。如果说只是在阳台呀、房前屋后啊、院子里呀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幼虫，你把它搁纸捏下来冲到下水道里就行了哈，不需要额外的去使用药剂。那你说这玩意儿就治不了了吗？虽说这个是外来入侵的哈，咱就没有啥生物的天敌能克它吗？针对美国白鹅，目前还真有一种高效的生物特工，周氏聂小峰。
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介绍呀，周氏聂小蜂是一种寄生蜂，成虫呢非常小，哎，体长大概只有一毫米多一点，一毫米多一点啊，就跟一个芝麻粒儿差不多大。但是呢，它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没有那个蜂针，不会攻击人，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那么这个小蜂是怎么来精准狩猎美国白鹅的呢？雌性周氏聂小蜂具有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它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还有落叶堆里的这种美国白鹅蛹，找到目标之后呢，它就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这个蛹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这个卵孵化之后呢，幼虫就会以美国白鹅蛹的内部组织为食，就把它给吃空了啊，导致这个蛹呢就没有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就被彻底的消灭了。这个感觉是和我们治那个玉米的什么鸣虫啊啥的哈，粘虫啊什么的哈，这个也是鳞翅目的，都是一个目的哈。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边飞出来，继续去寻找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然后呢，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循环啊，吃的饱饱的，然后再飞出来再去吃别的啊。这个真叫扼杀在摇篮里啊。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周氏聂小蜂近7亿头，9月28号就已经开始了哈，然后继续释放大约4亿头用来治理美国白鹅。如果说在这个树上看到了哈，大家呢不要去动它哈，让它好好的去找它的天敌啊。如果说到北京去旅游的老铁哈，你看到了在树上释放的这个周氏聂小蜂，你别觉得说哎呀我这哎呀挺有意思哈，我拿下来看一看，这不行。

影响它杀毛虫。刚才呢我们还说到了在双节期间啊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哈、啊、那么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健康方面的小提示啊，三文鱼到底能不能生吃？老铁们说现在才说这个问题吗？我都生吃多少年了。眼平穿大不买香鲜，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三文鱼凭借着这些美名啊俘获了很多营养专家呀还有吃货们的心哈。但是近年来呢也有人在讨论说这个到底能不能生吃啊。市面上有些三文鱼标签标注的就是加热后烹饪食用，有一些呢写的是开袋即食，那到底能不能生吃呢？雨水轻纱能不能生吃，关键看它执行了什么标准。目前呢，我国的三文鱼产品通常涉及两个常用的国家标准，一个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啊，新鲜的和冻的啊，这都算适用于鲜的、冻的啊，这种包括像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主要的检测指标呢，就是一些什么污染物啊，对吧？这个贝类毒素啊，但是呢，这个里边哈、啊，它是不对寄生虫还有微生物做相关的要求的。那执行这类标准的产品，你就不能生吃啊，因为它没有寄生虫和微生物去做检查嘛，所以说这种就是一定要加热之后烹饪再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这个呢是适用于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水产制品，包括即食啊，就马上开袋即食的那种动物性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还有其他的动物性水产制品。那其中呢，关于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呢，它就不仅对沙门氏菌还有副溶血性弧菌等等这些致病菌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啊，

0: 同时呢还规定了像这个线虫、幼虫等等一些寄生虫是不得检出的，检出就不合格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这个标准它会查寄生虫，会查微生物，就合格的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判断能不能生吃，除了看一下是否执行了 GB10136 标准之外，同时还需要明确一下包装是不是标注了可生食或者即食的字样。就像之前我们跟大家说，龙口粉丝空腹不建议食用，为啥？它是纯绿豆制成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吃完了就容易胀肚啥的哈，空腹吃不好，这以前大家都没想到哈。那吃了三文鱼肚子不舒服咋整？嗯，有可能买的就是标准不对的啊，还有可能是啥呢？工具污染了啊，这个切的环境啊，刀啊，菜板啊，是吧？还有是储存不当的，三文鱼没有及时冷藏，是非常容易温度过高，导致滋生细菌的。在冰箱里储存的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细菌超标。这冰箱绝对不是保险箱啊，不能那么用哈。还有呢，就是个人体质了，有些人呢胃肠道就比较脆弱哈，生吃一些这个生冷的，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就会出现腹部不适。这个就不局限于说是吃三文鱼了，你可能吃个冰棍你也肚子不得劲儿。
1: 翻过了一座山。
0: 那担心吃这个三文鱼生吃不舒服，那就尽量加热之后再吃，是吧？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呢、免疫力低下的，就尤其尽量不要生吃哈，安全第一嘛。需要特别提醒的哈，就是蘸芥末呀、什么辣根啊、蘸醋啊，是没有办法杀掉细菌和寄生虫的。嗯，所以说你就看这玩意儿到底行不行。

0: 海参长得好，饵料很重要。在兴城市百年润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这里每月可生产海参饵料4000吨。
1: 咱们是一套全国最先进的高端智能化的一个生产线，每年的11月到这个来年的4月份，这是我们销售最好的旺季。葫芦岛周边、绥中啊这一边，而是南边福建那边，霞浦。
0: 像这样的参苗和饵料，既作为生产原料满足当地海参养殖企业需求，更成为产品辐射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大润集团还创新北参南养模式，让精品辽参走得更远。
2: 我们现在呢养的模式呢是深海网箱，拿过去的海参呢就是已经是成品参了，这个参呢就是大参，我们只是多年养半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养出来的这个海参呢品质也是非常好的。
0: 为了进一步扩大海参消费群体，我省在海参精深加工领域持续发力，通过产学研融合，加强创新驱动，先后开发出一系列海参产品，不断延长产业链条。
3: 海参这个包括海产品，那么有些内陆城市和南方一些城市它感觉是腥的，那么它把它变成小分子肽之后呢，这样是让更多的消费者呢去接受这个产品。
4: 那开始做的一些海参酱油、海参卵、海参卵的酱，我们在即食海参上也做了一些新的口味。这样呢，海参不单单是一个滋补品，我们也把它当做一种年轻人喜欢的零食。然后再一个是做了一些日化产品的一些开发。
0: 我省通过政策引导辽参急剧发展，推动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新产品产业化和品牌推广。目前辽参制品产业已形成从海参育苗、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50余家龙头企业形成盐渍、干制、即食、保健4大产品体系，全链条年产值超过300亿元。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2: 谢谢。
6: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7: 宝贝，你好样的。
8: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

0: 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6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1: 速度、温度、有力度，
0: 热心、爱心、一条心，
11: 做热心人，
0: 办热心事。
11: 1029大家帮，
0: 一人有难，众人帮。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薛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薛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

0: 菜单添加朋友，搜索 LRTV 辽宁之声四个字母要大写，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哈，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好，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啊，都来打卡报道哈，健康师傅孙特俊杨师傅啊，还有呢我们的有生之年健康是福哈，还有一位朋友啊，莫言朋友，红太阳朋友，看到了，欢迎大伙啊，您跟我们说的事儿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播出的。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妈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哈，记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024-832-1738。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对大伙开放哈，无论呢您想给听众朋友支什么妙招、出什么主意，想跟大伙分享什么经历哈、经验，或者呢您有什么事儿想求助大伙帮忙，都欢迎直接拨打电话、发微信来参与。好，我们今天呢第一个电话是潘锦富先生的电话哈，小雨却已经把他电话牵进直播间了。您好，傅先生。
1: 你好。
0: 哎，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假期过得好不好呀？
1: 还行吧。
0: 还行，有没有出去玩？
1: 没出去玩，我没有那个出去玩的那个，这就是没有那个兴趣。
0: 没那兴趣哈。
1: 啊，对，我都是一直闷着。除非有需要的时候能出趟门，不是没有需要的时候一直都在家搞研究。
0: 搞研究，傅先生在家搞什么研究？
1: 我吧，最近的一段时间哈、啊，我以前是搞数字电视的。
0: 哦。
1: 我那个有些电视改数字电视，转数字电视，我就研数字电视。现在数字电视整改已经彻底完事了。我现在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正在研究这个数字广播。
0: 数字广播。
1: 对 ,CDR。
0: 嗯。
1: 这个数字广播吧，现在南方一些城市哈、啊、像广州、上海什么的，那边都开通了。但是咱们这面现在还没开通呢。
0: 怎么没开通呢？咱们现在的，您给我解释一下数字广播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用数字收音机接收那个数字信号的，那个能看到广播电台的台标和一些图片。就是这些。
0: 哎呀，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咱们现在那个 APP 不都是做到了这一点吗？很多的 APP 啊，给大家经常让大家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呀、还有北斗荣媒呀，这不都能吗？
1: 你说的这不是在手机上看吗？
0: 那您说的呢？是收音机上？
1: 对。
0: 哦。
1: 啊，数字收音机。
0: 数字收音机。
1: 对对对，就是说它那个效果吧，比那个调频，现在咱们普遍认为效果好，不就是调频立体声吗？它那个效果如果做好了的话，应该比调频立体声的效果还要好。
0: 是吗？
1: 而且没有干扰接收。现在吧，就是说这个收音机哈，接收、如果拿一个比较简单点便携收音机接收电台信号哈，好像有点很吃力。这在城市里头当然收调频可以，但是在郊区或者在农村呢、接收就是有点吃力。这样式的呢严重。
0: 对，这个在城市里有这个叫 FM 叫调频，是不是啊？在周边都是用中波来收的。
1: 对，中波吧，离城市远了呢，调频信号收不到，中波、中波即使收到也不清楚。你比如说拿我们盘锦这块啊，收听这个1089这个中波啊，就是咱们电台这个辽宁台这个1089效果就不是很好。但是能听明白，说啥倒是能听明白。

0: 就是说电台这个声音不是那么清晰，呜噜呜噜的。这种情况下吧，就会产生这个厌听的感觉。因为啥呢？因为清楚的节目有的是，我为啥我非得听你这个不清楚的呢？难道是你这个节目办的是很好很好，但是好上加好不更好吗？
1: 是的是的哈，就是现在你刚才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数字收音机哈，还有大部分就基本就是被网络取代了，就是咱们通过网络就可以听到节目，是吧？所以就没有那种干扰啊，全国各地什么节目你都能够听到啊。所以就是咱们的收听工具啊，还是适当的应该跟上一下时代的这个脚步。然后你提到的这个数字收音机，我刚才查了一下，好像说市面上也是有的。
0: 那个什么，那个数字收音机吧，有很多人吧认为这个概念吧，就是说啥呢？我调台的时候，以前不是指针吗？从那个88调到108，不都指针一点点从屏幕上从那个面板上走吗？完了，现在不是变成那个数字显示多少多少，比如说102.9或者1044、104.2多少，就是能看到这个数字了，就认为是数字收音机，实际上不是这个道理。真正数字广播就是这个电台发出的信号是数字信号，不是这个模拟信号。
1: 那不就是网络了吗？通过网络就能发射了。
0: 不是网络，是收音机。就是收音机，手持小收音机接收电台节目。当然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专业技术方面上的，就可能这个跟那个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说不是这个专业技术员可能对这个不太理解。
1: 你今天跟大伙儿要说的事儿就是跟这收音机有关是吧？听说你是想看一看什么中波的发射塔是吗？
0: 对，但是咱们比如说啊，咱们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它这个信号不是从033台转播出来的吗？我就想，哎呀，我这个在这个理论上研究了很久了，说这个中波发射台塔高和就100多米。我就比较好奇这个100多米的塔是怎么立起来的，底下都是什么装置。我就想通过大街帮节目帮我因为我去那儿他肯定不让我看呢。
1: 不让看吗？咱们就老远的就能看到啊。
0: 是老远，我看街上我都看很多回了。
1: 而且你在盘锦，你看这个沈阳的这个中波这多费劲呢，你可以到盘锦的看看盘锦的。为什么
0: 盘锦的我盘锦315台我都看完了，都那个离老远我都照片都找了。但是我想看看根儿是啥样的。
1: 哎呀，你真是一个科研爱好者。这确实是个科研爱好者哈。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就好奇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呢。你反正你也不喜欢看其他的这个风景，问你上哪玩你也不愿意玩，你就抱着这种科研的目的、科研的态度，有一个准确的目标，你可以来哈。好像我们这个咱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省台的中波发射塔，就你说的这个033台，它现在是在沈阳市苏家屯区81街道的北边哈，人家店村的附近哈，靠近这个四环路，靠近四环路。有的人很好奇说这个不是在彩电塔上吗哈，咱们广播信号不是通过这个彩电塔来发射的哈。
0: 彩电塔调频能
1: 调频和电视信号，对，调频和电视信号，
0: 对
1: 不对？
0: 中
1: 波发射不是
0: 上不去。
1: 对，
0: 我从理论上我都研究完了，彩电塔上不去中波发射塔。
1: 对对对。而且咱们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反馈说，哎，我最近这个我家这个地方怎么听不到中波了，说怎么1029大家忙不清楚了，这也是跟当地的这个发射塔他们的这个发射的一些技术保障有关系，就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您刚才说这个盘锦是多少？315台啊。
0: 315台。
1: 像绥中可能是321，铁岭325，就是我知道，
0: 那我就不太
1: 这也是我查到几个吧哈。
0: 我就知道是这个盘锦315，锦州318，那个沈阳是033。
1: 对对对。 都不一样。

0: 每个地区呢有一个接收的和发射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塔，叫转播台哈、各地的中波转播台，地址呢也都不一样哈、所以呢就是你当地的这个天气啊各个方面呢可能在这个接收或者转播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你接收的这个效果收听的效果呢可能不会每天都一成不变啊，就是这样。
1: 那我现在要是去的话，到四环路那块找到零三三台，他们能哎呀，
0: 这个咱帮你打听一下，然后跟您说一下，好不好？我们也不太清楚，像我们在就坐在直播间里播节目，这个技术环节，他们那边是允许老百姓过去看呢，还是说这个不允许啊？是不是像彩电塔一样啊？你不能随便上啊，不能随便看呢、啊？我们也不太清楚，问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也帮您打听一下。如果知道的，或者是生活在这个零三三台附近的苏家屯区的，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也帮咱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一个消息，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傅先生，很高兴结识您啊，一个。
1: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辽宁之声这个在这个盘锦这块有没有调频发射台呀？我觉得收不到辽宁之声的调频呢，只能收到中波，完了很不清楚。
0: 盘锦在收调频，我们也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个他没有调频的这个发射塔吧？对，你能收到哪儿就收到哪儿了，能收到你们当地的。
1: 1029这个我离太远了，我收不着。
0: 收不着，通过调频收不到，是不是啊？FM102.9 收不到，
1: 对，收不到，
0: 那就是发射不到那里哈、基本上
1: 是
0: 发射不到那里，
1: 太远了，这好几百公里了。
0: 如果家里有这个宽带哈、在手机里哈、你可以直接下载 APP 听节目，全国各地都能听，非常简单。
1: 就是咱们辽宁台这个 APP 是叫什么名字？
0: 下载一个北斗融媒就可以啊。
1: 北斗融媒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北斗就是北斗七星的北斗啊，融媒就融媒体，对你就可以啊。
1: 融媒体传播中心
0: 在这里面呢，就是不仅你有这个频率对吧，还有频道，也就是广播电视你都能够收听收看，而且还现在北斗融媒是咱们整个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融媒体，他在这里还有他自己做的每天的直播节目，你就像看电视看一样，视频也能看到。什么新闻事件呢、各种的这个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在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都可以，很简单。
1: 我现在就下。
0: 对、
1: 嗯、
0: 下载一下试一试。
1: 好的。
0: 很高兴跟您探讨哈、欢迎经常参与节目。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啊、
0: 今天是结识了盘锦哈傅先生这样一个喜欢研究的哈，这个他是属于这个广播电视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自己还研究数字的收音机，自己还想看一看这个中波的发射塔，咱们辽宁这边的发射塔是在苏家屯区033台，那苏家屯区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曾有过想去看一看咱们广播信号中波的发射塔这样的一个愿望哈、您是可以直接到现场去看吗？如果您能够给这个傅先生提供一些线索，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

好，来看一看微信平台。红太阳朋友哈，在发微信哈，跟大伙说我在节目里要说一件事儿哈。我通过节目认识了沈阳的王哥，说谢谢你，你给我买了一个口琴，我收到了。你要是听节目，就给我回一个电话啊。红太阳是不是就是咱们在十一节目啊要结束的时候来参与咱们节目，跟大伙说啊他喜欢各种乐器啊，还问大伙这个葫芦丝有三根管跟一根管有什么区别，跟大伙说自己。

0: 自己买口琴已经买了两个还是三个啊，但是都没买到自己喜欢的那种质量特别好的，是不是那位听众朋友啊？您也可以把电话打过来跟大伙说一说，这位王哥是谁啊？给你买了一个什么样的口琴，是不是你想要的哈？这个王哥，那我大小喜鹊应该郑重其事的向他说一声，非常感谢您的热心肠，您的爱心，谢谢您。好，来接听一位感谢电话哈，杨先生。
1: 哎，你好，
0: 杨先生，今天打来电话想要感谢、哎、是吧？
1: 啊，想要我是营口市西四区于氏养老院的杨先生。
0: 嗯。
1: 我是一个一级盲残
0: 啊。
1: 因为啥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住宅楼不有那边那个楼吧，有一个叫张女士。
0: 嗯，
1: 热心肠帮助我们残疾人购买东西，也不收一分钱的好处，而且还有些时候对我们，你谁有病了捂的还带我们上医院，我很感谢他。
0: 哎呦，
1: 尤其我们这里有个郭姐也是残疾人，
0: 嗯，
1: 我也是残疾人，
0: 嗯，
1: 他特别帮助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平易近人，像活雷锋一样，你有啥事只要打他电话，他马上就到来了问你呀、啊。这个事儿那事儿，我指定能帮咱们忙，所以说我很感谢他。
0: 哎呀，那你们不是住在养老院吗？就是有什么困难，不是养老院应该帮助吗？那你结识的
1: 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养老院人员挺多，因为是有些时候可能忙不过来。
0: 对啊，那这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他的？
1: 就是我们通过郭姐，就是。我们养老院有个郭姐，
0: 嗯，
1: 她也是个残疾人，这来回在小广场坐着认识的，
0: 嗯，
1: 那都好认识能有一年来的了。
0: 那这个本身就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这个人他也是养老院里的。
1: 他不是养老院的，他是就是这个西环社区的居民。
0: 一个居民就是专门来帮你们解决这些难题，
1: 哎，
0: 那就是妥妥的活雷锋志愿者呀，他
1: 就
0: 是要来做好事来了。
1: 就是对你说的很对，所以说我比较感谢他，我们养老院的大伙都比较感谢他。由于我们院长有什么忙不过来，他也来帮忙，帮个忙，就是倒个垃圾舞的。
0: 啊、
1: 哦，这个张女士啊，真的跟活雷锋一样。
0: 张女士，那她跟这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认识，那就是来做志愿者的，她
1: 就
0: 是
1: 做志愿者，
0: 想来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1: 服务
0: 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不收一分钱，这不就是做好事吗？这不就是活雷锋吗？
1: 对呀，人家从来买，我们只要打个买根黄瓜，我们要假如说我们个人要想吃点黄瓜，打个电话过去，说张姐，你帮我个忙，上那个市场买个，帮我买点什么？哎，马上用不了。半个小时，我们这离市场很近
0: 啊，
1: 就过来了，过来了。完
0: 了，
1: 你就多给他点钱都不要，多一分钱都不收，
0: 不要，就是帮你跑腿儿啊，帮你忙。
1: 就帮我们忙，像我们有病啥的，有时候带我们上医院
0: 啊。
1: 我们养老院忙不过来了，这个人员忙不过来，他带我们去，到时候帮助我们看病。
0: 真好，估计他的年龄也不是很小，
1: 他66岁，
0: 66岁啊，他啊。自己还能照顾其他人，
1: 哎，能，
0: 所以就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他人。
1: 哎，对，这是一个活雷锋，所以说我就打这个电话介绍你们平台这个。
0: 没错哈，通过节目表达一下自己的
1: 感谢，感恩，
0: 对
1: 不？
0: 对，咱们就是无以回报。你看，你说给多给人钱，人家也不要。人家也没想要其他的物质的感谢。
1: 对，
0: 咱们就表达一下心声哈，对他的这种赞扬。
1: 对，
0: 希望他能够听到啊。
1: 对，希望他能听到。对，
0: 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去给人献爱心的人哈，做好事做公益的人，他并不是说需要大家给你什么物质上的奖励哈。但是呢，他知道了自己的这份善意呢是传递下去了哈。你们有这种感恩之心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1: 对，他非常平易近人呐，有啥事儿都真的。
0: 嗯，
1: 另外一个，我跟就是那个买那葫芦丝那两根管的事儿。
0: 嗯，
1: 就刚才你说到了哈，我告诉他一声，那两个管是副管，一个起到固定那个主管作用的，另外一个起到那个两根管的左边那根管底下有个眼儿，演奏的时候必须靠小手指头堵上。小手指头堵上，用咱们这个左边小手指堵上，然后有颤音的时候，有演到这个颤音的时候，稍微稍微抬下一点，就有发出一种颤音，非常好听
0: 啊，就是类似于伴奏了，是不是？
1: 哎，直接就是完了之后，像他那个口琴，就买上海牌的那口琴，我听说他买了。
0: 对，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1: 好，没事。
0: 好，谢谢，好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0: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7: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6: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8: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6: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9: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0: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6: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2: 没必要修，多麻烦。
2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5: 哎呀，太麻烦了。
2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9: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30: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31: 作为1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32: 特别贴近生活，
31: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29: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30: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32: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33: 我正在离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29: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30: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29: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34: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32: 1029大家帮点赞呢。
30: 1029大家帮，
29: 1029大家帮，
30: 与你相守，
29: 与你相守，
30: 每一段温暖时光，
29: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无论呢自己有什么样的难以解决的事情啊、问题啊，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或者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出出主意、支支妙招，大小喜鹊都欢迎您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要在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找到了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哈，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咱们先来看一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回馈的信息哈，唱片收藏家，他说我正在河北省沧州市的任丘市听咱们辽宁之声的中波936哈，他说呢信号还可以啊，调频是肯定收不到的，他说离得太远了，他说任丘市呢紧挨着雄安新区。还有这位河北沧州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好，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啊，窗台上的猫啊，给今天求助的盘锦的傅先生啊来支招，他说想要进中波发射塔园区啊，有两种方法可以进去。第一个呢是单位预约研学科普集体参观，由学校、企事业单位、媒体提前和主管广电部门发射塔书面联系，获批后专人全程陪同，限定路线，这种属于计划性开放活动，不是随时接待散客。第二呢就是公务对接，技术为保，凭手续和工作证进入，说个人前往呢自行前往基本都会被拦在大门外，不接待散客打卡参观。感谢听众朋友的这个支招哈，咱们接着来接听电话，这个电话等了很长时间了哈。喂，你好，是张先生是吧？
2: 是，对。哎，
1: 张先生你好，今天也是打进来的是支招电话哈。
2: 是，就那个国庆节前不有一个说烙金饼吗？
1: 没错，他求助完了之后，咱节目都没时间了，大伙儿也没支上招。
2: 对，正好会不会要过春节了，他不要吃金饼吗？
1: 过国庆节，我们现在把国庆节跟春节都混淆了。
2: 啊，对，国庆节是，这个金烙金饼吗？面吧或软一点儿，一斤面半斤水。然后三个手指头捏一大截盐，就是相当于一啤酒瓶，比一瓶酒啤酒瓶的盖儿。喝太多了，反正捞金饼嘛，没有咸蛋也不好吃，也不筋道。
1: 对。
2: 不管是就是中筋粉、低筋粉都可以，不用高筋粉。高筋粉包起做饺子了或者面条，高筋粉。烙金饼不用。
1: 这个水跟面的比例很重要，对不对？
2: 对，但是吧，尽量多一点儿，软一点儿。面你要和硬了吧，你再想把它，你要把它再揉软了，那太费劲了。
1: 那个水温。有什么要求？
2: 水温是跟温水，
1: 用温水，不能用太凉的水，太凉水就硬发死哈。
2: 对，搁手摸着水热乎就行。
1: 也不用烫，不是烫面。
2: 不用烫，要包饺子，要包蒸馅蒸饺子，烫一半。完了，那一边用凉水就行。烙饼不用，烙饼就温水。
1: 用温水就行啊。水是面的一半啊。
2: 那也一斤面大约就半斤水吧，多一点也行。
1: 一斤面半斤水哈，一大捏盐。
2: 但是要如果要是糊，这个面要是糊软了，可以再加点干面。 如果年货硬了，你再往里边加面呢，那加不了了，加了掉了太费劲了。
1: 嗯，费劲，对，再加水也费劲，活硬了加水，再往里揣面还是很费劲的哈，确实是这样的。那简单的给我们讲讲您制作的这个金饼的这个制作过程好不好？
2: 对，这过程嘛，就是这个面吧，揣到一定程度嘛，它不管多软的面，你揣到一定程度，它就这个不粘手了，也不粘盆了啊。
1: 我就常记得我母亲跟我讲说，这个和面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三不沾啊，三光哈，手光、盆光、面光光哈，就。
2: 对，完了然后吧，把那面板子或者是盆子擦上油，把面也擦上油。跟面板上以后吧，如果你要跟面板上，盆就不用擦油了，把面擦上油。然后搁盆嘛，把面扣在面板上。夏天嘛15分钟，冬天20多分钟吧。这面就醒的差不多了。咱住家户那饼铛啊，是饼铛啊。
1: 饼铛啊。
2: 叫饼铛啊。那咱住家户用这个，基本上一斤面能捞四个。
1: 一斤面能捞四个啊、
2: 把面吧擀成长条形，不用擀的太薄，比手指头薄点就行。切小手指头就行。然后吧，抹上油抹均了，然后卷上以后吧，然后顺着长方形顺拉一刀。这拉一刀，这不是以后啊，在如果要是你要面多了呢，好像一斤面出四个，你就多了呢，你就多横着接几刀，然后把这面板一抻一盘，盘上，就是切面朝上盘，盘完的那个盘成一个，就是像那是那个，哎呀，像塔形似的吧，这手一摁，摁完以后吧，像擀面棍一擀，如果面要太软了，平锅吧也得擦上油，如果面要太软了，搁手拿不起来，搁擀面棍卷上，卷上往锅里放，
1: 好，
2: 完了扣，一般饼铛那饼铛啊，我们都叫饼铛饼是。这个撑子盖上盖，不用是那个上边不用给电，就给底下一面。如果上面要给电吧，这饼烙干不了。但是烙油，到这个烙金饼费油，或者油搁少了不好吃。
1: 对。
2: 然后盖上盖以后，我待个10秒20秒的，你就烙不糊没事儿。然后一看饼面有点变色了，然后翻过来，要翻不过来就搁铲子铲，稍微滑一下行，其实不用，它不粘，翻个，翻两三次个就好了，这个饼，烙个嘎子，吃着还软乎，还筋道，层还多，
1: 好。
2: 就这些。
1: 好的好的，张先生哈，这个不愧开过饭店啊，给我们讲东西都特别好。
2: 我也是和那个面点师学的。
1: 跟面点师学的哈。
2: 他是我看啊，后来我也会了啊。
1: 哎呦太好了哈，我们广播节目里有你们这些个多才多艺的听众，在生活当中就没什么难事了哈，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
2: 我也都是后学的，我也是也雇的厨师啥的，我后学的。他上
1: 回能
2: 看
1: 呗。好的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您。
2: 好，
1: 说到这儿再见。
2: 哎，好了。
1: 好，微信平台上健康师傅说，哎呦又听见大喜鹊的声音喽。我们的老朋友杨师傅也和孙德俊朋友也来和大家打招呼，来打卡报道哈。我们的有生之年朋友哈，这位喜欢朗诵哈，喜欢文字的听友哈，每天都发一点他自己的像诗一般的这种语言哈，一些人生的感受吧哈。我看到这个是昨天中午发的，说人情世故变化万千，十之八九事与愿违，我们的一切无言，看那万丈深渊，看那沧海桑田，真的要有你。 喜欢大家用语言用文字哈来表达自我，来和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各种感受，也用这些东西呢来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经历的人哈，你经历的事实际上呢这都是富有的人，都是一种财富，经历即是财富。你看像作家莫言，包括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哈，就提名者叫残雪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都是人生经历十分的坎坷，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们对生活的这种感悟才能够被世界认可啊，被人们接受，他们的作品才能够流传千古哈。所以我鼓励大伙呢经常的来记录生活，通过节目啊来发声，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来把你的这个想法来表达出来。好，小喜鹊告诉我说又有电话进来了啊，来接听啊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今天打来电话想交友是吧？
3: 对对对，交友交友，另外征婚。
1: 啊、哦，交友和征婚啊，说一说自己呢现在多大年龄，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要交朋友？
3: 62岁，身高1.75米，体重140，教师退休。
1: 教师退休了是吧？
3: 对。
1: 家是沈阳的是吗？
3: 沈阳皇姑区的。
1: 啊，沈阳皇姑区的啊。那自己这个退休的教师，那工资啊房啊都应该是有的对吧？
3: 对，都有。
1: 你的婚姻状况是怎么回事？
3: 丧偶。
1: 啊。多少年了？
3: 丧偶10年了。
1: 那有10年了。10年都一直没有找。
3: 对，一直没找，没遇到合适的。
1: 没遇到合适的。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3: 孩子今年33。
1: 成家立业了？
3: 你成家立业了。
1: 成家立业了啊。那您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3: 找一个城市稳重的，
1: 城市稳重
3: 的，
1: 丧偶离异的。您自己这个教师是中学教师啊，还是
3: 中学？
1: 中学教师。
3: 对。
1: 啊，那也是才退休不久是吧？
3: 对。
1: 60退的。
3: 62。
1: 啊，您现在是62岁是吧？
3: 对对。
1: 对女方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3: 只要心地善良就行了。
1: 心地善良就行哈。
3: 不贪财，不爱慕虚荣的。
1: 不爱慕虚荣的，不贪财的。没有其他要求。
3: 城乡不限。
1: 城乡不限。
3: 地区不限。
1: 地区也不限。那您平时自己有什么爱好？
3: 爱读书，旅游。
1: 基本上就是跟你爱好相仿的，对不对啊？这样有共同语言。
3: 对。
1: 啊，好。
3: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1: 您再说一遍。
3: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1: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哈。那李老师，您自己留一个电话。
3: 留吧。
1: 157这个是吧？
3: 157-3423。7290。
1: 157-3423呢？
3: 3403吧。
1: 157-3403。
3: 157-3403。
1: 7290对吧？
3: 对。
1: 哎。好，李老师的电话是157-3403-7290，家住沈阳皇姑，身体健康，没有孩子的这些拖累哈，老伴儿10年前就去世了，想要找一位呢，就是也是喜欢读书啊，喜欢旅游啊，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这样的女性为伴啊，年龄相仿就可以，诚实善良，对吧？不爱慕虚荣，不是来了，不是找老伴儿，就是贪图人家的钱财啊！有很多人以这个为生，所以呢，通过我们节目啊，来这个征婚的朋友，大小喜鹊呢，就是提醒您一句啊，先谈， 然后呢看这个合不合适，而不是跟他谈，如果说上来就谈钱啊，上来就说我必须得多少多少钱，这样的我就劝大伙无论男女啊都不要再见面了啊。男的也有啊，也有这个跟女的跟女方提条件的啊等等。除此之外呢，大伙呢就是如果要是想跟对方在生活当中呢能够长久的处下去，就必须有共同爱好，就必须有共同语言啊。李先生您还有补充吗？
3: 有啊，交朋友。
1: 嗯，交朋友也是这个电话是吧？
3: 对，男女不限。
1: 男女不限啊。
3: 地区不限，城乡不限。
1: 嗯。还是这个电话是吗？157-3403-7290。
3: 对。
1: 好的，157-3403-7290。好，李老师祝您好运，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咱接着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吧。微信平台上蓬荜生辉朋友啊，蓬荜生辉朋友来支招哈，说给我们今天第一个求助的盘锦的傅先生哈来支招，来看一下哈。他说中波发射台啊是广播电台，是广电安全播出重点的防护设施，封闭管理，不接待散客打卡的。像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是属于观光景点，有特定的观光层，这不等同于这个中波的发射塔，千万不要和观光电视塔弄混了。而沈阳的这个彩电塔目前也不对外开放，已经关闭很多年了。哎，谢谢大伙的支招啊。看来我们明白的明白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呀哈。又来了两个新的朋友，一个叫秦，说哎呀我最爱上君了哈，最爱听上君主持了，谢谢您的支持哈。这个朋友叫什么重写幸福哈，没看懂您发来的这个几点开播是什么意思哈，是说1029大家帮几点开播吗？周一到周日哈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是大小喜鹊陪伴大家哈，来给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呢，弘扬正能量。周六周日呢，我们的1029大家帮是特殊的诉帮律师时间，专门替大家解决法律上的疑难问题的。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7月，抚顺市遭遇特大暴雨，受灾严重。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展开灾后重建。记者蹲点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重建故事。
2: 以时事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瑞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
0: 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汇聚巾帼他力量，共赴振兴之约。
2: 大连普兰店果农卖了樱桃却没有收到货款，80多户的果农权益谁来维护？记者展开调查。
0: 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葫芦岛查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时强调，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今年7月，抚顺市先后遭遇2轮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全市

0: 受灾人口 28.6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40亿元。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重建攻坚战。记者深入重建灾后受灾较重的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了这里灾后重建的故事。
1: 灾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就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黄金村。从那天起，他几乎天天泡在这条 8.9 公里的上张线上。陶峰说，这条路是灾后重建最先要打通的一条生命线。
2: 这条线是属于这个黄金村唯一群众出行的唯一通道，受到了大面积的损毁，最宽处的受毁这个距离大概是450米，像这样的受毁在180米的全段有全线有七段。
1: 暴雨让黄金村断路断水断电，一度成为孤岛，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连夜抢修，仅用22个小时就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而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
2: 为了体育这个防灾能力，整个这个路的这个抬高啊，大约在整个路面大约在15公分，个别路面达到了90公分或1米的这个高度，就为了一个是对这个河道的保护，一个是对这个农田的保护。建成以后啊，黄金村老百姓出行比原先还要宽，路面还要高。
0: 同一段区域内还有一支施工队伍在河道作业，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正紧盯着河道施工进度。申维月：
3: 原来是咱说农村的河道是一脚跨，从这头能跨到那头去，那么我们这样按照那个行洪标准，按照我们713714那个那么洪水量，那么对这河道整个的行洪这块重新测量重新设计的，那么这块河道现在就是达到接近20米了。那么这个河道整个的加宽了以后呢，我们才还有个加固，在每个以前我造成我们那个道路冲毁的地方，我们这种加固的方式用混凝土直接加固，所以说保证我们这个河道啊深宽固高，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把这个河道整个全线治理。
0: 修公路建河道多项工程齐头并进，还能保证工程车辆进出有序，物料堆放各取所需，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在黄金村村民委员会可以看到一张醒目的灾后重建项目道牌工期表，上面清楚写明了公路、河道、桥梁、山洪沟等七个项目，而且所有项目的截止日期都在十月底。作为灾后重建指挥的成员，申伟月每天要调度多项工作。申伟月：
3: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点位里头，我们那个村里头有河道，有我们的寝室沟，有我们的村里头巷道围墙，包括我们西地级危房的拆了完事有重建，包括还有我们的桥梁，所以说呢中环境的一个治理。头一天各单位要报进场的车辆，那么报进场的物料，报进场的施工的点位，那么头一天报完了以后，所有的那个数量上来以后，我们这个指挥部总协调，那么谁干哪块，谁干哪块，哪块不要淤堵，哪块作为疏通，淤堵地方要疏通。
1: 灾后重建既要解决眼下的通，更要谋划长远的安。辽宁的谋划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哪儿坏修哪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向村子的深处行进，村民们正忙着用红砖重新修起围墙，而有的居民家已经启动了搬迁程序。
4: 因为说我们这个村吧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长条型的，它呢就是说那个山洪下来吧比较有隐患，趁着我们这次这个有这个机会，所以说让我们把我们危房呢都拆除。
5: 咱这老房子太老化了，因为接近哎呀49年也有50年了，赶上咱那个地方你来山坑底下了，一下雨啊这个进屋里头。
1: 村书记张少军带记者来到了村里一处4000平方米的高地。他说，按照政府灾后重建的规划，不久后房屋有安全隐患的9户村民将会集中搬迁到这里，将风险从根源上消除的同时，也提升了居住条件。
4: 过去的房屋，咱们的农村设施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房屋里边拎包居住，所有的设施都有，比如说现在那个空气能啊，什么都有，特别好。
6: 在安全性上 有什么样的加高或者是设施之类的吗？
4: 都有，我们这个总共提升将近1米，就是说。

0: 种别的也是不赶趟了，现在只能说挽救种点小白菜。你看现在出的都出来了，就是下霜之前怎么咱到市场卖小白菜，这个可以。
1: 眼下的黄金村，清淤后的河水顺畅流淌，复垦的田地间新苗破土。黄金村灾后重建的每一步，都展现出辽宁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把安全韧性要求贯彻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灾后重建思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辽宁的答案就在黄金村拓宽的河道里、加固的河堤上，在每一个受灾群众更安全的新家里。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瑞平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榜样。要推动基层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基层干部千军担，他们离群众最近，与百姓最亲，既要拿出担事扛事的担当，更要强化解题思维的本领，把没办法变成想办法，把等等看变成马上办，一件件落地，一桩桩消耗。
1: 做好基层工作，愿干敢干，更要会干。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繁重复杂，必须学好用好细、深、实、准、效五字诀。深入基层，听实话，摸实情，弄清楚哪些是政策落实堵点，哪些是资源保障不足，哪些是工作方法偏差，以科学有效方式提高工作实效。基层工作不能仅靠基层干部单打独斗，政府部门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不能什么事都压给基层。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不断提升服务基层的意识和本领，开展穿透式调研，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为官避事平生耻，当百姓的官就要懂百姓的盼，解百姓的难，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事事放得下心。我们党就能始终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大连市中山区中心社区河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带领社区志愿者们为居民服务，把曾经的气管楼院打造成了环境整洁、团结和谐的社区大家庭。今年王秋平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 在中心社区河大院，遇到大事小情，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秋平。最近因为绿化带影响晾晒，居民们又找到了他。王秋平找到绿化部门协调，
3: 给他做一段一段的绿晒，好不好？完这样是咱们哈也解决了大院人家晾大衣服的烦恼。
1: 中兴社区河大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曾因气管导致环境脏乱差。2013年起，王秋平组织了以13姐妹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从改造老旧水管入手开展志愿服务。从此，大院里的停车难、卫生差、居民矛盾等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13姐妹团成员殷明哲：
4: 我就觉得大嫂就是做到那块了，所以我就被她的带动，我就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大院做点事儿，大伙互相帮助。
1: 在王秋平的带领下，楼院建得越来越美，居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舒适，很多流动党员也来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王秋平：
3: 这些流动党员，大姐，我们看你搞得特别好，我们也来参加你活动，我们把支部建在了我们院里，就是这样式拉近了我们党员的距离和沟通。
2: 本台记者同月李金亮报道，这几天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举行。7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企业家走进辽宁，与省内近300名企业家代表一道寻商机谋合作。
1: 活动首站是辽宁省重点产业推介大会，辽宁亮出重点产业资源，向女企业家们释放聚力振兴发展诚意。本次活动

0: 共达成10个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 2.12 亿元。葛辉是扎根辽宁的科创企业家，多年来深耕光触媒技术研发，手握多项专利。这次大会，他与湖南一家纺织品企业签下了2000万元合作订单。鞍山起点光触媒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辉：
1: 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女企业妇联这个平台给我们搭建完事以后，我们想跟哪个企业去对接，平台就给我们对接了。
0: 辽宁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王淑颖：
2: 欢迎全国的所有的巾帼的企业家能够走进辽宁投资兴业，我们也极力的去做好这种服务对接的工作。
3: 除了做好服务对接，活动还为辽宁非遗巧娘搭起展示舞台。铁岭面塑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左慧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巧娘遇上文物活动现场。左慧：
4: 这个作品是以我们铁岭荷花湿地公园创作的作品荷花仙子的一个形象。我正在寻找，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看到我的面塑作品，然后进行一个合作。
3: 省妇联发展部部长刘立哲：
5: 我们借助辽国这样一个文化地标，给他们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巧娘会客厅，增加一个经常的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帮助提高他们的产品附加值。
3: 巾帼聚力，共赴振兴之约，从产业项目到非遗手作，辽宁用心搭台，让他力量绽放光彩。
0: 本台记者徐媛媛、金永汉报道。十月晚，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典礼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是我省规格最高的文艺盛会。其中34个申报剧目、47个申报节目均为历史之最。辽宁文华奖最终评选出剧目奖8个、节目奖12个、单项奖60人获奖，另有多位老艺术家获文化贡献奖。艺术节在13个市同步展开，累计推出65场演出，吸引现场观众5万人次，群众文化活动参与量突破200万人次。
3: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报道，辽宁秋季文旅持续红火。报道说，步入秋季，辽宁文旅持续火热，在庄河瓦房店等县市体验农文旅融合，到沈阳、朝阳体验硬核工业底蕴下的文艺范儿，来大连游览山海风光，享受滨海游松弛感，乡村游、工业游、滨海游成为辽宁秋季文旅消费亮点。辽宁秋季文旅消费红火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简化办贷流程，全力保障秋日文旅餐饮商户经营资金需求。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聚焦抚顺警方，通过摸排走访发现线索，成功打掉一个专对药房中医坐诊下手的涉恶团伙。前不久，抚顺警方针对10类新型黑恶犯罪进行线索摸排，在走访中，两家药房表示疑似被恶意敲诈。据被害人宋先生讲述，曾经有两名女子先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中医把脉开药，开完药麻烦就来了。
7: 反应呢，就是自己吃完我们开完的药，一个是拉肚，一个是头迷糊，说上医院检查了，想让我们把这个检查费给他报销，大约一般就是3000到5000之间。
0: 宋先生向女子索要检查票据，但对方称并没有开具，如果药房不管就打电话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宋先生只能选择出钱。
3: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手机号，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刑侦大队中队长石晨在相关平台上发现了疑点。
8: 我们拿到他的手机号到相关平台反查，发现女性患者在平台上有投诉记录，而且他身为女性，他留的是某某先生，这就更提升这个我们对他的这个怀疑度。
3: 随后，民警石晨又对两名女子的微信转账记录进行研判，发现二人账户当中还有多笔来自沈阳、大连及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多家药房的转账记录。通过进一步侦查，一个以高某为首的六人涉恶团伙浮出水面。
8: 这团伙六个人员 分别在吉林和天津两地组织案子到吉林梅河口市。

0: 进行收网，然后我们通过侦查发现团伙另外三个人在天津，我们驱车往返3000公里将另外三个人缉拿归案。
1: 经警方了解，犯罪嫌疑人高某组织亲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近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佳：
2: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商户，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恶意投诉这种敲诈勒索类情况的时候，不要私自进行转账，请与我公安机关联系处理。
3: 大连樱桃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大家喜爱。今年年初，大连市普兰店区四平街道的一些樱桃果农卖了自己的樱桃，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货款。果农们很着急，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来听本台记者吴东阳的调查采访。
4: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樱桃种植大棚。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5: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身份是谁呀？
6: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4: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6: 在手机里头。
7: 他是我们这老租户，都常去卖过，你知不？就是租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回，去告诉我卖4回，一回钱没给。
8: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天开，明天开他没来，你这帮都着急卖得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儿？没想到，你知道吧？
5: 最多4万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700块钱，这是不到钱。
4: 啊，欠你家多少钱？
5: 欠我是28300。
4: 大家伙口中的这小鱼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1: 随后记者找到了樱桃销售主播小鱼姐，她表示真正收购樱桃的是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她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一斤樱桃，战某给她1块钱的代购费。按照小鱼姐的说法，战某在她的合作社收购了上百户果农的樱桃，到目前为止，战某只向她支付了35万元的货款，还有60-70万元尚未支付。
8: 占费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拿果农中介钱没给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吐吐。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是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4: 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收购方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并且呢，中间的这个合作方小鱼姐家和这个收购方，包括我们果农朋友之间，也并没有一个正规的书面合同。我们也了解到，其中一位果农已经向战某和小鱼姐起诉。那一审判决呢，是被告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被告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呢，立即支付原告惠某平樱桃款28401元，并承担逾期的付款利息。那这位起诉的果农呢，只是众多被拖欠樱桃款的一员，剩下的80-90户都得这样去法院去打官司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3: 为此，记者找到了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安波人民法庭负责人蔡元国。他告诉记者，安波法庭的法官们经过前期走访和调查发现，这个案子涉及被拖欠货款的果农多达80余户。如果80余件案子挨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
9: 因为这些果农的案件呢，其实类型都是一样的，我们选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做出来就叫示范性判决，那么其他的这些果农就不需要再次走进这个诉讼程序，他们只要等着调解就行。
7: 通过示范调解啊，检辩快点，能好一点。
8: 啊，就跟他们那一样的，不用跑腿就行。
7: 不用咱老百姓去出头，有一个出头的，咱就不用他去出头了，这不用咱去出头了。
9: 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假如当事人有一方对这个示范性判决不服，那么提起上诉的也只有这一件案件，也减轻我们法院系统的这个审判压力。这种类型化的案件上诉的众源的话，众源是走绿色通道，快审。 快捷。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售卖大宗经济作物时一定要保留销售凭据，最好能够与买方签订书面合同，一旦产生经济纠纷能够依法维权。据蔡元国庭长介绍，目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已经将被告战某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下一步要对战某进行强制执行，相信很快就会追回果农们的货款。
3: 本台综合消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活动日前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将策划商圈街区、电商首发等七大板块，推出110余场主题促消费活动，现场还将同步打造辽宁好物市集。
1: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连日来相继打响，经过四场比拼，最终沈阳队、朝阳队、本溪队和丹东队晋级四强。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大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注意出行安全。下午，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沈阳雷阵雨。傍晚前后，降水覆盖全省，最高气温大连、营口、盘锦22度到23度，其他城市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9度到15度。沈阳市今天晴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2.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兵、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粤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粤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这儿的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0: 已经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5: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

0: 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

0: 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

0: 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5: FM102.9 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精修机理，民生提质，辽宁推进城市更新，点滴改造，提升群众幸福感。
1: 严管运营，净化出行，我省多地开展出租服务专项整治。
3: 热血看台，文化传承，看东北超 TIFO 藏着多少东北力量。
1: 定价惠民，提质增效，沈阳探索破解物业治理难题。
3: 深耕教学，赋能成长，沈阳高校微专业受热捧。
1: 岗位扩容，护航青春，十五五多项举措出台，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3: 秋旅上新，错峰升温，老年群体成赏秋出游主力。
1: 荣新守正，严把审核，书中出现 AI 提示词，出版仍需严格把关。
3: 文明观赛，抵制饭圈，围堵辱骂运动员，三人被行政拘留。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预约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每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在直播间等着您。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您好，我是李来。
1: 你好，我是孔维。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上午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会出现大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同时今天新一轮降水接续拉开帷幕，其中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都将率先出现雨水，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沈阳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降水的地方还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从今天傍晚前后，预计降雨会覆盖到全省。目前来看呢，今天的气温受影响的程度并不大，升温降温就是在1到2度之间。大连、营口、盘锦最高温22到23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温在25到26度。
0: 所以说呢，中午前后啊不会觉得很凉，体感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早间的气温会比较的低，最低温普遍在9到15度，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依旧需要以长衣长裤为主。明天白天呢，降雨水进入到了收尾模式，但这场雨预计会给我省带来6到10度的降温，大家伙要注意增加衣物，谨防感冒。
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各地报刊今天的头版头条和重点关注。
0: 辽宁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我省新增新疆、云南方向快速多市连云班列。
1: 沈阳日报今天关注的是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圆满落幕，沈阳斩获14项大奖，领跑全省。
0: 大连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大连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前三季度高质量推进。
1: 网络方面，新华网现在关注的是我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0: 央视网现在关注的是国庆长假过后，旅游市场正式进入错峰出游窗口期。
1: 央广网现在关注的是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中国新闻网现在关注的是15-50期将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
1: 澎湃新闻现在关注的是2026年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开班式举行。
0: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入海，计划下潜约4500米。
1: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前三位分别是：第一位，多地公积金功能上新；第二位，北方烤串中午就开始赚钱了；第三位，您的手机还能用多久。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要说一座城市生活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是最实在的。今年以来，辽宁各地盯准群众生活里的揪心事儿、烦心事儿，瞄准城市建设的薄弱环节，推进城市更新改造，通过身边的点滴变化，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
1: 地处居住密集区的沈阳市华山园建园17年了，有些设施老化严重，附近居民非常期待对其进行改造更新。沈阳市皇姑区城市管理事务服务中心赵秋实。
2: 老人他是希望有一个可以跳广场舞的地方，坐着休息乘凉的地方，孩子呢就是希望有一些滑梯啊、跷跷板啊这种儿童游乐设施。
0: 根据居民们的建议，今年这座老园完成了整体提升改造，增设了防雨长廊、儿童滑梯、健身环路，运动场也做了防尘防滑处理。
1: 从2021年起，沈阳市着手盘活街边、街角、街心等零散小微地块，五年间建成3198座口袋公园，形成沈水之阳3000园的北方特色城市景观。来听听沈阳市城管执法局风景园林绿化处赵小飞的介绍。
3: 截至2025年底呢，全市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87.74%， 较2021年呢提高了7.31个百分点。我们今年呢计划

0: 运营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长期人气冷清，经营低迷，大量的商铺遭到闲置。孙丽娟呢，在辽街经营了一家珍珠的饰品店，从街区建成那天就守在这里，是整条街唯一熬过了超过十年的老商户。
1: 刚开始的时候，店也是挺多的，但是后来随着客流量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意可能也不太好，然后就逐渐的都关了很多家店。
2: 就在一家家商户撤摊的时候，谁也没料到街上迎来了大转机。街区启动整体改造，还敲定成为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源源不断的游客涌入街巷。今年五月初，辽街升级开市以来，已累计接待城市市民近20万人次，累计盘活闲置商业面积超1000平方米。
0: 从家门口能逛的口袋公园，下雨天让人放心的街市挡墙，再到重新热闹起来的老街商圈，一件件民生实事实实在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

0: 近期，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工作部署，我省多地集中开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提升行业整体服务质量与群众出行体验。八月以来，全省共查处喊站拉客、无故拒载、强行并客、违规议价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470余起，处理各类投诉4800余件。
1: 沈阳市聚焦出租汽车及网约车行业提质升级，从严从细排查整治行业各类隐患，推动全市合规网约车统一张贴专属的核验二维码标识，市民乘坐网约车可以扫码一键核验车辆驾驶员许可合规信息。
0: 从今年9月份开始，大连市开展了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治行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底。
1: 此次的专项整治行动呢，包括开展车容车貌和仪容仪表专项提升行动，督促从业人员规范着装、仪容端庄，常态化做好车辆的清洁消杀、座椅套清洗更换、车厢通风换气等工作，保持车内的营运设施完好，同时坚持重拳整治、从严监管，常态化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打击行动，采取线上线下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利用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执法举证，严厉查处私家车非法营运经营行为，坚决整治行业乱象，对巡游出租汽车拒载、强行并客、违规议价、乱收费、不文明服务等损害乘客权益行为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持续净化市场环境。
0: 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出租汽车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邱少杰表示，前期已经对出租车驾驶员进行了教育培训，实现了在岗驾驶员参赔率100%全覆盖，同时建立了常态化巡查机制，每周至少开展两次集中专项检查，对大连商场、星海广场、大一二院、中央大道、义和城、高新万达等8个重点区域开展驻点值班检查，重点检查出租车的车容热貌、车容车貌和驾驶员的规范着装。
1: 锦州市呢，进一步的规范和整治重点场所出租汽车的营运秩序，严禁强行并客、私下议价、甩客拒载等违规行为，并将揽客议价等违规行为纳入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0: 阜新市聚焦出租车汽车拒载、并客等突出问题，开展行业文明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对屡教不改、扰乱营运秩序的违规车辆，严格执行行业黑名单制度。
1: 盘锦市严查非法营运黑车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对高频投诉反复违规的车辆和从业人员重点核查、重点监管，切实提升执法整治的精准度。
2: 东北腔有料，
3: 东北超有料。
0: 东北超掀起全民狂欢，回望首届东北超，一幅幅巨型看台 TIFO 随赛事次第绽放，这些看台巨作记录赛场历程，更寄予了东北振兴的时代新生，细细品读别有一番滋味。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一品读这些 TIFO 当中蕴藏的东北力量。
1: 首先呢，就是5月23号沈阳揭幕战亮出猛虎主题 TIFO 整装东北，是整届赛事的开篇强

0: 音。整装二字呢，道出了东北三省一区攥指成拳的决心。大家整装备发，同向而行，既是足球赛事的起点，更是新时代东北抱团奋进的精神宣言。
1: 第二，草原同风，辽吉黑猛共赴。这是通辽主场推出的特色 TIFO， 融入了草原、那达慕等蒙古族文化符号，草原儿女呐喊助威，尽显热忱。足球牵起白山黑水的辽阔草原，夯实一家人共识，见证这场跨区域联赛的多元气质。
0: 三呢是东北出发，这是沈阳常规赛主场的 TIFO， 是整装东北的续篇。如果说整装代表着叙事，那东北出发便是阔步向前，并肩迈步，向外突围，生动映照东北人自信从容、踏实奋进的精神面貌。
1: 第四，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鸡西的这场呢是这版出圈的 TIFO 哈，致敬东北抗联先烈，画卷徐徐铺开，全场肃然致敬。赛事跳出竞技本身，将红色记忆搬上绿荫，让全国读者看见厚重底蕴，读懂刻在黑土地上的家国情怀。
0: 第五是东北超美，不来后悔。大连缩鱼湾沈阳队和大连队的德比，展现出了本届赛事尺寸最大的巨型 TIFO， 八个大字铺展看台，带着海滨城市的豪迈热忱向八方球迷发出邀约，推介东北的山水风物，生动体现赛事文体旅融合的办赛思路。
1: 每九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这是哈尔滨主场专属 TIFO， 配合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展演亮相，标语致敬北大荒垦荒先辈，诠释黑龙江作为国家大粮仓的使命担当。看台画卷讲述拓荒故事，展现黑土地厚重扎实的实干底色。
0: 还有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民同心，东北超拼。大连主场八一节点推出的主题 TIFO， 回望了黑土地的红色传承，将东北人敢闯敢拼的底色和红色记忆相融合。赛场不止比拼球技，更致敬代代相传的奉献精神，完成历史记忆和当代奋斗的隔空呼应。
1: 东北振兴，乘势而上。长春半决赛主场亮相的这个 TIFO 呢，画卷融合了良田、楼宇、群山和朝阳元素，绿荫赛场上的热血与东北振兴的时代情怀同频共振，传递携手突围的坚定信念。
0: 除此之外呢，沈阳铁西体育场季军争夺战中的东北同心 TIFO， 大连缩鱼湾总决赛压轴 TIFO 今夜东北营，尽显东北人民共谋振兴的情怀。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居民不交物业费，导致环境卫生和秩序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困扰许多老旧小区的难题。已经有30年历史的沈河区和光园小区，过去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1: 过去和光园小区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物业施管问题突出，由于账目不透明，服务缩水，业主和物业矛盾重重，物业费收缴率呢一度是不足 60%， 让小区治理陷入服务差、业主拒缴费、服务更差的恶性循环。沈河区和光园小区业主王波这样说，
2: 就以前的物业反正有什么事儿，像灯坏了就是咱去找，可能就是来的比较拖，不是直接随叫随到那种，完了各小区各个环境啥的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没有说大力去维修去把它保护。
0: 改变始于2025年初，作为全市重点帮扶老旧小区，和光园在社区党委牵头下创新引入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成为辽沈地区首个吃螃蟹的住宅小区。沈河区滨河街道社区建设指导办公室主任傅方弟，
3: 信托制物业是我们经过多方学习得来的先进经验，并运用到这个园区。所有业主最大的受益就是能够随时随地从线上通过小程序查看每一笔物业费的支出与收入，从心底里明白自己的物业费是怎么花的明明白白，根本上解除了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
1: 按照这一模式呢，小区物业费、停车费、公共区域广告费等所有的公共资金全都存入一个业主共有的信托账户，所有权归全体业主，物业企业不再通过低服务高收费赚取差价，而是按照约定比例提取一笔固定的服务酬金，多劳多得，结余资金呢也是全部归业主所有。这种全程晒账单的模式消除了业主对物业暗箱操作的疑惑。沈河区和光园小区业主这样说，
4: 之前就是交的钱不知道去哪儿去了，是一本糊涂账，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的钱究竟用到什么地方，哎，现在呢自己信托资助物业之后，我们花的每一笔钱都在小程序能看到，哎，包括每一笔钱去到哪儿了，哎，交的钱都用干什么的都非常清楚。
5: 现在小区变化是非常大了，自从我们小区就是变成就是说自己人自己管了以后哈，一些账目啥的特别清晰，也都公示给咱们看。很多就是不交物业的哈，现在也交物业费了，各方面你只要提出问题来，马上物业就给你解决到位。
0: 目前和光园的物业费收缴率从原先的不足 60% 攀升至现在的 95%， 年公共收益结余2万多元，居民综合满意度达 98% 以上。如今沈阳正把这套低收费透明化共监管的方法推向更多老旧小区，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沈阳经验。

0: 如今呢，一种新兴的微专业正在沈阳高校当中出现。新学期开启，微专业成为了不少高校学子的选修热门。那究竟什么是微专业？这学了微专业有什么用？又为什么会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呢？那今天带着这些问题，咱们前往大学校园寻找答案。
1: 上午九点，沈阳建筑大学开设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微专业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解机器学习的相关内容。自从学校开了这门微专业，这次报名选课都是一开课就被抢空。学生陈凯涛：
2: 通过微专业的学习，我了解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搭建，然后能理解一些 AI 运行的一些基本原理，然后我能更好的利用 AI 工具。
0: 同样受到欢迎的微专业呢，还有无人机应用与低空城市管理。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同学们不仅能够学到无人机和低空领域的专业知识，还能够掌握无人机操作的实用技术。沈阳建筑大学教师张玉卓这样说：
3: 课程呢，按理论筑基、技术实操、场景落地三段推进，先学呢无人机原理、安全法规和低空经济理论，再练航测，最后呢进入城市巡检、应急救援、智慧建造等真实场景，项目驱动、课赛融合。
1: 作为建筑领域强校，沈阳建筑大学开设的微专业紧贴前沿技术需求，聚焦就业市场急需的应用技能，重点培训培养土木工程加无人机、建筑学加人工智能等一加一大于二的复合型人才。所有微专业课程的设置都瞄准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业务主办张宇：
4: 结合 AI 去了解无人机的巡查以及 AI 的识别，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现场的一些安全类的风险。对于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需要的。
0: 目前沈阳高校紧扣沈阳产业发展，推动跨专业轻量化的微专业教育，已初步形成了沈阳建筑大学低空经济、沈阳工业大学新工科人才、沈阳师范大学对俄经贸等特色非专业方向，帮助学生叠加跨界技能，更好地对接产业岗位的需求。
5: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6: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5: 于是浓的、
6: 淡的、
5: 干的、
6: 苦的、
5: 去火的、
6: 提神的，
5: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6: 您也来一杯。
1: 上周的辽超比赛，除了绿茵场上的拼搏，赛事配套的辽超大市集也是格外引人关注。辽超大市集呢，不只是简单的展销活动，更是推介葫芦岛城市魅力、展现辽宁产业活力的窗口。
0: 不同于普通市集，辽超大市集呈现了全省丰富多样的产业业态。非遗展台前，南票陶瓷温润古朴，王氏手工皮艺工艺精巧，展现了辽宁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农特产品单位上呢，饱满多汁的绥中白梨、香脆的红鸭子花生吸引大家品尝选购，代表着辽宁优质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而兴城泳装展位前，不少从沈阳远征而来的球迷驻足挑选，有人现场下单选购泳装。
1: 为什么一件小小的泳装能够进入辽超大市集，而且还成为重点推荐风物呢？葫芦岛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说，很多人听说过葫芦岛的兴城古城和海滨，却从未知晓这座人口不足500,000的海滨小城拥有一张享誉全球的产业名片，就是泳装。全球每销售4件泳装，就有1件产自兴城。
0: 这座坐落于辽东湾畔辽西走廊中部的小城，用一尺布料裁出了100亿元规模的大产业，被称作世界泳装之都。葫芦岛呢，依托辽超赛事平台，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以足球的流量为牵引，把非遗、乡土特产、特色的轻工业带到观众眼前，让球迷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近距离触摸辽西的文化底蕴和产业活力，实现一场球赛全程推介。
1: 据介绍，兴城泳装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年在兴城海边度假的游客身着色彩缤纷的泳装，让当地百姓看见了商机。历经数十年发展，兴城泳装产业已经脱胎换骨。如今当地大约1/3人口从事泳装相关行业，泳装生产企业数量达到1300余户，每年可生产泳装约1.7亿件套，占据国内市场份额40%以上，国际市场25%以上，产业年产值高达150亿元。
0: 本次辽超赛事落地葫芦岛，大市集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产品展销，更是城市展示产业的平台。辽宁既有雄厚的重工业根基，也有兴旺的特色农业、蓬勃的轻工产业、代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多元业态共同构成了辽宁经济的完整图景。
1: 体育赛事自带巨大流量，辽超、东北超系列赛事汇聚各地球迷，外地球迷来到葫芦岛观赛之余，接触本地非遗农产品兴城泳装，进而了解兴城古城、滨海风光，带动短途旅游消费增长。对于葫芦岛而言，足球赛事成为推介城市的舞台，球迷现场选购泳装这个微小的场景，正是体育流量转化为市场消费的真实写照。
0: 一场辽超足球赛让沈阳球迷、葫芦岛球迷相聚绿茵场，也让兴城泳装、南票非遗、辽西农产品被更多人看见。

0: 昨晚，北京钻石球场，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四号种子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夺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1: 这座冠军分量极重，这是郑钦文的首个中网冠军，也是他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关键的是呢，他成为了中网创办20年以来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球员。
0: 这决赛啊，可谓是一波三折。首盘郑钦文开局0-2落后，盘末化解三个盘点后连赢10分，以7-5逆转。第二盘顶住反扑，再下一城，锁定胜局。
1: 本届中网呢，郑钦文以外卡身份出战，一路六战全胜杀入决赛。此前的20年间，中国球员呢在中网女单的最好成绩是四强，始终是无人问鼎。24岁的郑钦文用一场场硬仗打破。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2: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FM 幺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好，我是李来。
5: 您好，我是孔维。稍后您将听到：岗位扩容护航青春，十五五多项举措出台，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4: 秋旅上新，错峰升温，老年群体成赏秋出游主力；
5: 荣新守正严把审核，书中出现 AI 提示词，出版仍需严格把关；
4: 文明观赛抵制饭圈，唯独辱骂运动员，三人被行政拘留。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都将率先出现雨水，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沈阳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大连、营口、盘锦22到23度，其他的城市在25到26度，最低温普遍在9到15度。今天省内绝大部分城市以西南风为主，风力略有增大，普遍在4到5级，辽西局部会率先的转吹北风。沈阳市今天雷阵雨10到26度，西南风4到5级，转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状况。目前辽宁省高速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270个，入口限制车型收费站12个，入口单向通行收费站3个，入口双向关闭收费站40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出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出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辽宁省高速服务区的状态，正常通行服务区159个，关闭的服务区2个。
2: 新视野，加速度。
0: 日前，东北三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开幕。本届论坛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汇聚全国法学专家、律界精英、政企代表，共商区域法律服务协同发展大计，以高质量法律服务赋能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1: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沈阳市大东区成功入选科技教育实验区，是沈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域。这是继2024年获评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后，大东区斩获的又一国家级殊荣。
0: 总投资170亿元的沈阳中医东北国际医疗科技产业城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将在本月底实现封顶，明年年底建成。整个项目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39万平方米，将构建起医疗诊疗加康养服务加科研创新加产业落地的大健康产业体系。
1: 近日，陈宫国潮清宫文物中的时尚密码与艺术回响展览拉开帷幕。这是沈阳故宫博物院以红墙扩展故宫周圈，带动方城地区文旅商协同发展理念入驻沉浸式综合体还是沈阳设立分馆之后推出的首个重量级展览。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出台多项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育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培训，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当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0: 155时期，国家将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要，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
1: 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

0: 智能素养，完善终身职业职业技能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更好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1: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围绕提升技工的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一批优质的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0: 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紧紧盯住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兴产业，征集新职业信息，不断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的申报渠道，将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新兴岗位及时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就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家计划制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依托新职业标准，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把新职业纳入技能人才的评价范围，带动更多的劳动者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职业。

0: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落下帷幕，2026年所有的法定假期都已经清零了。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宜人的秋日气候回落的出行及住宿成本，让节后错峰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
1: 途牛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了，秋日错峰游呈现出了年长者主导、境内赏秋需求旺、出境长线热度高这些特征。上海、北京、三亚、成都、杭州、广州、西安、南京、重庆、深圳等是截至目前预订热度靠前的境内错峰游目的地。
0: 步入十月，秋日氛围感正逐渐拉满，赏秋体验成为境内错峰游市场的主角。中国气象局9月22号发布的全国赏秋指南显示，今年全国赏秋适宜期从9月下旬延续到11月上旬。对游客而言，节后低价机票与赏秋观赏窗口正在形成交集。
1: 数据显示，境内错峰游的用户之中，赏秋游用户占比接近了 60%。 北京、南京、上饶、阿坝州、桂林、黄山、九江、阿勒泰、本溪、林芝等兼具自然秋色和人文底蕴的目的地，成为途牛用户错峰赏秋的优选。
0: 价格方面，假期过后机票和旅游产品价格都迎来了大跳水。去哪儿数据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价期低超三成，其中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假期降低200元左右。
1: 进入10月中下旬，东北方向的航线仍有性价比较高的选择，花三四百块钱飞东北看秋色正是时候。美团数据显示呢，10月15号到31号呼和浩特至大连机票含税均价约是346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 60%。 上海至长春机票含税均价约423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 57%。 北京至大连机票含税均价约406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 56%。 时间安排呢较为灵活的游客，可以结合目的地物候变化和机票价格选择错峰出行。
0: 值得一提的是，途牛的报告显示，今年重阳节恰逢周末，预计将催生一波错峰游小高峰。重阳节出游预计将从10月16号持续到10月18号，登高祈福、重阳民俗体验成为途牛用户的热门选择。其中黄山、青城山、三清山、九华山、天门山、栖霞山、华山、观雾山、峨眉山、泰山是途牛用户预订热度更高的重阳登高景区。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有读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中烟路独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正文第80章的内容横插了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呢？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像 AI 说的呢？
1: 是啊，怎么感觉像我让 AI 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0: 啊，然后它自动跳出来的话，对啊。
1: 对，还有网民发现哈，在和实体书相同内容的位置上呢，网络版第80章的这个段落之间哈，并没有这句 AI 的提示词，也就是说这句提示词只是在网文当中网络平台上会发现。
0: 嗯，
1: 对此呢，出版社说了，已经发出的书籍呢会回收之后全部销毁重新修订，并且解释啊，说这个稿子在编辑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是比较多的，并非是作者的问题。
0: 如今呢，这 AI 是无处不在，相比之下呢，更令人担忧的倒是对 AI 生成的内容不加甄别，不做审核，直接照搬照用。
1: 毕竟呢， AI 可以辅助润色文字，调整表达，但是啊，它的内容终究只是一个参考哈，不能直接用来成稿。尤其是图书出版，原本呢就有编辑啊校对这多道把关的程序，如此明显的一句 AI 提示语一路畅通无阻，进入到了最终的印刷环节了，你想到这个审核未免有点太松松垮垮了吧，
0: 太离谱了。
1: 是
0: 类似的事儿啊，它还不是第一回出现。比如说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一本名为《人像摄影口袋书》的书中呢，因出现了六指肢体扭曲的人像，且近半数的配图为 AI 生成而引发争议。
1: 是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还说过。
0: 嗯，没错。还有2024年，还有这个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疑似 AI 提示语的句子也出现了论文介绍部分的第一句。
1: 嗯，原本的审校疏漏可能是错别字啊、病句啊，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隐秘一些。但是呢，你说这书本当中留下了一句 AI 提示语，这些问题反而就显得更加的突兀了。
0: 没错，那对于这些呢，这审校环节显然不能因为 AI 的介入而降低标准，反而更应该提高警惕。技术呢可以更新换代，内容生产的方式可以变化，但是认真审稿、仔细校对这些基本功呢不该被省略。毕竟这 AI 它没有办法保证完整的正确，如果说是随手粘贴、随性校对，只怕会搞出更大的笑话。
1: 除了上面我们说到的哈，如果是在专著或者是论文当中出现了 AI 提示词，大家会怎么想呢哈，可能会想，诶，这论文到底是不是作者的原创啊，是不是就是 AI 给写的呢？
0: 是啊。
1: 那这个专著我买来干啥呢？如果真的是 AI 生成，我干嘛要付费呢？
0: 对呀、啊。当然呢，这仅凭一句残留的 AI 提示词呢，咱们还不足以判断有多少内容是 AI 代笔，但它至少提醒咱们，当这技术越来越容易替人完成表达的时候，如何避免将思考和创造也一并外包给 AI， 如何在审校时更加走心的逐字逐句确认，值得认真对待。

0: 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根据报警查明，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运动员赛后遭围堵，教练员被恶意辱骂，这并非是体育赛场的新生乱象了。这次相关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也是明确重申，体育赛场容不下饭圈戾气，必须依法整治，方能让体育生态远离饭圈乱象。
0: 体育的核心魅力在于竞争比拼、拼搏精神和公平对决。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挥洒汗水为国争光，理应收获尊重和理性的掌声。然而呢，部分人把娱乐饭圈的套路移植到了体育领域。

0: 用非黑即白的视角评判比赛胜负，甚至对教练队员进行线上恶评网暴，线下围堵纠缠，影响十分的恶劣。
1: 此次围堵辱骂教练就是最新一例，当事人呢罔顾公共秩序肆意辱骂他人，不仅是越过了道德红线，更是已经触犯了法律边界，被行政拘留实属咎由自取。要知道呢，体育饭圈化带来的伤害不止于当事人的身心困扰，更会侵蚀体育事业根基。
0: 极端粉丝以护主为名，制造队员对立、粉丝互撕，把这赛场啊变成粉丝阵营对抗的战场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呢，会干扰教练员的战术安排，会影响运动员的心态调整。赛场之外呢，蹲守酒店、围堵通道、跟拍骚扰，侵占了公共空间，也扰乱了正常的秩序。
1: 此次三人被刑拘，再次为饭圈行为画出法律红线。网络谩骂、线下围堵、公然侮辱他人，并非简单的粉丝争执，属于违法行为。
0: 不管是以热爱为名，还是出于一时情绪，都不能豁免法律责任。体育追星同样需要守住边界，欣赏运动员可以，但不要把它变成是绑架啊！把输赢当成攻击他人的理由，这都不行。赛场内外呢，任何人都要尊重教练员，尊重运动员的人格权，遵守治安管理相关法律。
1: 竞技体育呢，需要干净的土壤，这起围堵辱骂被刑拘案例就是一记有力的法律警钟。体育不该沦为个人情绪的宣泄场，更不容饭圈戾气污染赛场内外。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最近呢，不少网友借用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形象和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的形象，利用 AI 技术生成了两个人谈恋爱的短视频，让这个圣黛啊，就是大圣和黛玉啊，这个 CP 在社交网络平台走红。有网友就感叹说，内耗少女终于找到了对的人。
1: 这个现在磕 CP 真什么都能磕了，就怎么也想不到能把这孙悟空和林黛玉还给磕成个 CP。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是啊。但是呢，这10月8号啊，某互联网平台发布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公告给上头的网友呢是泼了一盆冷水。该平台就表示说了，共处置 AI 魔改违规内容有2544条，包括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的婚恋关联或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
0: 这个网上发布的 AI 照片啊，确实是挺逼真的啊。这个孙悟空的眼神一下就这柔和下来了，然后这个黛玉的眼神也不那么这个凄惨的这个、怨恩怨的这个感觉了、
1: 你别说，现在看咱们这个视频上这图片呢，感觉他俩经典手势还挺契合。这个孙悟空在这个挠毛，然后手这样，然后跟那边这个手这样，是像拼成一个心一样。
0: 是年轻人磕圣黛 CP 到底磕的是啥呢？这个 AI 魔改视频哈，应当遵循怎样的法律和伦理的边界？这场看似无厘头的经典跨界二创，实则呢是当代的年轻人情感诉求、审美偏好和 AI 创作新技术碰撞的缩影，也折射出了经典 IP 活化与内容规范治理的时代命题。
1: 这年轻人磕圣黛 CP 呢，本质上那就是一场理想化自我的情感投射。多愁善感、敏感内耗、寄人篱下的林黛玉，还有果敢通透、自由洒脱、无畏世俗的孙悟空，两个反差极致的经典人物形成了绝佳的互补。林黛玉代表着年轻人的脆弱和敏感，孙悟空呢则寄托着他们对强大、自由、不被规训的向往。
0: 我就想问问，这第一个想到让他们俩组成 CP 的人是谁呢？这脑洞有点太大了哈。这回到争议的核心。

0: 说这个 AI 魔改视频应该遵循怎样的边界？首先呢，就是著作权和人格权层面的法律边界。 AI 魔改如果是未经许可使用影视剧当中演员的肖像和声音，涉及侵犯了演员的肖像权和声音权。
1: 其次呢，就是文化认知层面的价值边界。适度的跨界二创、脑洞改编能够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但是肆意扭曲经典人物人设、篡改作品核心精神、无底线娱乐化解构，则会消解经典承载的文化厚重感，误导大众，尤其是青少年。诶，比如说啊，这以后这个现在这一辈青少年长大之后就说，诶，我记得这孙悟空和林黛玉是一对儿 啊，这哪行啊，这完全两个作品两个世界的人那对吧？
0: 反正我觉得这没啥意思，这 CP，
1: 对，
0: 没啥值得磕的。
1: 是啊，是，所以说不能说误导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对这种经典文本的理解，稀释经典的文化价值。
0: 是，划定边界呢，不等于简单的一刀切哈，更不能给所有的魔改作品都判死刑了。有趣的是呢，这孙悟空饰演者六小龄童对这个生态 CP 的态度还挺开放的，说这类改编哎挺有意思的哈。同时呢，也是呼吁短视频时代多产出适合全年年龄段观看的优质内容。这一表态呢，也是本身提醒我们哈，经典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能够经得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差异化解读。

0: 最近呢，一则名为饮鳕鱼汞中毒的热搜引发了大家对鳕鱼产品的讨论。有家长反映说，孩子呀在吃了这种鱼之后呢，检查出了血液当中的汞超标。据了解，市面上冷冻的鳕鱼主要有三种，所谓饮鳕鱼是其中最贵的一种。那么不同种类的鳕鱼应该如何选择呢？
1: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呢，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是二十倍。在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呢，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说商品名饮鳕鱼下标注了犬牙鱼，每千克价格呢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
0: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有一种鳕鱼类产品，产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据介绍呢，市面上的饮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1: 但定位高端的饮鳕鱼最近也有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哈。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就表示，饮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且附记在体内。
2: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啊，它到体内它是慢慢附记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
0: 专家表示呢，因为这价格比较高，所以饮鳕鱼通常它不容易一次性的食用过多。但是啊，一些儿童的食用量和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人类。比如说家长觉得给孩子多买点补一补，但其实恰恰这就不对了。
1: 对，
0: 目前针对饮鳕鱼体内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
1: 即使是同一种鱼哈，生长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它体内的这个汞含量也是有差异的，安全性呢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北京营养食协会理事顾中医他认为啊，在适量使用的基础之上呢，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3: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我是付鑫，
1: 我是于纯。那么您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中啊，可以通过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留言给民生热线节目。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后还保留了一部场外热线电话，联系方式是024-8321-8550 ,823-8550, 可以在工作时间打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
0: 那么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辽宁大幅回暖，局地最高30度，晴暖天气将持续到本周末。
1: 铁路敬老票优惠扩容，10月18号起，60岁以上长者享车票折上折。
0: 国铁沈阳局国庆发送旅客 634.6 万人次，沈白高铁客流火爆。
1: 辽宁国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88%， 出境游需求同步上涨。
0: 沈阳假日消费升温，夜经济、赛事经济、手电经济拉动市场。
1: 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18号至12月30号这个敬老票的优惠呢，又有了新的政策。近日啊，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到6月实行的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的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购买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为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和范围，不再去限定周中时段了。相关的优惠车票已于10月4号陆续的发售了。
0: 那么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并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居住证，还有就是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来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者是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2026年12月30日。